0: 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你阅读吗？
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4: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6: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9: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合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8: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8: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9: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15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 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
20: 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21: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20: 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22: 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是一口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20: 今年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2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23: 像是电子行业呀、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0: 此外，6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23: 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2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 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6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6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0: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

0: 和支撑。
1: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2: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数据的韧性与定力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科学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对贵州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正转化为黔中大地拔节生长的磅礴动力，让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那贵州如何以实干破题、以奋斗答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特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小兰为我们深度解读。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就是给咱们“十五五”开局之年立了杆旗，点了盏灯。我们怎么把总书记的话落到贵州大地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贵州要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这为“十五五”时期贵州发展标定了总坐标。首先，展现新风采，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一是产业要有新样子，省里已经定了调子，集中力量做大6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这是咱们的顶梁柱。同时，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这3个特色产业也要赶紧跟上来。一句话，富矿精开，把好东西做出高附加值，让工业真正挑起稳增长的大梁。二是开放，要有新格局。向西，咱们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北，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牵上手，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把营商环境建设得既讲规矩又有温度。

0: 让外面的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三是城乡要有新融合，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动兴业、强县、富民一起走。咱们山多，就搞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能分到更多的红利。脱贫成果不能丢，要跟乡村振兴稳稳地接上，让城里的资金、技术、人才能下乡，乡下的好东西也能顺畅进城，双向流动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四是精神要有新气象，贵州文化底蕴深厚，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等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革命文物、民族村寨要保护好、利用好，让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化软实力上去了，发展的精气神就足了。其次，光有方向不行，关键得干出个名堂。怎么干呢？学习贯彻，入脑入心。学习不能走过场，得真学、真信、真用。要打心眼里认同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不是口号，是咱们干事的定盘心。思想通了，行动才有准头。干事创业务求实效，实务规划不是挂墙上的，逐条对照，坚持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总要求，把产业、项目、招商、市场主体这些事儿变成清单、时间表。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都要守住，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都要抓好，考核的时候一样不能少。总书记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作风建设动真碰硬，政绩观要正，不能光图面上好看，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业稳不稳？孩子上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养老托育有没有着落？这些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多下基层，多听真话，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歪风邪气，全面从严治党，抓得紧，好作风才能变成好成效。征途万里，唯有奋斗。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15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贵州新风采的画卷正在工业主战场上加速铺展，蓬勃的产业动能令人振奋。在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上，一个标志性项目近日传来捷报。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这一重大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正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活力迸发、后劲十足的有力注脚。
2: 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3: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层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2: 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4: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2: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1: 工业引擎轰鸣不断，黔桂山间的田野乡间同样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2: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该基地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5: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2: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6: 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猛均收在1500到2000之间。
2: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7: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2: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8: 今年我们基地鲜食玉米接种安排早上6点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1: 真的，快去看看。
10: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7: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6: 贵州新闻联播。
14: 徐林在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

0: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将于7月28号到8月2号举办开幕期活动。
1: 科研种子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
0: 前沿科技融合中西医优势，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让群众享受家门口优质康复服务。
1: 同城旅行马蜂窝双榜第一，贵州贵阳登顶今夏避暑游搜索榜单首位。
0: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收官，黔南小将摘得首金。
1: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0: 我是悠扬。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0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20号，省委书记徐林到省气象局、省水利厅调研督导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郭强、胡广杰、杨同光参加。徐林来到省气象局，了解全省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和气象预报预警等情况，要求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精准把握天气形势演变及其影响，强化短时临近预报预警能力建设，提升对应急响应的灵敏性和支撑力。在省水利厅，徐林查看省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系统和水库运行及安全监测监管系统，视频督导贵安新区凯长水库、开阳县卫星水库运行管理，要求科学运用防洪工程体系，抓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有力有效防范应对灾害风险。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科学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落细落实应急救援处置和物资力量预置，统筹旱涝同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要拧紧防汛抗旱责任链条，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
0: 7月17到19号，我省迎来大范围高强度强降雨，省气象局启动4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各地落实巡查、智慧监测、水利调度等措施，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人防技防同步发力，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报道。
1: 7月19号，铜仁市石阡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其中平地场乡降雨量达168毫米，引发积水内涝，部分农田受淹，道路中断。铜仁市石阡县平地场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袁龙昌：
3: 灾情发生后，我们立即组织乡村两级干部下沉一线开展抢险救灾，目前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37户94人。
1: 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同时，当地争分夺秒推进排涝清淤和道路抢通。通过连续奋战，目前全乡主干公路已恢复正常通行。7月19号凌晨，强降雨导致思南县大河坝镇出现山洪，倒灌街道，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近200名党员干部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斜坡蹲守排查，紧急转移社区群众160余人。铜仁市思南县大河坝镇党委委员石昌怀：
4: 洪水退去以后，我们联合消防、供电、卫生等部门开展灾后重建工作，街道清淤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力争早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7月17号8时至19号8时，全省35个县域、239个观测站累计降雨量达100至244.9毫米。黔南州三都县出现7站大暴雨，当地气象局提前发布暴雨预警，各镇村迅速行动，有序将沿河堤洼、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大河镇党委书记韦运谦。
5: 根据预警信息，党政班子下沉到各个村点位，提前介入干预，安全的转移了群众145户417人，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情况，部分的水毁路段以及半水桥被冲垮，我们正在积极的抢修和恢复。
1: 据省气象局7月20号夜间开始，我省无明显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还需警惕滑坡崩塌，注意安全。入汛以来，全省上下持续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防汛无有工作机制，全力实现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全闭环管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乌坝河水库工作人员每日进行防汛巡检，核查水位数据、坝体设施及周边坡面状况，排查安全隐患。遵义市仁怀市气象防灾减灾指挥中心24小时监测各乡镇降雨量，依托全市布设的自动气象监测站点，细化短时预报，精准发布气象预警。遵义市仁怀市气象局工程师张正强：
6: 我们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工作群、应急大喇叭、新媒体平台等渠道，拓宽预警信息传播路径，确保预警直达基层一线责任人，解决预警信息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
1: 桐梓县依托上下游水库协同配合，通过水情互通、错峰泄流，有效稳控城区河道水位。遵义市桐梓县天门河水库管理所所长罗征威：
7: 结合汛期的水情趋势，联合上游水情数据，精准研判流域整体来水趋势，通过错峰调度、平稳泄流、科学蓄水等多种方式，全方位稳定各类防汛风险。
1: 针对汛期雨水频发、水位多变的特点，安顺、黔西南等地加强实战演练、河道清淤、物资储备等工作，确保防汛措施落地见效，应急反应迅速到位。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连环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罗在勇：
8: 构建乡村两级防汛体系，对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配齐配全各类防汛物资以应急装备，强化值班值守以信息报送，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
2: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活动将于7月28号到8月2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本届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继续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加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模式，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等平行主题项目。开幕期举办重点活动35项，全年安排常态化项目60个，并将在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双方在数字教育、职业教育等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累计共有东盟及“一带一路”近90个国家和地区、8000余个机构、超5.4万人次嘉宾参与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青少年交流、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贵州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余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过60%。
0: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去年，贵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突破8亿元，省内高校累计完成植物科技成果赋权超500项，作价投资总额达9亿元。从酸汤发酵的微生物菌群破译，到世界第一高桥的智能巡检机器人载翼护航，一批批科技成果正从书架走向货架，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来听报道。
1: 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实验室，酸汤研发团队成员正在分离筛选好菌，识别酸汤中的风味物质。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曾海英：
9: 酸汤发酵自然酿造，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环境、微生物的组成、 数量多样化就会发生改变，酸汤会出现添加纤维，我们就是要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微生物类群给它解析，找到里边的最好的最优的菌群，去组合，去精准控制这些微生物。
1: 经过20年攻关，团队研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翼酵菌剂，并升级智能酿造发酵技术，推动贵州酸汤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贵州大学酿酒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秦李康：
10: 学院整体成立了生态特色食品重点实验室，我们国家基金将近十项发表的科研论文140多篇，主要针对红酸啊、白酸啊等等菌群结构啊、功能菌株啊、工艺优化、菌基的制备啊。
1: 目前贵大酸汤研发团队已与20余家食品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其中安顺南山坡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团队助力该企业实现一键酿酸汤数字化生产，建立10万吨以上的酸系食品生产线。南山坡食品研发院研发经理陈星星：
11: 通过多菌种复合发酵呢，大体的风味以及那个品质给它稳定住，我们后续完全的定制化的那种发酵标准给它做上去。
1: 秦李康
10: 和南山坡共建了贵州省酸汤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了省外的科技资源，加上团队的发酵酸汤的这些技术成果，由南山坡牵头的申报农产品加工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获批了800多万，现在呢很多产品已经面世了。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这样的场景在当下的贵州并不少见。在花江峡谷大桥，一台轨道式智能巡检机器人定期巡护大桥安全。这位特殊的医生是由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历时7年研发的，搭载了高清云台拍摄设备和智能识别算法，能对桥梁关键构件进行自动化全天候监测。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水运与航空学院副院长、智能交通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彭爱全：
12: 以1公里的一座桥梁为例，如果采用桥梁检测车，需要是8个人，起码4-5天才能检测出来，有一些部位不能够应检尽检。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只要1个人几个小时就检测完了，而且安全性高很多。
1: 贵州交通职业大学路桥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团队桥梁工程专业研发人员周德军：
13: 贵州的桥梁监控的难度不是其他平原地区桥梁所能够比拟的，支座的脱空啊、变形啊、破坏啦、钢索呀、钢构件锈蚀啦、塔柱上有没有产生裂缝啊，这些是影响桥梁健康的非常重要点。机器人的引入解决监测过程当中安全。
1: 在机器人拍摄的桥梁支座图像上，裂纹、螺栓松动，任何细微变化都会被红框实时标注出来。它与人工检测相比，在巡检效率提升90%的同时，成本降低80%。运用前，该机器人已经过3次改良。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水运与航空学院博士、团队机器人结构设计研发人员田佳宇：
14: 第一代巡检机器呢，采用了一种单轨的模式，而花江峡谷大桥它是有十字的地方，抗风性是不行的。在第三代，我们采用了3轨的形式，底部的驱动承重轨来带动机器人的移动，然后两面侧轨来稳住整个机器人的抗风性。在材质上呢，采用了高强度铝合金，再加上内部空间结构的优化，使它的抗风稳定性也不影响它的功能性。
1: 目前，该成果已获得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1项软件著作权。创新成果紧密贴合行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正以交通基建、交通装备、交通服务3领域为核心布局专业。来自高校的持续探索正推动应用型、技能型科技成果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一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较2024年增长13.3%，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29.8%。越来越多的科研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持续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0: 产业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贵州和广东立足自身优势，持续通过资金赋能、技术升级、园区共建等举措，推动贵州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市的一人米加工中心，一人米经过脱壳、抛光、色选、分级等工序后，被包装成小袋精米走向市场。兴仁市一人米开市专班项目推进运营协调组组长李凯：
15: 目前整条生产线基本上是最先进的，那么我们用的提升机全是零破碎，我们是5层筛片的分级筛，可以帮盆米、半米、碎米、三角米全部分明别门的区分开了。
0: 依托中国一人米之乡的产业基础，兴仁市整合粤钱协作资金，和广东博罗县共同建设了智能生产线，实现了一人米加工的标准化、智能化，并建成了7000吨级的恒温冷库系统，有效保障一人米的储存品质。广东省粤钱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兴仁小组组员曾健。
16: 依托兴仁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为契机，我们在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前链条协同发力，推动一人米产业转型升级。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的贵州蓝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蓝莓饮料、果干等产品陆续下线。公司总经理周南俊，
17: 目前建有4条精深加工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到3000吨，产品涵盖30多个品种。今年预计收购蓝莓1800吨，全程标准化作业生产，最大限度锁住蓝莓原生态的营养与口感。
0: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粤黔协作的助力。2021年以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与麻江县搭建起广东市场加贵州基地的协作模式，紧扣消费者对健康生态的市场需求，推动麻江蓝莓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目前，麻江蓝莓种植面积超9万亩，综合产值突破8.5亿元，带动3.6万名群众增收。麻江县副县长、广东省佛山市挂职干部陈建明。
18: 我们始终坚持麻江所需，南海所能，持续注入粤黔协作帮扶动能，综合运用资金项目和大湾区市场的优势，聚焦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实际需求精准发力。
0: 六盘水市水城区以小微园区建设为抓手，充分用好中山市火炬高新区200多万元协作帮扶资金，因地制宜打造68个特色农业园区，涵盖水果、蔬菜、养殖等多种类型，不仅丰富了当地的产业生态，还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六盘水工作组水城小组组员程元荣。
19: 我们通过小园区项目带动乡村大发展，持续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协作项目真正扎根乡村，服务群众，长效惠民。
1: 康复医疗是疾病诊疗的重要收尾环节，更是患者回归健康生活的关键一步。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深耕康复医学领域，依托前沿医疗设备、先进诊疗理念与金钱协作优质资源，构建起中西医融合、智能化、全周期的康复医疗体系，让贵州及西南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康复诊疗服务。来听报道。
0: 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康复大厅，各类患者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患者陈重雪，
20: 右后脚的半月板损伤了，医生的手法是专业的嘛，热敷啊、超声波啊，其他的一些项目多线条的进行软组织的修复，他们能够给我更专业的一些建议。在这待了快1个月了，很放心。
0: 针对中风、偏瘫等疑难康复病症，医院引入前沿脑机接口康复系统，打破传统康复治疗局限，为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带来康复新希望。患有脑出血后偏瘫2年多的邹世林，正是这项先进技术的受益者。
21: 了解到了脑机接口呢，它是个应该是比较先进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一个治疗系统。在这里呢，正好就接触到这一个训练系统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感觉到它主要是这个头脑配合，手要卷要伸的时候呢，它有提醒。通过医生的这个耐心细致的讲解，治疗呢比较满意。
0: 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刘红举。
22: 技术原理就是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会给患者佩戴一个传感器，这传感器会识别患者带有运动意图的这样一些脑力信号，同时进行解码，然后输出指令，辅助患者去进行功能锻炼，就把传统的被动康复变为主动康复。我们每年的服务量接近20万人次，单日的诊疗量是在500人次左右。
0: 该康复治疗区域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康复治疗大厅，医疗使用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康复病床超100张，康复专项设备投入超1亿元。秉持3分治疗7分康复的医疗理念，医院整合中西医康复优势，搭建起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康复体系。北京派驻专家、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副院长杨杰。
23: 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面就提到了，逐渐要把这个咱们治疗端口迁移，一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医生跟着病人走， 围着病人转，要把治疗的一个思路进行改变。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通过康复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疾病的一个管理和治疗，响应国家号召，帮助我们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一个好的健康医疗服务。
2: 贵州新闻。

0: 近期，同城旅行、马蜂窝两大平台相继发布2026暑期文旅报告，贵州、贵阳均位于榜单首位。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超50%，七月避暑主题长线线路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20%。贵阳位于全国长线避暑目的地榜首，六盘水位居第四。贵阳主打黔中喀斯特山水、多元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六盘水坐拥中国良都气候优势，主打旅居康养度假。一省两座城市跻身全国长线避暑 TOP 10，形成山水良城双核心格局。除了自然风光、少数民族文化受青睐，山野户外项目体验也成为今年暑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马蜂窝发布的2026暑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 10，贵州同样排在第一。高过河漂流搜索热度上涨178%，猴耳天坑、莲花古洞等轻极限运动圈粉大批游客，让贵州户外玩法平均搜索热度上升148%。
1: 日前，以激情火把季清凉水城游为主题的2026贵州野月海海平彝族火把节启幕。海平彝族风情街、玉社国家森林公园双向联动，白天沉浸式体验原生态彝家民俗，夜晚开启万众星火狂欢，为游客呈现日夜皆出彩的夏日文旅新场景。活动将持续至8月16号。据悉，自2024年拓展为一月火把季以来，当年野月海景区活动期间接待游客124.7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2.7亿元。2025年热度持续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39.0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2亿元。今年火把季以全天候沉浸式全景式的布局，将不间断推出常态化民俗演出、篝火盛会、森林音乐会等内容，通过日间加夜间联动运营模式，让每一位游客在清凉夏日中感受彝族人文风采。
0: 7月19号，2026德江水龙节火热开启，锣鼓声中，36条手工扎制的草龙昂首而出，接受水的洗礼。龙行之处，30万群众与八方游客手持水盆、水瓢、水枪，相互泼水，呐喊声、欢笑声与锣鼓声融成一片。德江水龙节是流传百年的民俗，本届水龙节将持续14天，期间城区多处布置了网红打卡点位，贵州音乐时光、德江之声全程直播，挪塘戏展演、非遗巡游、天麻啤酒嘉年华等轮番上演，让海内外网友共赴狂欢。此外，还将同步举行挪文化座谈交流会、天麻标准体系发布会、展销会等，以文旅为纽带，做强特色支柱产业。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贵州省启动81电影拥军活动，通过开设拥军观影专场、送影进军营公益活动等，将观影与国防教育双拥工作深度融合。来听报道。
0: 昨天下午，首场电影拥军活动在贵阳展开，邀请部分获省级以上表彰选述的模范退役军人、最美退役军人、最美拥军人物以及烈士遗属代表等观看电影四度，大家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长征精神，传承红色血脉。退役军人范秀军：
2: 很震撼，很壮观，就是我看的时候我都两个双臂都抓紧，就是牺牲的战友，即便就是说生命已经停止，但是他们都不会倒下去。
0: 接下来活动还将在全省9个市州同步开展，鼓励倡导各级社会组织、企业等共同参与，组织青少年、企业员工等群体和广大退役军人共同观影，进一步厚植军民鱼水深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是此次拥军活动的重点影片，在暑期掀起了红色观影热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9号，四度在贵阳越界影城的票房已突破100万，越界影城也成了四度单片全国票房第一的单体影院。
1: 赛动前景，活力省运，今天来关注。日前，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在黔南州贵定县收官，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的首枚金牌诞生。黔南队16岁小将王康凭借稳定发挥，一举拿下男子甲组45公斤级冠军。
3: 多年的训练得到了回报，对以后的比赛更有了信心。下一步我希望参加更高规格的赛事，继续为天南体育争光。
1: 武术散打项目赛程共计四天，来自全省九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奋力角逐20个竞赛单项奖牌。省十二运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项目女子甲组56公斤级冠军，贵州体育职业学院代表队队员孟思雨。
4: 我很荣幸在这次省运会拿到一块金牌，我对于我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满意，练的技术都打出来了，接下来我会好好训练去备战全国青少年比赛。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首期贵州省档案数字化管理师培训班在贵阳开班，标志着档案数字化管理师 S 国家职业标准正式落地贵州，成为西南地区依托跨省合作模式推进档案数字化人才培育的重要实践。
1: 铜仁市云勘验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线下跑到网上办，从复查到协同办的转变，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配置云勘验事项264个，累计办件718件，申办事项审批时间缩短90%以上。
0: 贵阳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数据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合作单位，聚力构建专业化、常态化、协同化的维权援助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贵州数据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0到31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顺多云到晴，18到29度，都匀多云，20到32度，凯里晴，22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5度，七星关多云，19到31度，水城多云，16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31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单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6: 大公子博弈考来在了摘星楼上，还真不错，纣王天子啊还给他赐了个座，哎，坐到那儿陪着纣王啊要聊聊天。纣王挺高兴挺高兴的，伯邑考啊，你能主动替父赎罪，其情可嘉呀，太好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妲己来了。这小娘们啊站在斑竹帘子后头，隔着缝往外头瞧，哟，真漂亮啊，这就是西伯侯姬昌的长子。我是真没想到这位堂堂仪表怎么这么带劲呢。妲己他是狐狸精啊，就喜欢帅气的男人，所以呢心惊摇动，嘴里就开始流哈喇子了。妲己看完了伯邑考，又扭头啊看看自己的男人这殷纣王。哎呦，相比之下云泥之别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瞅这纣王啊跟那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个子倒是挺高，可是啊挺长的大脸，大下巴往前翘翘着，抱头环眼，连鬓络腮的胡子，面目狰狞啊，满脸都是横丝肉，一脸的大疙瘩。再看伯邑考这小伙呢，那是一块美玉呀，纣王就是一块大石头，而且是在茅房里头泡了半年的那大石头，又臭又硬啊。哎呦，这么漂亮的男人在我面前经过，这要是白白的划过去，岂不是资源浪费呀。他呀怦然心动，就想起了歪歪点子。妲己看罢多时，命宫女儿啊把斑竹帘子给卷起来，轻轻地咳嗽一声，啊哈， 有意呀告诉纣王他来了。纣王呢立刻就回头了。哎呀，

0: 来得正好，这位呀，乃是西伯侯姬昌之子伯邑考。纣王呢，又冲伯邑考说：“伯邑考啊，这就是王后我的爱妃。”哎呀，伯邑考吓坏了，心说：“都说宫里头有个妖精，什么妲己妲己的，没想到今天就遇上了。”有心呢，仔细的瞧一瞧。可是君臣有别呀，他不敢呢，低着个头啊，扑通一声跪到地上了。罪臣参见娘娘千岁。
1: 啊，好啊，起来吧，让我看看你。
0: 娘娘发话了，伯邑考可就不敢不抬头了，这才慢慢的把小脸给扬起来。
1: 哟，不错不错呀，陛下呀，没想到是一表的人才呀。
0: 哈哈哈哈。哎呀，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妲己是笑容可掬，
1: 哎，坐下坐下吧。
0: 少见妲己呀这么高兴，眼珠不错的就盯着大公子。伯邑考吓得呀连头都不敢抬了，恨不能把那脑袋呀扎到地缝里去。就等着天子赶紧问话。伯邑考啊，是方才姑已经说了，你替父赎罪，其情可嘉。你是知道的，姑无意杀害你的爹爹，只因为你爹呀有谋逆的言语，因此我一怒之下把他囚禁在油里，屈指算来已是7年呢。那么你今天来了，哎，这机会是正好啊，姑有意放你父子同时回国。
1: 哎呦，
0: 伯邑考是一阵惊喜呀，心说还没等我说话呢，天子就先表了态了。他赶紧扑通一声又跪地上了，眼泪是夺眶而出啊，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只要放我父子回国，我们铭刻肺腑，永世不忘，孝顺天子啊。哎，起来吧起来吧。来人呐，在隆德殿设宴，各位大臣给大公子伯邑考接风啊，谢陛下。看起来呀这是谣传，今天一见这是有道的明君呢。君臣刚要起身，这妲己呢站起来了。
1: 慢，陛下呀，妾听说这大公子伯邑考善抚琴呢，一首好瑶琴是天下绝伦。
0: 那么今天呢，机会难得，大公子来了，就让他抚上一曲吧，咱们夫妻二人也好赏析赏析。
2: 嗯，对对对对对对，
0: 伯邑考啊，都说你弹琴弹得不错，哎，今天呢顾家要见识见识。那么纣王说这个话了，伯邑考再说不谈那可就不成了，只好就做准备吧。有人呢焚香，就在摘星楼这儿铺了拜垫，然后啊这伯邑考是盘膝打坐，他把琴呢就往膝盖上头这么一驮，袖面高挽，心呢先得静下来，因为他心里头感激纣王，又十分盼望见他的爹爹，这种心情是没法弹琴的，哎，所以静下来然后抚上一曲。这个曲牌的名字呢叫做凤入林，也就是凤凰飞进树林子里头，哎，这是喜事儿啊。大公子拨动琴弦呢，宫商交织，高低错落，琴声委婉，回梁九转呢，飘飘荡荡，沁人的心脾。在场的人呢都听呆了。
1: 哎呀，
0: 没有景物，光这音乐呀就把景物都带出来了。就感觉呀，杨柳依依弄晓风，桃花半夜映日红，芳草绵绵铺锦绣，任他车马各西东。甭说别人了，就是纣王天子也是听得如醉如痴，眼睛啊都睁不开了。 不住地点头赞叹，好，太好了，让人听得浑身是骨酥肉麻呀，怎么那么舒服啊，真是美妙的琴音呐。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国手嘛。当然了，一般般的好啊，达不到这种程度，怎么能把人给听醉了呢？这说明啊，水平是太高了。妲己呢，听的也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随着这个音乐呀，她的身体就下意识的这么摇动。一曲终了，静了一会儿，突然之间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啊！哇，恨不能把这摘星楼的楼盖都给挑起来！太好了，太妙了，好啊！哈哈哈哈！哎呀，了不得了！什么动静都有啊。这时候妲己在一边坐着呀，面现忧容。纣王就不明白了，与其呀，这么好的音乐你听完了之后怎么还发愁呢？陛下呀，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公子伯邑考就要陪着他的爹爹西伯侯姬昌回转西岐了。那时候咱们再想听这么好的曲子可就没处听去了，因此上妾身我才愁眉不展呢。哎呀，爱妃，你说这个话呀也有道理，可是怎么能够补救呢？我呀倒是想了一个主意，不如我下点功夫把这个能耐呀学到我的身上，早晚有一天我陪王伴驾，您想听的时候呢我就演奏一曲，不也是乐事吗？所以说啊，我想打算拜这个伯邑考为师，跟他学琴。好，好主意呀，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伯邑考啊，你可曾愿意？伯邑考一听啊，心里头直骂街，心说你是娘娘，地位那么尊贵，长得那么漂亮，比我还得小好几岁，要跟我学弹琴，你这不扯犊子吗？啊，我怎么教你呀？授受不亲，哎呀，肯定要有违礼法呀。但是呢，他不能一口就拒绝了，因为那么说话太愣了，恐怕要前功尽弃呀，跟爹不但见不着，弄不好自己也得落到这儿。办事不由东，累死也不忠啊。所以他呀就违心的就答应了，臣心甘情愿，我愿意。那可太好了，陛下呀，妾是个急性子，今儿个呀我就想学，我哪儿都不去了，就在咱们内宫学琴了。陛下呀，伯邑考是我师父了，您赶紧摆酒请我师父喝一顿吧。哎，好，好啊，哈哈哈哈。纣王心说啊，他是我媳妇儿的师父了，那他也就是我的师父了。哎呀，他爹西伯侯姬昌那就是我爷爷，哎，他妈呢就是我奶奶，嗨，这辈儿暂时就不论了。他呀也是高兴的手舞足蹈，传下旨意，就在摘星楼摆下了酒宴。这妲己呀故意的灌纣王，哎，左一杯右一盏，老催着他喝。这纣王呢也没出息，妲己一让他呀他就干杯，哎，两让他他两干杯，时间不大，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妲己一瞧，行嘞，哎，这老男人呐没有一天的时间他醒不过来了，哎，明天中午见了。吩咐一声，赶紧把陛下抬到龙榻之上，把纣王抬回去睡觉去了。这边呢就剩下妲己和大公子伯邑考了。妲己这个妖妃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然后他呢一扭一扭的就来在了伯邑考的身边，挨着大公子啊，他就坐到那儿了。大公子一看这还了得啊，腾楞他站起来了。说实在的，现在这狐狸精啊
1: 可谓是愈

得慢慢的跟他渗透。想到这儿，他变招了。哎，明明心里头痒痒，但是表面上这小架子还端上了。这宫里头啊，有一座高台，妲己呢就在高台上头准备了一架瑶琴，台下铺了一个毡子，伯邑考呢就坐在下边，也有一只瑶琴，两个人呢面对面就坐好了，然后点着了香。此时的妲己这心呢特别的激动啊，奔奔奔啊，奔奔奔，一个劲儿的跳啊，一不留神这颗小心脏啊奔一下都能蹦出来。哎呦，这个女妖精恨不得扑过去，哎，扑到伯邑考的怀里头，那才称心如意呢。没说嘛，她呀还顾及点尊严，怕人家驳了面子，所以呢慢慢的进行调戏。二人对面坐好了，伯邑考啊连头都不敢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正襟危坐呀。答话的时候呢也是不敢抬脑袋，哎，低头耷拉脚的在那儿给讲课。哟，师父啊，您现在开始教我吧。这从哪儿学起呢？啊，娘娘千岁，首先呢咱们得学学这个乐理，讲讲学琴的规矩。有道是没五音不正六律，没规矩是不成方圆呢。这瑶琴有内外五行、六律、五音，银、柔、勾、踢，左手龙经，右手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又有八法，乃是磨、挑、勾、踢、撇、脱、抵、打，还有六忌，有七不弹呢。这都是弹琴的规矩。另外呢，这个曲调也非常的复杂，哎，有81大调，有51小调，有36等音，而且呢有一首诗，哎，也可以算作口诀吧，说是音和平息清心目，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这伯邑考啊是真有学问，坐到那儿啊，啪啪啪啪啪，不用看讲稿，讲的就那么溜。可是妲己呢坐在那儿啊，他根本就没听进去，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调戏这大帅哥，不是学什么弹琴。后来妲己发现了这伯邑考讲课呀，哎，讲得太深了，嘚吧嘚嘚吧嘚，口吐白沫他也说不完了。这妖妃呀也有点烦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说那么多了，一时半会儿啊我也理解不了，咱们呢还是先吃饭吧。来呀，传膳上夜宵，半夜三更的还要吃一顿。几十名宫女啊摆了丰盛的晚宴，这伯邑考他不饿呀，推辞着还不想吃，可是妲己不答应。不行不行，大公子啊，您一定得陪我吃点儿。遵旨。不敢不吃了，二人呢对坐吃晚膳。咱没说嘛，这伯邑考啊他根本就不饿，低着头呢净想这心事儿了，心说呀，这时间能不能过得快一点啊。漫漫的长夜过去之后，君王啊酒醒了，哎，一高兴就得表态呀，把我爹就给释放了，我们父子团圆，好一同回国呀。哎呀，我哪有心在这儿吃饭呢，也没有心在这儿教琴呢。可是他心里头明白，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他就得耐着性子在这儿陪着。一会儿啊残席撤下，接着还得学琴。妲己一想，良宵苦短呐，用不了半天的时间，这个眉毛大狗熊殷纣王酒就得醒了，到那时候可就麻烦了。妲己呀，又偷眼看了一下大公子，哎呦，越看越帅气呀，真恨不能马上跟他钻被窝玩游戏，同床共枕。哎呀，可是不行啊，还得学琴呢。

0: 约了一会儿，妲己呀，把小嘴一撅，把琴一推，哎，伯邑考啊，也许是我这个人呐太笨了，怎么学了这么半天，一点儿也学不会呀？看起来这种学法啊不行啊，娘娘，那应该如何学习呢？
1: 嗯，
0: 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学起来一定能快。
1: 嗯，
0: 这样吧，你到我这儿来，哎，坐在我这把椅子上头，我呢就坐在你的怀里头，你呢抓住我的两只手，哎，手把手的教我弹琴，这样学呀一定是能快一点儿。伯邑考一听，啊，还快一点儿，是能快一点儿，我这脑袋快一点儿啊，哎，就掉了。吓得他呀哆里哆嗦都不敢言语了。哟，你紧张什么呀？我这学生啊还大大方方的呢，您这老师怎么倒哆嗦起来了？大公子啊，过来吧。伯邑考他不过来呀，妲己过去了，一伸手抓住了伯邑考的手腕，往怀里头这么一带，这伯邑考哪受得了啊。说实话，他也是大男人，哎，七情六欲俱全呢。这么漂亮的一个美人儿，眉目传情啊，尤其现在还动了手了，抓住自己胳膊腕子往怀里头裸。伯邑考啊，就感觉浑身触电，啊，嗖，半臂酸麻。伯邑考哎呀一声，心。

0: 说不好，我可不能。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 都没

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力抽干，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最后宣布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地躺着，平静地等待着死亡。去年1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

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放弃治疗吧，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的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高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高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3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
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她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她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他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个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

0: 边看，都好奇呀、啊，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他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儿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这个绝对是胡家老高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高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以前是植物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 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两分钟，现在能坐一个来小时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就以为这老头要没了的。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儿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个，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 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您好，欢迎您啊。
5: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0: 啊。
5: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0: 好，谢谢您。啊。
5: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0: 哦，
5: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
0: 嗯嗯嗯，
5: 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
0: 嗯，
5: 血压这是降到90，
0: 啊，
5: 常年头疼迷魂，
0: 啊，
5: 有时候还恶心，
0: 嗯。
5: 再的就是没有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0: 哦，高心病。
5: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下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呢，
0: 哦，
5: 汗珠往下直滚。
0: 说明比较重，是吧？
5: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0: 啊，
5: 这也是多年了，
0: 嗯，
5: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0: 啊，
5: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三个点，还做噩梦，
0: 啊，
5: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就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没上卫生间。
0: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5: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0: 哦。
5: 因为是不是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老，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
0: 是的，
5: 也是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高这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
0: 哦、嗯嗯嗯。
5: 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情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情
0: 啊，
5: 我现在我亲身体验都好了。
0: 你看看，太好了，非常恭喜你。
5: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0: 你看看多好。
5: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0: 太好了。
5: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
0: 嗯。
5: 头疼的迷魂呢，也这病性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的脑袋是调息，不知道脑袋疼。
0: 好。
5: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0: 是吧？
5: 啊，我以前你比的时候，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这鞋白板没能穿就下地，而且你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俺就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0: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嗯，
5: 现在你胡老的够老，再就是什么，这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呢，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发雾的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遇到夏天，我心脏就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是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0: 嗯，
5: 好像就病是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0: 没有了。
5: 你不管好天和晴天呢，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0: 嗯。
5: 再一个睡眠好，我这个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时候也得睡5个多小时。
0: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5: 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变吗？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打过药
0: 了。
5: 过去在他们时候只要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但是要一拉大的小药针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0: 哎，花费多大？
5: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前了点吧，等停药以后，妈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不是，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让你护着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
0: 嗯，
5: 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0: 嗯，
5: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继续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着点行不行？
0: 好，
5: 啊，
0: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 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哎，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关注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5: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赶紧啊，我得到老三。
0: 对
5: 吧？我放心。
0: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1-2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
5: 好，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0: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5: 好，
0: 多联系啊。
5: 啊，
0: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5: 谢谢
0: 大家也为您高兴。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5: 好，再见。
0: 好，再会。哎，
4: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0: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所以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没错。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啊。我抢
3: 一句，
0: 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3: 对对对。
0: 哦
3: 对，
0: 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3: 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3: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0: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3: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关键是。
6: 嗯嗯嗯。
3: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6: 啊，
3: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6: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6: 啊。
3: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6: 啊。
3: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6: 嗯。
3: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
6: 啊、
3: 缓解了不少。嗯。
6: 嗯。
3: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6: 啊。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6: 啊。
3: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
6: 嗯嗯嗯，
3: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6: 嗯
3: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哎，
6: 嗯、你看多好，
3: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6: 确实有
3: 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6: 嗯嗯，太好
3: 了，一直用到现在。
6: 嗯，
3: 跟你说、
6: 嗯、
3: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6: 哦，七个月。
3: 现在可好了。嗯，现在我这个腰、
6: 嗯、
3: 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6: 都行了啊，太好了、
3: 嗯、
6: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嗯。
3: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6: 嗯，
3: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哎、嗯、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这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6: 嗯嗯，
3: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6: 啊、
3: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6: 就是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3: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朱教授。
6: 嗯
3: 嗯，
6: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是是
6: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3: 对对对，
6: 嗯，
3: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6: 嗯，
3: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6: 嗯，
3: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
6: 啊、
3: 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6: 大家为您高兴。
3: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啊、疼得不得了、
6: 啊、
3: 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6: 嗯、
3: 给胡教授打电话、
6: 啊、
3: 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6: 没有问题，
3: 我用的好。
6: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3: 嗯、
6: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是，嗯，
6: 哎，
3: 你说
6: 坚持吧，老朋友、
3: 就是、
6: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6: 好，再见啊。
3: 哎，
6: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3: 好的好的，
6: 好吗？
3: 祝教授身体健康。
6: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6: 好，再会吧。
3: 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6: 你好啊。
7: 我是河北唐山的。
6: 嗯。
7: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儿呢85岁了。
6: 嗯嗯嗯。
7: 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选用的胡家老膏。
6: 嗯。
7: 我老伴儿啊，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家老膏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6: 好的。
7: 他是那个99年都查出来的，有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还有那个心率过缓。心跳那阵才50多下，去年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这个胡椒老膏，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都不响了。
6: 你看这多快呀、是吧？
7: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6: 挺好的。
7: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6: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7: 吃的那个药啊，这胡家老膏，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6: 是吧？
7: 天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

0: 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那个不高，低压总在60啊、68呀、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没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子疗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都也不扶着箱，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我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的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箱，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咳嗽，总咳嗽。
1: 哦，
0: 身上的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
0: 都
1: 好啊，
0: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的。
1: 不
0: 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2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老高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都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高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啊！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
1: 啊，
0: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那时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哎呀，谢谢你
1: 啊，让咱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这个百元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合作。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灾情。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8: 评书联播。
19: 这个流氓啊，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男流氓，一种是女流氓。男流氓呢是数量比较多，哎，这女流氓是质量比较高。往往这个女流氓要是犯了劲儿，那比男流氓还要流氓啊。妖妃妲己就是这么一块烂货， 他一看大公子伯邑考长得跟银娃娃似的，他呀是春心荡漾啊，恨不能拉着这伯邑考立马就同床共枕，哎，那才称心如意呢。他呀假装的说要跟伯邑考学弹琴，又说自己特别的笨，想坐在这伯邑考的怀里头让他手把手的教。那大公子能干吗？吓得连连后退呀。妖妃妲己冲过来是连扯带拉，借着酒劲儿这一发疯啊，还把伯邑考的脖子给搂住了。大公子吓得妈呀一声啊，嘚儿啪哭痛他啷啷啷啷了。那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原来呀大公子一个趔趄他遮出去了，就连弹的那把瑶琴也都摔到地上了，摔了个稀巴烂呢。大公子连滚带爬抱住一颗柱子，他算站起来了。娘娘啊，您这是干什么？伯邑考心说这女人呢无耻到了极点了。以前对他的印象啊

0: 祸呀。这要是稍有不慎，这天子不也得戴绿帽子吗？刚想到这儿，妲己呀，嗷一声又扑过来了。大公子啊，你得教我弹琴呢。那是要学琴的意思吗？伯邑考一看不好啊，情急之下玩命的用手往外这么狠劲儿的一推，可了不得了。妲己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嘎扑通，一屁股坐到地板上了。好家伙，差点把尾巴骨给摔折了啊。这一下这妲己可不干了。把牙就咬紧喽。好啊，伯邑考，你敢打我。这家伙由得地上爬起来，一甩袖子，怒冲冲进了内宫了。把他呀给晾到这儿了。这可怎么整啊？咱们单说妲己进了寝宫啊，把首饰就给去掉了，外衣给脱了，一撩这被子滋溜，哎，钻了被窝了。钻谁的被窝啊？哎，本来想钻这个伯邑考大公子的被窝，可是人家不让他钻，还得委了八屈将将巴巴的钻这个纣王天子的被窝。这没毛大狗熊啊，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呢，直喘粗气呀，那口气也比较重，熏得妲己呀直撞脑浆子，心说这纣王这狗熊成精跟大公子怎么比呀？啊，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上的泥巴呀，一个是黄澄澄的金条，一个是绿油油的臭狗屎。哎呀，我这是什么命啊？只能钻这臭狗屎的被窝，哎，那金条那边儿我都摸不着啊。说实在的，他对大公子伯邑考那是爱，可是现在由爱已经转恨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呢。这时候这大狗熊纣王天子啊酒醒过来了，一翻身，哎呀，没人了，昨夜晚间你不是学琴去了吗？啊，学的怎么样了呀？妲己一听啊是唏嘘不止啊，陛下您可别说了，你还有心搭茬的睡觉呢，我都被人家给欺负死了。啊，挨人欺负了，这不对吧？谁敢欺负你呀？打狗他还得看主人呢。哈哈，纣王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么说那我成狗了呗。陛下呀，您可别取笑了，昨夜晚间那个伯邑考他欺负我。
1: 哦，
0: 伯邑考怎么敢欺负你呢？他是怎么欺负的？
1: 哎呀，陛下呀，他欺负的这个手法我还不好意思说，他有色情得打马赛克。
0: 纣王一听这事儿可了不得，没人了，你就一五一十照实讲，姑一定要给你做主啊。这妲己呢就施展开本事喽，哎，就开编呢。您看现在国家呀有一级编剧，这妲己是没入这行，他要是入了那绝对是特级的编剧。他就白话了，说本来呀妾身是诚心实意的跟他学琴，张嘴师父闭嘴师父，对他是毕恭毕敬啊，可哪知道半夜之后夜深人静，这伯邑考就起了歹心了，说了一些淫词浪语是不堪入耳啊，后来呢竟然变本加厉对我是动手动脚，冷不丁使了一招叫饿虎扑食啊，就把我扑倒在地板上头，上来还要扯我的衣服，幸亏我呀逃脱的比较快，要不然一定是受辱了。陛下呀，您这个帽子也就绿了，脑袋跟着也得绿呀。 哎呦，这妲己呀装腔作势哭诉伯邑考非礼他的这个过程，无耻到了极点呢，那就是倒打一耙。 古往今来

0: 这个事儿啊是屡见不鲜，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叫你浑身是嘴都难以分辨呢。这屎盆子夸嚓给伯邑考扣的是结结实实。纣王对妲己呢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是旁的事情还可以忍耐，这种事情他哪受得了啊。纣王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咯吱咯吱咯咯咯咯咯咯咯哇。这老家伙火撞顶梁，一跃而起，气死孤家，这个畜生他现在哪里呀？哎呀，我逃回来之后啊就不知道他藏哪儿去了。来人呐，把伯邑考与我拿来问罪。纣王咆哮着是血贯瞳仁，您说这大公子他冤不冤呢？哎，冤沉海底了。内侍出去了，这伯邑考他也没跑啊，让人家拿绳子就给捆上了。纣王天子怒冲冲升坐在摘星楼，妲己妖妃呢在旁边陪着，值日的官员呢站在两侧。纣王吩咐一声，把这个畜生推了上来。其实伯邑考啊准知道好不了，没抓他之前他就已经做好打算了，我是准死无活呀，看起来我落入奸人之手了。没来朝歌之前呢想过种种的事情，哎，往最坏上头考虑了多少遍，但是没想到节外生枝竟然还能出现这种勾当。果不其然，让人家给捆上了。纣王叫人呢把他带上来之后，伯邑考赶紧跪倒在地。纣王那意思想说说，哎，但是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以启齿啊。哦，自己是天子，哎，这么大的领导差一点戴了绿帽子，这事儿他没法张嘴呀，作了半天牙花子，只好兜个圈啊跟这伯邑考说，伯邑考你可知罪？臣知罪啊，知道就好啊，姑把你留在内宫，让你专心致志传授我爱妃的琴法，你怎么不认真呢？不但不认真，你还想胡作非为。后边这四个字啊，胡作非为可就包罗万象了，不能再往深里头说了。伯邑考，你犯了大不赦的罪，你知道不知道啊？实难宽容啊，来人呐，把他推到楼下是乱刀分尸给我剁了。伯邑考也不是白给的，心说我怎么那么窝囊啊，啊，小鸡临死还得抖楞抖楞膀，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我呀我也得分辨分辨。慢，陛下，臣冤枉啊，冤枉，哎，你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学琴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乃是轩辕氏上古正神留下的神器，我们要想掌握这瑶琴呢是非常的困难，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学会的。臣呢已经尽了全部的力量，日久见真功啊。不瞒您说，我从4岁开始练琴，如今人到中年了，我对这个瑶琴也不过是一知半解。陛下请想，娘娘过去根本就不会弹，今天是从零开始啊，那得有时日，得有功夫啊，哪能说一夜之间就可以学会呢？臣可绝不敢胡作非为呀，请大王明示。哦，纣王心里头一翻个，这大公子说的是尽情尽理，就凭他啊，他敢吗？真像妲己说的那样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再仔细一看，这伯邑考啊是一团正气。哎呀，算了吧，最近呢有许许多多的人骂我，甚至说骂我的八辈祖宗，说我是昏君，说我是暴君，瞪眼就宰活人，一点都不带讲理的。 要是细想想啊，我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倾向。你看今天这小伙子，大公子博弈考，溜光水滑的，多招人喜欢呢。哎呀，就胡了巴秃的推出去，就剁成肉馅儿，确实也过于残忍呢。干脆我呀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纣王啊心就软下来了。那好吧，你说的似乎有情有理。来人呐，与他松绑。还真没想到这绑绳啊还给解开了。伯邑考连连的叩头，是千恩万谢。纣王沉思了一下，伯邑考啊，今天孤王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当着孤抚琴一曲，我听听你对我是忠心呐，还是另有歹意。对于这个琴音呐，孤家可是内行啊，你骗不了我。纣王让人呐准备摇琴，哎，你说怎么办呢？伯邑考能不弹吗？只好委了八屈的领旨，就在纣王面前呢五心朝天，非常庄重的抚了一曲摇琴。这曲子呀是献给天子的。您别说，这纣王还真是懂行，闭着眼睛在那儿静静的听着。不错不错呀，这琴弹的可是真好，绕梁三日不绝于耳，让人听了之后感觉肝胆脾胃肾都是那么通畅，舒服，舒服至极呀。仔细的一扒的这滋味，一片忠孝之心，没有那么多邪的歪的，这琴音里头干干净净的，没毛病啊。哎呀，纣王大喜呀，一曲终了，他乐了。哈哈哈哈，伯邑考啊，恕你无罪，刚才那事儿啊就让他过去吧。
1: 哟，陛下，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0: 妲己呀过来了，纣王一看心里有点不痛快。美人了，昨夜晚间伯邑考教你弹琴，我估计呀你是操之过急，因为没学会所以上了火了，发生一点误会。哎，这个事儿啊别往心里头去，哎，该过去就过去吧。
1: 妲己一看，哎呦，这昏君怎么回事啊，头一回不听自己的话。
0: 可现在呢，妲己早已经恼羞成怒啊，把这个大公子伯邑考视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不把他给整死，这小娘们心里头别扭啊。怎么办呢？眼珠又一转，哎，有主意了。他乐了，
1: 陛下呀，您说的这个话也是非常的有道理，人活着嘛就应该有宽容之心呢，所以我呢也就不计较了。可能当时啊我也没看清楚，本来这伯邑考啊可能是想教我弹琴，动作呀稍微的有点暧昧，我呢就误会了，因为我玉洁冰清的女儿家呀，我怕陛下您戴绿帽子。
0: 您别急呀，陛下呀，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这个伯邑考来在京城，我看过他献的礼单了，说是有三件贵宝啊，可是这宝贝到现在咱们还没验收呢，妾身我呀想开开眼，看看这宝贝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何奥妙之处。
1: 哦，哈哈，这倒是正事儿。伯邑考啊，你带的礼物现在何处呢？
0: 启禀陛下，都放在金庭馆驿。
1: 哦，派人取来，孤要观看，谢主隆恩。
0: 派人呢就拿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才算把宝物啊都取到。这宝物一共是四样啊，头一样是10名美女，可是这样已经没有了，
1: 因为呀，已经分给费仲和游魂了，所以目前呢，这个宝贝只有三样了。头一样就是醒酒毡，就这张毡子呀，非常的奇特，往那儿一铺，也不管是什么人喝醉了酒，哎，躺在上边，片刻之功啊，就可以醒酒。等把这宝贝拿来，往那儿这么一摆，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普普通通的，没什么出奇的。大公子啊，这玩意儿好使吗？陛下，它是非常的好用，不信请陛下当场验看。好啊，来，给我揪过一个来。揪过来一名宫女儿，这宫女儿啊，那酒量特别特别的小。闻一下这酒啊，就摔跟头；舔一下这酒呢，就得晕倒了。哎，有时候一提这酒字儿，他当时就得休克。哎，就这么一位喝酒的选手，纣王吩咐一声：“取大碗来，给他灌下去八碗。”多缺德呀！拿筷子撬着宫女的牙关，哎，八碗烈酒啊，吨吨吨吨吨吨啊，吨吨吨啊，吨吨吨吨吨吨吨，都灌下去了。再看这宫女儿，晃三晃，摇三摇，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就跟一滩泥巴差不多少。纣王用手一指，抬着放到醒酒毡上，放到上头了。哎，拿钟表这个计算方法来说呀，用了没有那么半分钟。再看这宫女儿，睁开眼睛了，哎，一扑棱身呢，他爬起来了，看看周围这情况，宫女可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纣王面前。陛下，方才我可失礼了，您在这儿坐着，我在这儿躺着，哎，这可是大不敬啊。哈哈哈哈，恕你无罪，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啊。来呀，赏他两坛子好酒。回去，随便喝吧。哎，好嘛，人家不会喝酒，还非得赏这玩意儿。宫女没辙呀，领了奖品呢，她下去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第二样宝贝，原来呀是一台自行车。那位说那年头有自行车吗？嗨，当然是有了。为什么有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你来他走，来来往往，人生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台戏，我们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爸爸，扮演妈妈，扮演儿子，扮演闺女，角度不同，最关键的是这台戏你怎么去演绎，演绎好了这出戏很精彩，是喜剧，演绎不好就会演砸了，一直是悲剧，也有的悲喜交加的双重结局。但是我们不管演出来喜剧还是悲剧，我们咋做都没法避免，没法逃避，都得承受。一种是在快乐中演下去，一种是在痛苦中演下去。病是啥？是悲剧的源泉。那些心脏不好的，一辈子半辈子遭罪，担惊受怕。那些风湿骨病的也一样，疼麻酸胀红肿，整天度日如年。那些尿毒症透析的，隔三差五总得往医院跑。那些得三高症的患者，在家里头坐在热炕头上也闲不住，闲不住干什么呢？吃药，药是不能断的，天天都得吃。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种老年性的疾病，发展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把病人的生命力抽干，把人折磨得不像样，最后宣布病人的死亡。我当了一辈子医生，从19岁进医院，我见过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人知道自己要死了，大体上会有两种状态，一种特别挣扎，不愿接受现实，他非常留恋这个世界，舍不得这，舍不得那，更舍不得离开。另一种人正好相反，他们非常平静，不声不亢，不吭声的原因不是说这人心态多好，而是因为病得太重了，身体零件不听自己使唤，没有力

0: 没有能力去抱怨去反抗。有的脑中风患者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瘫痪的病人，他们除了眼皮能动，什么都动不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挺挺的躺着，平静的等待着死亡。去年一月份，我们医院在杭州的分院就接诊了这么一个病人，是个男患者，姓丁，老丁快80了。到医院的时候，因为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10来天，一点改善没有。最后老人的家属没有办法了，只能在纸上签了字，放弃治疗了。为啥放弃治疗？因为急救室里能用的所有的抢救手段都用遍了，他仍然是昏迷不醒，就剩下一口气在，叫都叫不起来，而且他各种的指标都不稳，血压非常低，高血压才80，低血压50，身体严重缺氧。同时呢，他对疼痛的刺激也不敏感，拿针扎他都不知道疼，没反应，所以医院认为再继续治疗下去意义不大，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患者送到北京总院，总院的专家多，经验更丰富一些。但是即便到了北京的总院，这个病能不能被治好也不确定。杭州分院给病人的诊断是肝硬化导致的肝性脑病，而且是处在了最晚期，病人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分院治不了，所以把病人的病历传到北京，让总院的专家们看一看。专家组建议最好别让病人来北京了。为啥不让他来？从杭州到北京路比较远，在来的路上至少有80%的概率会出现意外，当时他的生命很脆弱了，稍微有点闪失命就没了。即使他很幸运活到了北京，在北京治的话，苏醒的概率也不到10%，成功率在10%都不到，没必要冒这个险。所以最后家属和医院达成共识，放弃治疗吧，所有的抢救手段都不用了，身上的管子都拔掉，唯一一个没停的就是升压药，升压药多巴胺注射液还得继续用，这个药一旦要停了，病人马上停止呼吸，这是个急救药，按理说不能总用，但是没办法，他血压太低了，不打升压药心脏就不跳了，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很严峻很重的一个病例。后来我的学生小庄，他是北京专家组的组长，有一天夜里他突然给我打电话，挺匆忙的。小庄说，老师，我跟您请教一个问题。啥问题呢？胡家老高能不能治肝性脑病？我说能治啊，我治好过这样的病人，但是必须得确定是啥原因导致的肝性脑病，是肝硬化吗？他说对，就是肝硬化，那就能治。胡家老高治疗肝硬化就非常对症， 吃上小半年基本上就能好得差不多。但是肝性脑病因为肝的功能出问题了，肝不再给血液解毒，所以血液中有一种毒素叫氨，氨气的氨，它就会通过血液进到大脑，把脑细胞杀死，把脑神经切断。所以肝性脑病的症状跟老年痴呆非常相似，有的老年人性格变了，有的不爱吱声了，有的胡言乱语了，有的以前特别干净，现在随地大小便了，这都是肝性脑病。有肝硬化的患者一定要小心，上了岁数以后最容易得肝性脑病。小庄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严重，我说重到啥程度了，他说植物人，植物人昏迷不醒，不知道冷暖，没有知觉，这是肝性脑病最重程度。病到这种程度的话，说实话真不太好治，用胡家老膏我也不敢肯定，必须得当面看看病人什么情况。我就问小张，我说这人在哪儿呢？他说在分院，杭州的分院。我说那好了，明天我就过去。虽然病人家属和分院都已经放弃治疗了，但是万一能治呢，治好了这也是功德一件。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给小庄打电话，让单位给我买机票，我飞杭州去。去之前我除了胡家老膏以外多带了一种药。什么药呢？就是宫廷肾宝。为什么要带宫廷肾宝？因为肝性脑病有三种最常见的并发症，第一脑水肿，第二消化道出血，第三肾功能不全。对于昏迷不醒的肝硬化患者，这三种并发症肯定都有了。我带着宫廷肾宝是因为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老丁的肾的排尿功能，因为他的家属都已经签字了，放弃治疗了，导尿管都拔了，所以他要是不能主动排尿的话就很危险。那个时候他的脑袋和肝脏一个是中毒，另一个是坏死，如果再加上一个肾脏急性肾衰，那么这个人没法活了。宫廷肾宝的好处在哪儿？它见效快，专病专治，专管肾脏，所以第一时间就给病人喝上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助于他肾脏功能的恢复。到了杭州以后，我看到了病人本人，他在床上平躺着，瘦得特别厉害，脸上除了骨头就是皮，显得两边的颧骨特别高，他的四肢也是因为营养的缺乏，水肿很明显，只要出现水肿，就说明肾有问题。我心里很庆幸啊，庆幸自己从北京来杭州之前判断没失误。我给他摸了脉，发现他的脾胃功能还行，消化道虽然有出血，但是出血不严重。我们分院的主治大夫跟病人家属介绍我说这是胡老， 从总院特意过来的，专程就为了给你们家老丁看病的。老丁的媳妇眼泪汪汪，我能感受到她很激动，她的嘴唇是干的，上嘴唇和下嘴唇都粘到一块儿了。她张嘴说话的一瞬间，干裂的下嘴唇上渗出了几道血丝，她的头发是花白的，乱蓬蓬的，面容很憔悴，一看她的样子，就是最近这阶段没少操劳。她带着哭腔跟我说，说谢谢您啦，恩人，您治好治不好我都管您叫恩人，这么多天了，头一回收到了好消息，北京终于来专家了。老丁的媳妇对我说，专家老先生，就冲着您这么大年岁了，折腾这一回，我也得好好感谢您。我一边给老丁摸脉，一边看着他老伴儿，我发现这老两口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两个人长得就很有夫妻相，鼻子、眉毛、脸型都可像了，感情越好的老两口长相越接近，这是我自己总结的经验。我突然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对他老伴儿说，我说您把心放在肚子里边吧，我这次来杭州治这个肝硬化脑病，不说十拿九稳，70%让你家老丁醒过来。老丁媳妇听我说完这话，好像一下就薅住了救命的稻草。这些天抢救、紧张、绝望、放弃治疗以后，又看到了希望，一下子全都发泄出来了。所以当时他哇的一下就哭出了声，哭声震天响，哭的走廊里的人都跑到老丁的病房门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都好奇呀，寻思出啥事儿了呢。老丁的媳妇一哭，老丁躺在病床上似乎也有反应，我发现他的脚丫子不自觉地动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一下。媳妇的哭，她这哭声就是病人吃药的药引子。我赶紧把胡家老高从怀里掏了出来，拧开盖送到他的嘴里，送到他嗓子眼附近，他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很配合。我一看他喝得挺顺溜，直接把宫廷肾宝口服液也打开了，我把口服液那个三取掉，直接倒在他嘴里头，也挺好的，进去了。病人当时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听话，第一次喂药他就没排斥，给昏迷不醒的人喂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顺利，后边再喂都好喂，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就抓住一个触动点，很顺利的就把药给喂进去了。后来我一直在杭州待了一个月，一直都是我给老丁喂药，给病人喂药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他挑人，关键时刻我必须在医院跟着。用了半个多月以后，升压药的激素药我就让医院给停了，血压 稳定了。同时呢，最可喜的事儿是老丁的排尿规律了，一天尿两泡，早一遍晚一遍。以前他尿尿总哩哩啦啦的，总得换洗床单，但是我给他打了两周的底子以后，他尿尿非常规律，说明他肾功能恢复了，而且是有意识去尿尿了。还有一个进步很大，就是他的感知能力恢复了不少。家里人，他老伴摸他手的时候，他能感觉得到。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他的手会动了，恢复肢体的功能，恢复意识，这个绝对是胡家老膏的功劳，跟补肾的药无关。喝了一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虽然他握拳伸手这些动作还做不了，但是手指有时候能动一下，这就是希望啊。以前是植物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终于见谅了，他的老伴非常开心。开心归开心，但是我在杭州的医院守了一个月，我发现一个事儿，挺让我不舒服。老丁和他的老伴儿有一个儿子，亲生的。我在医院待了一个月，我就观察每天在夜里负责陪护的、陪着老丁的人，永远是他的老伴儿。老太太岁数也不小了，也70多了，天天上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熬夜伺候老头，能行吗？晚上我在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我都要提醒他一次，我说你能不能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他来替替班，让他来负点责任，来照看照看他爹。老妹子反复推脱，声称儿子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反正不管啥原因，我对他儿子有了不太良好的印象。我在医院只见过他儿子一次，这三口人长相一模一样，一个模子，但是在身材上，儿子更像老丁，瘦瘦的，高高的，他长得挺好，挺精神的，但是他不来陪护这件事儿，在我的心里头一直是个疙瘩，所以我不喜欢他，我也没跟他说过话。后来我回北京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终于收到了好消息，老丁醒了，能正常跟人聊天了。老丁的媳妇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又哭了，这回是喜极而泣，是开心的眼泪。他说老丁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仅可以说话了，自己能拄着炕沿，能坐起来了，最开始顶多坐2分钟，现在能坐1个来小时了，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啊，以前就以为这老头要没了呢。在电话中我还了解到一个事儿，他说他家这儿子也不容易，为了给父亲治病，白天上班，晚上在饭店门口守着当代驾，代驾就是帮喝酒的人开车，挣那个开车的钱，很辛苦， 晚上连轴转，为了啥？为了挣钱。后期老丁在医院的住院费和药费，老丁和老伴的生活费都是儿子掏的。我听到这儿，我终于反应过来，看来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了。他儿子50来岁，这么个大男人，上有老下有小，非常不容易啊。社会上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因为家里有病人，经济压力很大，大家拼命挣钱，都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家人活得更好。人活着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总得遇到点困难。好了，下边的时候留给听众们，谁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

0: 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师啊。
2: 啊，您好，欢迎您。啊、
1: 你辛苦了啊，胡老师。
2: 啊。
1: 首先打您电话，我代表我的全家表示一下的感谢。
2: 好，谢谢您。啊。
1: 我这点岁数啊，也不太大，但是也不小了，也是80岁人了。
2: 哦，
1: 一提得病的，原先呢有高血压，最高时候就达到189了，吃降压药的最好时候才能降到150，再往下就不降了，血压就降到90，常年头疼的迷魂，有时候还恶心，再的就是没用药之前呢。我记得大夫检查得过这个高心病，
2: 哦，高心病，
1: 自己有点胸闷气短，有时候犯些心脏病时候疼的前后背往外鼓那么疼，但是那时候一发现病情，一发现发作的时候就冒汗呐，
2: 哦，
1: 汗珠往下直滚，
2: 说明比较重，是吧？
1: 比较严重。还有浅表性胃炎，
2: 啊，
1: 这也是多年了，
2: 嗯，
1: 还有就是失眠睡不着觉，
2: 啊，
1: 一宿就一个多点两个点，最多没超过3个点，还做噩梦，
2: 啊，
1: 再就是岁数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前列腺，反正就是撒尿没有次数，特别到晚间，白天呢还行。白天你反正一天一遍两遍还行，哎呀，这晚上没有次数，一宿10遍8遍都不算我
2: 这
1: 些。
2: 这是老年性的前列腺肥大呀，啊，是非常多见的啊。
1: 特别我就是在2015年又得一个叫轴位性的神经病。
2: 哦。
1: 因为什么时候我过去不给你打过电话？我这个特别就这一类病，管什么药也治不好。症状就是脚酥酥、疼啊、麻木啊，不敢见凉风，一见凉风格外疼的厉害呀。这些我就是给你打过电话，我求你这个胡老师，人家这个胡家老高，治病效果好嘛，我也
2: 是
1: 祖传的。特别我听你这老大夫讲的，特别实在。我一听。这个医学道理讲的特别透彻，老百姓能听得懂。他讲就信着你了。我从打通电话买着药了，买着你胡家老板子用上，一直到现在我没停啊。按照这个治疗量，一直我知道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也还有几天，还有个10天8天就到1年的光景了，1年时间了。我现在身上这些病性的，我刚才跟你说这病，所有这些病性
2: 啊，
1: 我现在我其实体验都好了。
2: 你看看，太好了，
1: 这个、
2: 非常恭喜你。
1: 血压的现在达到多少的？最高没超过130，我就高血压。
2: 你看看多好。
1: 血压没超过80，都是70几。
2: 太好了。
1: 心率跳的，一般都是70次左右。头疼啊，迷魂呐、啊，这病性根本没有感觉，不知道我这脑袋是飘晕、不知道脑袋疼。
2: 好，
1: 我感觉我这个记忆力现在还恢复了，比以前强了。
2: 是吧？
1: 啊，我以前你比如说我以前没有人要，以前是有时候我穿鞋吧，把你的脚穿上了，你的鞋白吧没能穿就下地，下地踩一脚，俺都脚底冰凉。啊，你影响人家没穿鞋，这样是有的是，现在没有这种情况，
2: 没有这种情况了，说明咱们的疾病的症状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
1: 现在你胡老的够老，再就是什么，这个心脏病，要过去这个晴天呐，问题还差点，特别这个下雨坏天，或者是阴天。放雾露天，就是见不着太阳天的。

0: 到家天我心脏说不出来那个滋味，就在闷的迷了不了，就找不着东西南北那个味儿了。
1: 嗯，
0: 好像就必须放下呀。哎，现在这个病情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你不管好天跟晴天呐，你生活感到啊特别挺愉快的，没有那种疼痛感了。
1: 嗯。
0: 再一个睡眠好，我就睡眠现在一宿最少最少的按照数，也得睡5个多小时。
1: 太好了。啊，为您高兴、
0: 啊。对呀，最近我高兴，我不得那个神经病院吗、
1: 啊？
0: 我这全国走个遍，那个大连的医院、沈阳医大医院、北京那个协和医院，我都去治过，我拿过药
1: 了。
0: 过去在他们手吃药，一个月的药量8000的、9000的，在沈阳医大那的小药店打一个月，钱都花到10000元。
1: 哎，花费多大？
0: 没有什么效果。当时说这个强点吧，都停药以后，妈还是不敢啊，直接犯病。
1: 不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让你护着我这次啊，一个你救了我的命，还救了我们全家的现在生活吧，各方面都给了很大的照顾。所以我就考虑像我这个药，我你说到用到一年的，现在好到这么程度。
1: 嗯，
0: 用不用停药？如果不停，我就只需不吃治疗量，也就搞保健量，溜达点行不行？
1: 好
0: 啊，
1: 这位老朋友，我告诉您一句话，胡家老高他最大的特点是有什么病，都完全可以很好的来纠正他，来解决他。这个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但是这个药用了以后，您好了。一般都不会反复的啊，他的最大的优势是这样，有病治病，没病维护您的健康，而且不会反复的，这点您相信吧？啊，那么咱们怎么用呢？我告诉您一个好的办法，少量的每天一小口，一天两次，溜着它就可以了，绝对会把您这个老年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咱们经常联系啊。您坚持用这个方法，您会获得健康。我和您一样，咱们一起欢度我们的晚年，好吗，老朋友？
0: 好，谢谢您，胡老。那我就吃完这些，我再买点，我就一天少溜点，就感觉我得到老三，
1: 对
0: 吧？我
1: 还是那句简单的话。啊，您用胡家老高每天用一两小口就可以了，您溜着它、会让您维护老年的健康，没有问题的啊。
0: 好了，我听你的话，我听你的，胡老你放心吧，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好
1: 多联系
0: 啊，
1: 您这种高兴永远传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也为您高兴，
0: 谢谢，
1: 大家也为您高兴。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1: 啊。
3: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1: 哦，
3: 用的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3: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3: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哦
3: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3: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3: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1: 啊。
3: 那胯骨疼，说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3: 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啊。
3: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1: 啊啊，
3: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3: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1: 我抢一句，您得的这个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股骨头坏死啊，是吧？
3: 对对对。
1: 哦，股骨头坏死还有腰脱啊。
3: 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3: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3: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3: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3: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3: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3: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3: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 太好了、
3: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像他的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3: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嗯、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3: 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这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3: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3: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3: 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嗯
3: 嗯，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3: 对对对，
1: 嗯，
3: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3: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3: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嗯
3: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3: 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3: 我用的好。
1: 啊，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3: 嗯、
1: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是，嗯，
1: 哎，
3: 你说的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3: 好的好的，
1: 好吗？
3: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嗯，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兰，你好。
4: 你好啊。
5: 我是河北唐山的。
4: 嗯。
5: 我今年是83岁了，我老伴呢

0: 85岁了。我先说说我老伴儿，他先用的胡椒老干。我老伴儿呢，上次大上次那个友会吃这胡椒老干的时候，我给他买了18盒，买了15盒，赠3盒。他有毛病啊，我跟你说说。
1: 好的。
0: 他是那个99年

0: 那个在那个服务站检查的。
1: 哦。
0: 血压呢也不稳当，反正也得167的吧。几号他就开始用那个呼吸老高，他两片吃完了，他这个耳鸣都好了，就不响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0: 他也不吃降压药，现在他都保持在140-130之间。
1: 挺好的。
0: 60-70之间。心率呢，现在保持在60-70之间。行动呢还挺好，买菜做饭都是我老伴儿的，我做不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0: 吃的那个药啊，这胡的老根儿，我天天听胡老的讲课呀。
1: 是吗？
0: 天天我们都听。我们说我有一个习惯，老师你要是讲不了课了，你放录音，我也耐心。跟别人不一样。这是我老伴儿，我看我老伴儿吃的这么好，我也吃上了。
1: 是吗？你也用了。
0: 我今年83了，我是12年查出来的。我有啥毛病呢？我有脑梗死。血压还高点儿，血压一般的时候都160-170的，成天用药控制的，也得140-150的。这是我吃上那个呼吸老高呢。这血压都也往下降了，有的时候量140，还有的时候130，还有120的时候。低压呢更不高，低压总在60-68-70多。我还有轻度的脂肪肝。我呀，我们说有2-3年我也没出去了。我吃了这胡子老膏呢，现在都昨天我都可以咋的了。我倒也不扶着箱，也不推着我的小椅子。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我这边可以走到厕所解手去了。完了我再回来。我在屋里出来回去解手的啥，我都不用在屋子，我都在上厕所。我都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原来的时候我得扶着箱，要不得推着车。才能解手去。我这个我再跟你说说，我还有这个还是那个40多岁呢，得了一回感冒，落的那咳嗽，总咳嗽。吃上老高了，我这个痰都吐出来了。心脏也显得好受了，气管也好受。
1: 你看看，都好了。
0: 都吐出来了。你只要有这个老高了，我们俩嘛都坚持着用。我这胡老的话呀，我天天听啊，你讲的忒明白呀。我也亲身有体验呢。不是还有家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胡老，我还有俩问题，我跟你说说。
1: 啊，您讲。
0: 老伴儿呢，做过手术，他有小肠疝气，在2017年的时候，或2018年的时候做了两回手术。现在恢复的还挺好，也没犯。我老伴儿呢，还得过那个湿疹。吃上这老膏以后，他也没犯。反正他倒是浑身有时候痒点吧，他也忍受得了。他的脚后跟呢，他耐裂口子。还后那个脚还挺硬的那个皮。我说这是皲裂，这个吃老膏也可以吧？
1: 可以的，可以的。这样他一活血，促进血循环，这个脚的这个裂口是吧，就会好了，没问题。
0: 胡老啊。
1: 啊，
0: 你表表那康老师吧，那康老师对工作挺负责任的，
1: 这也是他们应该做的，是吧？
0: 哎呀，人家成天给我们成天给人家打电话了，人家也暂时给我回电话了。
1: 您坚持用这个药，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0: 哎呀，谢谢
1: 你啊，让他们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病的这种治疗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哎呀，胡老板，我一定按你说的话做呀。
1: 没错啊。好，因为时间一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
0: 好，谢谢胡老啊。
1: 再见，老朋友啊。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

0: 当季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上回书说到，博弈考进献三宝，头一件是醒酒毡，第二件呢叫做自行车。那位说了，那年头有自行车吗？您可听清楚了，博弈考献的这台自行车呀，它可不是咱们现在骑的这俩轱辘的这种单车，是什么呢？乃是皇帝战蚩尤时候留下的一辆宝车，哎，又叫七星车。这玩意儿啊是全自动的，人坐在上边，哎，你就心里头琢磨着，我想往左边拐，这车就往左边去，你心里琢磨着往右边拐，这车就往右边去，它是随心所欲。您说这是好宝贝不？纣王天子闻听喜笑颜开呀，哎，当场要验看，把这七星车，也就是自行车，哎，推过来了。纣王带着妲己登上了宝车，哎，往那儿一坐。纣王心里头就琢磨着，哎，往左边拐完了，往右边拐，然后呢绕一圈。您说怪不怪？他刚想完，这车呀啊吱扭扭吱扭扭扭扭扭就走起来了，完全是按照他心里头想象的路线。纣王啊鼓掌大笑，真是好宝贝，嗯，好宝贝呀。您看这种宝贝啊，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可是到咱们今天呢，哎，又失传了，大伙儿还得报考驾照，哎，累得跟三孙子一样，还老压黄线，光科目二都得考3回， 多费事啊。真要是有这种自行车、骑行车这种宝贝，那么驾校也就该黄摊了，教练也都没饭了。不管怎么说吧，纣王天子是非常的高兴，又吩咐伯邑考把这第三种宝贝给献上来。这玩意儿更了不得了，是一只人面仙猴啊，也叫白面仙猿。等把这小猴给牵上来，这么一瞧，太讨人喜欢了，带着金锁链，有人拽着这小家伙，东瞅瞅西看看，他是毫无畏惧。纣王和妲己呢，一看可就稀罕上了。哎呦，这小猴啊，长着一张娃娃脸，一身雪白雪白的白毛，一对金眼珠，这项圈上头呢带着小金铃，走起路来稀了慌啷稀了慌啷，一个劲儿的直响。哎呀，这东西有意思啊，这东西。纣王看罢多时，这才发问，伯邑考啊，这仙猿有何特长呢？启奏陛下，别看他是带毛的畜生，可是他会唱小曲儿啊。
2: 会唱小曲儿？
5: 对对对，他能唱82支大曲儿，41支小曲儿，而且能口吐人言，还会唱歌啊。什么样优秀的声乐演员都比不上他，因为是美声啊、民族啊、通俗啊，他全能来。
2: 哈哈哈哈，
5: 有这么大的本事，那么就让他先唱上一唱，孤家要听一听。是，伯邑考当时啊，为了取悦纣王欢心，附在这个小猴的耳朵边上就吩咐了几句，小猿猴心领神会，全听明白了，然后把伴奏的简板给他。再看这小猴子，一手拿着简板，一手拿着串铃，摇头晃脑啊，就歌舞了一回。如果说您要是闭着眼睛一听，你绝对听不出来这是猴在唱歌呢。哎呀，声音太好了，高亢啊，余音绕梁，十分的悦耳，让人听完了之后是如醉如痴。纣王啊，就好像喝了八坛子酒一样，在那儿啊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直摇晃。好好啊，好，好，真好啊，都晕乎了都。把个妲己听的呀，也是摇头晃脑，一个劲儿的拍巴掌，敲打节奏啊，身子呀也是摇来晃去。伯邑考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有门啊，没想到这个畜生啊，让我得了计了。这次进献这些宝贝，就属这小白猿呢最值钱了。这一唱，这一跳，把纣王跟妲己给整美了。说不定啊，我的罪也就没了，我爹呢也就可以赦免了。哎呀，谢天谢地呀。各位，这伯邑考啊，他高兴的可太早了。小白猿唱着唱着可就出了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毛病啊就出在这妲己身上。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个妖妃呀，乃是千年狐狸精所幻化。他一听这个小白猿唱歌，他如醉如痴啊，摇头晃脑，他可就忘乎所以了，三晃两晃啊，就现了原形了，往那儿一坐，不是什么大美女了，变成一只白毛的大狐狸。哎呦，那尾巴毛茸茸的，那嘴呀溜尖溜尖的，两条弯眼睛在那儿眯缝着，两只小耳朵往上竖竖着，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摇晃呢。旁人都没太注意，因为他们呢都是肉眼凡胎，看不太清楚。唯独这小白猿，他带着灵气儿呢。小白猿呢一边唱一边跳，折腾的挺欢实。可是他侧目这么一瞧，哎呦，发现了，在这个桌子后头怎么坐着一只狐狸呀？哎呦，这个狐狸摇头晃脑，在那儿还欣赏音乐呢。
2: 啊，这是妖精啊。小白猿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凡是妖精啊，哎，就都没有好东西。尤其这狐狸精那是最害人的，所以他跟谁也没打招呼，突然之间嗷一声就窜起来了，哎，就扑向了妖妃妲己，那意思想要除妖，哎，把这只狐狸给他挠死，上去咔这一爪子挠的还挺正，正挠在了狐狸精的脸上，就听见刺啦一声，那鲜血可就流下来了。妖妃惨叫一声，哎呀，疼死我了。他这一疼啊，机灵灵打一冷战，哎，由打狐狸他又变成人了，还是大美女，不过呢就是脸上啊破了相了，鲜血淋漓呀。这小白猿还不依不饶呢，二次扑上前还想继续抓挠这妲己。旁边坐的是纣王天子啊，这老家伙正欣赏音乐呢，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他一瞧，哎呦，这小白猿要干什么啊？想要刺王杀驾呀，这还了得呀。纣王那是武将出身，力大无穷啊，想当年脱梁换柱那是神力呀。他急忙一伸手，那捧一把把这小白猿脖子就给掐住了，往死里头勒呀，啊，掐得太狠了，那么点小猴扛得住吗？嗷一声，两只猴眼睛都冒出来了。纣王还不依不饶呢，把小白猿抡圆了照着地上啊，就是一摔，当时把猴给摔成相片了，扁扁乎乎的，死于非命。突如其来的这一场变化呀，现场可就骚动开了。都说什么呢？哎，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呢，就讨论这件事儿呗。一旁边的博弈考也发现问题了，哎呀，我的天哪，可要了我的命了。赶紧翻身跪倒在地，往上叩响头啊，陛下陛下，小白猿他是畜生啊，您可不要生气呀。纣王根本就没搭理他，哎，抓紧时间呢去抢救妲己去了。爱妃爱妃你怎么样了？哎呀，你怎么破了相了？哎呀，可不吓死人也呀，陛下给我做主啊，这伯邑考心怀不良，名义上是进贡，实际上啊是要刺王杀驾呀，陛下呀，做主吧。这个妖妃是又哭又闹，这回纣王啊真发了火了，伯邑考你可知罪。伯邑考在那儿跪着呢，啊，万岁万万岁，臣何罪之有啊？啊，呸！都这样了，你还狡辩呢？啊，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这是进贡吗？你呀，是表面上仁厚，内怀着奸诈呀。平日里你都已经训练好了，让这个小畜生假借唱曲为名，不失时机的刺王杀驾。石方才他来的还挺快的，把娘娘差点给扑倒了吧，啊，脸都给抓破了，这不就是证据吗？嗯，你还有何说？来呀，把他拉出去与我剁了。伯邑考大声疾呼啊，陛下陛下，臣冤呐，冤枉啊。你还冤枉？哎，有什么冤枉的？陛下圣明，那白猿他毕竟是畜生的，他怎么可能刺王杀驾呢？陛下是知道的，您那个桌子上边摆的呀，全都是瓜果梨桃干鲜的果品，这个猴子呢，他是最喜欢吃这类东西，这个畜生唱着歌啊，时间长了他是口干舌燥，发现了果子焉有不抢之理呢？

0: 故此上他野性发作，哎，跳上了桌子取这些东西，一个没留神把娘娘给扑倒了，把脸还给挠破了。您要说他刺王杀驾呀，他手里头也没有力气，他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请陛下明察。纣王一想，也是这么个理儿啊，刺王杀驾离不开刀剑呢。我还没听说谁刺王杀驾用一只猴子呢，上去就挠，把大活人活活的给挠死，他没听说过呀。这伯邑考说的呀，很可能有道理。猴子是想抢水果，误伤了娘娘。纣王啊，又动恻隐之心了，二次想赦免这伯邑考无罪。可这时候啊，妲己哭得跟泪人一般呢，脸上那血还往下流呢。虽然说沾了几贴大膏药，还有创可贴，可那也不管用啊。陛下，陛下，您怎么就听他的呀？他是满口胡言呢，明明有刺王杀驾之心，他也不可能承认。陛下，您就说吧，您是要我呀，还是要他呀？我可没法活了。纣王一看，这怎么办？伯邑考啊，你这样吧，再给我弹奏一曲，我测试测试你有没有忠心。大公子伯邑考心说，我成了玩物了啊，让我弹我就得弹呢，我怎么那么不值钱呢啊，我是人，我有人格有自尊，哎呀，成了你们小玩具了，这是干什么呀？可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因此啊，乖乖的又坐那儿了，又弹奏了一曲。也怪这伯邑考，因为他呀带着情绪弹的，把这情绪就融到了琴里头了，琴声里头有悲怨之声，再仔细听还有刀枪的撞击声，还有对纣王的咒骂声。好家伙，纣王他们八辈祖宗啊都骂到了，祖坟都给骂裂口了。纣王懂这玩意儿啊，一下可就听出毛病来了。哎呀，好个伯邑考啊，果然有不臣之心。别谈了，别谈了。伯邑考，你是不是对孤家不满意？你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呀，这还了得呀？要想杀你，杀十个我都杀了。你现在毫不知天恩，相反对我还有哀怨之气，这还了得呀？我爱妃说得对呀，来呀，把伯邑考拉到下头处以海刑。各位，这海刑可要了命了，就是把人呢拿菜刀啊当当当给剁成饺子馅儿，哎，这就叫海刑。您看这伯邑考多倒霉呀，心里头发点怨气，哎，把命就给搭上了。那位说有这个事儿吗？嗨，这种事儿不但有，而且呀还太多了。您放眼四望，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种人这种事儿就不乏其例。有的人呢牢骚满腹，结果领导不喜欢，师长都厌恶，前途啊给混没了。有的人呢今天骂这，明天骂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泄这个负面情绪，结果啊惹了事儿了，哎，被拘留了，被罚款了，甚至说被判刑了，活生生的例子可都有啊。如果说你对某人不满，哎，心里头直骂街，那么你表面一定会或多或少的带出来，因为人的表情、人的行动，它受情绪的支配呀。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伯邑考被处以极刑，咱们大家伙啊也应该吸取教训。咱们单说这海刑可太惨了，把大公子伯邑考 按到这案板上头，乱刀分尸啊，剁得稀碎稀碎的。一旁边妖妃妲己这才心满意足，还琢磨呢，该，哼，活该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缩。你要是乖乖的顺从了我，咱们钻被窝玩游戏，那是多美的事儿啊！啊，你也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使奴换婢，抱着美人儿啊，那样的活你不干，你非得干这个活，这种傻蛋呀，真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纣王这儿呢，跟妲己可不一样，说高兴啊，又不太高兴，说痛快呢，也不怎么痛快，心里头啊，也是非常的矛盾。一看把伯邑考已经给剁完了，哎，都成饺子馅儿了，这才一挥手，哎，算了算了，来呀，把他弃到荒郊。妲己一听啊，赶紧就制止，慢，陛下呀，等一等，妾身有本奏上。还有什么话呀？啊，快说吧。妾身有一计。一计？什么计策呀？陛下呀，这伯邑考他是干什么来了？他是替父赎罪呀，想把他爹姬昌给保释出去，对不对呢？一点都不假呀。哎，陛下，这姬昌啊，他算卦算得特别的准，人称圣人。这回呀，咱们做一回小测验，就是把他儿子的这个肉给他放上佐料，哎，烙成肉饼，派人呢送到油里，就说大王您呢赐给姬昌肉饼吃，如果他能够算得出来，就是先知先觉呀，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他肯定是不吃，这样的话呢，这个姬昌就说明有才，那是危险分子，咱们就设法把他给除掉。如果说这姬昌啊，他是空有其名，是虾米海大晕头，拿到了赐给他的肉饼，他根本就算不出来里边包的是什么肉，拿起来就吃，吃得满嘴流油。陛下呀，那就说明姬昌啊，他就是个废物，咱们再软禁他也就没有用了，就可以放他回国。各位，这妖妃献毒计才演出一段文王兔子。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
6: 哎呦，谢谢你啊。
7: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8: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4: 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
13: 文物会探，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试航路。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今热点我们来聊聊公交站里的开放共赢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试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两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6: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试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8: 所谓复试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6: 大通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8: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幅至248号白幅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统领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10: 吃水在5.8米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浮上行，
14: 走推荐，
10: 对，走推荐航路。
15: 它那个舷在

0: 虚拟航标，
1: 你是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
0: 我背着上，暂时还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1: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手机上。
2: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侨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1: 然后货运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呐、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瘫痪，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3: 那确实是。
2: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侨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3: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往。你比如说，确实这个水大了，能够走十五码。你好多航道我们走边上了，航速的话，基本上将近我哈，有些地方要将近快一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航道，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50公里航速。
2: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复式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侨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5%朝上。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4: 实行那个复式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那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地走那个推荐航路。
2: 经过交流，侨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复式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复式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5: 大通水道开通复式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秩序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他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他了。
6: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池州段都是江程比较活跃的地方。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江童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行，祝大家安全啊！
2: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

0: 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复式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汇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复式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 复式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复式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0: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复式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复式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 5.8 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式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吃水复式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式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式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 346.38 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 20.25 亿元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1: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2: 还有
1: 春天的气息，
2: 很写实，
1: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3: 周末的苏荷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4: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3: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十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C 说，
5: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3: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玲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6: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3: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7: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3: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8: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3: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级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9: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3: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同去探访社区如何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

0: 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江苏苏州太仓，一趟103路公交车走出了别样风景。托克斯站、通快机床站、克恩里博斯站，一个以德喜命名的站点依次排布，串起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流动产业链。寻常的公交站点成为了当地产业发展最鲜活的注脚，也映照出了太仓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图景。公交站点既是城市对外开放的独特名片，也是太仓深耕对外合作、坐实产业融合的生动缩影。乘车穿行于这些站点之间，便能集聚新能源汽车电驱系统的核心零部件。太仓对德合作始于1993年。

0: 年，33年间，这里已集聚得企超560家，90%以上早期落户的得企完成了增资扩产，实现了从一家企业到一条马路，再到一个片区的发展跃升。目前，太仓已有800多家本土企业与得企建立起深度合作，合作层次从供应链配套升级为创新链融合，合作模式也从单向招引转向双向互动。当地用德国企业名称为站点命名，这一细节不仅是对德国企业的认可，更折射出城市开放包容的发展格局。开放的沃土孕育共赢硕果，政企双向奔赴，书写发展新篇。多年来，太仓始终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为外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从落地审批、厂区建设到政策扶持、人才配套，当地用心打造政务服务体系，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等发展难题，让外来企业安心扎根、深耕发展。德国企业带来的先进制造技术与精细化管理理念，深刻赋能太仓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当地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2001年，在中德两国政府共同推动下，太仓市德资企业专业工人培训中心建立。20多年来，这一培养模式累计培养10000多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这座常住人口仅80余万的江南小城，走出了一条互利共生的合作之路。这场双向奔赴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能。随着德企在太仓落地生根，当地的生活场景愈发丰富多元。漫步太仓海韵堤、罗腾堡风情街，红砖粉墙与塔楼尖顶相映成趣，石板路蜿蜒穿梭于巴伐利亚风格建筑群间，街头巷尾的德语标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贝多芬音乐主题沉浸式会客厅，还建有拜仁慕尼黑展馆，成为了外地游客到访太仓时最青睐的打卡地之一。不少德国人也会选择在太仓安家，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小小站点，丈量开放格局，折射共赢未来。太仓是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国际产业合作的生动样本。近年来，太仓以打造中德合作典范城市为目标，不断深化经贸、绿色、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互动。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当下，这座江南小城正以开放之姿，持续书写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一场场暖心志愿服务，一个个特色文体活动，让老年居民从养老变享老，从异乡客变成自家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海口台一起去探访社区，用贴心服务构筑温暖港湾，让老年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幸福感。
2: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儿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核心成员，龙旗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任秀珍，在这场暖心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他说，
3: 只要是5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 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2: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3: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2: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3: 参加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2: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
4: 万岁！
5: 岁不来。
2: 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6: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唱的这也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2: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7: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2: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蓝心书院、红十字会等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8: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莫少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2: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子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9: 愿意去说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2: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 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

0: 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1: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是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0: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2: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电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染布行业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我有一棵草，染衣蓝如宝，穿得花花紫，颜色依然好。歌词描述的就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蓝靛染。在贵州布依族聚居的地区，蓝靛染工艺世代流传，户户有染缸，人人会染布。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蓝靛染，如今也风光不再。只有那远离城市喧嚣的布依山寨里，还有一两家布依人家仍在坚守着这门流传了千年的技艺。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寻访那一抹记忆深处的蓝。

0: 老歌谣。
1: 初夏时分，万物安宁，一曲蓝靛草伴着午后的微风，轻轻飘荡在贵州省北盘江流域的生机勃勃的稻田中。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衣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衣族传统工艺。
2: 蓝靛染它是布衣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衣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1: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依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依人家户户有染缸，布依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房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2: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1: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衣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

0: 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钢染传承者明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1: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锤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0: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钢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三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十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00-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石墩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能传男不传女。
1: 我们家里面女编只会染、会晒、会洗，上碾子都是男编上，碾子他们女编做不来，就是那碾子最珍贵，因为要好的石头跌下来不容易断。
0: 今年50岁的罗安旭回忆，他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罗国良开始学习碾布，那时罗安旭一年的时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春夏时节染缸休整，他和家人忙于耕种，入秋以后染缸开业，一家人又有着接不完的活。四季的忙碌换来的是满仓的稻谷粮食和丰厚的经济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靛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了放弃。为了家庭生计，罗安旭也曾外出打工。
1: 因为那时候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0: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钢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地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依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吗？
0: 如同大钢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钢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相比于大钢染的面向市场，小钢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钢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2-3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2-3套啊。和大钢染比，小钢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3-5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技艺，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2: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
0: 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钢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1: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 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他是必然退出这个行业，做不下去了。
2: 2007年，贞丰县布依族蓝靛染工艺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民族工艺，因为濒临失传而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大钢染的第三代传承人，罗安旭担起了传承蓝靛染工艺的重任。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外打工的儿子罗定然叫了回来。
1: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嘛。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嘛。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2: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两三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裁捻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采不动石碾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1: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2: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石碾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1: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今天 A 股主要股指集体大涨，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涨0.62%，深证成指涨3.41%，创业板指涨5.2%，科创五零涨近7%。盘面上，半导体、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新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问题。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0: 二十大精神。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相关问题了。近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断的在给大家刷新一些消息呢，同时我们也会陆续的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读近期出台的，比如说咱们养老方面近期出台了不少的一些政策，那这些政策落地实施的情况如何，还有就是这些政策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大家碰到了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我们也会在征集到问题之后呢，上线之前先把大家的问题啊转办给咱们即将上线的各位嘉宾，哎，请他们提前做好准备，上线节目当中呢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一回复。今天节目在接听大家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会给您带来系列的一些新的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946。
3: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和您一起来关注的是来自教育方面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今年的高考结束以后，这个招生工作一直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及时的给大家带来了招生工作的一些新的最新的情况。今天呢也有新消息要告诉给大家，目前我们省的今年的高考已经顺利完成了普通类本科的提前批的录取工作。那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包括了 A 段啊， A 段呢就是军队、公安、司法院校的本科专业，还有强基计划、香港高校自主招生、飞行技术招生、综合评价招生、体育单招、残障考生单招，还有我们的职教师资的单招等等，这些招生类型 都已经完成了录取工作。那执教、师资、单招啊等等这些类型，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提前批 A 段。

取的考生人数有1940人，其中军队院校513人，公安类院校619人，司法院校113人，体育单招343人，强基计划是117人，香港高校自主招生45人，职教师资的单招是11人，残障考生单招30人，其他类别录取149人。这是 A 段，提前批的 B 段录取考生是829人，其中高校专项计划录取考生356人，航海类专业录取考生320人，高水平运动队录取考生6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专业录取考生147人。普通类本科提前批 C 段的录取工作结束以后，录取的考生是910人，其中国家公费师范生508人，优师专项计划285人，国家免费医学生117人。体育艺术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也已经完成了，体育类的本科批录取考生是3294人，艺术类本科批录取考生9546人。那根据我们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时间安排，提前批录取结束之后就是本科批的录取了，本科批的录取时间是从7月22号到7月28号。那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呢，在7月22号将会根据高校的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按照分数优先，遵循自愿一轮投档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向高校正式投档。投档完毕而且对投档数据复核无误之后，会及时的向社会公布普通类本科批的投档情况，考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查看各个院校投档的情况。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这个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查询本人录取的结果。那在查询的时候也只能通过这个官方平台去查询啊，保证大家的查询结果的权威性。那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以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查看是否就您拿到的这个通知书是不是和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其中要核实的信息还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是否录取通知书和您在平台上查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如果说遇到了特殊情况，就是说查下来有信息不一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一定记住赶紧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对这个不一致的信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该更正的更正啊，保证大家呢这个录取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都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高校。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今天还要来和您一起关注的是，我们关注完高考就应该来关注关注我们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情况了。因为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它也是中国东盟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的时间。2026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开幕期活动将会在7月28号到8月2号在贵阳举办。这一次呢，会举办35项重点活动。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继续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将再加上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模式，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国际产学研用以及青少年交流等等这些平行主题项目。全年安排了60个常态化的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

0: 技术应用发布民族药人工智能大模型，联合发布数字教育合作倡议。这就是今年咱们这个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要推进的五个方面重要合作当中的第一个，也是跟现在大家关注的热点密切相关的数字教育的合作。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深化职业教育合作呢，是要积极的推进职教出海，推动贵匠工坊的认证标准落地，推动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等等领域的职业标准实现境外应用。同时在这个泰国会建立起我们刚才说到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那么在职业教育的深化合作当中呢，会发布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推动咱们的职业教育的教材还有课程能够走出去。好，推进这个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同时呢，还有一个要推进的工作是推动咱们的中文加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产生这个产业链，培养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来做出相关的工作。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好，那第三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为大家分享。现在我们要接近的是大方杨先生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
1: 谢谢。我给你们发言，我那个扶贫的人，那个扶贫的费几个月没到，到那原先是我兄弟家扶贫的们在家给打工去了们，这次一到那边村里边也出来选过扶贫的人，选过扶贫的人，二月份都选上去了，选去了，到现在扶贫的费没到。到现在分的分没到。
0: 您问过村里面没有呢？
1: 问过了，大概一个月退过月了。
0: 您说他推一个月退一个月，他怎么推呀？
1: 但是我有行动又不方便，我也走不动呗。
0: 有没有打电话给村里面问嘛？
1: 我当的。四月份哈，找他们反映哈，他们说六月份解决，到六月份、七月份，都没解决。
0: 您说的这个没有解决，是指护理补贴没有发放到位，是吧？
1: 是了，没到位。
0: 那护理人员，您说村里面另外选了护理人员来帮助您，另外选的这个护理人员到位没有呢？
1: 服务人员们有几个？

0: 我也有出行，又不方便，出去买的出来的都出去不到。嗯，首先问一下哈，根据您拿到的新版的残疾人证，咱们是鉴定下来是几级？
1: 一级。啊，
0: 您是视力还是哪方面？我视力了嘛，视力。好，视力。
1: 好，想问一下，您说欠了几个月？那么是从几月份开始停的呢？我们停是从12月份的停的，但是选这个第二个户的认为是当的是12月份就选的，就选为当的一对七日，是12月份到现在都没法用。
0: 在2025年12月份，原来给你承担护理的你的兄弟家啊，他们就外出务工去了哈，外出务工去了以后，这个护理补贴就停发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在2026年的2月，村里面另外给你选了护理人员。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新选的这个护理人员。 从来都没有拿到过护理补贴，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1: 没有没有啊，对的。嗯，好，
0: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了。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反映给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啊，省残联这边呢来落实一下，了解情况可能会和您进行联系，您保持通讯畅通好吗？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好，杨先生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嗯，再见。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858518596964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像杨先生一样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接一下相关的职能部门啊，解决您面对的难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8518596964。刚才和您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教育方面的消息，提到了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啊，将会在7月28号到8月2号举行。这一期间呢，将会有32项重点活动。那所有的活动呢，都是要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 其中包括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数字教育的合作和职业教育的合作。第三个方面的合作是会强化科研和产业方面的合作，围绕着贵州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建立一批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在相关企业和高校成立人工智能 创新联合实验室、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协同创新联盟等等实体平台，组织我国东西部高校和东盟国家高校围绕着民族医药、绿色矿产、山地农业等等领域来开展联合研究，推动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其实在这个合作的背后呢，也酝酿着不少的这个就业机会等等，也同样对于企业来说也意味着有很多的这个商机的存在啊。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呢，就是推动扩大我们青年的 人文交流了，采用青年喜闻乐见的一些交流方式开展一系列人文交流合作项目，举办 Z 时代文化共振计划、中国东盟青少年共同体的论坛，还有侨建贵州文化研学等等活动，办好青少年足球赛、国际青年电竞邀请赛等等特色文体活动，持续扩大来前留学生规模。全年计划邀请 5000名以上境外青年来前交流研学。第五个方面的合作是扩展教育加深度融合，发挥教育交流的带动作用，推动教育与文化、旅游、科技等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举办中国东盟教育装备展，组织80多家企业和多所高校 开展供需对接和产业交流，同时建设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为钱货出海构建创新创业的业态，举办产业招生。

0: 会邀请东盟国家的商贸代表来开展洽谈合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35项这个活动啊。那同时呢，来重点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会邀请嘉宾代表大约是450人，其中外宾大约120人，涵盖了东盟国家教育部门的官员以及驻华使节，还有国际组织代表、中外高校校长、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学生等等。这一次交流周将会致力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部长的定期对话、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以及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等等9个实体合作平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启动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加合作项目。那这个教育加合作项目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探索和突破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教育加呢，其实这个模式是在去年2025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就创新推出的。那推出这个模式以来，教育与人文、经济等等领域的融合也在不断深化。那么到今年，我们贵州在丰富教育加模式合作内容方面也持续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实现了多维度的新突破。这些突破呢，主要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深化教育加科创产的融合发展，以教育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贵州始终坚持教育与产业的互促共进，打通教育、人才、产业、创新4条链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和前沿产业需求来精准对接。首先是第一次将教育装备纳入到了这个教育装备展啊，纳入到了交流周的配套活动当中，同步举办中国东盟教育装备暨服务产业交流会，为校企合作搭建高校对接平台，组织了国内80多家企业、20所院校集中展出涵盖模拟仿真、智慧课堂、数字实训等等多个前沿领域的各类先进教育的数字教育设备，实现现场供需对接，促进项目合作，有效推动教育技术产业和教学实践需求的深度融合。第二是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系统化、规模化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累计上线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等等领域的多语种上线课程350多门，将贵州在大数据算力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基础设施能力转化为了东盟国家可以共享共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助力区域数字技能协同提升。第三个方面是聚焦贵州特色产业发展，推出了全国首个专注于民族药领域的 AI 大模型，围绕苗药、动药等等我们贵州的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开展了智能化药方分析、有效成分识别和新药辅助研发，着力打通高校、科研院所、民族医药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向规模化、市场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智慧动能。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做强教育加文旅体联动方面，挖掘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咱们贵州把青年交流和文旅宣传结合起来，做到文化和旅游相互的赋能。一方面持续深化实施知行贵州丝绸之路的青年交流计划、侨建贵州国际青年游学营等等人文研学品牌活动，组织东盟以及海外青年走进贵州的村寨、中国天眼特色产业园区、非遗基地，去开展沉浸式的研学，增进咱们青年群体对于贵州发展的认知认同。今年呢，还计划邀请5000名以上的境外青年 参与到活动当中，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创新交流载体了，新增多元青年文体活动，举办国际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还有中国东盟青年音乐节，打造深受国际青年喜爱的特色活动品牌，赋能文旅科技产业的提质增效，联动东方科幻谷举办电竞大赛，构建教育加电竞加文旅加科普的联合的这样一种融合发展新场景，来推动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再有就是坐实了教育加商贸经的协同，搭建双向的互利合作渠道。那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呢，稍后时间我们也会为您做相关的介绍。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廉一生，干净一生。
19: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0: 别理他。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3: 刚上车的乘客，
1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7: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首先是会针对大家也非常关心，而政策面上也在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的养老方面啊，咱们贵州省也推出了自己的一些政策措施，来做好养老的相关服务工作。那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在养老方面也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851-8598-6946，来到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您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哪些问题。近期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打来的关于反映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转办。因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呢，也委托我们在节目当中征集，近期呢他们也在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那应该是要修订或者是出台一些针对物业管理方面的我们的地方法律法规了。所以如果您也有相关的建议意见或者说问题想要提出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来告诉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关注了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和消息，那我们也说到了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啊，会有35项重点活动推动5个方面的合作，那么在我们贵州也进行了不少的教育家的新探索，也取得了不少的突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分享。从2025年交流周创新推出教育家模式以来呢，咱们贵州主要在3个方面啊，取得了教育家的一些多维度的新突破。一个是在教育家科创产的融合发展方面，另外一个是在教育家文旅体联动方面，那第3个呢，就是教育加商贸经协同方面， 咱们是搭建起双向互利合作的渠道，我们也来看看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贵州把城市能级提升与全域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结合起来，

0: 通过教育交流带动商贸合作和产业落地。全年配套在贵安新区举办产业招商洽谈会，近60名东贸的这个东盟商贸代表到场来对接，真正的做到了以教育交流搭建合作平台，带动产业招商落地，产业发展之后又反过来支撑国际交流的这样一个教育交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此外呢，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教育、跨境电商、国际赛事运营等等新兴业态在贵州蓬勃兴起。在这些新的领域、新模式的推出，不仅是丰富了教育加商贸经的协同内涵，也更加的为咱们的青年人才开辟了更具时代特征、更富挑战性的国际化就业渠道和创业舞台，实现了人才成长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教育方面的这一系列的合作的成果，让大家对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更加的期待，我们也更加期待在今年会启动实施的一系列教育家的合作项目。那么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我们节目也会和您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些方面的这个成果。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刚才我们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内容，而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同学们放暑假的这个时间段了。在进入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发现咱们贵州啊，现在旅客量是非常大，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进入到了三伏天，避暑游迅速升温，在七月中旬，同程旅行发布了一份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最新一周，平台有关避暑的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了50%。在搜索的目的地当中，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长线避暑游目的地的人气是持续的走高。在反向避暑游的潮流带动之下，贵州的榕江县等等一批避暑游黑马目的地的热度增长非常显著。另外呢，外国的游客们到中国避暑度假也成为了今年暑期的新亮点。像比如说爱丁堡、马德里等等欧洲城市至中国避暑胜地的机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就超过了80%。那我们也看到长线避暑线路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20%。而在这些目的地名单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省会贵阳是位列 Top 10 长线旅游目的地的第一位，很特色，被标注为黔中喀斯特山水加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进入到七月份以来，同程旅行平台主打避暑概念的主题线路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20%，贵州、云南、东北、内蒙这些啊是持续走高的，而新疆8到10天的长线行程是线下最受游客欢迎的出行选择。那结合着同程旅行平台住宿以及交通预订的数据来看，贵阳、青岛、昆明、六盘水、大连、哈尔滨、大同、呼伦贝尔、西宁、承德是位列2026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贵州、云南、东北、内蒙这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啊，是大家的主流选择。生态旅居、海滨度假 草原纳凉等等依然是避暑游的热门玩法，而贵阳是依托黔中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山水风光与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民俗的美食资源是拔得头筹。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舒适区间，兼具着短期观光与长期康养的双重属性，避暑游老少皆宜，存在明显的全龄化的特征。所以在这份报告当中，我们也看到贵州等等传统避暑胜地的康养旅居产品近60%是60岁到75岁的银发族，同时呢，长线观光和周末避暑度假这一类的产品则主要是以家庭游客为主，30到45岁的人群占比近40%。清凉小城也成为了避暑的新宠，相对于传统的避暑胜地，潮流青年就更加的热衷于寻找一些宝藏避暑小城。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同城旅行平台的住宿预订数据当中，包括了咱们的雷山县等等在内的，还有大家可能也搜索过的，比如说香格里拉、九寨沟等等这些地方，在避暑游的县级目的地当中都位于全国前列。这些热门的清凉小城主要分布在云贵川、西北和东北这三个区域，不仅仅是足够的凉爽，而且都拥有绝佳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那么我们也看到刚才给您介绍到的这个反向避暑游持续升温，榕江县啊，这样一些反向旅游的地方是成为了十大黑马目的地。这就是在很多人追逐传统热门的时候，有一部分就在寻找小众的清静的暑期反向避暑游。我们看到这个反向避暑游当中呢，位于全国前列的包括了咱们贵州黔东南州的榕江县，还有全国其他地方的，比如说玉溪市，以及这个宁德的周宁县、汉中的刘坝县等等。这些地方的热搜度也位于全国前列，跻身今年暑期避暑游的十大黑马目的地之一。那咱们的榕江县呢，是极具特色的原生态侗族文化和村超的 IP， 是当地避暑度假增添了很多独特的趣味。也当地的这个溪谷纳凉也是深受亲子家庭客群的一个青睐。整体来看吧，黑马目的地大多都具备着商业化相对克制、原生态的这样一些旅游业态啊，生态完整、本地的民俗特色非常鲜明等等这样的特点，不需要密集的赶路打卡。这也充分的满足了都市青年躺平式度假的一个需求趋势吧。今年的夏天，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异常高温天气，找清凉就成为了相关地区国际游客的出游动机之一。那除了一线城市之外，成都、乌鲁木齐、西安、贵阳、哈尔滨等等地方的入境航班的客流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不乏到中国找清凉的外国游客和港澳台同胞。我们也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是我们消息当中分享到的大家这种搜索，还是说在看到了相关的我们的媒体的宣传啊等等的，通过这些路径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到咱们多彩贵州、爽爽的贵阳，以无论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啊黑马目的地、反向避暑游等等这些地方，那我们都会用我们美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还有我们丰富多元的民族特色以及各种美食来欢迎大家。同时呢，我们也会用更好的服务来接待大家，包括您来旅游这个行李怎么摆放。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点，来贵阳避暑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呀？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就是 拖着行李箱逛吃逛玩，这大包小包的行李无处安放。比如说想去逛逛甲秀楼、天河坛、青云市集，咱们这行李啊放哪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您带来消息了，贵阳地铁免费行李寄存持续在线，今年22个热门站点全覆盖临时行李存放区，将让来往游客轻装逛遍爽爽贵阳。这个临时的行李存放区设置在贵阳地铁的22个车站，主要是分布在1号线、2号线和 S1线。需要寄存的小伙伴呢，您可以把您的行李物品通过安检之后告诉给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把存放行李的区域指给您，您就可以自行进行存放了。在寄存行李的时候呢，需要知道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寄存的物品必须要接受安全检查，就是要过安检。第二个是不能够寄存贵阳市轨道交通条例当中禁止携带的物品，不可以寄存贵重物品，比如说您的手机啊、钱包啊、电脑啊，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啊，贵重物品是不能够寄存的。生鲜冷冻易腐的物品，以及其他不易存放的、不易寄存的物品，都是不能够在临时寄存点进行寄存的。行李寄存处，只可以存放行李箱、大件的编织袋等等这种大件行李，小件行李呢，大家需要自行携带。第五个就是存放和取行李的过程当中，请大家务必仔细核对行李的标志特征，这些关键的信息，避免误拿了别人的行李。再有一个需要知道的是，务必在当天地铁运营时间之内把您寄存的行李取走啊，这是不能够让行李在这里过夜的哈。如果有遗失的话呢，您这个行李超过运营时间在这里丢失的话啊，负责寄存的点这个站点它是不能够来为此负责的，也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免费寄存的站点有哪些？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略微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要乘坐1号线的话，可以存放在这10个站点：关山湖公园站、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贵阳北站、北京路站、中山西路站、河滨公园站、贵阳火车站、八哥岩站、临城西路站、望城坡站。覆盖高铁的枢纽，也还有这个省博物馆、甲秀楼片区、老城商圈、火车站这些地方，如果是到这些地方坐1号线的时候，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10个站点，都是可以寄放您的行李的。这10个站点呢，也可以说适配了贵阳市区经典游玩的线路了。那我们再来看2号线，2号线同样有10座站点给大家来寄放行李。这10个站点呢，串联起了机场、老城核心商业圈、阳明祠人文景点，还有城市的生态公园，包括了这些站点：全湖公园站、新筑路站、延安西路站、喷水池站、阳明祠站、紫林庵站、龙洞堡机场站、白云中路站、金阳医院站，还有贵州省人民医院站。还有是 S1号线可以寄存的车站有2座车站，这2座车站呢是可以让大家直达我们网红的喀斯特景区逛山玩水啊，都可以让您不用拖着行李箱前行了。这2个站是小河站和天河坛站，这个是我们给您今天带来的咱们可以寄存行李的站点。那如果说您不知道来到省会贵阳了以后可以去哪些地方看看的话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推荐几个。落地出行的首选是龙洞堡机场站、贵阳北站、贵阳火车站。到这个地方呢，你就把到站以后就把行李存放，你就可以开始轻松的旅程了 啊，这是这个来游玩的朋友们，如果是您的游玩目的地是在老城区，那可以把行李存放在河滨公园站、喷水池站、甲秀楼、金云市集，逛这些地方呢就比较轻松了，零负担了啊，行李都寄存了。那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偏向于文博休闲游的话，比如说想去打卡贵州省博物馆还有城市公园的话，那您的行李就寄放到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和观山湖公园站。如果想看看山水啊，山水出游，解锁黔中一绝喀斯特风光，那您就把行李寄放到天河潭站。但如果是您的旅游目的地是人文漫游的话呢，首选可以去阳明祠，您的这个行李就放阳明祠站，以便您能够放好行李，品读诸城的文脉老城烟火啊，也希望这样一个优化的服务，最好的这样一个最优线路的寄放点的推荐，能够让大家放好行李以后进行一个最好的进入到一个最好的旅行状态，因为最好的旅行状态就是不负重前行的赶路，而是轻装前行。那我们也希望贵阳地铁推出的这个便民服务融入到市场，这个日常的服务工作当中来以后，让这个夏天您再到贵阳来旅行的话，不用被行李箱拖累，乘着地铁吹着晚风，可以轻轻松松地解锁山城山水烟火与温柔。所以您也不妨呢在出行之前规划，以后把行李放在哪儿，根据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信息啊，先也把它纳入到您的出行规划当中来，方便您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旅游。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今天节目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一个新政是商务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一些堵点难点，来推动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现在找保姆难，找好的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说不清道不明。那么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家政从业者们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会迎来哪些变化呢？我们发现这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就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比如说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的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家居养老托育服务。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够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了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还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比如说保姆摔伤了，或者是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这个赔偿问题常常会扯皮。那么今后呢，有了专属的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真正的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此外，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 商务部国际贸易活动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的研究员就此接受采访，他就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引导家政企业和长期服务的这个体系建设，那么这也是商务部和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既能够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能够引导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的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样就能够打通家政和社保长效护理显得两大民生体系。所以这一次的系列政策措施的这个出台啊，落地到我们本地呢，我们也会届时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当然了，对于这一系列新出台的政策措施您也关注，同时您在了解了以后有相关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1: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新华社援引法国媒体20号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本月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据路透社当地时间20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特朗普政府近几周内一直在考虑切断与联合国难民署的联系，此举引发多名外交官和联合国官员展开游说，力劝美方维持对该机构的支持。据足球报消息，北京时间7月21号，国际足联官方消息，纪律委员会将调查阿根廷与西班牙赛后冲突，以确认是否存在违规情况。
1: 评书联播。
11: 上文书说到博弈考被人家剁成了肉馅儿，妖妃妲己呢又给出了一个损主意，他就让纣王啊把这个博弈考的肉馅儿给做成肉饼，然后呢拿着这肉饼送给西伯侯姬昌去吃。姬昌是伯邑考他爸爸呀，哎，让他尝一尝自己儿子这个肉馅儿他鲜不鲜。您说这还是人吗？纣王天子呢却是抚掌大笑，善善呐、啊、哎呀，这还善呢、啊、 都凶残到什么程度了。来人呐，就依娘娘所说，哎，做肉饼去。御膳房啊，有人把这肉馅给搓走了一部分，就烙成了馅饼，用这个石匣子装了十张，特派一位使者。这使者呢，还是纣王的耳目，他姓李。纣王告诉他，到那儿怎么说怎么说，你就得察言观色，盯着这姬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都得如实的回复。姓李的使者带着东西，可就到在了有里。有里是个小城啊，在汤阴县。在殷纣的时候，那是一座小土城，哎，住着几百户人家。西伯侯呢，就在那儿囚禁着，一晃都是七年了。要说吃点喝点，那倒是不愁，也不用干什么体力活，可就是没有人身自由啊，成天家有人监管着。这人呢，一旦说失去自由，那是非常痛苦的。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说是生命诚可贵，哎，爱情价更高，若得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姬昌在这儿啊，日子过得不太好，幸亏他个人素质非常高啊，一个劲儿的调试自己的心理，哎，在逆境当中还要陶冶情操。时间不可空逝去呀，干点什么呢？哎，潜心的研究八卦，把上古伏羲氏留下的卦术就给钻研的又深又透啊。在这七年里呀，姬昌把八卦变成了8卦64卦360爻，每卦是怎么回事，每爻是怎么回事，哎，认真的记载。再要是往下传流呢，就是著名的周易了，易经。当然了，他这个还不太完善，只是一个雏形。到了春秋末年，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还要解八卦。所以这八卦的历程啊，就是人耕三圣，势立三古啊。一个是上古年间，一个是商朝，一个是春秋。那么三位圣人呢，就是伏羲、周文王姬昌，再加上孔夫子。哎，这几位大咖联手合作，把易经啊、八卦呀，给整的是玄而又玄了。这个说的是钻研业务，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姬昌谨小慎微呀，该说的话他说，不该说的话一个字儿都不能提呀。每天就是老老实实，周围有很多人都是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

单说这一天呢，西伯侯姬昌心中烦恼，他呀就想抚抚琴，等点上香坐下，然后呢开始抚摇琴。弹着弹着，哎呀，就感觉心慌意乱呢，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说要犯心脏病？哎，站起来溜达几圈，稍微呀好一点，等再坐下再弹这琴还是闹心呢。弹着弹着，噔噔噔，一根琴弦崩断了。西伯侯就知道这事儿不好，赶紧取出来铜钱占卜一卦。哎呦，坏了，这一卦呀就应在了长子伯邑考的身上，大儿子死了，而且看这意思死得非常惨呐，被人家剁成了肉馅儿了。哎呀，姬昌啊是痛不欲生啊，儿啊，谁让你来的龙潭虎穴你也敢闯啊，哎呀，我的儿哎。哭罢了多时，姬昌以为呀心里头该安静一点了，可是还是那么乱，这怎么回事啊？哎，再算一卦吧。这一算更麻烦了，纣王啊使了损招了，把伯邑考的肉给做成了馅饼，要献给这姬昌吃。哎呀，让我亲爹吃亲儿子的肉，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姬昌一琢磨，这肉我要是吃了，纣王啊就能认为我是大傻子。哎，这八卦易经根本就不灵，就有可能啊对我掉以轻心，我还有保命的可能性。如果说我儿子这个馅儿饼送来我不吃，那就完了，他一定要把我杀死在有里城啊。我死事小啊，整个西岐可就完了，心呢也平静平静，表面上是若无其事，把周围这些眼线呢就都给蛮哄过去了。过了没两天，天使官可就来了，姬昌赶紧更换衣衫，跪在院里头听旨。这天使官就开始宣读旨意，说啊，西伯侯姬昌囚禁有里七年挂零，也是十分的艰辛呐。孤王前者行为采猎，打了一只美鹿，现将美鹿烙成肉饼，赐请十张，请西伯侯食用。西伯侯姬昌心里头清清楚楚的，这哪是什么鹿肉啊，分明是我长子伯邑考的肉啊。心里头翻腾，但是表面上假作不知啊，就得装傻充愣。臣谢恩，跪着往前爬呀，爬到石河附近，天使官瞧了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再看姬昌把绣面高碗，石河的这盖儿啊奔给打开了，看了看，一二三四，哎，一共是十张肉饼。实在控制不住了，哇一声，姬昌可就哭出来了。天使官一看，这老小子他哭了，坏了，他准是知道这个肉啊是他儿子的肉，哎，用他儿子的肉馅做的肉饼啊。哎呦，你可漏了蛛丝马迹了。我说西伯侯啊，你哭者何来呢？皇恩浩荡赐予你的肉饼，你怎么不吃还哭起来了呢？西伯侯一想，坏了，我怎么疏忽大意了？哎呀，马上就编了一套瞎话。天使官大人有所非知啊，我是这么想的，天子日夜操劳为万民疾苦着想，呕心沥血多不容易呀，打了一只美鹿还舍不得自己吃，还把它做成肉饼赏赐给老臣，我真是感激涕零啊，我这一激动才老泪纵横啊。哎呦，这套瞎话编的那是天衣无缝，天使官一听，哎呀，这也像人话，

0: 啊，把他的话呀就给记住了，回去好留着汇报啊。哎，西伯侯啊，别客气了，哎，赶紧就吃吧。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呐、啊！他调转一个方向，望着京城朝歌大败了八拜，磕完头站起来了，双手哆里哆嗦呀，把馅饼可就拿起来了。明知道是自己儿子的肉，那也得往下吃啊，吃慢了还不行呢。哎，这吃相还得漂亮点儿。他踢了秃噜是狼吞虎咽，没费什么劲儿，一张饼啊可就没了。然后又拿起另一张啊，七巧咔嚓，哎，又吃起来了。天使官还问呢：“西伯侯啊，你感觉这味儿怎么样啊？”“
1: 香香、啊，太香了！哎呀，真乃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呐、啊！哎呀，十分得味。我多长时间没吃到

他这个年纪呀、啊，吃三张也就是够瞧的了。吃完之后，把嘴角的这油给擦了擦，感谢天恩，万岁万万岁，全都是感激之词。天使官问了一会儿，哎，一点毛病没找出来，这才回京复旨。姬昌啊，什么滋味啊，往下强压呀，这乃是儿子的肉啊，疼在心头啊，心里头直冒血呀，表面上还得强颜欢笑若无其事，难就难到这个地方。天使官回去复旨，纣王妲己呢正等着呢，天使回来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姬昌感激天恩，感动得热泪滚滚呐、啊。他说天子不容易，想的是万民的疾苦，好不容易打了一只美鹿，舍不得毒食，还赐给他吃肉饼。他呀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呐、啊，激动的两只手都发抖了，张口万岁，闭口万岁，净说好听的。哈哈哈哈，你下去吧。天使官撤了。纣王对妲己说，爱妃呀，怎么样，得出结论了吧？看来人们呢尽是胡说八道，把这个姬昌传的神乎其神，哎，说什么圣人呢、啊、哎，神机妙算呢、啊、哎，狗屁，连自己儿子的肉他都算不出来，吃完了还擦嘴角的油呢，这不是混蛋吗？啊、哎，哎呦，陛下呀，姬昌这个人可非常的难斗，他会不会是韬光养晦，揣着奸诈不往外露呢？哎，岂有此理！你演个戏给我瞧瞧啊，怎么可能演得那么逼真呢？我看呢、啊，西伯侯姬昌他就是老混蛋了。

送了十名美女嘛。另外以前呢，有上大夫散医生，哎，西岐城来的代表，给他们送的财宝金珠也是不计其数啊。西岐的利益需求说得很清楚，就是迎请西伯侯回国。那么拿人钱财就与人消灾呀，费仲游魂真就当回事儿了，一直找机会想要说动纣王，哎，把这姬昌啊老糟头子给他放了。这回俩人呢又找着机会了，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陛下呀，现在天下大乱，刀兵滚滚呐，您应当破格啊提拔这个西伯侯，他这人是位忠臣呐，啊，从这个吃饼啊这些事儿啊就看得出来，您把这样的人给用起来之后，咱们江山社稷可就无忧无虑了啊，该有多好呢。说得极其有理，传旨赦免西伯侯姬昌，让他进京见故。哎，一句话一锤就定了音了。姬昌可是盼到今天喽，刑满释放啊。离开游离小城这天，老百姓都舍不得，携男带女前来相送。西伯侯啊也离不开大家呀。可是权衡利弊，那还得回国，因为西岐的老百姓啊更需要他。这姬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家乡，所以呢跟游离城的老百姓寒暄了一阵，就挥泪分别了。等到在了京城朝歌，住在金庭馆驿，西伯侯还琢磨呢，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呀，啊，如同梦境一般呢。七年多了，变化可太大了，原来我以为呀就得老死在游离城，没想到还见着一丝阳光了，心里头万分的感慨呀。这天晚上呢，文武百官成群结队的看望西伯侯，以前谁敢上游离城看他去，哎，人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天子有旨了，听说对这个姬昌还要封官啊，还要进爵，这说明君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开了，人们呢这才敢来看望姬昌。看来人呢都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那个雪中送炭的。闲言少叙，大家看望啊，这一晚上西伯侯也没得休息。第二天旨意传下，天子要召见他，赶紧沐浴更衣呀。原来的官儿没有了，只能是穿布衣了，哎，就是老百姓的装束，来在了摘星楼。纣王传旨让他上楼。上楼啊，这是特殊的恩典，一般来说在楼底下跪着那就算是不错了。西伯侯呢到楼上往御案前边扑通这么一跪，罪臣姬昌叩拜我主万岁万万岁。纣王瞧了瞧，姬昌啊，孤囚禁你七年有余，你是否怀恨在心呢？哎呀，陛下呀，臣罪该万死，陛下对我治罪已经太轻太轻了，臣毫无怨言呐。好啊，我也听说了，关你七年，你是毫无有怨恨，可谓大大的忠臣呢。今天把你放了，故加封你文王之职。好家伙，一句话封王爷了，从这儿开始就不是什么西伯侯了，哎，就称为文王。众目睽睽，旨意传下，一称王那就不得了了，纣王也是王，文王也是王啊，但是这身份呢还是截然不同的。姬昌听完了往上叩头，是顿首带响，谢主隆恩，无奈姬昌愚钝呢，我怎配得上当王呢？请陛下收回成命吧。哎，姬昌啊，不必过谦，旨意一出，万难更改，你现在就是文王了，
来呀，更换衣服。

0: 换了装了，头戴冕旒冠，头顶上有一块木头板儿，哎，板儿前边呢挂着串珠。纣王的冕旒冠呢是12串，别的王呢都是9串。哎，这珠子多珠子少区分王的地位。黄袍玉带，哎，这一半上是判若两人呢，过去蹲监狱的跟叫花子有点相似，现在衣冠楚楚那就大不相同了。在保德殿排宴庆贺，另外要夸官3天呢。这个夸官呢就是古代呀一种宣传模式，哎，现在好办了，可以上电视上网络，拿微信呢都给转一转。可那时候就得靠夸官这种手段，哎，才能够家喻户晓。书说简短，这周文王姬昌夸官可就开始了。前头的仪仗打着封号，哎，打着龙凤旗，文王呢骑上逍遥马，让京城的老百姓各衙门都瞧一瞧，整座京城全都轰动了，谁不想一睹文王的风采呀？哎呦，万人空巷哦，热闹了有2天，不是夸官3天吗？是啊，夸官到第2天的时候，正在小十字街，哎，对面来了一支队伍，也是日月龙凤旗，马队是金甲武士。文王吩咐一声，哎，回避，让人家先过去。这支队伍可就倒在近前了。领队的是谁呢？正是武成王黄飞虎。这二王相遇才有意外发生。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8: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9: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0: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

0: 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安世不忘第一集。这一天，一位年轻的孕妇身怀六甲，她撑着一把伞，在风雪中艰难穿行。
12: 雪下的这么大，娘病得这么重，我必须去看看。
11: 不好，她绊倒了。等她扶着肚子艰难站起，却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

0: 恭喜老爷，夫人生了是个公子。
1: 哦，太好了。哇，经如此大的劫难，依然能平安降临到这个世界，就叫刘安氏吧。天冷，快抱进去吧。
0: 啊，
1: 照顾好夫人。夫人生这个孩子吃了不少苦啊。
0: 是老爷。
1: 你经历了这么大的危难，依然按郎中所说的时辰降生，倔强地选我做你的父亲，我断不能辜负了你，要把你教成真君子才是。
2: 刘安氏，字弃之，河北大名西北人，父亲刘航，宋朝官员，清正廉洁，为人耿直，决心将刘安氏教导成为至诚至信的君子。
3: 氏儿，你还这么小，多久才会长大呀？
4: 小小的刘安氏在慈母的怀抱中一天天长大。
5: 娘，孩儿去学堂了。
0: 山路陡，小心些。
5: 娘放心吧，孩儿知道了。
4: 刘安氏走进教室，向先生行礼，先生却只顾埋头把玩自己的端砚。
5: 老师好。
6: 好，去坐吧。
5: 是，老师。
4: 沈伦也进教室了，老师连头也没抬一下，还在欣赏着自己的砚台。
6: 嗯。
7: 老师好。
6: 好。
7: 哦。恩师，老师今日有些怪。
5: 是因为那块砚台吧？老师好像很喜欢。
7: 那砚台看上去真漂亮，我也想摸摸。
5: 好看的东西不一定好用的。
7: 那又如何？
5: 你若想看，去问老师。不过老师对文房四宝一向很珍惜，恐是不会答应的。
8: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9: 张先生，请出来一下。
4: 先生拿布子盖上砚台。
6: 老师出去一下，不久便会回来，你们先休息吧，切记不要碰老师那块端砚。
10: 好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下课了，教室里只剩下刘安世和沈伦。沈伦忍不住走上讲台，拿起老师的砚台，想要摸一摸，看一看。
2: 哇，真是好砚！若是我也能有块这样的砚就好了。嗯，这沈伦，老师林总是说过不要碰的，吓他一下，给他个教训。
1: 安氏走上前去，惊吓了沈伦，
3: 快快放下！
1: 端砚被摔倒在地。
4: 这下糟了，老师会生气的，我爹知道又要打我了。
3: 此事由我造成，放心，我会跟老师说明，你不必担心。
5: 大家坐好。
6: 啊，这
1: 老师发现了端砚上的裂纹，很是不快。
3: 老师，那砚台上的裂纹是学生造成的，请老师责罚。
1: 安氏揽下了责任。安氏的父亲知道了此事。
5: 你在找什么？
3: 我在找娘，娘不在家吗？
5: 你娘不在。砚台为何变成这样？

0: 你果真认为那样做事维护了城？
1: 是的，爹爹。
0: 哼，看来不止老师要对你失望，连爹也会失望了。
1: 啊，爹，孩儿的确是为了维护城，是因为那块砚台坏了，老师以为是孩儿所致，责怪了爹，所以爹对孩儿失望了吗？
0: 并非你想的那样。你与沈伦都是偷偷摸摸不成，没什么两样。
2: 父亲的话让安氏觉得委屈。
1: 爹必定是被老师责备了，才会这么说。我明明是维护城，爹却偏说我与沈伦一样。

0: 哪来的水声？
1: 循声望去，是壮美的瀑布。安氏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
0: 这瀑布好漂亮啊，我就是看一辈子也不会厌烦的。
1: 一转身，安氏看见了沈伦。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2: 今日之事多亏了你。前不久我发现了这里，我只要心情不好就来这里。
0: 没什么，我爹刚刚责怪了我，不过来到这里感觉好多了，看到这瀑布我就开心了。

0: 安师兄，何事？
1: 想不到你我这些年同一学堂，同时科考，竟也同时中了举人。
0: 是啊，这些年你我都很刻苦。
1: 我爹一直希望我能够光耀门楣，管我是几眼的。这下可好了。还记得王鼎吗？
0: 记得。
1: 以前我二人常常比赛做对子，每次他均胜我一筹。现在怎样？还不是名落孙山了吗？
0: 名落孙山也没什么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1: 好好，就你有学问，不说这个了。这等好日子

0: 为何来这等野地？咱们去寻个酒家，开怀畅饮，岂不更好？
1: 你看这水，即使知道面临万丈深渊，但是为了悬崖下面的万物，依旧飞流直下。先人说上善若水，果然不虚啊。而今中了举，此后来这里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要多来几回。
0: 过几日就要全选了，这以后做了官，时间就更少了。对了，安氏，你想被选中做何官职？
1: 我不准备去全选。
0: 不全选？
1: 我的修养还不够，想拜师继续学习。
0: 你想拜哪位老师？
1: 司马光，司马老师。司马老师温良贤恭，刚正不阿。他曾说，贤者居士，会当履义导人，以德自显，去求外名，何足传显？我以为吉事。
0: 哼，吉事什么？依我看，当务之急是趁机依附一位权贵，这样才能官运亨通。你那位司马老师只是一位史官，帮不上你什么的，你还是另选他人吧。
1: 多谢沈兄提醒，不过我意已决。
0: 时间如手中的细沙，稍纵即逝。前些日你我还在瀑布前追忆儿时，今日便与老师拜别，即将各奔东西了。
1: 嗯，
0: 我爹帮我找到了朝中的元老荣大人，荣大人说会给我安排个好的差事。
1: 我劝你不要去依附权贵，其实
0: 你我是多年的同窗，不要说扫兴的话了。我倒是劝你，即使是拜师，也最好选位得势的大官。
1: 我并不看重你所说的那些，我也奉劝你今后不要那么功利。
0: 苟富贵，勿相忘。
2: 这一天，刘安世前来拜见老师司马光。
1: 学生安世拜见老师。好。老师，让学生帮您研墨吧。
3: 嗯，
1: 是老师。我今日第一次拜见老师，老师为何对我这样冷漠？安氏啊安氏，你为何要在乎这些呢？老师忙于正事，不方便做出表示，也是很自然的。
2: 安氏不小心把墨磨偏了。
3: 安氏，你心中有事说说吧。
1: 老师，您怎知学生有心事？
3: 安氏，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这一辈子几乎都与史书为伴，你来我这儿七年了，老师想你总不会比国家兴替更难琢磨吧。先人的智慧融在这本本史书中，若是断在我辈，对后代子子孙孙都将是莫大的损失啊。不提这些了，你一定有事想不通，说出来看看老师能否帮上你。
1: 是老师。学生刚刚在想，一个人要终生奉行的要则是什么？
3: 大概就是诚吧。我平生竭力做到真诚，没有一刻离开过诚字。因此，不管是在朝班之中，或是克己独行之际，不管是仰观于天，或俯察于人，都不感到惭愧。
2: 司马光之语简单而深刻，让安氏思索良久。他推门进入书房，看到地上散落的字纸。安氏走到窗边，把窗子关上，再回来整理书稿。
1: 我思来想去这么久的道理，竟会是这个。可老师说得极认真，绝非随便说说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33。

0: 13711831073371。
1: 安氏又想起了儿时的往事。
2: 爹，孩儿的确是为了维护城。
3: 你与沈伦都是偷偷摸摸不成的。
4: 可究竟怎样才能称作成，我恐怕是已经说不清了。哎，全乱了，不知能否正好。原来如此，爹和老师说的是一个意思，竭力做到真诚，没有一刻离开过诚字。小时候我虽然本着诚心去做了背后偷袭的行为，怎么叫做诚呢？早这样就好了。爹，老师，安氏明白了，纯粹的诚才能称之为诚。今日起我不会再做任何不诚之事，我会向老师学习，成为一个真正至诚至信之人。

0: 少爷，这有您的信。嗯，是老师寄给我的信。你可知我为何推荐你吗？在我触怒权贵被贬时，你常常来宽慰我，鼓励我有机会还要报效国家。我后来担任了宰相后，那些过去的泛泛之交，甚至仅一面之缘的人都纷纷给我来信。 解叙旧伪名，请要官之事，却唯有你没有来过信。你并不因为我居高位而生依附之心，依旧读书做学问，淡泊无争。这就是你的人品和做人做事的态度，也是你与其他人的最不同处。我因此竭力向朝廷推荐你，老师。
1: 您对学生提携之礼，学生感激不尽。
2: 司马光继宰相一年半，即与世长辞。四面八方来参加葬礼的人，大概数万之多。人们都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宰相而悲痛不已。几年过去了，刘安世在朝任职恪尽职守，被荐为谏官。
3: 娘，孩儿有重要的事要与您商量。
2: 究竟何事啊？娘，朝廷不因我安氏不贤，欲让我出任谏官了。哦。倘若就任这个官职，那就要有胆识，也敢于伸张正义而无所畏惧，以自己的生命来担负起职责。嗯。如果冒犯了皇上，得罪了权贵，灾祸、贬官就会随之到来。母亲这样的年纪。
3: 孩儿不想母亲受到颠沛流离之苦啊！当今皇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如果我因母亲年老而婉拒，应当可以避免任此官职。娘，你随我来。你爹一生刚正不阿，为国家尽心尽力。 却有很多时候想谏言，直到去世也没有机会说出来。你爹不是总对你说，做人要诚吗？对社稷能直言以谏，是对社稷之诚，也一直是你爹的夙愿。而谏官是皇上面前直言争谏的重臣，你有幸任此官，应当献出生命以成报国，也不枉你爹和老师这些年教你的。 母亲，我身体还硬朗，纵使遭罪被流放，不论远近，为娘都会随你去的。
4: 听闻此语，安氏感动至极，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
2: 孩儿知道了，定会尽力做个直言不讳的好谏官。

0: 皇上，请三思啊。
1: 你看朕今日穿着可有失？

0: 失礼之处啊！回皇上，奴才以为皇上今日并无失礼之处啊！
1: 朕在他刘安氏面前，定要十分符合礼制才是。朕可不想被他发现有何失礼之处，被他当朝之见。这刘安氏果然不愧是殿上之虎啊！
2: 臣请陛下诛刘安氏九族，
3: 请陛下诛刘安氏九族，
4: 请陛下三思啊！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

0: 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哀世不忘第二集。
18: 朕意已决。
17: 奸臣蔡淳府上。
19: 皇上是糊涂了，竟没治他死罪。这些年来，这刘安世做谏官软硬不吃，就只向皇上直言以谏，屡次使老夫安插的亲信革职，常坏老夫的好事。算起来，若他早死了，我这些年来能从国库取出可买下半个京城的钱财了吧？哼，我蔡淳虽不能马上置你于死地，但我会想办法使你贬往广东，又改贬广西，刚贬往广西，又改贬广东，只怕两广最险恶之处你还没走完呢，就一命呜呼了。
17: 这一天，两位看护走在大街上，
12: 兄弟，听说你这次要看管的刘安世刘大人可是个至诚至信的好官呢。
13: 哼，我看不然，哪个都说自己是被诬陷的，都说自己是至诚至信之人。
12: 我的果子最好啊，可一个坏的都没有。
14: 快来买果子嘞，新摘的上好果子，村里最好的果子嘞。
13: 看见了吧，卖果子的都夸自己的果子最好，岂能轻信？
12: 话也不能这么说，总有个说实话的吧。
13: 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假的。
12: 那你这回跟刘大人路上还是老样子？
13: 我十几年来做这份护送贬官的工作未曾改变过，途中向我护送的贬官索要些钱财而已。刘安氏肯定是自己有问题，不然怎会落得如此地步。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7: 刘安世被贬南方，他与母亲在看护和轿夫的陪伴下上路了。
5: 大人，天气炎热，您看需要休息一下吗？
4: 你们大家都累了吧？
5: 回大人，小人没什么，轿夫们走了那么久，恐怕很累了。
4: 好，那就休息吧。
5: 是，大人。
4: 娘，您受苦了。天气如此炎热，您出来透透气吧。
20: 娘没事。
4: 李看护，我们没水了。
5: 好，小人明白了，这就去找水。
4: 有劳了，李看护。
21: 水找到了。水找到了，刘大人。
4: 多谢了，李看护。
5: 不用谢。
17: 李看护有点不好意思地伸出了手，而刘安世转身就走。
4: 娘，您快喝吧。
5: 小人曾听闻其他护送一路上给大人们做事总会得到些赏银，刘大人您看。
4: 李护送，有话尽管直说，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5: 刘大人是不是也学其他大人那样赏赐小人些散碎银子啊？
4: 朝廷并没有要贬官打赏看护们，李看护，你这样做不是对朝廷的不成吗？我不能照做。
5: 刘大人说的这是什么话？
4: 我要终身奉行的要则便是成，而今李看护背着朝廷擅自向贬官要钱财，这是要我与你一起做欺瞒朝廷的事情，我实难照做。
5: 你分明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样，难怪被贬。你既瞧不起我，我又何必对你这样恭敬？
4: 李看护。
17: 李看护头也不回，根本不理会李大人的诉求。
4: 李看护，请过来一下。李看护，何时休息啊？
13: 刘大人体壮如牛，又坐在轿子里，难道还累了不成吗？
4: 我倒没什么，天气炎热，轿子里也很难受，我担心我娘会受不了啊。
13: 那真是对不住了，要走过这座山再休息。
5: 我们走路都不嫌累，他坐在轿中却连连叫苦，这是什么道理？

0: 在歇息之处，安氏的老母口渴难耐，却发现罐子里一点水都没有了。
1: 娘，我去找些水，您在这里先休息。
2: 小心。

0: 娘。
1: 安氏去远处找来了水和果子，递给母亲。
0: 娘，您这是？
2: 娘年纪大了，牙都掉了，吃不动了，还是分给大家吃吧。
0: 是啊，娘早已老了，以前忙于公事都没注意过，我的确该被贬谪。忠孝两难全，这次贬谪其实也给了我机会来孝敬娘啊。
2: 孩子们辛苦了，来吃些刚摘的果子吧。
1: 叫夫们走过来取果子吃。
3: 谢谢大娘。
4: 真甜啊，得看货，快来吃啊。
3: 没想到这山里还有这么甜的果子。
4: 是啊，多亏了刘大人。
5: 多谢刘大人。
0: 大家不必客气，来多吃些。
3: 李看护，吃个果子吧，刘大人摘的。
5: 这种普通的野果子有什么好吃的？啊？安波罗果见真于世，你们听说过吗？听说过才怪呢。我曾护送一位高僧经过这里，有幸见过一次安波罗果，还尝了一个。
3: 那个什么安果，什么滋味的呀？
5: 肯定比你手里那果子美味上百倍。
4: 有那么好吗？
5: 我自从吃了安波罗果，其他的果子都不想吃了，绝对不假。
3: 真羡慕李看护啊。
4: 就是就是，要是能尝一个也不枉此生啊。
5: 我应该还记得找到安波罗果的路呢。
3: 去给兄弟们摘几个吧，李看护。
5: 就是
6: 就是就是，
4: 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摘。
6: 是啊
7: 是
6: 啊。
8: 还是让我去跟李看护摘安波罗果吧，教父兄弟们多休息休息，你们也辛苦了。
3: 刘大人真体谅咱们呐。
4: 嗯，这么好的官倒是因何被贬啊？
3: 谁知道呢。
8: 李看护果真是记得路吗？
5: 刘大人是瞧不起我这小吏吧？尽管放心，我记得很清楚。
8: 李看护，我看你是误会了。
5: 休再多说，快动身吧，天色不早了。
1: 刘安氏跟着李看护在山林中穿行，寻找安波罗果，可是天都黑了，还是没有找到。李看护又摔了一跤。
0: 小心。
9: 糟了，我不记得路了，可我如何能承认？他刘安氏一定会嘲笑我的。如何是好啊？
8: 李看护是不是不记得路了？
5: 刘大人多虑了，快些走吧。
8: 若是不记得了，不如早些回去，这森林里天黑了是很危险的。
5: 刘大人，我必定记得，安波罗果就在前面，大人不必怀疑。你们做大官的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我们小吏也不见得瞧得起你们这些贬官。

0: 天已黑了，依我看还是先回去吧，明日一早再来找便是。
1: 我记不得回去的路了。
0: 什么？李看护为何不早说？既这样，将就一下，早些休息，明日一早再做安排吧。
2: 都怪小人，您不必将就，小人这就去探路。大人，您就在这里等着吧。
0: 哼，李看护。
3: 李看护走着走着，不慎掉进前面的大坑当中。刘安世赶紧跑过去看望他。
0: 李看护，没受伤吧？
2: 糟了，恐怕是磕破了头，流血了。早知就听那刘安世的，明日一早走就好了。
0: 李看守，没大碍吧？
1: 没什么。
0: 那就好。这深山老林为何有个大坑啊？
2: 这应该是村民用来擒野兽的大坑，有两人多高，上宽下窄，一旦掉了进来，只有上面递了绳子方能出去。
0: 既如此，李看护还是早些休息吧，不要再消耗体力了。明日一早我就去找人来救你，我记得轿夫们有长绳。
1: 知道了，刘大人。
2: 凭你我的关系，谁知道你会不会就此扔下我。明早天亮，我要自己想办法逃出去。
3: 第二天，太阳照进大坑，李看护渐渐醒了过来。哦，
2: 还真是磕破了头。
1: 刘大人，刘大人，刘大人！
2: 哎，看来是走了。哎，就是这儿了。
3: 李看护自己想办法，想要试图逃出大坑。他往上爬呀爬呀，可费了半天劲，还是跌落下来。
2: 我就不信我上不去。
3: 再试一次，结果还是没成功。

0: 这下完了，我头好晕呢，肚子也饿，连口水都没有。我清晨就开始努力，现在都中午了。柳安氏是出了名的守信，该不会骗我吧？他说过会来救我的。
1: 若是好官，怎会被贬谪呢？定是装得很诚信。 你分明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吏，还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样，难怪被贬。再说，刘安氏也不见得就能找到大家，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能找到来我这里的路啊。我才不相信你刘安氏会回来救我。看来我今日要丧身此地了。 我为何要逞能？为何要与刘安氏对抗？这世上没有好人。我又饿又渴，头又晕，怕是要死了。还好我父母双亡，也无妻子儿女，可以安心的去了。啊！我刚才好像听见了刘安氏的声音，是刘大人吗？原来是幻觉，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敬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
3: 183-1077-3371。不知过了多久，有很多的水漫进大坑，刘看护慢慢浮出水面。
4: 醒了，醒了！你看，我就说嘛，浇水最管用。

0: 安护，你被救了，多亏刘大人了。可不是，我们正在想你们为何还不回来，就见刘大人一人气喘吁吁地跑来，一刻不歇地让我们两个拿上绳子抬顶轿子跟他走，
1: 然后就找到了你，你都晕过去了，刘大人亲自在腰间拴上绳子，下到坑里，才把你救出来的。
2: 这有何可说？
1: 救人自是应该的，更何况我对李看护说过要救他，那我就一定要做到，这没什么好说的。来，快把李看护扶到干净的地方休息，这里湿了。
0: 刘大人的诚信果然不是虚名而已，说要救我，果真救我，我真是瞎了眼，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
1: 李护松，这几日还要赶路，我看你就坐我的轿子吧。
3: 不必了，刘大人。李护松不必推辞，就这么定了。刘大人，哎，我这糊涂人之前竟说了那样的话。大家继续赶路，不久后，李生的身体就养好了。
4: 他对刘安氏的态度好了许多，一路路途艰险，渐渐走到了盛夏酷暑时节。这一天，大家在树下休息，刘安氏在为母亲捶腿按摩，一条大蛇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5: 啊！这么大的蛇，我从来没见过。
4: 十儿，
5: 娘年纪大了，坐太久了，腿很麻，一时时起不来了。你快跑吧，不要管娘。
4: 娘，我来背你。
5: 十儿，你这是？
4: 娘不必担心，孩儿心里有底。
5: 该不会是蛇精吧？十儿，要是这蛇……
1: 母亲不必担心，这蛇已经吃饱了，只是经过此地。你看它腹部，圆鼓鼓的，万物相感，已成已终。

0: 他便不会伤害咱们，别惊着他，他自然会离开。千钧一发之际，李看护照刘大人所说的去做了。大蛇、果真安然地走了过去。刘大人真是好胆识啊，而且知识渊博，看刘大人一脸正气，一定不是个寻常人。我看这蛇一定是被刘大人的正气吓退了。
1: 这蛇一定是相信刘大人绝对不会伤害他，才放心离开的。连动物都看得出刘大人的诚信。之前我的眼睛真是瞎了，才会误会刘大人，情何以堪？小人特为之前的无礼和对刘大人您的误解道歉。 小人一定会尽力保证刘大人以及您母亲路上的安全。
2: 李看护，不要这么说。
1: 小人日后要向大人学习，做诚信之人，不会再随便承诺，更不会再图一时之快说那些离谱。

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8: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8: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还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大家，
4: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评书联播。
8: 周文王姬昌奉旨夸官，本来是三天的期限，可是夸到第二天呢，就出了一点岔头。什么岔头呢？就是在大街之上啊，冲撞了一支队伍。而这支队伍不得了啊，为首的正是武成王黄飞虎。最近这位黄飞虎啊，忙的是不得了，整天在教军场是操演人马。等忙完了，带着人呢慌慌张张往回走，这才不小心跟周文王姬昌啊撞到一块儿了。武成王急忙在马上搭躬施礼呀，说：“王爷，恭喜贺喜呀，太替您高兴了。如果您有闲暇的话，今夜晚间请您呢到我府上去一趟。我黄飞虎有一言相告。”哦，周文王连连的陪笑，那么夜晚之间小王就要讨饶了。俩人啊本身就是好朋友，所以呢客气了几句，冲撞码头这事儿啊就算是完了。书说简短，这武成王回去了，周文王夸完了官呢也回去了。文王啊挺惦念黄飞虎的，所以如期赴约，晚上真就来在武成王府跟老朋友见面。等茶罢歌盏，文王就问了：“武成王啊，您说晚上有事儿对我演讲，但不知有何赐教呢？”黄飞虎屏退左右，压低了声音：“文王千岁呀，您用手摸摸你那个脑袋还有没有？我……文王真就摸了摸，哎，有啊，这圆乎乎的不还在这儿呢吗？嗨嗨，文王千岁呀，你还有心搭茬的在这儿夸官呢，你不知道吗？现在的纣王天子已经混蛋加了八级了，他宠信奸佞，不听忠言，陷坏大臣，毁于酒色，不整朝纲，不容建本，刨落以退忠良之心，拆盆以阻谏臣之语，是龙归大海，虎入深山，金鳌脱掉，这么好的机会你如何还不醒悟呢？你不知道吗？现在纣王天子他是朝令夕改，今天看你顺眼了，哎，让你夸官封你为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得抚月相加呀，您这老命可就保不住了。哦，文王姬昌这才听明白，闹了半天武成王黄飞虎是关心自己呀、啊、那么王家千岁，你说我该当怎样呢？还该当怎样啊，你呀第三天官你就别夸了，今天晚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呢送你一匹逍遥战马，再给你拿穿子路费， 你早早的逃走吧，早一天回到西岐，你就早一天上了保险，晚一天回到西岐，你就有性命之忧啊。哎呀呀，多谢吴成王指点迷津呢、啊、只是此去西岐，山水迢迢，而且有五关相阻，什么临潼关呢、潼关呢、界牌关呢、穿云关呢、泗水关呢，哪道关口都有重兵把守啊，我恐怕是过不去呀。黄飞虎微微一笑，贤王啊，有道是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你过不去五关，我过得去呀，因为呀、啊、兵符印信都在我手里头呢，明天我给你办好通行证，哎，你是畅通无阻啊。哎呀，多谢多谢。这武成王黄飞虎还真是办事的人，马上就取出大印，啪啪啪，通行证就给办好了，哎，交给了姬昌。姬昌啊，千恩万谢，由打武成王府退出来，倒在了馆驿，收拾收拾东西，骑上逍遥马，跟谁也没打招呼，就逃出了朝歌呀。单说到了第二天，他这个夸官的队伍有很多队员呢，一大早都起了床了，哎，把那些执事仪仗全都整出来了，哎呦，还挺热闹呢，筒子枪、朱履荡荡、朝天凳、艳色灰灰呀，左边乐府、右金瓜、前摆黄毛、后豹尾，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主角出场。可是左等周文王也没来，又等这姬昌也没出现，哎呀，大伙就纳闷了，莫非说这老头岁数太大了，喜欢睡懒觉啊，结果睡过去了，那个呀就别着急了，哎，咱们大伙再等一等。可是等了一阵，周文王没出来，等了两阵还是没有动静，眼看等着过了中午了，大伙可坐不住喽，赶紧找到了义成，说您呢受累到里头惊动惊动吧，这老头睡懒觉睡得也太过分了啊，都成了懒洋洋了，都成了，嗨，那年头啊没这词儿。义成啊到里边敲门，可是左敲也不开，右敲也不开呀，最后把门给推开了，到里头一瞧，这位文王早已经是踪迹不见，哎呦，大伙儿可慌了手脚了，赶紧向上级禀报啊。先禀报给谁呀？哎，两位佞臣费仲和游魂。这俩小子一听，什么啊，文王跑了。哎呦，他们俩呀可难受了，猜出来了，这周文王这么长时间都是韬光养晦，现在呀龙归大海，虎入苍山，这准是跑回西岐去了啊！回去之后那可就好不了了，十有八九他得造反呢，到在那个时候，纣王天子追问下来，说当初你费仲和游魂为什么保本，哎，为什么让我射姬昌，那不就麻烦了吗？哎，不行，我们俩呀得赶紧去见天子。这两个小子慌慌张张来到了摘星楼，纣王把他们请到楼上，因为他们俩呀特别的得宠，哎，有特权，所以呢上楼就跪到这儿了，哎，臣罪该万死，陛下您大概其还不知道呢吧，出了大事儿了，哎呦呵，纣王那么大胆子，让他们这一惊一乍的也吓一哆嗦，哎，什么大事儿？快说说，哎，那个文王姬昌啊他跑了啊，跑了，他为什么要跑，故对他哪点不好呢？哎呦，陛下您是圣明啊，看来姬昌内揣着奸诈，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呀，这一跑证明他心里头发虚，哎，回到西岐肯定是不干好事，因此启奏陛下定夺呀。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啊，坏事就坏到你们俩脑袋上了， 一会儿说他奸诈，一会儿又说他忠厚，他到底是忠厚还是奸诈呢？哎，喂，这那是我们哥俩也没看明白，没看明白你们胡说八道。哎呦，陛下，我们都是为江山社稷着想啊，是给您出好主意呀。哎呀，这好主意放的时间长了也变成馊主意了。哎，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就得抓紧时间把这姬昌给抓回来呀。来呀，传旨，让雷开、殷破败两位将军前来见孤。两员大将顶盔贯甲来在了摘星楼下，双双跪倒参见陛下。听着，命你二人提调3000飞虎军追赶姬昌，务必把他锁拿到岸，活着把他拎回来，实在不行拎回脑袋也是可以。如果让他跑了，为你们试问。遵旨。二人呢下去了，紧急的旨意哪敢耽搁呀，教军场点齐了3000飞虎军，二将飞身上马，带上足够的粮食，炮响一声离开了京城，是疯狂的追赶呢。文武百官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那是奔走相告，都盼着周文王能够安全的回到西岐。但是呢，大部分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恐怕走不了啊。老头子多大岁数了，孤立无援，那3000铁甲军，两员上将，这要是追起来，那还追不上吗？前头还有关隘挡着呢，插翅都难逃啊。那么武成王黄飞虎呢，他更是担心呢。武成王心说，坏了坏了，这要是把文王给抓着，搜出那通行证来，肯定知道是我给发放的，那我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因此上，这武成王黄飞虎在家里头是上香祷告，哎，求神灵保佑文王早日脱险。这些个事儿咱们自不必说，单说姬昌青衣小帽一人一马离开朝歌，拼了命的跑啊，渴了把水葫芦摘下来喝那么两口，饿了一边跑着一边吃口干粮，实在是人困马乏了，他就把这鞍子给摘下来，哎，让马轻松轻松，饮饮水，吃点草料。还没等吃饱呢，马上又套上鞍子，哎，打马扬鞭呢。他这个速度可就不慢了，但是跟雷开、殷破败3000飞虎军比起来，那还是差着行势呢。姬昌这一天呢，往前正跑着呢，哎，跑到大山里头了，就听到后边是人喊马嘶。哎呀，文王催马来到高阜之处，往下一看，不好，追兵上来了。就这3000飞虎军，那太气派了，那是七番招展，三春杨柳交加，浩带飘扬，七夕彩云蔽日，刀枪闪烁，三冬瑞雪弥天，剑戟森严，九月秋霜盖地，咚咚鼓响，汪洋大海起春雷，阵地罗鸣，马到山前飞霹雳，人似南山蒸狮虎，马如北海戏波龙。哎呀呀，姬昌就知道不好啊，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就得玩命的窜呢，快马再加鞭啊，啪啪啪，这匹马玩命的就往前跑，窜山跳涧，越级爬坡，那个慌张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后边雷开和殷破败呢，催动3000飞虎军也是玩命的追赶。有道是慌不择路啊，文王犯的就是这毛病，跑来跑去，跑去跑来，跑到高山之上，再往前跑，哎呀，跑不了了。为什么呢？面前是断壁悬崖，就这悬崖才高呢，由上头往下一看，烟雾蒙蒙，深不见底呀。哎呀， 这要是掉下去，粉身碎骨，

0: 这往回走又不行，追兵啊兜着屁股就来了。哎呦，现如今这文王啊可蒙了灯了，转了向了，好似失林飞鸟落网鲸鱼呀、啊、哪分南北，数遍东西，那真是仰面告天，天不语，低头诉地，地无言，恨不能马足腾云，身能生翅，哎，长翅膀飞过去，可是他办不到啊。那么文王姬昌在这儿啊，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呢？哎，好解决，咱们呢把它压下不说就完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别处。单说有一座仙山洞府，哎，什么地方呢？终南山玉柱洞，这儿啊有一位出家的仙人云中子，玉虚宫门下大神仙呢。您还记得吗？前文书咱们不止一次提到云中子，他曾经到过朝歌城见过纣王，说他的皇宫里头啊妖气冲天，给纣王呢一把桃木宝剑让他驱避妖邪，可是纣王不听啊，把宝剑给烧了，云中子一气之下才离开朝歌。哎，就是那个云中子。且说这一天呢，云中子正在洞中打坐，就在这碧油床上运其元神，手离龙那砍虎，猛然之间是心血来潮，急忙秀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文王姬昌有难，那我得帮忙啊。您看了吗？神仙就是这么高明，这么灵验，哪块有苦有难呢，他立马就能知道。那位说不对吧，那现在有苦有难的人也挺多，哎，有得重病治不了的，有恐怖分子袭击老百姓的，哎，有局部起了战争的，那么这些神仙都跑哪儿去了啊？为什么不出来帮忙呢？嗨，咱们这不是讲故事吗？实际上啊，他也没有神仙，哎，即便说有，也未必那么灵。闲言少叙，还说这云中子喊喝一声：“金霞童儿何在？在这儿呢！你快到后山，把你的师兄雷震子请到此处。”是啦。这金霞童儿啊转身奔外边去了，时间不大，进来一个小胖小子。哎呦，这小胖小个子可不算矮了，大脸蛋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齿白唇红的，长得那模样啊，虽然说没有哪吒好看，可是也差不了多少，身上呢穿着一身道装，来在了莲台之前，双膝跪倒，口称：“徒儿雷震子参见师父。”您还记得这雷震子吗？前边咱们说过一段书，叫做《燕山收雷震》，就是说文王姬昌由打西岐出发，要赶奔朝歌觐见纣王，半路途中路过燕山，哎，正好打雷下雨，咔嚓一惊雷，震出一个小胖小子来。文王啊有99个儿子了，一看这小小子也不错，干脆呀凑100个儿子吧，哎，就收这孩子做了名灵一子了，还给起了个名字，就叫雷震子。哎，就是这小孩当年呢他抱孩子不方便，所以呢把这孩子就托付给了路过的云中子这位老神仙。云中子把他带到终南山玉柱洞，就培养了这么多年。现如今这孩子呀，论年纪有8岁了。8岁可是8岁，长得太成熟了，哎，贪长。比那年轻的小伙子还壮实呢。什么原因呢？哎，环境不一样。在终南山玉柱洞 净吃一些仙丹呢、妙药啊、灵芝啊，哎呦，那营养得多丰富啊，所以长得呀跟一般人是大不相同，跟20来岁大小伙子差不多了。今天有事儿，哎，把他给找来了。雷震子参见师父。云中子看见徒儿啊，笑呵呵的，孩儿啊，起来吧，今天为师找你来呀是有点事情，我且问你，你姓什么呢？我不知道啊。哎呀，这么大孩子了，姓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你爹是谁呢？我也不清楚。你娘又是哪个？我从来就没听说过。好嘛，你这孩子呀太晕了，虾米海大晕头说的就是你。哎，当然了，这事儿啊也怪为师，哎，我没跟你讲过，你怎么能知道呢？雷震子，孩儿啊，是你近前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5: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相关问题了。近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断的在给大家刷新一些消息，那同时我们也会陆续的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读近期出台的，比如说咱们养老方面近期出台了不少的一些政策，那这些政策落地实施的情况如何，还有就是这些政策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大家碰到了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我们也会在征集到问题之后呢，上线之前先把大家的问题啊转办给咱们即将上线的各位嘉宾，哎，请他们提前做好准备，上线节目当中呢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一回复。今天节目在接听大家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会给您带来系列的一些新的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和您一起来关注的是来自教育方面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今年的高考结束以后，这个招生工作一直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及时的给大家带来了招生工作的一些新的最新的情况。今天呢也有新消息要告诉给大家，目前我们省的今年的高考已经顺利完成了普通类本科的提前批的录取工作。那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包括了 A 段啊， A 段呢就是军队、公安、司法院校的本科专业，还有强基计划、香港高校自主招生、飞行技术招生、综合评价招生、体育单招、残障考生单招，还有我们的职教师资的单招等等，这些招生类型都已经完成了录取工作。那职教师资单招啊等等这些类型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提前批 A 段录取的考生人数有1940人，其中军队院校513人，公安类院校619人，司法院校113人，体育单招343人，强基计划是117人，香港高校自主招生45人，职教师资的单招是11人，残障考生单招30人，其他类别录取149人。这是 A 段。提前批的 B 段录取考生是829人，其中高校专项计划录取考生356人，航海类专业录取考生320人，高水平运动队录取考生6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专业录取考生147人。普通类本科提前批 C 段的录取工作结束以后，录取的考生是910人，其中国家公费师范生508人，优师专项计划285人，国家免费医学生117人。体育艺术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也已经完成了，体育类的本科批录取考生是3294人，艺术类本科批录取考生9546人。那根据我们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时间安排，提前批录取结束之后就是本科批的录取了。本科批的录取时间是从7月22号到7月28号。那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呢，在7月22号将会根据高校的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按照分数优先、遵循自愿、一轮投档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向高校正式投档。投档完毕而且对投档数据复核无误之后，会及时的向社会公布普通类本科批的投档情况。考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查看各个院校投档的情况。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这个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查询本人录取的结果。那在查询的时候也只能通过这个官方平台去查询啊，保证大家的查询结果的权威性。那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以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查看是否就您拿到的这个通知书是不是和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其中要核实的信息还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是否录取通知书和您在平台上查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如果说遇到了特殊情况，就是说查下来有信息不一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一定记住赶紧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对这个不一致的信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该更正的更正啊，保证大家呢这个录取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 都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高校。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今天还要来和您一起关注的是，我们关注完高考就应该来关注关注我们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情况了。因为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它也是中国东盟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的时间。2026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开幕期活动将会在7月28号到8月2号在贵阳举办。这一次呢会举办35项重点活动。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继续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将去再加上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模式，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国际产学研用以及青少年交流等等这些平行主题项目。全年安排了60个常态化的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会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第一个是推进数字教育的合作，共同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上线350多门多语种的跨境课程，开展教师能力培训，在泰国会建立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常态化开展东盟教师人工智能教学能力的培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发布民族药人工智能大模型，联合发布数字教育合作倡议。这就是今年咱们这个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要推进的5个方面重要合作当中的第一个，也是跟现在大家关注的热点密切相关的数字教育的合作。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深化职业教育合作呢，是要积极的推进职教出海，推动贵匠工坊的认证标准落地，推动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等等领域的职业标准实现境外应用。同时在这个泰国会建立起我们刚才说到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那么在职业教育的深化合作当中呢，会发布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推动咱们的职业教育的教材还有课程能够走出去。好，推进这个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同时呢，还有一个要推进的工作是推动咱们的中文加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产生这个产业链，培养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来做出相关的工作。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好，那第三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为大家分享。现在我们要接近的是大方杨先生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5: 哎，您好。
6: 主持人好。
5: 您好您好。
6: 谢谢。我给你们发一下我那个服务的人那个服务的费几个有没有到的，原先是我兄弟家服务的们在家给打工去了们。这是一到那边村里边也出来选过服务的人，选过服务的人2月份都选上去了，选去了，到现在服务的费没到，
5: 您问过村里面没有呢？
6: 问过了，大概是一个月退一个月了。
5: 您说他推一个月推一个月，他怎么推呀？
6: 但是我呀，我有行动也不方便，我也走不动呗。
5: 有没有打电话给村里面问嘛？
6: 我等的4月份还找他们反映，他们说6月份解决，到 路费、水费都没解决。
5: 嗯，您说的这个没有解决，是指护理。

0: 补贴没有发放到位，是吧？
1: 哦，是了是了，没。
0: 那护理人员，您说村里面另外选了护理人员来帮助您，另外选的这个护理人员到位没有呢？
1: 服务人员们有几个月服务的分配到了，我们都三线的人了，都不好像不当不荣幸了。我也出行又不方便。出去买的吃的都出去不到。
0: 首先问一下哈，根据您拿到的新版的残疾人证，咱们是鉴定下来是几级？
1: 一级了吗？
0: 一级。
1: 啊。
0: 您是视力还是哪方面？
1: 我视力了吗？视力。
0: 好。
1: 视力。
0: 好，想问一下，您说欠了几个月？那么是从几月份开始停的呢？
1: 我们停是从十二月份的停的，但是选这个第二个服务的人们是当的是二月份这样选的，这样选的当的一对十二月份到现在都没发用。
0: 在2025年12月份。原来给你承担护理的你的兄弟家啊，他们就外出务工去了哈，外出务工去了以后，这个护理补贴就停发了，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在2026年2月，村里面另外给你选了护理人员。
1: 是了。
0: 但是这个新选的这个护理人员从来都没有拿到过护理补贴，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1: 没有，对的。
0: 好，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了。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反映给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啊，省残联这边呢来落实一下，了解情况可能会和您进行联系，您保持通讯畅通好吗？
1: 好，谢谢。
0: 好的，好，杨先生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6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像杨先生一样，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接一下相关的职能部门啊，解决您面对的难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6。刚才和您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教育方面的消息，提到了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啊，将会在7月28号到8月2号举行。这一期间呢，将会有32项重点活动。那所有的活动呢，都是要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其中包括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数字教育的合作和职业教育的合作。第三个方面的合作是会强化科研和产业方面的合作。围绕着贵州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建立一批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在相关企业和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联合实验室、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协同创新联盟等等实体平台，组织我国东西部高校和东盟国家高校围绕着民族医药、绿色矿产、山地农业等等领域来开展联合研究，推动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其实在这个合作的背后呢，也酝酿着不少的这个就业机会等等，也同样对于企业来说也意味着有很多的这个商机的存在啊。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呢，就是推动扩大我们青年的人文交流了，采用青年喜闻乐见的一些交流方式，开展一系列人文交流合作项目，举办 Z 时代文化共振计划、中国东盟青少年共同体的论坛，还有侨建贵州文化研学等等活动，办好青少年足球赛、国际青年电竞邀请赛等等特色文体活动，持续扩大来前留学生规模，全年计划邀请5000名以上境外青年来前交流研学。第五个方面的合作是扩展 教育加深度融合，发挥教育交流的带动作用，推动教育与文化、旅游、科技等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举办中国东盟教育装备展，组织80多家企业和多所高校开展供需对接和产业交流，同时建设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为钱货出海构建创新创业的业态，举办产业招商会，邀请东盟国家的商贸代表来开展洽谈合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35项这个活动啊。那同时呢，来重点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会邀请嘉宾代表大约是450人，其中外宾大约120人，涵盖了东盟国家教育部门的官员以及驻华使节，还有国际组织代表、中外高校校长、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学生等等。这一次交流周将会致力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部长的定期对话、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以及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等等9个实体合作平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启动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加合作项目。那这个教育加合作项目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探索和突破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教育加呢，其实这个模式是在去年2025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就创新推出的。那推出这个模式以来，教育与人文、经济等等领域的融合也在不断深化。那么到今年，我们贵州在丰富教育加模式合作内容方面也持续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实现了多维度的新突破。这些突破呢，主要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深化教育加科创产的融合发展，以教育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贵州始终坚持教育与产业的互促共进，打通教育、人才、产业、创新4条链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和前沿产业需求来精准对接。首先是第一次将教育装备纳入到了这个教育装备展啊，纳入到了交流周的配套活动当中，同步举办中国东盟教育装备暨服务产业交流会，为校企合作搭建高校对接平台，组织了国内80多家企业、20所院校集中展出涵盖模拟仿真、智慧课堂、数字实训等等多个前沿领域的各类先进教育的数字教育设备，实现现场供需对接，促进项目合作，有效推动教育技术产业和教学实践需求的深度融合。第二是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系统化、规模化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累计上线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等等领域的多语种上线课程350多门，将贵州在大数据算力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基础设施能力转化为了东盟国家可以共享共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助力区域数字技能协同提升。第三个方面是聚焦贵州特色产业发展，推出了全国首个专注于民族药领域的 AI 大模型，围绕苗药、动药等等我们贵州的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开展了智能化药方分析、有效成分识别和新药辅助研发，着力打通高校、科研院所、民族医药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向规模化、市场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智慧动能。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做强教育加文旅体联动方面，挖掘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咱们贵州把青年交流和文旅宣传结合起来，做到文化和旅游相互的赋能。一方面持续深化实施知行贵州丝绸之路的青年交流计划、侨建贵州国际青年游学营等等人文研学品牌活动， 组织东盟以及海外青年走进贵州的村寨、中国天眼特色产业园区、非遗基地，去开展沉浸式的研学，增进咱们青年群体对于贵州发展的认知认同。今年呢，还计划邀请5000名以上的境外青年参与到活动当中，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创新交流载体了，新增多元青年文体活动，举办国际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还有中国东盟青年音乐节，打造深受国际青年喜爱的特色活动品牌，赋能文旅科技产业的提质增效，联动东方科幻谷举办电竞大赛，构建教育加电竞加文旅加科普的联合的这样一种融合发展新场景，来推动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再有就是坐实了教育加商贸经的协同，搭建双向的互利合作渠道。那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呢，稍后时间我们也会为您做相关的介绍。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5: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6: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7: 你是谁呀？
6: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8: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9: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0: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1: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2: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5: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6: 同志们辛苦了。
17: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

0: 视厅呢也委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征集，近期呢他们也在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那应该是要修订或者是出台一些针对物业管理方面的我们的地方法律法规了。所以如果您也有相关的建议意见或者说问题想要提出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来告诉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和您一起关注了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和消息，那我们也说到了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啊，会有35项重点活动推动5个方面的合作，那么在我们贵州也进行了不少的教育家的新探索，也取得了不少的突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分享。从2025年交流周创新推出教育家模式以来呢，咱们贵州主要在3个方面啊，取得了教育家的一些多维度的新突破。一个是在教育家科创产的融合发展方面，另外一个是在教育家文旅体联动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教育加商贸经协同方面，咱们是搭建起双向互利合作的渠道。我们也来看看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贵州把城市能级提升与全域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结合起来，通过教育交流带动商贸合作和产业落地。全年配套在贵安新区举办产业招商洽谈会，近60名东贸的这个东盟商贸代表到场来对接，真正的做到了以教育交流搭建合作平台，带动产业招商落地，产业发展之后又反过来支撑国际交流的这样一个教育交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此外呢，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教育、跨境电商、国际赛事运营等等新兴业态在贵州蓬勃兴起。在这些新的领域、新模式的推出，不仅是丰富了教育加商贸经的协同内涵，也更加的为咱们的青年人才开辟了更具时代特征、更富挑战性的国际化就业渠道和创业舞台，实现了人才成长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教育方面的这一系列的合作的成果，让大家对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更加的期待。我们也更加期待在今年会启动实施的一系列教育家的合作项目。那么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期间，我们节目也会和您重点去关注一下这些方面的这个成果。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0: 刚才我们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内容，而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同学们放暑假的这个时间段了。在进入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发现咱们贵州啊现在旅客量是非常大，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进入到了三伏天，避暑游迅速升温，在7月中旬，同城旅行发布了一份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最新一周平台有关避暑的搜索量环比增长

的潮流带动之下，贵州的榕江县等等一批避暑游黑马目的地的热度增长非常显著。另外呢，外国的游客们到中国避暑度假也成为了今年暑期的新亮点。像比如说爱丁堡、马德里等等欧洲城市至中国避暑胜地的机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就超过了80%。那我们也看到长线避暑线路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20%。而在这些目的地名单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省会贵阳是位列 Top 10 长线旅游目的地的第一位，很特色被标注为黔中喀斯特山水加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进入到7月份以来，同城旅行平台主打避暑概念的主题线路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20%。贵州、云南、东北、内蒙这些啊是持续走高的，而新疆8到10天的长线行程是线下最受游客欢迎的出行选择。那结合着同城旅行平台住宿以及交通预订的数据来看，贵阳、青岛、昆明、六盘水、大连、哈尔滨、大同、呼伦贝尔、西宁、承德是位列2026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贵州、云南、东北、内蒙这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啊，是大家的主流选择，生态旅居、海滨度假、草原纳凉等等依然是避暑游的热门玩法。而贵阳是依托黔中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山水风光与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民俗的美食资源是拔得头筹，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舒适区间，兼具着短期观光与长期康养的双重属性，避暑游老少皆宜，存在明显的全龄化的特征。所以在这份报告当中，我们也看到贵州等等传统避暑胜地的康养旅居产品近60%是60岁到75岁的银发族。同时呢，长线观光和周末避暑度假这一类的产品则主要是以家庭游客为主，30到45岁的人群占比近40%。清凉小城也成为了避暑的新宠，相对于传统的避暑胜地，潮流青年就更加的热衷于寻找一些宝藏避暑小城。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同城旅行平台的住宿预订数据当中，包括了咱们的雷山县等等在内的，还有大家可能也搜索过的，比如说香格里拉、九寨沟等等这些地方，在避暑游的县级目的地当中都位于全国前列。这些热门的清凉小城主要分布在云贵川、西北和东北这3个区域，不仅仅是足够的凉爽，而且都拥有绝佳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那么我们也看到刚才给您介绍到的这个反向避暑游持续升温，榕江县啊这样一些反向旅游的地方是成为了10大黑马目的地。这就是在很多人追逐传统热门的时候，有一部分就在寻找小众的清静的暑期反向避暑游。我们看到这个反向避暑游当中呢，位于全国前列的包括了咱们贵州黔东南州的榕江县，还有全国其他地方的，比如说玉溪市以及这个宁德的周宁县、汉中的刘坝县等等。这些地方的热搜度也位于全国前列，跻身今年暑期避暑游的10大黑马目的地之一。那咱们的榕江县呢，是极具特色的原生态侗族文化和村超的 IP， 是当地避暑度假增添了很多独特的趣味。也当地的这个
西谷纳良也是深受亲子家庭客群的一个青睐。

整体来看吧，黑马目的地大多都具备着商业化相对克制、原生态的这样一些旅游业态啊，生态完整、本地的民俗特色非常鲜明等等这样的特点，不需要密集的赶路打卡，这也充分的满足了都市青年躺平式度假的一个需求趋势吧。今年的夏天，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异常高温天气，找清凉就成为了相关地区国际游客的出游动机之一。那除了一线城市之外，成都、乌鲁木齐、西安、贵阳、哈尔滨等等地方的入境航班的客流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不乏到中国找清凉的外国游客和港澳台同胞。我们也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是我们消息当中分享到的大家这种搜索，还是说在看到了相关的我们的媒体的宣传啊等等的，通过这些路径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到咱们多彩贵州、爽爽的贵阳，以无论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啊，黑马目的地、反向避暑游等等这些地方，那我们都会用我们美丽的自然山水风光，还有我们丰富多元的民族特色，以及各种美食来欢迎大家。同时呢，我们也会用更好的服务来接待大家，包括您来旅游，这个行李怎么摆放。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个点，来贵阳避暑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呀？可能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就是拖着行李箱逛吃逛玩，这大包小包的行李无处安放。比如说想去逛逛甲秀楼、天河坛、青云市集，咱们这行李啊放哪儿？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您带来消息了，贵阳地铁免费行李寄存持续在线，今年22个热门站点全覆盖临时行李存放区，将让来往游客轻装逛遍爽爽贵阳。这个临时的行李存放区设置在贵阳地铁的22个车站，主要是分布在1号线、2号线和 S1线。需要寄存的小伙伴呢，您可以把您的行李物品通过安检之后告诉给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把存放行李的区域指给您，您就可以自行进行存放了。在寄存行李的时候呢，需要知道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寄存的物品必须要接受安全检查，就是要过安检。第二个是不能够寄存贵阳市轨道交通条例当中禁止携带的物品，不可以寄存贵重物品，比如说您的手机啊、钱包啊、电脑啊，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啊，贵重物品是不能够寄存的。生鲜冷冻易腐的物品，以及其他不易存放的、不易寄存的物品，都是不能够在临时寄存点进行寄存的。行李寄存处，只可以存放行李箱、大件的编织袋等等这种大件行李，小件行李呢，大家需要自行携带。第五个就是存放和取行李的过程当中，请大家务必仔细核对行李的标志特征，这些关键的信息，避免误拿了别人的行李。再有一个需要知道的是，务必在当天地铁运营时间之内把您寄存的行李取走啊，这是不能够让行李在这里过夜的哈。如果有遗失的话呢，您这个行李超过运营时间在这里丢失的话啊，负责寄存的点这个站点它是不能够来为此负责的，也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免费寄存的站点有哪些？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略微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要乘坐一号线的话，可以存放在这10个站点：观山湖公园站、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贵阳北站、北京路站、中山西路站、河滨公园站、贵阳火车站、八哥岩站、临城西路站、望城坡站。覆盖高铁的枢纽，也还有这个省博物馆、甲秀楼片区、老城商圈、火车站这些地方，如果是到这些地方坐一号线的时候，我们刚才

0: 才所介绍到的十个站点，都是可以寄放您的行李的。这十个站点呢，也可以说是行李的。这十个站点呢，也可以说是贵阳市区经典游玩的线路了。那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二号线同样有十座站点给大家来寄放行李。这十个站点呢，串联起了机场、老城核心商业圈、阳明祠人文景点，还有城市的生态公园，包括了这些站点：全湖公园站、新筑路站、延安西路站、喷水池站、阳明祠站、紫林庵站、龙洞堡机场站、白云中路站、泾阳医院站，还有贵州省人民医院站。还有是 S1号线可以寄存的车站有两座车站，这两座车站呢是可以让大家直达我们网红的喀斯特景区逛山玩水啊，都可以让您不用拖着行李箱前行了。这两个站是小河站和天河潭站，这个是我们给您今天带来的咱们可以寄存行李的站点。那如果说您不知道来到省会贵阳了以后可以去哪些地方看看的话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推荐几个。落地出行的首选是龙洞堡机场站、贵阳北站、贵阳火车站。到这个地方呢，你就把到站以后就把行李存放，你就可以开始轻松的旅程了。这是这个来游玩的朋友们，如果是您的游玩目的地是在老城区，那可以把行李存放在河滨公园站、喷水池站、贾秀楼、金云市集，逛这些地方呢就比较轻松了，零负担了啊，行李都寄存了。那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偏向于文博休闲游的话，比如说想去打卡贵州省博物馆还有城市公园的话，那您的行李就寄放到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和观山湖公园站。如果想看看山水山水出游，解锁黔中一绝喀斯特风光，那您就把行李寄放到天河潭站。但如果是您的旅游目的地是人文漫游的话呢，首选可以去阳明祠，您的这个行李就放阳明祠站，以便您能够放好行李，品读诸城的文脉老城烟火啊，也希望这样一个优化的服务，最好的这样一个最优线路的寄放点的推荐，能够让大家放好行李以后进行一个最好的进入到一个最好的旅行状态。因为最好的旅行状态就是不负重前行的赶路，而是轻装前行。那我们也希望贵阳地铁推出的这个便民服务融入到市场这个日常的服务工作当中来以后，让这个夏天您再到贵阳来旅行的话，不用被行李箱拖累，乘着地铁吹着晚风，可以轻轻松松地解锁山城山水烟火与温柔。所以您也不妨呢在出行之前规划，以后把行李放在哪儿，根据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信息啊，先也把它纳入到您的出行规划当中来，方便您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旅游。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今天节目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一个新政 是商务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

0: 之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家政从业者们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会迎来哪些变化呢？我们发现这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就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比如说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的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家居养老托育服务。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够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了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还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比如说保姆摔伤了，或者是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这个赔偿问题常常会扯皮。那么今后呢，有了专属的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就都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真正的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此外，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活动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的研究员就此接受采访，他就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引导家政企业和长期服务的这个体系建设，那么这也是商务部和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既能够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能够引导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的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样就能够打通家政和社保长效护理显得两大民生体系。所以这一次的系列政策措施的这个出台啊，落地到我们本地呢，我们也会届时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当然了，对于这一系列新出台的政策措施您也关注，同时您在了解了以后有相关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

0: 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1: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2: 评书联播，
3: 终南山玉柱洞的老神仙云中子吩咐他的金霞童儿到后山呢，把他的宝贝徒弟雷震子给叫来了。哎呦，雷震子这小孩长得可够漂亮的，小伙子溜光发滑呀，可是呢有点毛病，自己爹是谁妈是谁怎么个出身是毫无所知。云中子就给他讲了一讲，说孩子呀，你的父亲就是西伯侯姬昌，现在已经官升文王了。你爹这人呢可不错呀，那是西岐之主，人中之王，你呢是王子一份。虽说你是干儿子，但是跟亲儿子呀也没有任何区别。文王好人呐，有了你凑上百子，可现在为师要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爹他有难了。你爹要逃出武关赶奔西岐，恐怕没有那么容易，需要你拔刀相助。现在我命你下山，你懂这个事儿吗？哦，原来我是文王之子。对呀，徒儿你是玉儿干殿下，现在要下山救你爹，没有兵器怎么能行呢？你呀出了咱们玉柱洞往后边走，后边有虎儿崖，虎儿崖下呢有桃园，你到那儿啊取你的兵刃去吧。哎呀师父啊，我什么兵刃呢？我到那儿也不能瞎拿呀。哎，让你去你就去，到那儿是一看便知啊，为师就坐在这儿等着你，遵命。雷震子出了洞府，转身呢奔后山坡可就去了。这地方虎儿崖，哎，桃园，他呀找来找去，找去找来，一看在这个虎儿崖的山石缝里头啊长出来一棵小树。什么树呢？哎，是一棵杏树。在枝上绿叶之间呢长着那么两枚杏。这个头可挺大，哎，黄澄澄的，还有点发红。哎呀，真是好吃，看得见呢。那股特殊的香味儿就是这两枚杏啊发散出来的。雷震子心说，杏这个东西我可是吃过，可是从来没见过这么香的，简直都按捺不住了。他一伸手啊，本本把两枚杏啊都给摘下来了。拖着一个吃一个，琢磨着自己吃一个给师父呢留一个以尽孝道。大概其这师父啊他都不知道，这山里头这野果这么香呢。雷震子啊吃开了一口，这杏儿呢还没有核，哎，里边外边全是果肉，越吃它是越美呀。雷震子心花怒放啊，一琢磨，我给师父留这么一个，师父也是不够吃的，干脆我再尽尽孝道，哎，帮着师父给吃喽吧，哎，就得了。实在是馋得哈喇子直流啊，所以七球咔嚓几口把这一枚杏啊也给吃下去了。哎呦，心里头美得不得了啊，兵器呢他也没找着，哎，回去复命去吧。转身到了平地，离这桃园不远呢，忽然感觉自己左右这肩膀头子，哎呀。

0: 哎，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呀，不好，尤其这腋下特别的痒痒啊！哎呀，这得挠，哎挠，七巧咔嚓，挠它也不管用啊！这，感觉有东西呀，从这个嘎吱窝底下往外头长，这什么玩意儿啊？雷震子啊，用右手一抓左腋下，就听见哧啦一声，可了不得了。长出来一个大翅膀来，哎，就这翅膀啊，没有6尺长，也差不了多少，都耷拉到地上了。哎呦，那羽毛是溜光发亮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可坏了，赶紧往下拽吧！哎，拽可是拽不下去，撕也撕不下去，正着急呢，感觉右边这腋下也不得劲儿，左手这么一抓呢，啊，吃楞歘啦！也长出来一只大翅膀啊，啊，跟左边这个一模一样。雷震子可着了急喽，心说我听说了，在国外要是一个人呢长俩大翅膀，这叫天使，可是在国内这玩意儿不成啊，这叫鸟人呢，这个，哎呀，要了命喽。正难受之际，感觉这脸上啊也不得劲儿，特别的痒痒，心烦意乱，抓耳挠腮呀，刷刷这么一挠，哎呦，坏事了，顷刻之间他变丑了。本来这五官呢挺端正，细皮嫩肉，漂亮小伙，可吃完刚才这俩杏变了模样，不但长出来俩翅膀，而且是青面獠牙，跟活鬼一样，那眉毛是红色的，嘴巴呢撅出去多长，往下还拐个弯，跟那大鹰嘴差不多少，一张嘴里头倒是有牙，哎，里出外进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的，头发全都变成红的了，眼睛往外突出，眼射金光啊。当然了，这雷震子本人呢，他没看着自己什么样，一看前边有一条小河沟，他三寸两纵到了河沟边上了，拿这河水就当镜子这么一照，哎呀，我的妈耶，我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哎，这可怎么见人呢？当时是痛哭嚎啕啊，没有辙了，赶紧往回跑去见师傅吧。可是云中子啊没感觉奇怪，而且哈哈大笑的，徒儿不必啼哭，这才是你的本相啊，今天吃了仙果，你恢复了本相，这是好事，你没有这副模样，没有这双翅膀，怎么能够辅佐明主建功立业呢？孩儿啊，此乃天数，不必悲哀呀。师父一说这是本相，雷震子啊不哭了，本相这德行那有什么办法啊，哎，这属于自然灾害吧。云中子倒在他面前，把这一对大翅膀啊给托起来，口中是念念有词，然后用手指呢在雷震子左翅膀上写了一个风字，在右膀子上头写了一个雷字，翅膀刷一声就抿到后边去了。师父又告诉他，六字真言你可得记住了，到了时候只要是一念咒语，把翅膀给展开了，可以任意驰骋啊，想往哪儿飞你就往哪儿飞，翅一展就能飞出去3000里开外，而且带有风雷之声。雷震子一听，那这也是好事儿 啊，不用买票就可以坐飞机呀， 以后交通可是方便多喽。云中子又说了，徒儿啊，这还有一条宝棍想赠送给你，此棍名叫五行棍，要长则长，要短则短呢，这条棍子能够助你一臂之力，我呀传授给你棍法。趴到雷震子耳朵边上这一告诉，如此如彼如彼如此，哎，他会了，神仙嘛，哎，就是一点就透，不像咱们凡人，哎，上小学就得上6年，哎，那多耽误功夫啊！ 等把棍法都传授完了，云中子才告诉他，你呀赶紧起身吧，现在你爹让人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你赶奔燕山虎儿崖到那儿等候，哎，快快前去吧，谢恩师，是我去也。雷震子展翅摇铃刚要飞，云中子一摆手，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救完了你爹之后，到在了平安地界，你得马上回来，你还得回到终南山玉柱洞啊，因为现在你还没毕业呢，哎，还得接着深造，将来该你出山的时候，你再正式出山。如果你不回来呀，为师可不答应哦。啊，谨遵师命。哎，您说怪不？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干爹也好，亲爹也罢，这雷震子啊，特别的惦念自己的这老爸爸。雷震子来在了玉柱洞外，停身站好，哎，想试试这六字真言灵不灵。他把双翅一展，腾身而起呀！啊，唰！哎呀，眨眼之间就没影了。哎呦，在天上飞跟在地下跑可不一样，那速度可太快了。因为天上啊没有什么障碍物，哎，不用拐弯，一直都能跑直线，两点之间是直线最近。这是几何学的公理呀。哎呦，单说这雷震子刷刷刷这么一飞，没用片刻之功就到在了燕山虎儿崖，把翅膀一收落在平川，手搭凉棚四处观看。哎呀，谁是我爹呢？嗯，我爹长什么模样啊？临行之时啊，师父也没交代清楚，我要是认错了爹那多麻烦呢。哎呀，真让人心中焦躁啊。情棍在手，四外观看。看见了。有一人一骑是打马如飞到虎儿崖崖头过不去了。把马圈回来再往后边看。了不得了，扇子面形啊都是军兵正在追赶呢。啊，雷震子明白了，甭问呢。被包围的这老头，这就是我爹呀。啊，师父说得清楚，一人一马正在危难之中，肯定是后头有追兵了，哎，我得救他。雷震子把双翅又一展，啊，唰，飞落到文王的马前，双翅一收，大棍平端，问了一声，对面这一老者，我先数个罪啊，你也是西岐的人吗？你可姓姬，名叫姬昌，官拜文王之职吗？吁吁吁！文王勒住马一看，哎呦呵，怎么有个妖精立在了马前呢？啊，红发绿脸，泪生双翅，长得十分的凶恶，但是呢口吐人言啊，说话倒是挺温柔，挺讲礼貌，这普通话讲的也不错，恐怕是哎 A 级甲等。哎，这位要是上电视当节目主持人呢，肯定是够材料。不过呢，就是把观众能吓死那么六七百个。嗨，光是普通话好，长得寒碜，那就只能当这个播音主持人了。嗨，这是咱们呢说句笑话。单说文王姬昌就问呢，这一壮士，你看现在这差价啊，只能叫壮士了，要不然没法称呼。这一壮士何以得知我的名姓呢？啊，错不了了。雷震子嘡啷啷把大棍扔到一边，哭通通跪倒在地，口称父亲在上，不孝儿雷震子等候多时了。文王开始一惊，雷震子，哦，想起来了，哦，你就是雷震子啊，爹爹正是孩儿啊，七年多以前是爹爹把儿收养了，后来由师父云中子把我抱走，带到了终南山玉柱洞。临别之时啊，我师父交代的清清楚楚， 说等您回来周济咱父子团聚，我就是您抱养的雷震子啊，哎呀呀，我的儿啊。文王滚鞍落马，父子抱头痛哭。文王那是大善人呢、一点儿没因为他丑陋就对他反感，哎，跟骨肉是一模一样。哭罢了多时，雷震子才收住眼泪。爹爹呀，后边的追兵是追您的吗？是啊，一点儿都不错呀。文王啊，没有那个时间了，只能是简单扼要的对儿子讲了一遍遭遇和经过。雷震子点了点头，儿明白了，爹爹只管放心，这些虾兵蟹将骚干零碎还架得住儿我一划了吗？我跟我师父学就的武艺，您呢在这稍后片刻，您就看热闹吧。文王担心呢，儿啊，可要多加小心，他们人多呀，爹爹放宽心，一点事儿都没有啊。再看雷震子把翅膀一抖，展翅腾空啊，这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那优势大太多了，往下一抿，这翅膀唰又落下来了，哎，正落在了雷开和殷破败的马前，把棍一横，别走了，此路不通。这雷开和殷破败那是纣王天子手下的大将啊，这两位离开京城这一路上可太辛苦了，日夜兼程追赶文王，不把这老头抓回去呀没法交差。眼看要追上了，出来这么一个怪物，把俩人呢可吓得不轻啊，吁各自横刀定睛瞧看，你是人还是妖怪，怎能口吐人言呢？肉眼凡胎之辈，听我报上名来，我师父乃是终南山玉柱洞得道的仙人云中子，我是他老人家得意的高徒，我爹爹就是你们追赶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那是我老子，哎，我是他儿子，排名比较靠后，排名是第100呀。打我爹那可不行，哎，听我良言相劝，从哪儿来的你回到哪儿去，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你来看呢，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雷开殷破败都是一惊啊，哎，哥哥，哎，兄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整啊？这小子怎么还长着翅膀啊？哎呀，有翅膀就会飞呀，可够咱俩一呛啊。那够呛不行啊，够呛也得打呀，不打回去没法交代呀，哎。对了，咱们这么多人呢，怕他责甚呢？来呀，给我一起上。二将催刀抡马，就想决一死战，又催动手下的军兵弟兄，他们想要以多为胜。雷震子一琢磨，他们那么多人，我就是光杆老哥一个，一旦有点闪失，我爹不就出事了吗？啊，我是不怕呀，翅膀一摇我飞了，那我爹飞得了吗？哎呀，干脆给他们呢来点厉害的吧。哎，你们呢先别打，我说你们几个是不是有点不服不忿呢？今天呢就让你们看看小太爷我的厉害。雷开殷破败众人不敢动手了，傻呵呵往那儿一站呢，就这么瞧着。雷震子左瞧右看，有了，我说你们看见没呀，那块啊有一块大石头探出来了，哎，我让你们看看是你们的脑袋硬还是这块石头硬，看我的闪的棍呢。雷震子展翅腾空飞了起来，哎，然后往下一个俯冲，头朝下脚朝天呢，翅膀这么一抿，奔着山崖俯冲可就下去了，把掌中大棍给抡圆了，对准那块巨石啊就削下去了，啊，啪，打了一个天崩地裂呀。 那么大的石头好像一座小山呢，被雷震子这一棍给敲的成了稀烂稀烂一堆烂石头了，四下里头纷飞呀。雷开阴破败为首的众人呢，吓得魂儿都丢了。哎呦，这是人吗？这个啊，肯定是妖魔鬼怪呀。咱们人虽然多，但是岂能是他的对手啊？谁脑袋硬啊？再硬也硬不过那山石去呀。哎，说一声收兵撤队，快跑啊。哇、哦、可就撤下去了。雷震子是一棍震乾坤。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4: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3: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4: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3: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4: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3: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6: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7: 《福寿真经》。
6: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 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7: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6: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人生之路非坦途，能康口服液相伴，不觉苦。祝你病痛过难关，健康路上不转弯。希望咱们大家伙呢，能够通过这档栏目，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可能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很多癌症已经被国家归类为慢性病了。那么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啊，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会显著上升，活到74岁，积累患癌率是21%；活到85岁，累积患癌率是36%。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因为其他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1/3的可能就是癌症。这是最真实的数字报告啊，是不是非常可怕？那么大家想想嘛，我们如果1家3口加上父母双方共7口人，终其一生啊，7人全部不患癌症的概率是4.4%。而双方父母4人活到74岁，全都不患癌症的概率是39%。那么大家呢再算算，如果再把亲朋好友算上，几乎呢没有多少家庭啊能躲开癌症。也就是换句话说啊，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人只要一直活着，就有几率得癌，我们与癌症近在咫尺。那当然呢，还有很多人啊，不知道癌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人体

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细胞其实和癌症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从某个时间开始，这种无限分裂的开关被关了，死亡的倒计时就会被操纵，而决定这一切的是谁呢？就是基因。在癌症肿瘤的基因谱上啊，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区分的。原癌基因突变，它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癌症恶性肿瘤的产生扩散。我比较习惯啊，把它比作是开车时汽车的油门。而抑癌细胞啊，就是能够抑制癌细胞增殖的基因。最有效的就是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独含有的 S3 加基因多肽。S3 加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癌细胞的过度增殖，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我呢，习惯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比方说，就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的啊。可以说，你慢性病您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而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您任何的疾病啊，只要您的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还没有超过80%，还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基因是生命的根本，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死亡，人体死亡；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而基因呢，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我们要知道啊，不管是心肝脾肺肾，还是我们的血管、神经、骨骼，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但是您这个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什么操纵的呢？就是基因。基因呢，就是根本。所以说，说到这儿，咱们大家伙是不是就明白了？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胃病、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包括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呢？估计啊，我们有一体多病的常年久治不愈的朋友呢，也曾经想到过，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啊？我现在告诉大家啊，我们人生病只有三个渠道和途径。第一个就是遗传。什么叫遗传呢？就是父母亲有什么病，到了儿女这儿您就有什么病，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啊。当然不一定说你出生了就有这个毛病，但是不得不承认你体内会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易感基因。比如说像遗传的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哮喘，包括精神分裂、心脏病等等，很多都是遗传基因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基因后天病变，这就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食物污染、电磁辐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它会引发我们人体基因的突变，你基因突变

变之后啊，细胞的结构就会出现改变了，而我们人必然就得病了。第三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营养不均衡。我们人活着啊，是需要营养的，你不吃饭就会饿死，你不呼吸就会被憋死，你不喝水就会被渴死，是不是？那么现在人很多是得的是富贵病，什么原因啊？你吃得好并不代表你营养均衡啊。我们常说嘛，少吃多得胃，多吃活受罪。营养失衡和长时间的好吃懒做，它一样会引起基因变异的。可以说除了啊外伤和意外事故，所有的病它都是基因的病，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也不管是您的病灶部位是在哪里，你只要病了，它就和我们的基因密切相关。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啊？估计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啊，也了解了一些。但具体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是胰岛基因

但实际上，大家也都清楚啊，你的病情还在不断的恶化。跟他几个损伤的基因相连的基因，相关的基因，它就会出现问题，慢慢的，病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对不对啊？心、脑、肝、肾、眼睛，啊，就等着瞧吧，对吧？时间长了以后，浑身呢都没有好地方。像心脏病是怎么回事？心脏病就是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肌，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瓣膜。你甭管是哪个位置啊，都是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引起的。我们再说说脑中风，不管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它都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链损伤了。正是因为你脑部的基因链它短路了，你的肢体语言都不受到大脑司令部的指控了。你看啊，从外边看哪儿都没坏呀，胳膊腿都好好的呀，也都连着了呀，怎么就不好使了呢？内部基因链出现了问题。还有呢，让人痛苦的风湿骨病，就是风寒湿邪啊，它入侵了之后，它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侵袭到了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从而啊就会出现酸麻肿胀疼啊这一系列的症状。你看给大家一讲明白，大家是不是就懂了呢？啊，归根到底各种疾病来讲，它就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用药啊？那你不用基因药，你就是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而且你的病情呢也会逐渐的恶化，运气不好的话呢，可能最后就是癌症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当然了，值得庆幸的是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它是不断的在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问世了。这无疑呢是给我们慢性疾病的患者是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金多肽就三项世界第一，这是目前啊所有的基内药品都不具备的，世界上第一个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的最顶尖、治愈率最高的基因医学特效药。S3 加基因多肽基因靶向治疗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它可以分化出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的对病变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之为是万用多肽或者说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世界上第一个啊，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用药。小于是800道尔顿，口服之后是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就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啊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基因药物，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针对于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的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

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成为了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可以说是超越了以前的一切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效果，这叫超神。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它是医学史上的又一场革命，更是填补了医学界的一场空白。就像我给大家介绍过的啊，其实在德国、美国一些发达的国家，早就已经有啊第二代基因导入技术，也就是基因靶向药物来攻克一些顽疾，比如像白血病、癌症。但是这些药物啊来说的话，它价格是极其昂贵的，并且呢，它只能够针对某一种疾病来进行治疗。但是我们能康

了巨大的轰动，也吸引了很多的啊国外人员的极大野心。这其中的内情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呢不太明白啊，这是因为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核武器嘛，所以说好多国家的一些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且呢还是想尽办法用了各种的手段。他们想干什么呢？有的呢就是想合作垄断经营这项技术，有的呢还想去偷取这项技术，还有的呢就是想买断它的国家专利。但是啊，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大家放心，我通通的都给拒绝了。这是我耗费了30多年的心血才付出所有研究成功的，所有的研究报告、实验数据、文字资料都已经被我完全销毁了。而资料在哪儿呢？就在我的脑子里，谁也不可能啊让我用金钱出卖他们，或者说强迫我交出来。我死了，这项技术它也就不存在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呐，我要落叶归根。无论我在哪里，我深爱着我的祖国，思念着我的家乡。在美国留学这10年来，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水到绝境是风景，人到绝处是重生。我被北京中医药大学保送到美国明星院校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是来深造的，现在也到了我回报祖国、造福百姓的时候了。我后来呢，也是很不容易啊。好，我们话说回来哈，大家知道啊，能康口服液疗效有多好吗？凡是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患者，高血压的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下有根儿了。当天你的胸口呢就没有那么憋闷了，胸口压大石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这是心脏病患者的收获。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不说让你头天用药啊，第二天呢降血糖，你的血糖肯定往下降。3天之内的话，不管你的血糖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身上舒服了。尤其是啊，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痛的患者，也是1到2天，您的疼痛感就可以减轻，而且不超过1个星期啊，痛感它就会消失，风湿、类风湿不遭一点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啊，7天之内麻木的肢体就会有知觉，1天天的看得见开始好转。对于这样的药效来说，谁不想据为己有啊？回国以后啊，我也是多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拉赞助。我就是怕呀，大多数的患者因为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价格的问题而买不起药，用不上。后来呢，经过多部门的协商，我们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啊，订购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既可以享受到减免85%的药费，这是空前优惠的政策。估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啊，在此之前听都没有听到过可以减免85%的药费，确实是这样。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是不是很多呀？其实是太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有14亿人口啊，你算算，1人1块钱都不够分吧。所以说啊，我就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包括老爸爸老妈妈们，尤其是饱受啊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100块钱自己只花了15块钱，这回啊大家都可以用得起。但是这个活动啊它不会进行多长时间，所以说我希望啊大家伙可以尽早的试一试，都能够有一个好身体，都能够幸福的享受生活。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0: 系健康是美德，
1: 传递健康是功德，
0: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1: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0: 提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0: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身体健康保平安。
0: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心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刘老师吧？
4: 啊，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呦，刘老师你好，我听说现在买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要报销85%的药费，这是不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呀，千真万确啊！全国同步开启疗效推广活动，而且活动呢也是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的，所以说建议您啊就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5: 啊，我跟你说说情况啊，你看，刘老师，我大姑爹他糖尿病15年了，心脏也不好，都做了一个支架，原来那喘气特别的费劲儿。现在啊，就是用了你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现在他胰岛素不打了，心脏也不憋得难受了，看就这个精神状态可好了。哎呦，他看我这一天病殃殃的，给我送了2盒，我这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了14天，但是我觉得，哎呀，我以前的病是白治了，这个药的效果太好，太神奇了。
4: 所有用过的朋友都是这样说呀。啊，那您用了半个月来讲的话，都有哪些收获呢？
5: 哎呀，我跟你说，首先你看我这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这手就不是我的，僵的就不能动。现在啊，我早上起来胳膊甩一甩，这手就能动，自己能穿衣服了，也不用就说是揉呀搓呀的这半天，这手指头才能动。现在这个关节也不疼了，你看原来你就说是这指头慢慢动了，你拿衣服这感觉到木的，这没知觉那个样子，现在也不木了。两个手这个关节肿大也小了一点，你看我手上原来戴个金戒指嘛，这病重了越来越肿，那戒指都陷在这个肉里面，取也取不下来。现在虽然说还取不下来，但是松了，松了很多了。
4: 嗯，也就是说感受到了现在的高科技确实厉害，基因治疗就是不一样。
5: 哎，
4: 我们的身体啊，舒服不舒服，那您呢就有感觉。显然您这个。

0: 病现在已经在好转了，才用了短短14天。那这样的一个效果来说的话啊，对于您用的常规的一些药，你别说半个月了，您就是半年或者说呢10年都可能达不到的。因为呢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它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不死的癌症。那不死的癌症是什么意思？告诉您，就是说不好治了呗，对不对啊？可是这个病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那就是俩字儿，遭罪。4个字儿就是度日如年。可以说过去你每天都是在痛苦当中煎熬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沉江啊，什么都干不了，到最后很多的患者啊，这个手指就跟鸡爪子一样，吃个饭啊，端个碗，拿个勺啊，用个筷子，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说呢梳个头啊，洗个脸的都做不到，非常可怜。你看你治疗了这么多年啊，可以说吃的药不少了吧，是不是？
1: 对
0: 啊，没有多大效果。那当然很多的患者疼的也是受不了啊，去打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这就像什么拿了一个棒子把人打晕一样，当时不疼了，但是过段时间呢一定会疼，而且是反反复复，到最后呢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关节变形，这在心理上的伤害也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会累积到其他的疾病，就包括心脏，它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啊，我们讲以前久治不愈怪谁呀、是吧？但现在呢我们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基因医学爆发的时代，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机会，真的对于你来讲那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那你刚才说了啊，过去我们只知道细胞不懂基因，那为什么现在高尖端的医疗技术都是基因呢？包括核酸检测都是要通过基因筛查，因为基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而基因呢是遍布于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比如说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它本身就存在着基因遗传倾向，后天的基因损伤，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出现了损伤，你骨桥蛋白基因出现损伤之后，您的软骨您的滑膜它就会出现异常，所以说如今呢修复了基因，那你手指头才不会僵，包括关节呢就不会疼了。
1: 哦，这类风湿啊也有这个基因遗传啊。你看我父母都有这病，我以为这类风湿都是干活给累的，就说是潮湿得下的这个病。我这类风湿10几年了，年轻的时候就落下这毛病了，那时候孩子多嘛，生多了也不当回事，这海边的人啊都那样，我娘家条件不好、婆家这也不好，所以结了婚以后啊，我和我对象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的时候一上船就是一天，反正成天吧都是水里来水里去的，这一来二去就落下这毛病了。以前呢、我这右手变形厉害，左手还强一点，两条腿疼的啊，后来就不能上船了，疼的不行就吃止疼药，实在不行打激素封闭针，但是都没给我治好。而且我上船干活那些年啊，总吃不好饭，这胃也不好了，吃点东西就感觉到这个胀的、胃疼的，还反酸，有时候恶心想吐，胃药啊我吃了老多了，都是管一会儿、但是这根本去不了根儿啊。以前胃总疼、我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我以前都琢磨我估计自己啊有胃癌在身上了呢。
0: 你看看越活越悲观了啊，胃病啊，胃溃疡啊，胃癌啊，可以说就是您慢性病拖的时间久了，基因变异它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那当然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嘛，任何的疾病只要您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没有癌变，就能够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了还没有超过80%都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你要是还拖着啊，还用老一套的方法去治，那您患癌的几率最少是70%以上， 比方说胃癌呀、骨癌等等的啊。但是现在你不用这么悲观了，你最近胃病怎么样呢？
1: 哎呦，现在这胃好的多了，觉得挺好的。以前的时候胃疼嘛，吃点东西，哎呦，这就害怕，光害怕这要吃完以后再疼。你说不吃吧也不行，现在这吃了不疼了，胃舒服多了。你吃点这东西的话，也容易消化了，胃里面不胀了，不难受了，也不像以前总打嗝了。我现在啊，爱做饭了。吃的比以前啊，就说是，吃的多了，人也长肉了。
0: 你看，身体好那么一点点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呢，就喜欢呢，哎，动一动了，对不对啊？能吃呢，哎，这就挺好的呀，是吧？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接着用，身体呢还会更好的啊，一个周期病症就能够消失。像沉香啊、关节疼痛啊、手脚麻木呀、胃酸呀、胃胀啊、胃疼啊，这一系列的症状一个周期以后都能消失，两个周期基本上就去根了 啊。但是啊，您的手部关节已经变形了，恢复到正常人的程度会很难，但是能不疼不影响你的生活，明白吧？
1: 哦，那就好，只要不疼就行
0: 啊。好的，现在啊，咱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呢，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可以减免85%的药费，机会是特别难得。主要呢，就是让我们新患者体验试一试能康口服液的强大疗效，而老患者啊是没有活动的。那咱们大家呢，心里有底儿了，该治就治，对不对？啊，咱们得开着良心说呀，碰上好药不容易，碰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活动更不容易，您呢就打厂子的电话定两个周期啊。
1: 啊，行行行，我肯定得接着弄。以前啊，我都准备垫钱买了，现在不用垫钱了，这么大的优惠，我高兴死了，这真的是雪里送炭的事儿啊。
0: 好的，听到您这样的话，我就特别欣慰啊。用过的人才知道药好，才知道活动的实惠。到现在呢，减免85%的药费啊，以后肯定会有人拍着大腿说：“哎呀，后悔我没买呀。”那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1: 我都56岁了。
0: 哦哦，56岁啊。好，50岁以上的患者可以要求免费送货上门的啊。
1: 哦，哎，那刘老师，我想买上3个周期的行吗？因为我大姑爹啊，他不是给了我一个周期吗？我得把这个还给人家，人家也是治病呀，这不是别的事儿啊。
0: 哦，这个您自己决定，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
1: 哦，那行行行行，好，谢谢啊，谢谢刘老师。
0: 哎，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期待您身体真正的康复消息，再见啊。
1: 哎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这以后好了，我还是要给你汇报的，我周围的人我现在都介绍几个人了，谁有事的话都要来麻烦你啊。
0: 啊，好的，多联系多沟通，再见。
1: 哎哎，谢谢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你好，是我的电话接通了吗？
0: 啊，对，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哎呀，真是呀，给我接进来了。首先呀，谢谢老师，你可真是呀，我的这个大恩人呐，这个月呀，我都要结婚了呀。
0: 哦，您是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老患者，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要结婚了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我今年63了，老伴儿呢、
0: 哦、
4: 没得找啊，走了快10几年了，这个车祸没了。我之前呢都想好了，怎么跟你说呢？你说你一打进这个电话，这心情啊比较激动，好像是一激动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啥好了呀。
0: 好了，不用紧张啊，也不要激动，咱们慢慢说啊。
4: 你看我这个人呢，说话直， 我现在病好了，有人呢给我介绍老伴儿，比我小七

0: 我们两个人呢处得挺好，孩子们呢也同意，我呢就准备啊这个月结婚了呀。
1: 那这是好事啊，我应该恭喜您啊，双喜临门，病好了又当新郎了。
0: 哎呀谢谢呀，要不是用你的这个基因药呀，我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吧。
1: 哦，
0: 哎，你呢真是个能人，真了不起，真的呀，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呀救了我那么多的人呐。这
1: 只要相信我啊，愿意亲身体验，健康所寄，性命相托，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0: 哎呀，我用上这基因特效药，你看确确实实的挺好。你看我怎么跟你说呢，真的呀，我用了算是两个周期了，我现在呢已经停药一个礼拜了。是真的呀，停药真的是一个礼拜了。我之前呢是死过一次的人，真是呀，你把我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呀。
1: 哦，那看来之前的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
0: 哎呀，是这样呀，说心里话，我身上这个毛病啊挺多的。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啊13-14年的时间了，这血糖啊都是在12点左右，一直呀不敢间断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吧是吃药，后来呢吃药不行了就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和这个药呀同时用，血糖呢还是呀控制不好，而且呢这个毛病是越来越多了，一天呢这个眼睛啊干巴干巴的难受，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总是呀这个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的，睁开眼睛啊就心里头烦，心里头难受，有时候吧睡觉总是呀别想，憋着呀上不来气儿，前后啊都好像是这个背呀都是挺用针扎的那种疼痛似的，就开始呀顺着呀脸呢冒汗，真的呀这钱没少花，医院啊变成自己的家了，你说医院的护士呀医生啊都认识我了，这个一个月呀最少去2次，不去不行啊，浑身难受的要死啊。
1: 嗯，
0: 你说以前呢我呢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怕这个血糖高，睡觉呢也不敢睡，一躺下就这个憋气胸闷，我怕有一天呢睡着睡着你看人呢心梗就死到床上了呀。这
1: 哎你看看啊，可以说当时的这个状况非常糟糕的啊，您这么说的话我就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了，心脏病发病存在的突发性确实是非常可怕，它是真正的夺命杀手。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可能头一天还在上街买菜和卖菜的啊来讲价钱能讲半个小时，唇枪舌战的不落下风，可是第二天人心脏病突发，人就没了，不在了，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心脏病患者都会有担心，甚至说非常恐惧，这也是普遍的现象。那您刚才说已经用过了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了，还已经停药了，您的血糖呢是什么时候正常的？
0: 哎呀当时呀我买的时候说是医院呢用药，外边呢多少钱呢也买不到呀，我呢也是托亲戚呢给买的，刚用上之后吧，第二天其实呀感觉到这个身上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感觉到吧有劲儿了，慢慢的呀感觉到这个气呀，逐渐逐渐的顺。

0: 啊，真是呀，不一样啊。
1: 那是当然的，您用过的常规用药肯定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比不了的。可以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啊，比传统手术的效果都要快，所采用的是最前沿的基因治愈疗法，一个是维持，一个是治愈。就像以前坐马车，现在坐汽车，效率区别是太大太大了。
0: 哎呀，我真是呀有这种感觉。以前呢，真是呀，你看坐马车和现在坐飞机的区别，你说治了十多年，还不如用这个基因三代，在十多天的这个效果好啊。你看我用了，算是一个周期用下来，真的这个血糖啊，不光是平稳了，眼睛啊瞅啥东西啊都清亮了，这小黑点呢也少了。完了，你看这个心脏啊，前胸后背的疼呢也不带犯了，自己觉得呀，干点家务活呢，也不犯愁了。原来呀，躺着，看着呀，我这个屋子呀都是脏的，也不能动，一躺那一动啊，就心里头难受，憋疼。这现在呢，拖两遍地也没事。我现在呢，两个周期用下来，这个身体现在呀。是不是他一点毛病也没有了？我都觉得这个气啊挺足了。我真的呀有一种这个脱胎换骨的那种感觉。这不是上医院的检查了，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那空腹血糖呢是6.1，餐后呢是8左右。我现在呀真是呀知道这个基因的这个强大，人的这个健康啊是这么回事啊，这。
1: 现在懂了是吧？啊，
0: 嗯。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有3项世界第一。世界第一个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最顶尖、治愈率最高的基因医学特效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基因药，它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是进行全面大修的，康复重症各类型的老慢病，让脏腑老化的细胞复活，促进组织再生，是全面的恢复啊器官功能。那这一点的话，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只要您用上啊，您就会感觉到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好的。
0: 是啊，我现在呀真是知道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确确实实的是个宝贝。我琢磨着问问你，这现在疗效推广这个活动一下子能够省85%的这个药费，太合适了。我病呢虽然好了，但是呢我这个岁数啊一天比一天大，这基因老得快，我呢有一个新老伴儿，用不用没事的时候喝上一支，再买上两个周期的啊，延长寿命啊。
1: 对基因的话又有深层次的了解了啊。
0: 嗯，
1: 很多的朋友呢都问过我这个问题，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嘛。基因健康人健康，这是人先天的一个条件，也是后天的根本。您呢可以一周啊服用一支，也就是说不用多买啊，就不用多服啊，对身体健康长寿就足够了啊。
0: 那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老师，我现在呀都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买上两个周期的，那再次谢谢你了啊！
1: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可以打电话，祝您新婚快乐，我们再见。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好。
1: 啊，你好。
4: 哎，刘老师好，我就是想问点事，就是刚听刘老师你说现在买药减免85%的药费，这是真的假的呀？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1: 当然是真的啊，千真万确。
5: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1: 是获得了数额8亿资金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第一阶段开展是疗效验证推广活动，8亿元呢听起来很多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其实是很少。

0: 为什么说少呢？因为咱们中国14亿人口，那一个人一块钱都不够分，所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可能会结束，可以说是手快有，手慢没。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啊，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1: 这真是好机会，所以我就得着急呀、啊，我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子。关键是啥呢？是我老伴儿用的好，这总算有救了。这我们全家人呐、啊，真是非常感激你呀、啊，老师。我就想再多买几个周期的，报个名。
0: 哦，那很好嘛。我始终认为呢，老百姓花钱治病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啊，说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咱们的患者用
2: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能够把病治好，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骄傲的事儿。从我当医生那天开始起啊，我就一直记住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更要一尘不染。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那您呢？用
2: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那多长时间了，老大姐？
1: 我老伴儿吧，这一个周期的马上就用完了。
0: 啊，老伴儿啊，就是刚才您说是把老伴儿救了，那他身体哪儿不好啊？
1: 他吧，就是因为高血压得了个脑血栓。
0: 哦，
1: 自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这人就躺床上都起不来了，右半拉身子吧，一点儿都动弹不了。而且吧，这右边这半身子是还冰凉冰凉的，没有一点热乎气儿。
0: 哦，
1: 以前吧，这右手就是转个拳头，你掰都掰不开那手指头。
0: 嗯，
1: 说话吧，哎，都是两个字两个字往外蹦。
0: 嗯，
1: 吃饭我还得喂，你吃饭那可费劲了，每次吃饭吧，那都像打仗似的，都给我累个半死啊。那饭菜喂不顺当了，我还都给你呛出来。然后吧，你这脾气还大。脾气特别大，总急眼，
0: 啊，他是神经肌损伤了啊，日久天长的伺候一个人呢，那您是真是不容易。你像很多的男同志，要是得了这个病啊，女同志能够把老公的伺候的好好的，但是相反啊，一旦要说女同志瘫痪在床，相对于男同志来讲，可能很少有人能那么细心。一个家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摊在谁头上啊，都是折磨。那你老伴儿呢？他其实心理负担也是很大的。他呢是得了病啊，这个几年了？
1: 呀，到今年4年多了。
0: 哦，4年了。
1: 呀，我天天就是数着日子过呀，吃喝拉撒那根本都离不开人儿。反正啊，我这自己，我这人心大，摊上个心眼小的人啊，那早都折磨疯了。
0: 嗯，
1: 哎呀，也是好人有好报，这是我家亲戚在北京给我买的这个低烟特效药。他治基因的效果是最好了，我呀活吧，我总算是有盼头了，老师啊。
0: 哦，在北京买的啊。治病呢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在过去没有基因治愈疗法的时候，像脑血栓、脑卒中啊这一类肢体偏瘫的患者，那无疑就是被判刑了，判的是无期徒刑。你就熬吧，啊，熬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因为以前的药品根本就治不好嘛。对于像肢体语言行为，它出现了不受大脑指令支配的，它就是因为啊脑部肌链的缺损断裂造成的。而你老伴儿呢，他是脑神经基因出现了损伤了。
2: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那就是专门修基因、活化基因的，临床有效率是高达99%以上，临床治愈率是非常高。只要用上
2: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啊，效果就可以看得见。那您现在日子是不是应该呢是非常轻松了吧？
1: 对对，确实轻松多了。
0: 嗯，
1: 哎呀，我呀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老伴儿能恢复这么快呀。
0: 嗯，
1: 前天我出去买菜，哎呀，结果我回来呀，回来以后人我看见人家拿个拖布，你在那拖地呢，看见我进屋来，你哈哈大笑啊，你说我呀，我说嗷嗷哭啊，你说那天呢把我乐的我哭的。好长时间呐、啊，真是啊，我都感觉呀、啊，这天呐、啊，比以前都亮堂了，真是啊，他把我老伴儿的命给救了。
0: 他是开心的笑，你是喜极而泣啊。孩子们不在身边吗？怎么没有听说孩子们帮忙照顾老人呢？
1: 哎呀，这话呀说的，我俩子这一辈子吧，没有孩子，我老伴儿身体不好，他是吧，就是哎，越老吧越觉得这是对不起我。总把自己喝那闷酒， 脑血栓吧，也和他总喝的闷酒也有关系。
0: 哎呦，那对不起啊，我不该这么问呢
1: 啊没事儿没事儿，都这些年了没事儿。
0: 嗯，
1: 我现在我陪着他吧，就平平安安的，身体没病，哎，我就知足了。这个基因治病的效果是真好，我现在我真是心服口服啊。
0: 这是因为基因就是人体的根本嘛，我们身体里边的组织器官每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呢它储存在细胞核里，就被称为是生命第一密码。而基因呢，它是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以及呢调控者。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你要想治疗脑血管疾病，就像中风偏瘫在床的，修复脑神经一定要记住用上我们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就对了，别的不用试啊，那是在浪费钱。那这个绝对不是说啊，我在这儿是卖瓜说瓜甜，从你老伴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咱们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基因治愈疗法的神奇，尤其是我们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是有活性最强的，打破传统用药啊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就可以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
1: 嗯，
0: 针对于像先天的遗传基因和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让我们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呢，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啊，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名贵中药材当中，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物质 S3+ 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是高达99.8%以上的，这是传统的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上啊来治愈慢病重病，成为了基因治疗首选用药，让你老伴儿放心用啊，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行行，你呀，我还想了吧，再买3个周期的。
0: 嗯、
1: 我现在我他、啊、这次省80%的钱，这太合适了。我还想吧，给他，哎呀，重点是让他再多用一段时间。
0: 啊
1: 啊，然后吧，我也有心脏病，我也想陪着他吧，
0: 哦、
1: 多活几年，我也用用这个治治，你看行不行，老师？
0: 那如果说你有心脏病的话，那就不要等了嘛，啊，也尽快的用上啊。你也是每天一支，心脏方面不舒服的症状很快就可以消失。你们老两口身体都好了，那就要相互关爱、相互包容，生活肯定会很幸福的啊。你就打咱们厂里的电话报名，咱们先聊到这儿。好的，再见啊。
1: 嗨，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895-9798，400-895-9798。
3: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逃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5: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身体健康保平安。
5: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6: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心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 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活动将于7月28号到8月2号在贵阳市举办，共设35项重点活动，全年安排60个常态化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举办6场主题活动。贵州省科技厅消息，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06家，专精特新企业174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家。贵州正不断健全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壮大科创企业体量。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3: 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5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15: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7、8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14: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15: 7月28号早上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一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桥。这个是上边那3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3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14: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3个村子。去年7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的5月30号抢通，
15: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14: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3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 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16: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

0: 我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撤离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通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坎儿很多。
1: 通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4: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在泡树就可以了。
1: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站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四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站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4: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1: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5: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上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1: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站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4: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1: 景站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6: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5: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1: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7: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1: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7: 务农的直播带的都是农户了，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3: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中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8: 腿觉得还行吗？
9: 好多了。
8: 嗯，行。
10: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9: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解决了。
10: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11: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

0: 强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终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2: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1: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3: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4: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福建省松溪县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被誉为世界第一柘。
7: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在秦汉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墩镇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柘。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8: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4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柘。
7: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柘生长在万钱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柘种植于清代雍正4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钱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9: 从根部，从这泥土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那容易烂掉。
10: 这样子不会让这个甘蔗连根儿都死掉吗？
9: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柘的特征。
7: 宿根柘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柘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宿根柘栽培具有省种、省地、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

0: 它的历史。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树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说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双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柱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双溪或者说离开万泉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1: 2016年，松溪百年柘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柘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柘，是松溪柘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柘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

0: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泉村种植百年蔗，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泉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1: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蔗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0: 2012年，万泉村成立百年蔗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泉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2: 刚这只炸出来了，就烧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分。
3: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2: 这前面3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3万斤呢，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4: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0: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蔗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蔗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5: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0: 2018年，万泉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蔗的价值。如今百年蔗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蔗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6: 一厂的种植到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啊，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商场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乳，还有一个乡村振兴的，包括做一些研学基地。整个万泉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湖靖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都收入应该来讲是明显增加。
0: 目前松溪竹蔗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7: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8: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7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 展

0: 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

0: 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1: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0: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3: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4: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5: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3: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4: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5: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6: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8: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7: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9: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7: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

0: 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0: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4: 入郡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7: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

0: 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0: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0: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

0: 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 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5: 六层到了。
13: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2026年多彩贵州非遗周末剧“养生健体月”主题活动在多彩贵州风景眼文创园开启，彝族医药九火疗法免费诊疗、太极非遗课堂等项目广受市民游客青睐。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每周六举办群众文艺汇演、非遗公益课堂、文创集市等特色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7月19号，2026WBRC 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颁奖典礼在贵阳落幕，最终来自南京赛区的钟静静摘得桂冠，并将代表中国出征全球总决赛。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这边素媛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相关问题了。近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断的在给大家刷新一些消息，那同时我们也会陆续的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读近期出台的，比如说咱们养老方面近期出台了不少的一些政策，那这些政策落地实施的情况如何，还有就是这些政策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大家碰到了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我们也会在征集到问题之后呢，上线之前先把大家的问题啊转办给咱们即将上线的各位嘉宾，哎，请他们提前做好准备，上线节目当中呢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一回复。今天节目在接听大家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会给您带来系列的一些新的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946。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和您一起来关注的是来自教育方面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今年的高考结束以后，这个招生工作一直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及时的给大家带来了招生工作的一些新的最新的情况。今天呢也有新消息要告诉给大家，目前我们省的今年的高考已经顺利完成了普通类本科的提前批的录取工作。那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包括了 A 段啊， A 段呢就是军队、公安、司法院校的本科专业，还有强基计划、香港高校自主招生、飞行技术招生、综合评价招生、体育单招、残障考生单招，还有我们的职教师资的单招等等，这些招生类型都已经完成了录取工作。那职教师资单招啊等等这些类型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提前批 A 段录取的考生人数有1940人，其中军队院校513人，公安类院校619人，司法院校113人，体育单招343人，强基计划是117人，香港高校自主招生45人，职教师资的单招是11人，残障考生单招30人，其他类别录取149人。这是 A 段。提前批的 B 段录取考生是829人，其中高校专项计划录取考生356人，航海类专业录取考生320人，高水平运动队录取考生6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专业录取考生147人。普通类本科提前批 C 段的录取工作结束以后，录取的考生是910人，其中国家公费师范生508人，优师专项计划285人，国家免费医学生117人。体育艺术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也已经完成了，体育类的本科批录取考生是3294人，艺术类本科批录取考生9546人。那根据我们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时间安排，提前批录取结束之后就是本科批的录取了。本科批的录取时间是从7月22号到7月28号。那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呢，在7月22号将会根据高校的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按照

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这个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查询本人录取的结果。那在查询的时候也只能通过这个官方平台去查询啊，保证大家的查询结果的权威性。那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以后呢，就可以通过

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情况了，因为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它也是中国东盟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的时间。

能教学能力的培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发布民族药人工智能大模型，联合发布数字教育合作倡议。这就是今年咱们这个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要推进的五个方面重要合作当中的第一个，也是跟现在大家关注的热点密切相关的数字教育的合作。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深化职业教育合作呢，是要积极的推进职教出海，推动贵匠工坊的认证标准落地，推动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等等领域的职业标准实现境外应用。同时在这个泰国会建立起我们刚才说到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那么在职业教育的深化合作当中呢，会发布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推动咱们的职业教育的教材还有课程能够走出去。好，推进这个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同时呢，还有一个要推进的工作是推动咱们的中文加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产生这个产业链，培养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来做出相关的工作。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好，那第三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呢，我们

0: 不方便，出去买的出来的就出去不到。嗯，首先问一下哈，根据您拿到的新版的残疾人证，咱们是鉴定下来是几级？
1: 一级。
0: 您是视力还是哪方面？我视力了嘛，视力。好，视力。
1: 好，想问一下，您说欠了几个月？那么是从几月份开始停的呢？我们停是从12月份的停的，但是选这个第二个户的认为是当的是2月份就选的，就选为当的一对七日，是12月份到现在都没放任。
0: 在2025年12月份，原来给你承担护理的你的兄弟家啊，他们就外出务工去了哈，外出务工去了以后，这个护理补贴就停发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在2026年的2月，村里面另外给你选了护理人员。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新选的这个护理人员。 从来都没有拿到过护理补贴，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1: 没有没有啊，对的。
0: 好，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了。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反映给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啊，省残联这边呢来落实一下，了解情况可能会和您进行联系，您保持通信畅通好吗？
1: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好，杨先生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再见。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858589896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像杨先生一样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接一下相关的职能部门啊，解决您面对的难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8589896。刚才和您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教育方面的消息，提到了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啊，将会在7月28号到8月2号举行。这一期间呢，将会有32项重点活动。那所有的活动呢，都是要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 其中包括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数字教育的合作和职业教育的合作。第三个方面的合作是会强化科研和产业方面的合作，围绕着贵州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建立一批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在相关企业和高校成立人工智能 创新联合实验室、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协同创新联盟等等实体平台，组织我国东西部高校和东盟国家高校围绕着民族医药、绿色矿产、山地农业等等领域来开展联合研究，推动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其实在这个合作的背后呢，也酝酿着不少的这个就业机会等等，也同样对于企业来说也意味着有很多的这个商机的存在啊。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呢，就是推动扩大我们青年的 人文交流了，采用青年喜闻乐见的一些交流方式开展一系列人文交流合作项目，举办 Z 时代文化共振计划、中国东盟青少年共同体的论坛，还有侨建贵州文化研学等等活动，办好青少年足球赛、国际青年电竞邀请赛等等特色文体活动，持续扩大来前留学生规模。全年计划邀请 5000名以上境外青年来前交流研学。第五个方面的合作是扩展教育加深度融合，发挥教育交流的带动作用，推动教育与文化、旅游、科技等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举办中国东盟教育装备展，组织80多家企业和多所高校 开展供需对接和产业交流，同时建设中国 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为钱货出海构建创新创业的业态，举办产业招商会，邀请东盟国家的

0: 商贸代表来开展洽谈合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35项这个活动啊。那同时呢，来重点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会邀请嘉宾代表大约是450人，其中外宾大约120人，涵盖了东盟国家教育部门的官员以及驻华使节，还有国际组织代表、中外高校校长、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学生等等。这一次交流周将会致力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部长的定期对话、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以及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等等9个实体合作平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启动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加合作项目。那这个教育加合作项目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探索和突破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教育加呢，其实这个模式是在去年2025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就创新推出的。那推出这个模式以来，教育与人文、经济等等领域的融合也在不断深化。那么到今年，我们贵州在丰富教育加模式合作内容方面也持续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实现了多维度的新突破。这些突破呢，主要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深化教育加科创产的融合发展，以教育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贵州始终坚持教育与产业的互促共进，打通教育、人才、产业、创新4条链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和前沿产业需求来精准对接。首先是第一次将教育装备纳入到了这个教育装备展啊，纳入到了交流周的配套活动当中，同步举办中国东盟教育装备暨服务产业交流会，为校企合作搭建高校对接平台，组织了国内80多家企业、20所院校集中展出涵盖模拟仿真、智慧课堂、数字实训等等多个前沿领域的各类先进教育的数字教育设备，实现现场供需对接，促进项目合作，有效推动教育技术产业和教学实践需求的深度融合。第二是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系统化、规模化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累计上线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等等领域的多语种上线课程350多门，将贵州在大数据算力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基础设施能力转化为了东盟国家可以共享共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助力区域数字技能协同提升。第三个方面是聚焦贵州特色产业发展，推出了全国首个专注于民族药领域的 AI 大模型，围绕苗药、动药等等我们贵州的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开展了智能化药方分析、有效成分识别和新药辅助研发，着力打通高校、科研院所、民族医药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向规模化、市场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智慧动能。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做强教育加文旅体联动方面挖掘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咱们贵州把青年交流和文旅宣传结合起来，做到文化和旅游相互的赋能，一方面持续深化实施知行贵州丝绸之路的青年交流计划、侨建贵州国际青年游学营等等人文研学品牌活动，组织东盟以及海外青年走进贵州的村寨、中国天眼特色产业园区、非遗基地，去开展沉浸式的研学，增进咱们青年群体对于贵州发展的认知认同。今年呢，还计划邀请5000名以上的境外青年 参与到活动当中，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创新交流载体了，新增多元青年文体活动，举办国际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还有中国东盟青年音乐节，打造深受国际青年喜爱的特色活动品牌，赋能文旅科技产业的提质增效，联动东方科幻谷举办电竞大赛，构建教育加电竞加文旅加科普的联合的这样一种融合发展新场景，来推动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再有就是坐实了教育加商贸经的协同，搭建双向的互利合作渠道。那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呢，稍后时间我们也会为您做相关的介绍。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

0: 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3: 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相关问题。那近期呢，首先是会针对大家也非常关心，而政策面上也在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和举措的养老方面啊，咱们贵州省也推出了自己的一些政策措施，来做好养老的相关服务工作。那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在养老方面也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851-8598-6946，来到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您希望

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哪些问题。近期我们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打来的关于反映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转办。因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呢，也委托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征集，近期呢他们也在征集大家对于物业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那应该是要修订或者是出台一些针对物业管理方面的我们的地方法律法规了。所以如果您也有相关的建议意见，或者说

问题和消息。那我们也说到了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啊，会有35项重点活动推动5个方面的合作。那么在我们贵州也进行了不少的教育家的新探索，也取得了不少的突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和大家做了相关的一些分享。从2025年交流周创新推出教育家模式以来呢，咱们贵州主要在3个方面啊，取得了教育家的一些多维度的新突破。一个是在教育家科创产的融合发展方面，另外一个是在教育家文旅体联动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教育加商贸经协同方面，咱们是搭建起双向互利合作的渠道。我们也来看看在这个方面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贵州把城市能级提升与全域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结合起来，通过教育交流带动商贸合作和产业落地。全年配套在贵安新区举办产业招商洽谈会，近60名东贸的这个东盟商贸代表到场来对接，真正的做到了以教育交流搭建合作平台，带动产业招商落地，产业发展之后又反过来支撑国际交流的这样一个教育交流，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此外呢，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教育、跨境电商、国际赛事运营等等新兴业态在贵州蓬勃兴起。在这些新的领域、新模式的推出，不仅是丰富了教育加商贸经的协同内涵，也更加的为咱们的青年人才开辟了更具时代特征、更富挑战性的国际化就业渠道和创业舞台，实现了人才成长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教育方面的这一

0: 化就业渠道和创业舞台，实现了人才成长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教育方面的这一项这个成果，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刚才我们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内容，而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同学们放暑假的这个时间段了。在进入这个暑假的时候呢，大家也会发现咱们贵州啊，现在旅客量是非常大，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进入到了三伏天，避暑游迅速升温，在七月中旬，同程旅行发布了一份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最新一周，平台有关避暑的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了50%。在搜索的目的地当中，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长线避暑游目的地的人去是持续的走高。在反向避暑游的潮流带动之下，贵州的榕江县等等一批避暑游黑马目的地的热度增长非常显著。另外呢，外国的游客们到中国避暑度假也成为了今年暑期的新亮点。像比如说爱丁堡、马德里等等欧洲城市至中国避暑胜地的机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就超过了80%。那我们也看到长线避暑线路预订的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20%。而在这些目的地名单当中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省会贵阳是位列 Top 10 长线旅游目的地的第一位，很特色，被标注为黔中喀斯特山水加民俗美食避暑度假。在这份报告当中显示，进入到七月份以来，同程旅行平台主打避暑概念的主题线路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了20%。贵州、云南、东北、内蒙这些啊是持续走高的，而新疆8到10天的长线行程是线下最受游客欢迎的出行选择。那结合着同程旅行平台住宿以及交通预订的数据来看，贵阳、青岛、昆明、六盘水、大连、哈尔滨、大同、呼伦贝尔、西宁、承德是位列2026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贵州、云南、东北、内蒙这些传统的旅游目的地啊，是大家的主流选择，生态旅居、海滨度假、草原纳凉等等依然是避暑游的热门玩法。而贵阳是依托黔中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山水风光与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民俗的美食资源是拔得头筹。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舒适区间，兼具着短期观光与长期康养的双重属性，避暑游老少皆宜，存在明显的全龄化的特征。所以在这份报告当中，我们也看到贵州等等传统避暑胜地的康养旅居产品近60%是60岁到75岁的银发族。同时呢，长线观光和周末避暑度假这一类的产品则主要是以家庭游客为主，30到45岁的人群占比近40%。清凉小城也成为了避暑的新宠，相对于传统的避暑胜地，潮流青年就更加的热衷于寻找一些宝藏避暑小城。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同程旅行平台的住宿预订数据当中，包括了咱们的雷山县等等在内的，还有大家可能也搜索过的，比如说香格里拉、九寨沟等等这些地方，在避暑游的县级目的地当中都位于全国前列。

些热门的清凉小城主要分布在云贵川西北和东北这三个区域，不仅仅是足够的凉爽，而且都拥有绝佳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那么我们也看到刚才给您介绍到的这个反向避暑游持续升温，榕江县啊这样一些反向旅游的地方是成为了十大黑马目的地。这就是在很多人追逐传统热门的时候，哎，有一部分就在寻找小众的清静的暑期反向避暑游。我们看到这个反向避暑游当中呢，位于全国前列的包括了咱们贵州黔东南州的榕江县，还有全国其他地方的，比如说玉溪市，以及这个宁德的周宁县、汉中的刘坝县等等。哎，这些地方的热搜度也位于全国前列，跻身今年暑期避暑游的十大黑马目的地之一。那咱们的榕江县呢，是极具特色的原生态侗族文化和村超的 IP， 是当地避暑度假增添了很多独特的趣味。也当地的这个溪谷纳凉也是深。

良的外国游客和港澳台同胞。我们也在这里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是我们消息当中分享到的大家这种搜索，还是说在看到了相关的我们的媒体的宣传啊等等的，通过这些路径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到咱们多彩贵州，爽爽的贵阳，无论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在线，今年22个热门站点全覆盖，临时行李存放区将让来往游客轻装逛遍，爽爽贵阳。这个临时的行李存放区设置在贵阳地铁的22个车站，主要是分布在1号线、2号线和 S1线。需要寄存的小伙伴呢，您可以把您的行李物品通过安检之后告诉给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就会把存放行李的区域指给您，您就可以自行进行存放了。在寄存行李的时候呢，需要知道这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寄存的物品必须要接受安全检查，就是要过安检。第二个是不能够寄存贵阳市轨道交通条例当中禁止携带的物品，不可以寄存贵重物品，比如说您的手机啊、钱包啊、电脑啊，这些地方这些东西啊，贵重物品是不能够寄存的。生鲜冷冻易腐的物品，以及其他不易存放的

我们的游客朋友们要乘坐一号线的话，可以存放在这十个站点：观山湖公园站、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贵阳北站、北京路站、中山西路站、河滨公园站、贵阳火车站、八哥岩站、临城西路站、望城坡站。覆盖高铁的枢纽，也还有这个省博物馆、甲秀楼片区、老城商圈、火车站这些地方，如果是到这些地方坐一号线的时候，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十个站点，都是可以寄放您的行李的。这十个站点呢，也可以说适配了贵阳市区经典游玩的线路了。那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二号线同样有十座站点给大家来寄放行李。这十个站点呢，串联起了机场、老城核心商业圈、阳明祠人文景点，还有城市的生态公园，包括了这些站点：全湖公园站、新筑路站、延安西路站、喷水池站、阳明祠站、紫林庵站、龙洞堡机场站、白云中路站、泾阳医院站，还有贵州省人民医院站。还有是 S1号线可以寄存的车站有两座车站，这两座车站呢是可以让大家直达我们网红的喀斯特景区逛山玩水啊，都可以让您不用拖着行李箱前行了。这两个站是小河站和天河潭站，这个是我们给您今天带来的咱们可以寄存行李的站点。那如果说您不知道来到省会贵阳了以后可以去哪些地方看看的话啊，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推荐几个落地出行的首选，是龙洞堡机场站、贵阳北站、贵阳火车站。到这个地方呢，你就把到站以后就把行李存放，你就可以开始轻松的旅程了啊，这是这个来游玩的朋友们。如果是您的游玩目的地是在老城区，那可以把行李存放在河滨公园站、喷水池站、甲秀楼、金云市集，逛这些地方呢就比较轻松了，零负担了啊，行李都寄存了。那如果您的旅游目的地是偏向于文博休闲游的话，比如说想去打卡贵州省博物馆还有城市公园的话，那您的行李就寄放到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和观山湖公园站。如果想看看山水啊，山水出游，解锁黔中一绝喀斯特风光，那您就把行李寄放到天河潭站。但如果是您的旅游目的地是人文漫游的话呢，首选可以去阳明祠，您的这个行李就放阳明祠站，以便您能够放好行李，品读诸城。

0: 九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家政从业者们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会迎来哪些变化呢？我们发现这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就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比如说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的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家居养老托育服务。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够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了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还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比如说保姆摔伤了，或者是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这个赔偿问题常常会扯皮。那么今后呢，有了专属的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就都能够得到一个保障，真正的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此外，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活动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的研究员就此接受采访，他就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引导家政企业和长期服务的这个体系建设，那么这也是商务部和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既能够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能够引导家政服务人员参加长期的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样就能够打通家政和社保长效护理显得两大民生体系。所以这一次的系列政策措施的这个出台啊，落地到我们本地呢，我们也会届时邀请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当然了，对于这一系列新出台的政策措施您也关注，同时您在了解了以后有相关疑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革命卫队对

0: 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美国企业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打击。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美媒7月19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会动用全部必要手段保障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安全，随后公开喊话其他国家共同分担压力，要和美国一起承担航道安保责任。
1: 评书联播，
2: 一怒飞腾起在空，黄金棍摆气如虹，霎时风响来天地，顷刻雷鸣变雨中，猛烈恍如鹏翅鸟，狰狞魂似鬼山熊，从今丧却阴雷胆，束手归殇势已穷。这八句诗啊，把咱们上文书给概括了一遍。雷震子下山啊，啪嚓这一棍把山上的巨石打的是纷纷碎呀、啊。把雷开、阴破败两位将军呢，全都吓得尿了泥了，带领着商朝的兵将如潮水一般呢，可就退下去了。哎，这就算把文王姬昌给救了。再看雷震子高高兴兴收棍转身，扇动翅膀飞到了文王面前，一收翅膀唰啊本儿落地上了。爹爹，您受惊了。文王感动的呀，老泪纵横啊，儿哎，爹亲眼目睹啊，你是好大的神力哟，真是一员上将军，我太高兴了。爹爹，您就别夸我了，儿的武艺呀还没学全呢，这都是一些皮毛。师父云中子跟我说了，还得继续深造啊。爹爹，此地并非久留之所，我送您回西岐吧。儿啊，万水千山可怎么个走法呢？您呐，别骑那匹马了，那玩意儿没用。您呐，趴在我身上，我飞着把您呐给背回去，又快又平安，那该多好啊。啊，儿啊，这匹马跟随我是共患难呢，我怎忍心抛弃于他呢？哎呀，爹爹，您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只好把他给丢弃在山坡上吧。哎，也罢呀。文王啊是大善人，所以他呢来在马前头，摸摸马头，捋捋马鬃。马儿啊，对不起你呀、啊，你自己逃命去吧，另找主人呢、啊。我不得已才把你给放弃了，哎，走吧走吧。啪这么一拍，马呀依依不舍地跑开了，落到谁家谁给捡去了，跟本书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压下不提。单说文王趴在了雷震子的身后，雷震子就说了，爹呀，您可抓住了，别睁眼呐，有什么事儿您也别害怕，哎，有儿在可就好了。您趴稳了吗？抓住了吗？文王点点头，儿啊，你就飞吧。姬昌把两只眼睛给闭上了。爹，您两条腿盘住我的腰，哎，也得使上劲呢。哎，我知道。雷震子说了一声起，他是展翅摇铃啊。那多快呀、啊、霎时间就飞过了五关。哪五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啊。又过了金鸡岭，再往前边看就是首阳山了。雷震子这才收住双翅，平平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爹呀，您瞧瞧这是哪儿啊？哎呀。文王姬昌睁开双眼，揉了揉，哦哦，明白了，这是故土家园呐，首阳山，贵西。

一起管辖。再往前边走有白柳村，然后是西岐山，再走就进了西岐城了。儿啊，你赶紧跟随为父回家呀，到家里头跟亲人一叙。爹，这可不行啊，师父交代的明白，不允许我回家。他老人家说了，现在还没到时候，把您送到西岐，让我马上就回去复命。爹爹，您自己保重吧，往后学好了本事，咱父子还有见面的机会，那时候我更要孝敬爹爹呀，爹爹请上寿儿一拜。文王啊，非常的理解，哎，好吧，那就盼着咱父子早日团聚吧。哎，儿也是这么想的，您给全家人带好，咱父子是后会有期了。啊，唰，展翅腾空，就飞走了。文王看着呀，还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姬昌松了口气，到了自己管辖的地界了。老头那么大年纪了，颤颤巍巍走了一程又一程啊。过了首阳山，天都快黑了，实在是走不动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村落，到村子这么一看呢，有个起火的小店儿。实在走不动了，得嘞，就在这儿住店吧。文王也是饥不择食啊，这儿面条做得挺好。文王那么大年纪了，哎，大个的碗一口气吃了三碗，踢了秃噜，踢了秃噜啊，踢了秃噜，吃的这香劲儿啊，可就别提了。晚上呢，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等第二天起床还得赶路啊，一结账。傻眼了，兜里头没钱呢。文王冒汗了，一琢磨，我跟人家说几句好话吧。掌柜的，伙计大哥，实在是对不住啊，我行路荒疏，分文未带，我呢先记上一笔账。不过你们放心，我可跑不了，我到家之后我加倍的还钱呢。哎，你们看怎么样啊？伙计一听啊，不乐意了。哎，我说老头儿，瞅你慈眉善目的，不像是歹人呢。别的不知道，身上有钱没钱愣不知道啊。白吃白喝，嘴巴一抹就想溜之乎。你说到家之后再给送来，那你不送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可告诉你，老头儿，这地方你知道归谁管吗？啊，归西岐管。西岐的人可最讲道理呀！啊，我们这儿有一位圣人，就是西伯侯姬昌，教化有方啊。最反对奸盗邪淫，你这老头儿竟然有花花肠子啊！到这儿玩心眼儿，想吃霸王餐，弄了三碗霸王面条给秃噜下去了。哎，

花肠子啊，到这儿玩心眼儿，想吃霸王餐，弄了三碗霸王面条给秃噜下去了。哎，不行，欠账走不了。掌柜的看了看，老先生啊，听您说话文质彬彬的，的确不像是坏人。是方才伙计说的是一点都不假。这地界啊归西岐管。我们这儿的人呢最讲礼仪，最反对那个奸盗邪淫。您真要是一抹嘴就走了，这面条钱呢电饭账啊还真就没法要了。这一逼文王没辙了。掌柜的，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姓吉，叫吉昌，官拜西伯侯之职，现在还升了官了，哎，荣升为文王。我进京啊，被纣王天子囚禁在游离小城7年之久，如今一旦释放，我哪儿来的钱呢？不，等会儿，不，你说你是谁？我是吉昌啊。哎呀，原来是西伯侯啊，正是，哎呦我的妈亲内。掌柜的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哎，差点没趴下。哎，恕我等眼拙呀，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得罪了圣人呢。我说伙计，还不过去赔礼去。伙计呀，差点尿到裤子里头，赶紧过来施礼。哎呀，老人家呀，千万得原谅啊。不知是您呐多有得罪，我这个嘴巴呀还就是不怎么样，哎，这不是说话的家伙，这是放屁的器官。嗨，文王也乐了，哎，不，你们呐说的是条条有理，句句尽情，全怪我没带钱呢。哎呀，您别说那个了，赶紧里边请吧。到里头罗列杯盘，是盛情款待。文王吉昌呢就问这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掌柜的说了，他姓申，名叫申杰。哦，申掌柜的，我想回西岐城啊，年纪高迈，行路非常的困难，你这地儿有马没有啊？借我一匹，我肯定啊给你送回来。哎呀呀，咱这穷乡僻壤也没有马呀，您看骑驴行不行啊？您委屈委屈，我那驴呀、啊、倒是挺壮实的。可以可以，只要能代步就行啊。申掌柜的一想，这是文王千岁呀、啊，说着玩呢，骑驴够委屈的了。选了一头啊好一点的驴，鞍鞯都给准备好了。他跟伙计亲自护送文王去西岐城。他们走着，咱不说。单说文王的老娘太任，这位老夫人呢，100岁了，身体特别。

0: 文武百官呢，各穿着朝服，带上应用之物，列队倒在城门迎接。刚到十里接官亭，抬头一看，啊，挂嘚挂嘚挂嘚嘚，哎，来了一头驴。两个人呢，跟着是一溜小跑。往这驴背上一看，有一人呢，青衣小帽，穿的便装。散衣生南宫阔、姬发全都认出来了，跑步向前，上前迎接呀。姬发跪倒在地，不孝儿，迎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的老爹爹呀。后边哗哗哗，什么动静啊？哎，90多个儿子全都跪下了，文武大臣也都跪下了。文王一看，青山依旧，人面已非呀，有的老了，有的胖了，有的瘸了，有的残了，有的瘦了，哎呀，变化是真大呀。就是啊，这大山没有变样，人是不禁老，哎，这山它禁老扛造啊。一看亲人俱在，百感交集，他有打驴背上跳下来，
1: 哎，都起来，都起来吧。
0: 大家伙围拢过来，众星捧月一般，千言万语呀、啊。这些儿子呢，全都围过来了，叫爹爹，有拽手的，有拉衣服筋儿的。这儿子多喽啊，也有好处。雷震子走了，伯邑考死了，现在呢，还有98个儿子，哎，一点儿都不显得少啊。众儿子环绕着，给准备了辇，哎，让文王登辇。袍服取过来，更换之后，往辇上头这么端然一坐，还没等走呢，这文王啊哭了，哭什么呢？百感交集呀、啊，7年多了，尝尽了苦头，担了多少风险呢？如今死中得活，一家人算是团聚了，众子俱在，唯不见我那长子伯邑考啊。我儿要是在，这一家人团聚该多高兴啊，我的儿啊。姬昌啊，就在辇上他是放声痛哭，这一哭心里头一翻个他闹心呢、啊、想起来往事，纣王无道，手段残忍，把我儿伯邑考剁成了肉馅儿，烙成人肉的馅儿饼让我吃啊，欺人太甚了。我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吃，把我儿的肉就吃到了肚子里头。我能消化得了吗？啊，时钟这里头堵着一个大疙瘩呀，儿啊，爹爹，对不起你呀。文王连撞了3下，这口怨气呀、啊、可就涌上来了，吃的东西往上这么一撞，文王一张嘴，从口里头啊噗啊噗啊噗吐出来3肉球来，3张肉饼啊变成了3肉球，摔到地上是砰然有声，哎，这且不说，倒在地上咕噜噜这么一滚，

伙一看全都愣了，赶紧就问呢，问文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文王啊就哭着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伙这才知道文王兔子啊把儿子给吐出来了，儿子变成了三只兔子。哎，据说从那天开始，动物界呀又多了这么一个品种，哎，就是兔子。哎，借着这个谐音，文王兔子，文王兔子，哎，这就是兔子的由来。当然了，这是民间的神话传说，哎，可信度啊不是那么高。单说这文武百官儿臣们接着文王回到了宫殿，文王又更换衣衫到内宅呀看望老娘啊，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先得拜望老娘，这是至关重要的。母子见面，文王哭拜于地，诸子呢跪在后边，太任老夫人老泪纵横，儿哎，起来吧，老喽。那还不老啊，文王胡子眉毛全是白的了。这一回西岐城是满城欢庆，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呢，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这祝贺。文王呢利用这个机会重赏了申杰等这帮帮忙的人，另外重赏文武百官。文王这些日子没干别的，就是陪着娘陪着夫人谈论家里的事情。三天的时间太短暂了，一眨眼可就过去了。这三天呢属于是休整，属于是放假，而后呢就开始办公了，马上就升殿了，大聚文武商谈朝政。七八年没在家了，究竟家里头是什么情况，得听取汇报啊。在这开会就开了好几天，会议的焦点就集中在一处，哎，就是恨这个纣王，这个昏君还保他干什么呀，啊，还俯首称臣，还照这样伺候下去，嘿嘿，拉倒吧。单说这一天文王升殿大会文武，是五将四贤八郡十六杰三十六横，文王这些儿子以姬发为首，上大夫散宜生、大将南宫阔全都到齐了。这大将南宫阔当众就发表演说了，说大王啊，臣

0: 信奸佞，迷宠妖妃，以微臣之见，咱们西岐城啊，不保他了，咱们反了吧，反了吧。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8: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7: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8: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7: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既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 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

嘉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安氏不忘第三集。
1: 刘大人，咱们又走到一座县城了。大家辛苦了，注意避让行人，不要妨碍到百姓。
2: 教中何人？
3: 教中是刘安氏刘大人，正要途经此城。
2: 你说的可是刘安氏？
3: 啊，正是。这位兄弟为何要这样问？
2: 刘大人恐怕命不久矣。
0: 守城士兵来到一个堂一旁，对着以上之人耳语一番。嗯，此人一跃而起，只见他生得肥头大耳，嘴歪眼斜，一脸凶相。
4: 你就是刘安氏？
1: 正是在下。
4: 可让我等到你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护送。这个是我的任命信件，请过目。
2: 这
1: 李兄弟，这段日子多亏你了，可惜天下无不散之宴席。走吧，今日我刘安氏请李兄和大家到这县城里最好的地方好好吃一顿，与李兄告别。
4: 刘大人，上面就是因为你们拖拖拉拉才派我来的，恕我失礼，您必须即刻上路。
5: 再怎么说刘大人也是个官儿，连告别这等事都不能自己做主吗？
6: 就是，李看护一路和我们共患难，难道还不能最后吃一顿饭吗？
1: 真是存心为难刘大人。
4: 不论刘大人如何想，我依上面的指示必须这么做。
1: 我的官位比你大，难道与陪伴自己多日的兄弟告别，去哪里吃顿饭也要你做主吗？
4: 大人还是再好好看看那封信末说了些什么吧。这信是皇上亲笔写下的。
7: 前任看护玩忽职守，一路拖拖拉拉，特派新看护蒋神，沿途一切均由蒋神安排，务必早日抵达梅州，不得有违，若有反抗可就地正法。钦此。
1: 刘大人请多多保重，他日到达梅州托人带封信给兄弟。李兄放心，不要忘记曾经说过做诚信之人，千万不要食言了。
4: 刘大人，快快上轿吧。
0: 李看护与刘安氏就此别过。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快点走，别拖拖拉拉的。
2: 可是这里的路很颠簸，走得快了，坐在轿里的人也会不适的。
4: 叫你快你就快。
2: 怎么有这等不讲理之人？
4: 停轿。我看你是想抗旨。
1: 蒋看护，你未免太激动了吧，这里没有人想抗旨。
4: 今日看在刘大人的面子上饶了你，以后谁再说三道四休怪我这口刀无情。刘大人，我看以后要加紧赶路才是，现在实在是太慢了。
1: 教父们每日都要走很远的路，现在还要加紧赶路，必定会很累。蒋看护可否考虑让他们多休息一下？
2: 是啊，每天都那么累，我都不想干了。
1: 就是就是，再这么干命都没了。
4: 就闻刘大人待人至诚至信，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吧？
1: 蒋看护，这是什么话？有话不妨直说。
4: 好，我和你一样也是快人快语。 刘大人口口声声说心疼这般轿夫，为何不在自己身上打打主意啊？
1: 将看护说说这主意如何打。
4: 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为了赶路，今后必定要缩短每日停下休息的时间，就算轿夫累死啊病死啊，也不能延误了行程。依我看，您这么担心轿夫累坏了，可以在轿中坐一日，出来走一日，这样轿夫们就可以休息了。
2: 刘大人，
1: 可以。
4: 好，你的母亲也要轿外走一日，轿内坐一日。
2: 什么？
4: 刘大人好人做到底呀！你的轿夫休息了，那另一顶轿子的轿夫也要休息啊。
1: 将身，你不要欺人太甚。
4: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怎么，刘大人要故意拖延时间吗？
9: 是儿，娘每天坐着也很累，抬我的轿夫一定也累。走走就走走吧，娘没事儿。
1: 母亲，可是
9: 侍儿不听娘的话了。好了，快去轿里坐着吧。
1: 娘，孩儿不孝，让孩儿扶您回轿吧。
4: 快点儿。
8: 没过多久，蒋神以避免中毒为理由，等大家吃完以后才让刘安氏和母亲吃。
10: 客官，您的饭上齐了。
4: 刘大人，照老规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先吃，为您试毒。若是您与老夫人中了毒，在下可担当不起。
0: 刘安氏气愤难忍，母亲示意他不要妄动。
1: 啊，娘。
4: 还香。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小二，
2: 客官什么事啊？
4: 这附近有客栈吗？
2: 这附近，该是没有。
4: 那就住你们家吧。
2: 您在和小人开玩笑吧？小人只经营茶寮，不开客栈呐。
4: 谁跟你开玩笑？官家要征用你家，休要多言。我的钱袋不见了，一定是你们这些轿夫拿了我的钱袋，快交出来，饶你们不死。
11: 啊，没有，我们没拿。
1: 江看护，昨日深夜我被你吵醒，见你嘴里嘟囔着要去买酒，出去走了一圈，你不妨出去找找看。
4: 笑话，既是深夜，我为何去打酒？刘大人，你在戏弄我吧。
1: 你尽可放心，我所言句句属实。
11: 我以前听郎中说过，有些人夜里会四处走动，第二天自己却浑然不知，叫什么癔症。
4: 哼，什么癔症，休要骗我。
0: 蒋神开始四处找寻自己丢失的钱袋，先来到井边看一看。

0: 蒋神又来到农具堆放处找一找，还是没有。再到茅厕去一趟。
1: 破而臭，
0: 最后蒋神来到一个驴圈旁。嗯，钱袋果真在这里。
2: 啊，我的钱袋。
3: 哼，谁敢拿我的钱袋？可我怎么会把钱袋掉在这个地方？坏了。大半夜的打酒打酒，原来打的是驴尿。
0: 一气之下，蒋神摔碎了酒壶。
3: 笑什么笑？快快上路吧。
4: 当时宋朝贬官流放的地方，以两月一带最为荒凉危险，可七年间，刘安世与老母亲没有生过一次病。
0: 蔡淳又在打坏主意了。
5: 人常说春寻梅，新雨死为林，高雷连话说着就怕。而这八个州县，他刘安世经过七州，上述严严，泛海冒险，我派去的蒋神也一刻不敢放松，却还好好活着。既然如此，我只好请个厉害的杀手去了断了他。这回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0: 走着走着，途中一个叫花子模样蹲在地上的男子映入刘安世的眼帘。
6: 娘，我去看看那人是否需要帮助。
3: 停一下，刘大人快些，想不到你比老人家还要麻烦。
7: 沈伦，安氏，
8: 这下糟了！
9: 你怎么在这里呢？
8: 这下糟了！
9: 你怎么在这里呢？
6: 蒋看护，那是我多年的老同窗，我知道你的病是攒着以备不时之需。你给我一掌就可以了。
3: 刘大人喂块饼说了这么久，我怎么好意思不给呢？
6: 来，沈伦，吃块饼吧。沈伦，来喝点水。
0: 吃着昔日同窗为自己找来的大饼和水，沈伦百感交集。
6: 沈伦，你
7: 是想问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
10: 娘去和教夫们说说话，你们两个许多年不见了，好好聊聊吧。
7: 你这是去哪里呀？
6: 我也不知道。
7: 什么？
6: 七年前我因执剑得罪权贵，遭贬谪。这些年来，我总是刚到一处就被告知贬到新的地方，这些年一直没有停下过，都在路上度过了。对了，你今日为何出现在这里？
7: 我那时依靠的荣大人，谁知没多久便得罪了当今蔡大人，于是我被那倒霉的荣大人牵连，被贬谪到广州。前些年还被贬为了庶民，我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
6: 沈兄，不必难过，我依旧会与朝中恶势力作对，相信终有一日。
7: 作对？
6: 沈兄何出此言？
7: 你一个人能怎么样？能改变什么？而今

0: 不要说作对，你自己不也颠沛流离吗？
1: 慎兄此言差矣。
0: 刘兄，我有一事相求。
1: 慎兄尽管说。
0: 刘兄既然想作对，我也不便阻拦，只是请刘兄从今日起忘了我这个朋友吧。高抬贵手，休要再管我。若是被别人见了，想我与你刘安世是一等，惹来祸端，该当如何？现在我已是一介庶民，家中还有老小，实不想引来杀身之祸。唉，
1: 沈兄。
2: 沈伦头也不回，摆摆手便走了。
3: 刘大人，你的沈兄走了，咱们也上路吧。啊，刘大人，你快点啊，你看你的沈兄一听说你是贬官，跑得多快呀。
4: 娘，
5: 娘，路途颠簸，你又摔了一下，都怪世儿，还是让我来背您吧。
6: 不必了，世儿，娘没什么。
5: 娘，就让我背着您吧。
3: 快点，快点，天色已晚，要快些走到适合休息的地方。
2: 刘安世背着母亲走上坡路，不小心踩到一个尖尖的树根，脚底流出了鲜血，
5: 扎到骨头上了，好痛啊！不能让娘知道。
2: 每一个脚印都带着血迹，
3: 真是硬汉，看你能硬到何时。
2: 安氏的心里还在想着沈伦的事。
0: 请刘兄从今日起忘了我这个朋友吧。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刘大人，你请放心吃吧，没有毒。
1: 母亲，今天天太热了，我不想吃菜了，您吃吧。
6: 世儿怎么能不吃菜呢？
1: 母亲，您吃吧，天气太热，我实在吃不下去。
6: 哦，
2: 刘安氏啃起了干馒头。
1: 娘，我恐怕是昨天晚上吃太多了，我去四周走一走，一会儿就回来。
6: 好，别走远了，早点回来。
2: 刘安氏只身来到附近的山坡上，溪水边，沈伦的话回响在他的耳畔。
0: 你一个人能怎么样，能改变什么？而今不要说作对，你自己不也是颠沛流离吗？
2: 这时他又听到附近的百姓在议论自己。
8: 若是经过南京没见到刘安世刘大人，那就如同经过山东曲阜没见到大圣孔子一样的遗憾呢。
9: 说的是啊。
8: 那你见到了没有啊？
9: 哎，没有见到啊。
1: 刚刚晚辈听两位老人家拿刘安世与孔圣人相比，这是为何？
8: 刘大人可是好官呐，他待人以诚，事事以身作则，指导他的人都十分敬重他。
10: 爷爷爷爷，刘大人小石头也知道，而且小石头长大了定要做个诚实守信的君子，不然刘大人知道了就该不喜欢我了。
8: 那小石头去玩吧，爷爷跟这位叔叔说说话。
10: 是爷爷。
1: 可在下听闻这位刘大人被贬谪，而今无权无势，也不能为百姓做些实事了，即便守着城又有什么意义呢？
9: 年轻人，你看孔圣人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官，可是他一生为人师表，教咱们大家做人的道理，结果祖祖辈辈的炎黄儿女都受了他老人家的恩泽，你看这不是比做大官更有意义吗？刘大人虽然不当官了， 但是他的一腔正气必然会福泽后世子孙。若是朝中没有刘大人这样的正人君子，坏人一定会更加猖狂，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因此我们都十分感激刘大人呐。
8: 是啊。
5: 我读了那么多书，却不明白这些道理，哎，真是糊涂啊。

本心。本节目由北京长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一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

0: 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三世不忘第四集。
1: 这
0: 一位男子驾一匹白马星夜赶路，他是蔡淳派来的。
2: 应该离这里不远了。
1: 这
3: 刘大人，你这样的身体如何为国效力呀、啊，真是笑话。
0: 这匹白马停在蒋神面前。
3: 快把马牵开，没见我们是官差吗？
0: 从马上走下来一位青渠健硕的男子。男子递给蒋神一封信。
3: 是自己人，自己人，都是蔡大人派来的。这位是奉皇上之命来找刘大人的。你是杀手，怎么不见你带刀啊？莫非是用暗器的？
2: 暗器那种东西我敖峰从不用，说出去让人家笑话，真是丢人。想不到我竟要与这等败类称兄道弟。
3: 哼，派头还不小呢。
2: 刘安世果然如人所说，正气凛然呢。只可他英雄气短。刘大人，皇上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路上，在下奉皇命特来问您有何需要，我回去向皇上禀报，皇上会尽量满足您的。
4: 这些年我未能替皇上分忧，怎敢再要求些什么呢？有劳你回去转告皇上，罪臣过得很好，皇上不必惦记。
2: 刘大人，你为何有教不做呢？
4: 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前阵因不忍教父太辛苦，答应蒋看护与母亲坐一日轿走一日路，不论怎样我既答应了便要做到。
2: 刘大人，你果真没什么需要？
4: 确实没有。
2: 这蒋看护利用刘大人待人以诚，竟想出让他与母亲坐一日轿走一日路的主意，真是下作。这刘大人心胸宽广似海，竟不准备对皇上说。

0: 早已忘记了。
1: 刘大人说得好，素闻刘大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今日得见，果真如此。我今日若杀了此人，必会遗臭万年，即便蔡大人赐我名声，也只是虚名而已啊。
0: 过奖了，我也曾犹豫过。
1: 哦，刘大人也曾犹豫过？
0: 当年我知道自己要去做谏官了，也十分犹豫，我担心母亲会因为我而受牵连，但是我母亲深明大义，最终说服了我，只叹忠孝难两全呢。
2: 娘，孩儿不孝，倘若下世有幸正是娘的孩子，必会尽心尽力孝顺娘，以弥补这时对您的亏欠。
3: 是儿，你如今成了至诚至信之人，娘就是吃点苦也觉得是甜的。
1: 老夫人说的极是。刘大人，在下的使命已完成了，这就要回京复命去了。

0: 若是我砍，一炷香的功夫准能砍断。
1: 那恐怕太长了，我看恐怕可以更快。
2: 敖峰先是用双臂丈量了一下大树的尺寸，再退后几步，运气发力，只见树叶飘落震动。啊！
1: 蒋兄弟，像我这样的人，刀和暗器都没有意义，有两只手就足够了。你看这树干与你的肚子比，哪个比较结实呢？
0: 我看咱们还是早些回去吧。
2: 大树倒在了蒋神的面前。
1: 今后，请你对刘大人和刘老夫人好些。否则，小心你的性命。我若听着刘大人有恙，下次再见到我时，定要使你像这树干一样化为两段。
0: 好汉饶命，小神照做就是了，照做就是了。您慢走。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你看他怎么走开一下，脸色都发青了，而且还弄得满头大汗的。
0: 请刘大人和老夫人上轿。
2: 蔡淳府上。
4: 蔡大人，我程父有的是钱，可就是想尝尝这做官的滋味。您说捐多少银子可以，我就捐多少。
5: 程父啊，其实做官也没什么意思，很累的。再说，就算你想捐个官，也要有机会呀。最近恐怕，
4: 大人，刘安世还活着。
5: 江湖人就是靠不住，刘安世竟然还活着。程父，你的机会来了。
2: 刘安世曾经的看护李生和同僚在小酒馆用餐饮酒。
6: 你猜怎样？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听说和我住在一条街的奸商程父要做官了。
5: 这我知道。
6: 你也知道？看来确有此事。天道不公啊，刘安世刘大人这么好的人遭到贬谪，而这城中有名的奸商程父却可以做官了。

0: 老爷，梅州太守的家仆送了封信来。
1: 好。
2: 刘大人，素闻您与蔡大人交恶，我最近偶然得知蔡大人派了一人前去刺杀你，特写此信紧急告知，望刘大人有所准备，尽早去权宜之地暂避一时。
1: 该来的总会来，躲躲藏藏又有何用？也不是大丈夫的行径，倒是不要害了梅州太守，尽早把这封信烧了吧。
3: 好酒。
4: 程父此时正在旅店喝酒吃肉，
3: 出来这么久可到梅州了，待我养好精神，明日便提刀去杀了刘安世。
0: 今天就在这里落脚吧，也不知道程父在哪里，一路上都没有碰到他，不会是错过了吧？可是前往梅州的路这条最紧，莫非程父还舍近求远不成？
4: 李生注意到马圈里有一匹马非常霸道，一会儿顶左边的马，一会儿顶右边的马。
0: 这马好生霸道，

0: 舒服。外面怎么刮起风来了？趁你不注意我，我要尽快拿到洞，然后再伺机对你下手。
1: 程大哥，其实原来我也像你一样，觉得人不能亏待自己。但我在与刘大人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想法是真的错了。刘大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手持长刀的程父正一步步逼近着李生。快到李生身边时，程父竟然口吐鲜血，他暴毙了。
1: 果然是把好刀，害人者终害己。既无风也无雨了，真是奇事，上天自有公道。刘大人，好运。
0: 正。
2: 李生放心的离去了。
3: 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

0: 想听真话竟如此之难，哥哥都怕我怪罪于他。想想只有那刘安世敢直言以谏，说起来他也在外多年了。传旨命刘安世回朝廷任职。
1: 嗯，是。
0: 不久蔡淳大病一场，一命呜呼了。刘安世正值忠良，一生以诚为本，几番化险为夷，后来福禄康宁，家道昌盛，一直活到78岁，未曾一日生病，以福寿而善终，被后世传颂。
2: 这一天，几个女真族人途经刘安世之墓。
3: 这雪花都避开他的坟墓，把这坟挖开。
4: 遵命。
2: 棺木打开，墓中的刘安世面目如生。
3: 真是奇人，快盖棺埋葬好。
4: 遵命。
0: 信与诚已被刘安世用他一生的言行深深刻在了人们的心中，并会世世代代留在那里。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7。

0: 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 好，我带你去吧。
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进入七月以来，北京暴雨频发，这给城市的防雨防汛带来极大的考验。北京东北部的平谷区是北京全市雨情最重的区域，这里去年被洪水冲毁的镇罗营镇的同心桥是今年五月刚刚修复通车的，眼下它又经历着暴雨的考验，那么情况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报道。
9: 平谷区镇罗营镇西四峪村入口处，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横跨镇罗营石河，这座桥叫同心桥，桥头拉起了隔离栏，采取封控措施。平谷区镇罗营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佳音和工作人员守在桥头，盯着河道水位。暴雨红色预警下，这座桥正经历着一场大考。
10: 村民都给转移走了，之后我们进行了敲门入户的二次排查，就不让村民擅自返回这个村里，因为现在七八月份正好赶上老百姓果树的收获季，比较想要回来继续干这个农活，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生命安全肯定是大于你财产安全的。
9: 但去年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刘佳音指着河道的方向，
10: 7月28号早晨4点到6点这一段降水强度比较大，所以导致你看这条路包括这个桥冲毁的比较严重，整个桥给冲断了。过去这个桥比现在要低大概1.5米，是一个结构相对来讲简单的两根柱子撑着的这种一个桥。这个是上边那三个村唯二的一个道路断了，他们就整个那三个村就给困里边了。
9: 桥的北边是西四峪、东四峪、河套洼三个村子。去年七月那场暴雨，山洪裹着石头、梨树等冲了下来，石河水漫过桥面，桥损毁了。去年11月，水毁修复工程启动，重修同心桥，同时在桥的北边沿山路新挖一条1公里长的泄洪沟道，把山上来的水引到石河里。 而这些工程都赶在今年汛期前。

0: 前的5月30号抢通，
1: 给我们施工的时间就非常紧张，24小时的在抢工。
0: 桥修好了，泄洪沟也修了，汛期紧跟着来了。7月9号下午2点，平谷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下午2点到7月12号早上8点，平谷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桥北边3个村的村民9号开始转移。西四峪村村民江清华和村民们一起陆续经过同心桥，被送到位于平谷体育中心的集中安置点。
2: 去年水特别大，这桥根本就没法走了，所以现在大队一广播说转移，陆陆续续都奔这个车里点，公交车接过来的，村民有车的不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车有位置就都给拉下去。村民都挺齐心的，现在从那个主路口一进同心桥特别痛快，原来特别窄，现在修完特别宽，坎儿很多。
0: 同心桥去年断了，今年接上了，雨还在下。刘佳音说，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40年的平谷人，家乡的山家乡的水那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是我们心里边对家乡的一份眷恋。去年洪水之后冲的是满目疮痍，特别痛心疾首。虽然说今年有台风巴威的这种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有其他天气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
3: 平谷大桃享誉中国，眼下呢也正是桃子集中上市的时候，面对着暴风雨的来袭，大桃的生长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收成？好，我们走进平谷桃园。
4: 您看这树叶，这都是水泡，现在看着还可以，只要不是在降雨不再泡树就可以了。
0: 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平关路和湖前路交叉路口附近的一片桃树地里，果农景占中用脚蹭了蹭还有些泥泞的地，又抬头看了看树上还套着袋的桃子。7月11号夜里到12号凌晨的强降雨，让他这片4亩地的130多棵桃树全被泡在了水里。景占中是接到村里的通知后，从家赶过来的。
4: 很意外，到了现场，没想到村里面已经组织了人员给我清了水了。要是一直泡下去的话，树会被涝死。今年就减产，到晚上水基本给排净，踏实了。
0: 后北宫村村干部范国华是早上巡查的时候发现了这片被水淹了的桃树地。他估计面积大概有180亩，
5: 桃园里的积水已经达到50公分，立刻调来村里提前准备好的抽水车，钩机疏通河道，对果园进行抽水作业，从早晨的9点钟一直抽到晚上的7点钟才算排水作业进行完毕。
0: 水排了，树保住了。景占中说，桃子该摘的得抓紧摘了。
4: 有老客户，有地里面采摘，我们发快递什么的。澳油已经快差不多了，盘桃现在是正摘的时候。
0: 景占中的桃子靠老客户和采摘，还有一些桃农的大桃要靠市场。受到暴雨影响，临时关闭的平谷大桃市场7月12号恢复了营业。摊位上的大桃品种多样，桃农吆喝着自家的桃子。范国华说，
6: 平谷的大桃市场，我们前后北宫附近的桃农都来这里卖桃。
5: 我们这里是平谷大桃的发源地，又是平谷大桃的第一镇，欢迎大家都来这里采购我们的鲜桃。
0: 眼下正是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又赶上近几天的降雨，有些桃农着急，找到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北京乡村产业振兴投研发展促进会会长岳巧云帮忙。
7: 这个桃呢要稍微甜一些。
0: 结束了2小时的直播，岳巧云的声音有点哑了。从7月9号平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那天起，他就陆续接到一些桃农的电话。7月13号下午，他专门开了直播卖桃，他掰开桃子展示果肉，讲平谷大桃的品种，还试吃描述口感。
7: 富农的直播带的都是用户的，我们上了5个品，也是7月份比较多的一些产品吧。水蜜桃、黄毛蟠桃、黄油蟠桃、黄油桃，还有我们的红蟠桃，几个品都爆单了，也是非常感动的。其实平谷大桃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3: 近期安宁疗护纳入医保这个话题冲上了北京地方热搜。安宁疗护呢又称是姑息舒缓疗护，它是面向癌症、重症、慢性病等疾病的终末 末期，不追求治愈，不加速死亡。通过多学科团队提供的全维度照护，为家属提供哀伤辅导，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全程。北京市从今年7月11号开始，在中国率先把安宁疗护纳入了医保的甲类报销，而像以往没有收费依据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等等人文服务，这次也一并纳入了合规的报销范围。好，下面请随我们记者走进北京的安宁疗护病房。
8: 腿觉得还行吗？
9: 好多了。
8: 嗯，行。
10: 90岁的温奶奶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在院的14名患者之一。
9: 开始的时候肚子胀，然后来到这儿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吃饭疼就解决了。
10: 和其他医院的病区不同，这里收治的都是预估生存期3到6个月的癌症病人或高龄老人。在这里不做创伤性的治疗，为病人减轻痛苦是医护人员的核心工作。护士孙文喜说，
11: 像有一些病人到了肿瘤的晚期，有疼痛啊、恶心呕吐啊、肠梗阻啊，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给予病人控制疼痛啊，还有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提高咱们中末期的患者的生活质量。
10: 从7月11号开始，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这将使像温奶奶一样的患者在身心痛苦得到减轻的同时，减轻医疗负担。新政策全市各级医疗机构按统一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涵盖医师服务费、护理费、精神照护等全部非医疗人文服务内容。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认为，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文服务首次官方界定为安宁疗护规范治疗的核心组成部分。
12: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而现在它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政策的出台是由原来对疾病的关注向人的关注进行倾斜，比如说患者身心精神上的一个照护，那它整个收费过程中呢，也是对护理级别和专科护理同时进了一个涵盖。
1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3: 平均每天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10: 在得知政策后，患者家属陈女士说，
14: 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甘蔗是人类甜蜜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种原材料，福建是中国产蔗制糖的大省，在秦汉时期就开启了种蔗制糖的历史。元明清时期，种蔗制糖技术传播到台湾地区以及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早在秦汉时期，福建闽北山区就有野生竹蔗资源。如今在福建省松溪县正敦镇万钱村，有一片被村民世代守护的百年蔗。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17: 因为我们这个最早的这个母本甘蔗种植于清朝雍正4年，迄今已经将近300年，老百姓口头上称之为百年蔗。
16: 福建松溪县地处北纬27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水丰沛，水系发育。百年蔗生长在万钱村一块溪谷冲刷的台地上。据史料记载，百年蔗种植于清代雍正4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由万钱村魏氏家族栽种，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
18: 从根部从这泥土的这个地方砍进去，不能砍得太高，因为砍高了之后，这个剩下来这一段它会受到虫害，那容易烂掉。
19: 这样子不会 让这个甘蔗连根儿都死掉吗？
18: 我们这个就是每年砍，每年还会重新再长，这个不会死掉的，因为这就是百年蔗的特征。
16: 宿根蔗是指上一年甘蔗在收割之后遗留在土中蔗兜里的芽再次生长出来的甘蔗。由于宿根蔗栽培具有省种、省地、早熟、管理成本低等优点，因此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外甘蔗产区采用的。

0: 一种重要的栽培制度。在国外宿根栽培的年限中，有古巴25年、毛里求斯5到12年、夏威夷7年、西印度群岛地区5年等的记载。而福建松溪县万钱村现存母本百年柘，迄今宿根寿命达295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宿根寿命最长的甘蔗，基因密码至今未被破译，被誉为世界第一柘，甘蔗种植史上的奇迹。福建省农业科学院郑开斌博士：
1: 百年柘它为什么会有宿根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历史？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的资源非常有特色，就是说它本身这个品种它的宿根性很好，再生能力很好，所以它这个能够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生命力。第二个原因呢，我想这个跟这边呢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种植技术跟栽培技术结合得非常好，也就是好的品种有好的办法，这个应该是这个技术也是很重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跟我们松溪的这个水土气候有关系，应该说这边的土壤也好，这边的气候也好，很适合这个百年柘这个品种的生长。离开松溪，或者说离开万钱村，种肯定也是可以种，但是呢，有可能就是没有这边的种出来的这种品质。
0: 2016年，松溪百年柘获评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百年柘是中国唯一的自然杂交的优质野生竹柘，是松溪柘农祖祖辈辈用独特的栽培技术培植和保护下来的瑰宝。据松溪县志记载，松溪先民利用百年柘发达的竹编根系，在松溪两岸固沙防洪，为良田筑起了一道道的防线，也使下游涧溪闽江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了保护。他们摸索出先进的蔗杆土下砍收方法、深耕破垄技术、萌芽期栽培管理等高超技术，凝聚了丰厚的智慧与文化。2021年，松溪竹蔗栽培系统被列入第6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钱村种植百年柘，每年清明前后萌发新芽，小雪前后砍收，一般年景亩产2000公斤左右。万钱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东旭：
2: 全村的话，200多户，800人左右，基本上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跟百年柘有关的工作，包括种植、生产加工、乡村旅游。
0: 2012年，万钱村成立百年柘合作社，实行村集体持股、全民入股的经营模式。合作社负责人王世友介绍，万钱村的村民们至今仍然沿用古法，使用8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
3: 刚这汁榨出来了，就烧过来，这边呢就那个熬那个水分。
4: 这几口大锅有些什么不一样吗？
3: 这前面3口锅那个杂物把它捞掉，就这边就熬那个半成品的。3万斤呢，大概就是2000斤左右的红糖熬出来。
5: 按照古法做下来的话，那个红糖的话就保留更多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个熬糖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加那个任何添加剂，我们是全天然的。
0: 严格按照12道工序手工熬制成的百年柘红糖，虽然甜度比普通机制红糖低，但是保留了百年柘之中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称为东方巧克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
6: 一般的甘蔗是单糖的多，多糖少，它多糖的多，单糖的少，它的口感就是不是像平常的甘蔗那么甜的腻，它好多成分这个其他的甘蔗都没有的。
0: 2018年，万钱村申请了2支省级团队科技特派员派驻到村中，还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深度合作，挖掘百年柘的价值。如今百年柘产业已从最初红糖的粗加工发展到针对不同功效开发的精细加工，从单一产品到多产品线并行，已研发出零食、酒、功能性饮料等产品。松溪百年柘保护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周志强：
7: 一厂的种植到二厂的像这个我们红糖加工、糕点加工，还有一些化妆品，还有做一些酒，现在还有一些像药品这边研发，这个商场主要是做一些我们的抗压乳，还有一个像这

0: 振兴的，包括做一些营学基地。整个万晴村从原先的一个应该来讲是比较破旧的一个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全国的一村一品的示范村，还有我们湖靖省的乡村振兴的示范村，所以应该来讲整个来讲提升是非常快的，包括整个村民村财都收入应该来讲是明显增加。
1: 目前松溪竹蔗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专家科研楼和具有研学功能的标准化糖厂等项目正在建设中。松溪县县长吴英杰表示，松溪县将把百年蔗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努力用好宝贵的种植资源，推动产业平台搭建，康养文旅打造，文创产品开发。
2: 我们呢，在原来红糖的基础上面，把百年蔗做成呢百年蔗的这个糕点，啊，百年蔗的饮品，啊，甚至我们的百年蔗的蔗酒，再加上呢，我们已经把它生产出了百年蔗的面膜、口红，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将来呢，把整个百年蔗的整个这个产业链条，跟我们松溪的整个茶产业，我们的这个旅游、康养啊这些产业呢，给它呢融合起来。啊，打造呢全产业的链条，助推呢老百姓致富啊，助推松溪的乡村振兴的大业。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书展的根始终是书。走进苏州国际博览中心，有小读者席地而坐，沉浸在书香中，对周边的喧闹置若罔闻；也有年轻人推着小车，在万千图书中寻找一眼万年的佳作。书展首日就到场的读者何大明是江苏书展的老朋友。
5: 一年比一年好吧，无论从规模还是人气方面，我认为阅读呢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4: 今年江苏精品馆一改往日陈列，以全品类少儿阅读为主题，集中呈现了一批优质童书的出版成果。14岁的小学生妍妍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喜出望外。
6: 这里书非常的多，可以比书店更高效率地找到自己喜欢的书。就比如我现在正在看的这本，刚才我还买了一本社会学入门的一本书。就我个人看来，阅读呢是帮助我们增长知识的。
4: 自己的书自己挑，这或许就是江苏书展不断吸引青少年的原因。苏州主展场150多场活动中，约半数活动专为青少年设计，儿童文学分享会常常爆满， VR 互动体验区更是人气爆棚。体验科幻小说《梦之海》主题的小朋友陈希言说，
7: 特别的真实，就感觉自己像在个房间里面，全透明的窗户里面看外面那种感觉。
4: 书展的巧思更在于展的延伸，本届书展不仅吸引了知名出版社悉数到场，纷纷亮出当家产品，还精心策划了特色展览，比如阅读之美人文书画艺术展、中国新动力魂航空主题展等等，让书展不止于买书，更成为一个可驻足、可观赏、可感悟的文化现场。基于原创科普图书《飞羽之美》打造的插画艺术暨鸟类科普展便是其中之一。相关负责人宋阳介绍，
8: 我们是把书中的知识还有它的这个博物艺术插画拿出来做了这样一个展，比如说鸟的迁徙啊、繁衍啊，最后我们落点是观察与保护。看完展览也可以从室内走向室外，走进大自然，去抬头看看天，看看鸟。
4: 一部幻景间，一场场别具江南韵味的非遗雅集同样吸引了无数读者驻足。在光复河雕的摊位前，记者遇见了非遗传承人肖雪芬。8年来，书展早已变成了肖雪芬与读者相约的文化空间，每年销量稳步攀升。今年他将工作室的家底悉数搬来，在他看来，阅读与非遗应是同源。
9: 那是属于我们苏州本土的河雕的特色的味道，如果一个愿意去沉下心来看书的人，他其实也能品到传统手工艺这些作品它的韵味和趣味，并且爱上我们的非遗。
4: 多年来，江苏书展还持续引入特色书店等多元业态，漫书房、文学山房等众多实体书店与书展形成呼应，构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空间。走进书展的特色书店馆，一家名为何方书房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这家书店以融合苏州工艺与茶道美学而闻名，首次亮相江苏书展， 不仅带来了满架签售好书，更搬来了许多店内独有的文创鲜货。工作人员李泽凯：
10: 这边的话是一个刺绣的车载香薰，这个的话就是狮子山考古盲盒，像这种泥土去封起来的，然后要自己去用那个里面的那种小锤子给它凿出来，体验独特的考古成就。
4: 更让人心头一暖的是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而真挚的草根作家分享活动，他们的话语照见了文学最本真的模样。作家长玫瑰：
11: 我赋予了我浑嫩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浑嫩地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浑嫩地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4: 长玫瑰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长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11: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4: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12: 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4: 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斌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13: 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路。
4: 五天的书香盛宴从金鸡湖畔的一个点起步，在江苏大地铺展开来。江苏230余家实体书店联动开展阅读推广和惠民售书活动，800多家出版发行单位、超20万种出版物在线上展场同步亮相。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连续16年参加江苏书展，在他眼里，读者与书展之间早已生长出一种无言的默契。
14: 有固定的读书的，每到这个时候都要赶过来，还有外地的，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书展在一个省能够坚持10余年，这是很少有的。因为江苏是一个文化大省，也是一个读书大省。
4: 这场热闹的相聚终会散去，但书香却不会消散。江苏书展正在把无处不书香从美好的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让书籍走出展台，让文学回到人群。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金明所说，
15: 书展把出版人、作家和广大读者相聚在一起，让一本书不只摆在展台上，也通过对谈、发布、阅读、交流重新回到人和城市之间。文学不只是少数人在书斋里的事，更应该活跃在广阔的公共空间。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是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每一个听过的人都会被其中那浑厚苍劲的钟声吸引。

0: 有限公司内，炉火正旺，锤声叮当。作为经营响器的老字号，他们生产的风锣、超锣、包锣、云锣、凤锣、月光锣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紧俏。这家公司的掌舵人王志平从13岁开始学习制锣，如今已是汉锣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汉锣2020年被列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的汉锣不仅能配合五戏文唱，也能配合西方交响乐和爵士乐演奏，成为誉满中外的名牌产品。比如在世界各大交响乐团经常演奏的曲目《卡门序曲》中，汉锣就是其中重要的乐器。清道光年间，山西长治人在汉口长堤街开办制锣作坊，采用全国6大铜矿之一的大冶铜矿为原材料。自此制锣技艺进入武汉，百年传承发展。作为汉锣制作技艺的第5代传承人，王志平从小就听着制锣的敲打声长大，跟着老一辈手艺人在炉火中一遍遍敲敲打打。
1: 每天早上要起很早，要把炉子烧红，师傅来了你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好，师傅才看得起你，才能教你手艺。我是很多师傅带，都是老艺人推下来的，慢慢的就比较喜爱，一直琢磨这个行业，把它做强做大。
0: 汉锣制作要经过熔炼、锻造、成型、整平校正、抛光处理和定音等多道工序，每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把控细节。
1: 关键的环节一个是熔炼，我们的材料的话是国标的铜跟锡，它的那个配方必须要掌握好。这是锻造，那锣的那个密度跟厚薄度必须掌握好，这个锻造也是比较关键的。你到了成型的时候，你这个锣的话你必须成型的比较圆正，不圆正的话它就是变形的，变形的发音就不一样了。千锤打锣一锤定音，到了最后定音的时候啊，前面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怎么调这个音出来不好就是不好，所以每一道工序都必须把它掌握得很好。
0: 走进定音车间，汉锣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定音师凭借灵活运用的正锤、反锤、实锤、虚锤等技巧和精准的听觉，为每件产品准确定音。老师傅熊宝国正在对一面直径50公分的风锣进行定音，他说定音全凭经验，耳朵一听就知道音准不准，而这技艺需要数年的匠心积累。
2: 首先我试着敲一下这个锣中间呢，是不是感觉很散，散了你把它敲紧，它的效果就不一样。必须把它敲到声音集中软韧，这个是没有杂音。现在我敲打了一下，再听一下。这感觉好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最佳效果。这个情况下没有捷径的，希望能够传承下去嘛。
0: 武汉市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已开办近40年。他们生产的汉锣悄然出口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各国知名交响乐团选用，成为享誉世界的武汉名片。据王志平介绍，现在汉锣年产量300余吨，产值5000多万元，其中60%产品销往海外。汉锣何以有如此之大的销售市场？它又为何能受到海外的青睐？王志平给出了答案。
1: 因为汉锣从外观来看的话，比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厂拿出来好看，它演奏的声音它有它的特点，发音比较纯比较正，尾音比较长，标准度都高于同行业的，所以武汉的锣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是最高的。
0: 不仅仅是技艺不断更新，汉锣的传承人们还非常注重自身品牌打造。

0: 1992年，海平乐器厂创立国内品牌方欧，2002年又创立国际品牌东升。公司总经理王志军说，这两个品牌蕴含了公司发展的美好愿景和使命担当。
1: 方欧这个牌子，
2: 方就是梅兰芳的方，欧就是武汉长江之上一种鸟叫江鸥，也就是象征着希望汉奴啊。我们的方欧这个牌子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3: 公司的英文 East Sound 就是来自东方的声音，就是要把中国东方的东西，好的东西，就把我们的汉奴传递到世界各地。
4: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坚守着用这个品牌做国外市场。
0: 2020年4月12号，中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云端集合了中国、俄罗斯、日本等10国艺术家，借助 3D 五 G 技术完成了武汉十二罗的中国首演，向世界传递希望、温暖、爱和祝福。全球约7000万人通过网络同步收看了这场震撼人心的云音乐会，与武汉锣所传递出的独特声音共情。这一夜，汉锣敲响了提神振气的强音。谭盾，
5: 武汉的锣在全世界留下了英名，无论是从贝多芬的音乐，还是到马勒的音乐，非有武汉的锣才奏不可。那瞬间我就觉得，就是他，应该是一个武汉十二锣，献给正在隔离中的武汉的朋友们。
0: 如今，海平乐器在全球已发展30多家代理商，畅销海外。在汉锣制作技艺传承发展的道路上，传承人王志平从来不曾停下创新的脚步。
6: 一个是调音这一块对产品的那个提升，第二个我们现在结合一些科技的东西，激光修饰，研发了一些新的样式，拿了3个发明专利，好像外国专利拿了10几个。后来创新的产品应该有达到30多种了，过去有110多种产品，1000多个规格，现在150多种，有至少是几千个规格了，都是我们自己后来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创新的。
0: 在距离旧厂1公里的黄陂甘棠工业园，海平乐器制造有限公司占地50亩的新厂房将完工，建成后公司年产量将翻番，达到600吨。站在即将建成的新厂房前，王志平对汉锣的未来充满信心。
6: 在新的时代，我们把准机会，把手艺的传承、公司的扩展跟产品的研发这一块做得更完美、更强大，把这个手艺呢继续传承下去。

0: 广告时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2: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1: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2: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2: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4: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5: 《福寿真经》。
4: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8959798，4008959798。
4: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做公益，做奉献。人生之路非坦途，能康口服液相伴不觉苦。祝你病痛过难关，健康路上不转弯。希望咱们大家伙呢，能够通过这档栏目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可能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很多癌症已经被国家归类为慢性病了。那么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啊，一个人从40岁开始，患癌概率会显著上升。活到74岁，积累患癌率是21%；活到85岁，累积患癌率是36%。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因为其他原因死亡，那么到头来有1/3的可能就是癌症。这是最真实的数字报告啊，是不是非常可怕？那么大家想想嘛，我们如果一家三口加上父母双方共7口人，终其一生啊，7人全部不患癌症的概率是4.4%，而双方父母4人活到74岁，全都不患癌症的概率是39%。那么大家呢再算算，如果再把亲朋好友算上，几乎呢没有多少家庭啊能躲开癌症。也就是换句话说啊，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胞，人只要一直活着就有几率得癌，我们与癌症近在咫尺。那当然呢还有很多人啊不知道癌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人体大约有50万亿个细胞，都是由一个受精卵分裂而来。受精卵在刚开始阶段是1/2、2/4、4/8。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细胞其实和癌症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从某个时间开始，这种无限分裂的开关被关了，死亡的倒计时就会被操纵。而决定这一切的是谁呢？就是基因。在癌症肿瘤的基因谱上啊，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区分的。原癌基因突变，它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癌症恶性肿瘤的产生扩散。我比较习惯啊，把它比作是开车时汽车的油门。而抑癌细胞啊，就是能够抑制癌细胞增殖的基因。最有效的就是我们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独含有的 S3+基因多肽。S3+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癌细胞的过度增殖，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我呢习惯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比方说就像胃病、胃溃疡、胃癌、肝病、肝硬化、肝癌、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气肿、肺癌一样的啊。可以说你慢性病您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而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了， 您任何的疾病啊，只要您的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断裂还没有超过

80%还是非常有效的。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修复活化基因。基因是生命的根本，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死亡，人体死亡；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强大，人就长寿。而基因呢，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我们要知道啊，不管是心肝脾肺肾，还是我们的血管神经骨骼，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但是您这个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是由什么操纵的呢？就是基因。基因呢，就是根本。所以说，说到这儿，咱们大家伙是不是就明白了？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脏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胃病、中风后遗症、老慢支、哮喘病，包括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方面的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唯有修基因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健康。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吗？估计啊，我们有一体多病的常年久治不愈的朋友呢，也曾经想到过，我为什么会生这个病啊？我现在告诉大家啊，我们人生病只有三个渠道和途径。第一个就是遗传。什么叫遗传呢？就是父母亲有什么病，到了儿女这儿您就有什么病，就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啊，当然不一定说你出生了就有这个毛病，但是不得不承认你体内会有这方面的疾病的易感基因。比如说像遗传的高血压、糖尿病、高度近视、哮喘，包括精神分裂、心脏病等等，很多都是遗传基因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基因后天病变，这就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食物污染、电磁辐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它会引发我们人体基因的突变。你基因突变之后啊，细胞的结构就会出现改变了，而我们人必然就得病了。第三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营养不均衡。我们人活着啊，是需要营养的，你不吃饭就会饿死，你不呼吸就会被憋死，你不喝水就会被渴死，是不是？那么现在人很多是得的是富贵病。什么原因啊？你吃得好并不代表你营养均衡啊。我们常说嘛，少吃多得胃，多吃活受罪。营养失衡和长时间的好吃懒做，它一样会引起基因变异的。

的基因密切相关。比如说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啊？估计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啊，也了解了一些。但具体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所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那么它本身就是好几个基因出现了问题，而您呢又没有及时的给它进行修复，您呢只是吃点降糖药或者说打点胰岛素，表面上控制指标了，但实际上大家也都清楚啊，你的病情还在不断的恶化。跟它几个损伤的基因相连的基因、相关的基因，它就会出现问题，慢慢的病它就会越来越多。你看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对不对啊？心、脑、肝、肾、眼睛啊，就等着瞧吧，对吧？时间长了以后，浑身呢都没有好地方。像心脏病是怎么回事？心脏病就是心脏内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肌，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瓣膜。你甭管是哪个位置啊，都是心脏内部的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所引起的。我们再说说脑中风，不管是出血性的还是缺血性的，它都是因为我们脑部的基因链损伤了。正是因为你脑部的基因链它短路了，你的肢体语言都不受到大脑司令部的指控了。你看啊，从外边看哪儿都没坏呀，胳膊腿都好好的呀，也都连着了呀，怎么就不好使了呢？内部基因链出现了问题。还有呢，让人痛苦的风湿骨病，就是风寒湿邪啊，它入侵了之后，它破坏了我们人体的基因环境，侵袭到了我们的骨桥蛋白基因，从而啊就会出现酸、麻、肿胀、疼啊这一系列的症状。你看，给大家一讲明白，大家是不是就懂了呢？啊，归根到底，各种疾病来讲，它就是基因的病。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用药啊？那你不用基因药，你就是在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而且你的病情呢，也会逐渐的恶化，运气不好的话呢，可能最后就是癌症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当然了，值得庆幸的是啊，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基因医学水平它是不断的在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问世了。这无疑呢是给我们慢性疾病的患者是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所用的是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是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提纯出来的 S3 加金多肽具有3项世界第一，这是目前啊所有的基内药品都不具备的，世界上第一个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的最顶尖、治愈率最高的基因医学特效药。S3 加金多肽金靶向治疗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它可以分化出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的对病变基因进行全面替换，被称之为是万用多肽或者说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世界上第一个啊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用药，小于是800道尔顿，口服之后是不经过胃肠转化，直接就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像定向导弹一样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的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使人体的细胞啊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

后永不复发。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全身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基因药物，临床有效率是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是从根源啊彻底铲除慢病、重病，针对于治疗各类疾病涉及的范围更广，治疗的效果更强，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成为了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可以说是超越

所以说啊，一经问世，就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吸引了很多的啊国外人员的极大野心。这其中的内情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呢不太明白啊，这是因为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核武器嘛，所以说好多国家的一些医药巨头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且呢还是想尽办法用了各种的手段。他们想干什么呢？有的呢就是想合作垄断经营这项技术，有的呢还想去偷取这项技术，还有的呢就是想买断它的国家专利。但是啊，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大家放心，我通通的都给拒绝了。这是我耗费了30多年的心血才付出所有研究成功的，所有的研究报告、实验数据、文字资料都已经被我完全销毁了。而资料在哪儿呢？就在我的脑子里，谁也不可能啊让我用金钱出卖他们，或者说强迫我

0: 在美国留学这十年来，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思念着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水到绝境是风景，人到绝处是重生。我被北京中央大学保送到美国明星院校密苏里州圣路易市华盛顿大学是来深造的。现在也到了我回报祖国、造福百姓的时候了。我后来呢也是很不容易啊。好，我们话说回来哈，大家知道啊，能康口服疗效有多好吗？凡是用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的患者，高血压的当天头就不晕了，眼就不花了，脚底下有根儿了，当天你的胸口呢就没有那么憋闷了，胸口压大石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这是心脏病患者的收获。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不说让你头天用药啊，第二天呢降血糖，你的血糖肯定往下降。三天之内的话，不管你的血糖降下来，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身上舒服了。尤其是啊，风湿、类风湿、全身关节疼痛的患者，也是一到两天，你的疼痛感就可以减轻，而且不超过一个星期啊，痛感它就会消失。风湿、类风湿不遭一点罪了。中风偏瘫在床的啊，七天之内麻木的肢体就会有知觉，一天天的看得见开始好转。对于这样的药效来说，谁不想据为己有啊？回国以后啊，我也是多处的奔走，到处的打报告，到处的提申请，到处的拉赞助。我就是怕呀，大多数的患者因为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价格的问题而买不起药用不上。后来呢，经过多部门的协商，我们获得了数额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活动期间啊，订购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既可以享受到减免85%的药费，这是空前优惠的政策。估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啊，在此之前听都没有听到过可以减免85%的药费，确实是这样。8亿元的基因康复专项补贴是不是很多呀？其实是太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有14亿人口啊，你算算，一人1块钱都不够分吧。所以说啊，我就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包括老爸爸老妈妈们，尤其是饱受啊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因为100块钱自己只花了15块钱，这回啊大家都可以用得起。但是这个活动啊它不会进行多长时间，所以说我希望啊大家伙可以尽早的试一试，都能够有一个好身体，都能够幸福的享受生活。好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
1: 身体健康是美德，
2: 传递健康是功德，
1: 获益生命第一密码，
2: 还您健康长寿百年。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毫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请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1: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即可享受减免85%药费的最大优惠。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

0: 抓紧机会，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菌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刘老师吧？
4: 啊，是我，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呦，刘老师你好，我听说现在买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这要报销85%的药费，这是不是真的？
4: 当然是真的了呀，千真万确啊！全国同步开启疗效推广活动，而且活动呢也是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的，所以说建议您啊就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5: 啊，我给你说说情况啊，你看，刘老师。我大姑爹他糖尿病15年了，心脏也不好，都做了一个支架，原来那喘气特别的费劲儿，现在啊就是用了你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现在他胰岛素不打了，心脏也不憋得难受了，看就这个精神状态可好了。哎呦，他看我这一天病殃殃的，给我送了2盒。我这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了14天，但是我觉得，哎呀，我以前的病是白治了，这个药的效果太好，太神奇了。
4: 所有用过的朋友都是这样说呀。啊，那您用了半个月来讲的话，都有哪些收获呢？
5: 哎呀，我跟你说，首先你看我这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这手就不是我的，僵的就不能动。现在啊，我早上起来胳膊甩一甩，这手就能动，自己能穿衣服了，也不用就说是揉呀搓呀的，这半天这手指头才能动。现在这个关节也不疼了，你看原来你就说是这指头慢慢动了，你拿衣服这感觉到木的，这没知觉那个样子，现在也不木了。两个手这个关节肿大也小了一点，你看我手上原来戴个金戒指嘛，这病重了越来越肿，那戒指都陷在这个肉里面，取也取不下来。现在虽然说还取不下来，但是松了，松了很多了。
4: 嗯，也就是说感受到了现在的高科技确实厉害，基因治疗它就是不一样。
5: 哎，
4: 我们的身体啊舒服不舒服，那您呢就有感觉。显然你这个病现在已经在好转了，才用了短短14天。那这样的一个效果来说的话啊，对于您用的常规的一些药，你别说半个月了，您就是半年或者说呢10年都可能达不到的。因为呢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话，它在医学界被称之为是不死的癌症。那不死的癌症是什么意思？告诉您，就是说不好治了呗，对不对啊？可是这个病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那就是俩字儿，遭罪。4个字儿就是度日如年。可以说过去你每天都是在痛苦当中煎熬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沉僵啊，什么都干不了。到最后很多的患者啊，这个手指就跟鸡爪子一样，吃个饭啊，端个碗，拿个勺啊，用个筷子，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说呢，梳个头啊，洗个脸的都做不到，非常可怜。你看你治疗了这么多年啊，可以说吃的药不少了吧，是不是？
5: 对。
4: 啊，没有多大效果。那当然很多的患者疼的也是受不了啊，去打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这就像什么拿了一个棒子把人打晕一样，当时不疼了，但是过段时间呢一定会疼，而且是反反复复，到最后呢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关节变形，这在心理上的伤害也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呢

0: 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也会累积到其他的疾病，就包括心脏，它都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啊，我们讲以前久治不愈怪谁呀、是吧？但现在呢，我们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基因医学爆发的时代，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机会，真的对于你来讲那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那你刚才说了啊，过去我们只知道细胞不懂基因，那为什么现在高尖端的医疗技术都是基因呢？包括核酸检测都是要通过基因筛查，因为基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而基因呢是遍布于我们人体的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比如说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它本身就存在着基因遗传倾向，后天的基因损伤，它就是骨桥蛋白基因出现了损伤。你骨桥蛋白基因出现损伤之后，您的软骨、您的滑膜它就会出现异常。所以说如今呢修复了基因，那你手指头才不会僵，包括关节呢就不会疼了。
1: 哦，这类风湿啊也有这个基因遗传啊。你看我父母都有这病，我以为这类风湿都是干活给累的，就说是潮湿得下的这个病。我这类风湿十几年了，年轻的时候就落下这毛病了，那时候孩子多嘛，生多了也不当回事，这海边的人啊都那样，我娘家条件不好，婆家这也不好，所以结了婚以后啊，我和我对象是没日没夜的干活，出海的时候一上船就是一天，反正成天吧都是水里来水里去的，这一来二去就落下这毛病了。以前呢我这右手变形厉害，左手还强一点，两条腿疼的啊，后来就不能上船了，疼的不行就吃止疼药，实在不行打激素封闭针，但是都没给我治好。而且我上船干活那些年啊，总吃不好饭，这胃也不好了，吃点东西就感觉到这个胀的、胃疼的，还反酸，有时候恶心想吐。胃药啊我吃了老多了，都是管一会儿，但是这根本去不了根儿啊。以前胃总疼，我晚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难受的要死。我以前都琢磨我估计自己啊有胃癌在身上了呢。
0: 你看看越活越悲观了啊，胃病啊、胃溃疡啊、胃癌啊，可以说就是您慢性病拖的时间久了，基因变异它的加重几率它就越大，那当然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所以说我讲嘛，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就没有癌变，就能够治愈。只要你的基因断裂了还没有超过80%，都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你要是还拖着啊，还用老一套的方法去治，那你患癌的几率最少是70%以上，比方说胃癌呀、骨癌等等的啊。但是现在你不用这么悲观了，你最近胃病怎么样呢？
1: 哎呦，现在这胃好的多了，觉得挺好的。以前的时候胃疼嘛，吃点东西，哎呦这就害怕，光害怕这药吃完以后再疼。你说不吃吧也不行，现在这吃了不疼了，胃舒服多了。你吃点这东西的话，也容易消化了，胃里面不胀了，不难受了，也不像以前总打嗝了。我现在啊爱做饭了。吃的比以前啊，就说是，吃的多了，人也长肉了。
0: 你看，身体好那么一点点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呢，就喜欢呢，哎，动一动了，对不对啊？能吃呢，哎，这就挺好的呀，是吧？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接着用，身体呢还会更好的啊，一个周期病症就能够消失。像沉僵啊、关节疼痛啊、手脚麻木呀、胃酸呀、胃胀啊、胃疼啊，这一系列的症状一个周期以后都能消失，两个周期基本上就去根儿了 啊。但是啊，您的手部关节已经变形了，恢复到正常人的程度会很难，但是能不疼不影响你的生活，明白吧？
1: 哦，那就好，只要不疼就行。
0: 啊，好的，现在啊，咱们新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呢，开展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可以减免85%的药费，机会是特别难得。主要呢，就是让我们新患者体验试一试能康口服液的强大疗效，而老患者啊是没有活动的。那咱们大家呢心里有底儿了，该治就治，对不对啊？咱们得开着良心说呀，碰上好药不容易，碰上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有活动更不容易。您呢就打厂子的电话定2个周期啊。
1: 行，我肯定得接着弄。以前啊，我都准备垫钱买了，现在不用垫钱了，这么大的优惠，我高兴死了，这真的是雪里送炭的事儿啊。
0: 好的，听到您这样的话，我就特别欣慰啊！用过的人才知道药好，才知道活动的实惠。到现在呢，减免85%的药费啊，以后肯定会有人拍着大腿说：“哎呀，后悔我没买呀！”那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1: 我都56岁了，
0: 哦哦，56岁啊，好，50岁以上的患者可以要求免费送货上门的啊。
1: 哦，哎，那刘老师，我想买上3个周期的行吗？因为我大姑爹啊，他不是给了我1个周期吗？我得把这个还给人家，人家也是治病呀，这不是别的事儿啊。
0: 哦，这个您自己决定，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
1: 哦，那行，好，谢谢啊，谢谢刘老师。
0: 哎，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啊，期待您身体真正的康复消息。再见啊。
1: 哎，好的，谢谢，我这以后好了，我还是要给你汇报的。我周围的人，我现在都介绍几个人了，谁有事的话都要来麻烦你啊。
0: 啊，好的，多联系，多沟通，再见。
1: 哎，谢谢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你好，是我的电话接通了吗？
0: 啊，对，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哎呀，真是呀，给我接进来了。首先呀，谢谢老师，你可真是呀，我的这个大恩人呐。这个月呀，我都要结婚了呀。
0: 哦，您是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的老患者，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要结婚了是怎么回事啊？
4: 我今年63了，老伴儿呢没得找啊，走了快10几年了。这个车祸没了，我之前呢都想好了，怎么跟你说呢？你说你一打进这个电话，这心情啊比较激动，好像是一激动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啥好了呀。
0: 好了，不用紧张啊，也不要激动，咱们慢慢说啊。
4: 你看我这个人呢，说话直，我现在病好了，有人呢给我介绍老伴儿。比我小7岁，我们两个人呢处得挺好，孩子们呢也同意，我呢就准备啊这个月结婚了呀。
0: 那这是好事儿啊，我应该恭喜您啊，双喜临门，病好了又当新郎了。
4: 哎呀，谢谢呀，要不是用你的这个基因药呀，我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吧。
0: 哦。
4: 你呢真是个能人，真了不起，真的呀，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呀。救了我那么多的人呐，这
0: 只要相信我啊，愿意亲身体验，健康所寄，性命相托，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4: 哎呀，我用上这基因特效药，你看确确实实的挺好。你看我怎么跟你说呢？真的呀，我用了算是2个周期了，我现在呢已经停药1个礼拜了，是真的呀，停药真的是1个礼拜了。我之前呢。是死过一次的人，真是呀，你把我从这个鬼门关给拉回来了呀。
0: 哦，那看来之前的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
4: 哎呀，是这样呀，说心里话，我身上这个毛病啊挺多的。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啊，13、14年的时间了， 这血糖啊都是在12点左右，一个呀不敢间断过。

0: 治疗。最开始的时候吧是吃药，后来呢吃药不行了，就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和这个药呀同时用，血糖呢还是呀控制不好，而且呢这个毛病是越来越多了。一天呢这个眼睛啊干巴干巴的难受，看东西呢也看不清楚，总是呀这个小黑点在眼前飘来飘去的，睁开眼睛啊就心里头烦，心里头难受。有时候吧睡觉总是呀别想，憋着呀上不来气儿，前后啊都好像是这个背呀都是挺用针扎的那种疼痛似的，就开始呀顺着呀脸呢冒汗，真的呀这钱没少花，医院啊变成自己的家了。你说医院的护士呀医生啊都认识我了，这个一个月呀最少去两次，不去不行啊，浑身难受的要死啊。
1: 嗯，
0: 你说以前呢我呢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怕这个血糖高，睡觉呢也不敢睡，一躺下就这个憋气胸闷，我怕有一天呢睡着睡着，你看人呢心梗就死到床上了呀。
1: 哎，你看看啊，可以说当时的这个状况非常糟糕的啊。您这么说的话我就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了。心脏病发病存在的突发性确实是非常可怕，它是真正的夺命杀手。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可能头一天还在上街买菜和卖菜的啊来讲价钱，能讲半个小时，唇枪舌战的不落下风，可是第二天人心脏病突发，人就没了，不在了。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心脏病患者都会有担心，甚至说非常恐惧，这也是普遍的现象。那您刚才说已经用过了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了，还已经停药了，您的血糖呢是什么时候正常的？
0: 哎呀，当时呀我买的时候说是医院呢用药，外边呢多少钱呢也买不到呀。
1: 嗯，
0: 我呢也是托亲戚呢给买的，刚用上之后吧，
1: 哦，
0: 第二天其实呀感觉到这个身上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感觉到吧有劲儿了，慢慢慢慢的呀感觉到这个气呀，逐渐逐渐的顺畅了，特别的快，真的呀。我是第二天，我这个心口啊，哎呀，感觉到舒服了，真是呀，心服口服的，选对药了。这个基因呢，用药真是呀不一样啊。
1: 啊，那是当然的，你用过的常规用药肯定和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是比不了的，可以说金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啊比传统手术的效果都要快，所采用的是最前沿的基因治愈疗法，一个是维持，一个是治愈，就像以前坐马车现在坐汽车，效率区别是太大太大了。
0: 哎呀，我真是呀有这种感觉，以前呢真是呀，你看坐马车和现在坐飞机的区别，你说治了十多年，还不如用这个基因三代这十多天的这个效果好啊。你看我用了算是一个周期用下来，真的这个血糖啊不光是平稳了，眼睛啊瞅啥东西啊都清亮了，这小黑点呢也少了，完了你看这个心脏啊前胸后背的疼呢也不再犯了，自己觉得呀干点家务活呢也不犯愁了。原来呀躺着看着呀我这个屋子呀都是脏的，也不能动，一躺那一动啊就心里都难受憋疼，这现在呢拖两遍地也没事。我现在呢两个周期用下来，这个身体现在呀是不是一点毛病也没有了，我都觉得这个气啊挺足了，我真的呀有一种这个脱胎换骨的那种感觉。这不是上医院的检查了，各项指标啊都正常了，那空腹血糖呢是6.1，肠后呢是8左右。我现在呀，真是呀，知道这个基因的这个强大，人的这个健康啊，是这么回事啊，这。
1: 现在懂了是吧？啊，
0: 嗯。
1: 金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有3项世界第一。世界第一个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最顶尖、治愈最高的基因医学特效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 世界上第一个

0: 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基因药。它对于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是进行全面大修的，康复重症各类型的老慢病，让脏腑老化的细胞复活，促进组织再生，使全面的恢复啊器官功能。那这一点的话，对于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只要您用上啊，你就会感觉到浑身上下哪儿哪儿都好的。
1: 是啊，我现在呀，真是知道这个银三代特效药确确实实的是个宝贝。我琢磨着问问你，这现在疗效推广这个活动，一下子能够省85%的这个药费，太合适了。我病呢虽然好了，但是呢我这个岁数啊一天比一天大，这基因老得快，我呢有一个新老伴儿，用不用没事的时候喝上一支，再买上2个周期的延长寿命啊。
0: 对基因的话又有深层次的了解了啊。
1: 嗯，
0: 很多的朋友呢都问过我这个问题，答案当然是可以的嘛。基因健康人健康，这是人先天的一个条件，也是后天的根本。您呢可以一周啊服用一支，也就是说不用多买啊，就不用多服啊，对身体健康长寿就足够了啊。
1: 那好嘞好嘞，那谢谢您的老师，我现在呀都打这个场外电话报名，买上2个周期的，那再次谢谢你了啊。
0: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可以打电话，祝您新婚快乐，我们再见。
1: 哎，谢谢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24小时健康热线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哎，刘老师好，我就是想问点事，就是，刚听刘老师你说现在买药减免85%的药费，这是真的假的呀？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0: 当然是真的啊，千真万确。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是获得了数额8亿资金的基因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第一阶段开展是疗效验证推广活动。8亿元呢，听起来很多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其实是很少。为什么说少呢？因为咱们中国14亿人口，那一个人1块钱都不够分，所以说这个活动随时都可能会结束，可以说是手快有手慢没，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啊，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4: 这真是好机会，所以我就得着急呀，我先打电话确定一下子。关键是啥呢？是我老伴儿用的好，这总算有救了，这我们全家人呐，真是非常感激你呀，老师。我就想再多买几个周期的，报个名。
0: 哦，那很好嘛。我始终认为呢，老百姓花钱治病必须是花在疗效上，啊，说其他的都是胡说八道。咱们的患者用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能够把病治好，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骄傲的事儿。从我当医生那天开始起啊，我就一直记住这句话：医者父母亲。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更要一尘不染。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那您呢用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那多长时间了，老大姐？
4: 我老伴儿吧，这1个周期的马上就用完了。
0: 啊，老伴儿啊，就是刚才您说是把老伴儿救了，那他身体哪不好啊？
4: 他吧就是因为高血压得了个脑血栓。
0: 哦，
4: 自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这人就躺床上都起不来了，右半拉身子吧，一点都动弹不了，而且吧，这右边这半身子是还冰凉冰凉的，没有一点热乎气儿。
0: 哦，
4: 以前吧，这右手就是转个拳头，你掰都掰不开那手指头。
0: 嗯，
4: 说话吧，哎，都是2个字2个字往外蹦。
0: 嗯，
4: 吃饭我还得喂。你吃饭那可费劲了，每次吃饭吧，那都像打仗似的，都给我累个半死啊！那饭菜胃不顺当了，我还都给你呛出来。然后吧，你这脾气还大，你脾气特别大，总急眼。
0: 啊，他是神经基因损伤了啊，日久天长的伺候一个人呢。那您是真是不容易。你像很多的男同志，要是得了这个病啊，女同志能够把老公的伺候的好好的， 但是相反啊，一旦要说女同志瘫痪在床，相对于男同志来讲，可能很少有人能那么细心。一个家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瘫在谁头上啊都是折磨。那你老伴呢，他其实心理负担也是很大的。他呢是得了病啊，这个几年了
4: 呀，到今年4年多了。
0: 哦，4年了
4: 呀。我天天就是数着日子过呀，吃喝拉撒呢根本都离不开人儿。反正啊，我这自己，我这人心大，摊上个心眼小的人啊，那早都折磨疯了。哎呀，也是好人有好报，就是我家亲戚在北京给我买的这个基因特效药。他治基因的效果是最好了。我呀活吧，我总算是有盼头了，老师啊。
0: 在北京买的啊。治病呢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在过去没有。

0: 根本就治不好嘛。对于像肢体语言行为，它出现了不受大脑指令支配的，它就是因为啊脑部肌链的缺损断裂造成的。而你老伴儿呢，他是脑神经基因出现了损伤了。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那就是专门修基因活化基因的，临床有效率是高达99%以上，临床治愈率是非常高。只要用上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嘛，效果就可以看得见。那您现在日子是不是应该呢是非常轻松了吧？
2: 对对，确实轻松多了。哎呀，我呀做梦我都没想到啊，我老伴能恢复这么快呀。
0: 嗯，
2: 前天我出去买菜，哎呀，结果我回来呀，回来以后人我看见人家拿个拖布在那拖地呢，看见我进屋来，他你哈哈大笑啊，你说我呀，我都嗷嗷哭啊。
0: 您
2: 那天呢把我乐的我哭的好长时间呢，真是啊，我都感觉呀这天呐比以前都亮堂了，真是啊。他把我老伴儿的命给救了，
0: 他是开心的笑，你是喜极而泣啊。孩子们不在身边吗？怎么没有听说孩子们帮忙照顾老人呢？
2: 哎呀，这话呀说的，我俩子这一辈子吧没有孩子，我老伴儿身体不好，他是吧就是哎越老吧越觉得对不起我，总把自己喝了一个喝那闷酒。
0: 嗯，
2: 脑血栓吧也和他总喝的闷酒也有关系。
0: 哎呦，那对不起啊，我不该这么问呢啊。
2: 啊，没事儿没事儿，都这些年了没事儿。
0: 嗯，
2: 我现在我陪着他吧就平平安安的，身体没病，哎我就知足了。这个基因治病的效果是真好，我现在我真是心服口服啊。
0: 这是因为基因就是人体的根本嘛，我们身体里边的组织器官每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呢它储存在细胞核里，就被称为是生命第一密码。而基因呢它是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以及呢调控者，基因健康人就健康。你要想治疗脑血管疾病，就像中风偏瘫在床的，修复脑神经一定要记住用上我们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就对了，别的不用试啊，那是在浪费钱。那这个绝对不是说啊，我在这儿是卖瓜说瓜甜，从你老伴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咱们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基因治愈疗法的神奇。尤其是我们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0: 是有活性最强的，打破传统用药啊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之后不经过胃肠道的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就可以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是定向导弹，30分钟直达基因层，30天病症消失。
2: 嗯，
0: 针对于像先天的遗传基因和后天受损基因都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让我们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的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而且呢，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
0: 啊，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名贵中药材当中，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

0: 儿放心用啊，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嗯嗯，行行，呀，我还想了吧，再拿这次省80%的钱，这太合适了。我还想吧，给他，哎呀，重点是让他再多用一段时间。
0: 啊
1: 啊，然后吧，我也有心脏病，我也想陪着他吧，
0: 哦、
1: 多活几年，我也用用这个治治，你看行不行，老师？
0: 那如果说你有心脏病的话，那就不要等了嘛，啊，也尽快的用上啊。
1: 嗯、
0: 你也是每天一支，心脏方面不舒服的症状很快就可以消失。
1: 嗯、
0: 你们老两口身体都好了，那就要相互关爱、相互包容，生活肯定会很幸福的啊。
1: 嗯嗯、
0: 你就打咱们厂里的电话报名，咱们先聊到这儿。好的，再见啊。
1: 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

0: 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身体健康保平安。
1: 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千万抓紧机会。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真心不怕火烈，好药不怕体验。
2: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1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5: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

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的断货，特别为新老用户啊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价，9.9元一支就能吃上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截止到前天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你看但凡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啊，只花了9.9元一支的价格呀，拿走的可是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咱们买一盒药的钱，那参加上活动呢足足拿到了20大盒的金熊胆。所以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无不是乐的呀都合不拢嘴了。咱们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一款金熊胆呢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价格呢是十分昂贵的啊，一大盒里面有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这相当于呢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皇宫汉方膏断货，所以呢全国新老听众啊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咱们厂家呢也考虑到平时啊工薪阶层患者是根本用不起这种高含量的金熊胆粉的，所以特别拿出巨额的补贴福利款，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元一支啊。但是货源不多，你看前天的时候啊咱们所有的货源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虽然昨天和今天呢依然有大量的电话打来，有的已经错过活动想继续参加，有的说刚刚知道没想到活动结束了。所以好多人呢想报名参加活动，可是结束就是结束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目前呢没有货源，活动全面结束啊，大家呢已经参加不上了。那其实说到熊胆，有的人虽然至今还没有用过熊胆治疗过疾病，但是也听说过熊胆呢是名贵的药材，对吧？它自古以来呢它就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所以你看那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能够啊来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从头到脚的细胞它几乎都能治。说清毒就是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我们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的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呢熊胆中的5大类186种啊复杂的成分给我们来治疗全身多种老慢病。你像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的天然生物素，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可以说是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整体进入人体之后啊，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还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活性物质正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重生。哎，这就是什么呀，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尽管说这几天
咱们场外的电话仍然是响个不停。有一些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新患者打来电话来询问亲兄党货源的事情，也有呢已经拿到的并且吃了呢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亲兄党的前来报喜啊，尤其是报喜的电话这几天很多。你看每次当老师我听到一些呢用上亲兄党的患者家人们康复的喜讯的时候，我真的是替大家呢感觉到很高兴。在这儿呢高老师我呀也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祝愿所有患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用上金胸胆身体早日健康，每天吉祥如意。那第一个病例呢是反馈的是一个老姐姐打来的电话。这位老姐姐年纪很大，今年84岁高龄了，她是来自湖北省随州市君川镇的一位患者，名字叫谢春芳。这位老人家今年84岁了，家里呢非常贫穷啊，他是政府救济的低保户。老姐姐说平时心理压力大，因为呢一旦得病啊又是低保户啊，觉得呢压力太大，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血糖也高，肠胃功能也不好，身体呢是多种慢性疾病缠身啊。以前呢打来电话呀，这位老大姐总是唉声叹气，买药的时候啊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舍不得花钱啊，担心吃了药还不治病，最后啊鸡飞蛋打两头空。这不现在没有这个顾虑了，因为他已经吃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金胸胆一个周期了。哎，人家现在说了啊，哎呀我这个肠胃功能也变好了，我这个吃饭呢胃口也大了，不像过去呢什么凉的热的硬的都不敢吃，每次就吃那么点饭，现在吃的多了，吃什么都香，哎，能消化了，浑身上下也轻松有劲了，关节就像松绑了，而且上厕所排便也正常了，也不便秘了，说晚上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哎，感觉睡得踏实了。老人家用咱们这个药啊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现在子女们呢也开始支持他服用咱们的金胸胆了。因为老姐姐说呀，我用胸胆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就不用住院了，以后呢我也不用手术了，那万一病重了呢，我眼睛呢失明了呢，我这个脚烂了呢，啊，我这不拖累家人吗，我自己用药就好了，孩子们呢都在外边打工，哎，照顾不了我，都省了他们的心了。所以他这个病一好啊，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上次来电还愁眉苦脸，这次来电满面春风，真的不一样啊。老姐姐说什么呀，哎呀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好啊，你们举办那个活动啊只花了9.9元就拿那么贵的药，我这次呢我再订一点啊，我给我老伴订上，我让他也用，他呢是高血压心脏病，我不想让他呢未来呢也出大病。你看老姐姐呢还想着她老伴儿，说这次呢省下来的钱可省了不少。那第二个病例反馈呢来自于家住武汉市洪山区崇文兰亭的肖润梅肖阿姨。这位阿姨马上就70岁了，她是一位退休的老师，她在服用熊胆粉的过程中呢不但自己用得好，还给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同住在他们小区里的一些邻居们啊，还有他以前呢单位的几位同事他都介绍过来了。而且呢他就说啊，在服用咱们黄河金标金胸胆，而且啊说这个服用的效果太好了，他还特别介绍了一位叫秦池慧的阿姨。这个阿姨呢病也不轻啊，这位阿姨呢以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眼病都挺重，还有腰酸腿痛，膝盖滑膜炎，走路没有劲儿。说这俩人呢都用着咱的药呢，已经有明显好转了，所以现在肖阿姨通过服用咱们两个疗程金胸胆之后，目前她的眼睛看东西呢也清亮多了，
飞蚊症呢

也已经淡了很多，关键他的腰腿疼痛的症状也好多了，这个脚啊走路有劲儿了。用这位肖阿姨的原话说，说我现在今非昔比了，脱胎换骨了，以前空腹血糖都跟别人餐后血糖一样高，现在空腹血糖没有超过 6.3， 说觉得呢人精神多了。这个肖阿姨是咱们厂家的铁杆粉丝，过去买咱们的药是原价，说这次参加上活动省了钱了，她身边的介绍来的这些人也都纷纷参加活动了，而且他们全家呀都鼓励她继续来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来继续治病。那再来看第三个病例，来自湖北省江岸区花桥街的饶慧珍饶阿姨，她也是咱们忠实的粉丝呀。饶阿姨今年是81岁了，一直跟着咱们的栏目走，她服用金熊胆之后效果也特别好，她的眼睛也亮了，视力也大大提高了，说穿针引线啊，多少年都不做这种缝纫的活了，穿针引线人家能缝缝补补了，别忘了81岁啊，这么大的高龄了，特意打来电话感谢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啊，他也表扬了咱们生产出来的熊胆粉工艺好，包装好，尤其是真空包装5年保质期啊，打开之后这个熊胆那股非常新鲜的味道啊，就跟刚刚提取出来一模一样，说真好啊，没用过这么好的熊胆。所以他听完咱们这个节目啊，他就说，哎呀，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好，经常给我们这些粉丝呢举办活动，尤其这次活动他让他的孩子们也参加，孩子们也岁数不小了，都60好几了，全家人呢都报上名了，说这么好的熊胆还给我们这么低的价格，平时199一只，现在9.9一只，所以谁也不愿意错过啊，每人订上一份。说熊胆粉本身就好药，自古以来知道这么贵的价格，现在呢给咱们这么大的补贴，说这个视力呢过去呢看东西模模糊糊，现在能达到 1.0 了，1.0 的视力对于80来岁的人真的不错，说以前呢这个白内障青光眼都挺重，现在几乎没白雾，眼睛也不胀了，血糖也稳了，三高症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饶阿姨说什么呀，感觉中气很足，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洪亮，跟以前打来电话上气不接下气有明显区别，说身体硬朗了啊。当然说除了以上三个电话记录之外，截止到现在啊，咱们接了很多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啊，新用户咱们刨外，咱就说用过的老用户就很多人，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真实的病例。所以大家有哪些问题稍后都可以打来电话继续来咨询。老师我常讲一句话，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我建议大家呢，像患有肝胆系统疾病的，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的这些疾病的，咱们直接来吃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是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各种眼病，熊胆治眼病也特别好，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啊，还有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的病变，这些眼病治疗中熊胆别忘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天然保药。那说到熊胆呢，对这个血管的治疗我想多讲几句，因为血管血液非常重要，我们每个人体内呢血管总长是96000公里，几乎绕地球能跑2圈，说这些血管遍布我们全身所有地方，好比说像我们啊高速公路网一样，连接我们身体各个脏腑器官，而我们要说的血液就在这密如蜘蛛网交织的大大小小的血管流动贯穿全身。那如果说血管

是高速公路，血液就好比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为全身脏腑组织器官输送氧气，还有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等营养物质。哎，同时呢，又能将二氧化碳、身体各个部位代谢产生的废物运输到肺部和肾脏排出体外。也就是说，血液是我们的生命源泉，血液只有不停的流动，身体才能得到营养，才能正常的运行。除此之外啊，血液还具有防御能力，血中的白细胞能吞食咱们体外进来的一些微生物和体内衰老死亡的组织细胞，有的呢那么则为免疫细胞，血浆中的抗体、溶菌酶等这些呢都得通过血运送到你需要抵御和消灭入侵机体的细菌病毒的地方，去杀菌消炎，去维持血管血的健康，并且维持呢全身器官的健康。另外这个血液呢，它保持人体的酸碱平衡，参与机体的止血，抵御病原微生物，保持人体正常的温度。因此血液好坏对人体太重要了。可是一旦得病，我们的血液其实就污染了，就脏了，就像积满了淤泥的河流，流淌在全身组织器官血管当中的

哪些成分高了，中医不这么讲。中医是整体调啊，无论你是整体调还是西医呢，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胞，最终你病好了，你发现你的血就健康了。所以中医养的也是血，西医治的也是血，归根到底治病都治在血上了，身上所有的病都跟血液是有关联的。那想要血液健康，最好的办法直接吃金熊胆粉。金熊胆具有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作用，再加上我们老用户手里呢订购过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把皇宫汉方膏药是一同用上那更好。因为皇宫汉方膏生发气血，它是张仲景的名方啊，由15味名贵药材组成，里面大部分药材都能生发气血啊，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白芍、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枸杞、首乌、女贞子、桑葚、陈皮、半夏。皇宫汉方膏的组方配伍，它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资又是发酵中药，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成膏。每种药材发酵时间还不一样，平均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总共需要185天出一批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做到了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啊。为什么说你看咱们金胸胆与汉方膏它配在一起治疗病好啊，为什么说这俩药叫绝配啊，它有几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大方面的原因。首先熊胆是动物药材，皇宫汉方膏又是植物药材，动植物药材交叉治病，里面的成分互相的来增益，效果好。你再看熊胆能把血液净化，血栓没了，所以血液就干净了。那么汉方膏能够生发血液，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垃圾没了，新的血又生成了，所以整个血管里的血液就干净了。濡养我们四肢百骸，这不就更快地修复受损细胞，包括神经细胞，包括大脑细胞、血管细胞、脏腑细胞，这不就更快地相当于靶向治疗各种细胞病变吗？尤其心脑血管，血管和血液都健康了，第一步就是心脑血管先健康。还有糖尿病，还有并发症，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病，还有脾胃肝胆肠胃病等等吧，他们都离不开血液的干净，离不开细胞的健康。当然这个病根病因自然而然就被他们俩给拔除了。所以一体多病老慢病一遇到金胸胆加汉方膏，那好的非常非常快，明白了吗？经过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皇宫汉方膏它的发酵与陈化过程中也能产生大量治疗性的酶类物质。别小看这类酶类物质，它们尤其跟熊胆中的牛黄熊曲氧胆酸是非常完美融合的。咱们说说这个酶类物质吧，汉方膏是发酵中药，里面的红参经过九蒸九晒加红曲酶发酵，就能提炼出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直接能作用于心肌细胞，就像给心脏装了个增压泵，直接给心肌细胞功能，让缺血缺氧的心脏重新的跳动有力。我们知道要想达到这个靶向酶大量的生成，就需要发酵加陈化，所以这就需要时间。发酵陈化的过程有点像制作酸奶，咱们家里有酸奶机的知道怎么制作，把纯牛奶倒进去，你要加上一小勺的酸牛奶当引子，然后在适量的温度下发酵啊，这个过程要很长的时间，一点一点发酵，整个酸奶整个这个纯牛奶就变成酸奶了。所以这个发酵中药就这个道理，要想产生大量这样的靶向酶，你得有陈化时间，你得有发酵时间，你不能偷工减料，你不能省时省力，你不能打折扣。所以这个过程中就让咱们产生大量的靶向酶，而且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啊，每一个车间都有上百个摄像头，直接由药监部门监控，达不到药

药品生产的时间是出不了厂的，各项审批手续你就办不下来，所以大家都不要急啊。我也知道大家急，每天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汉方膏什么时候到货？发酵好了自然出厂到货，它发酵要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这个它发酵要9981天，陈化100天，出厂醒药要4天，加起来185天，一批压一批，这一批一批之间呢大概间隔是30天的时间。就像这个酒，这个一批窖藏出窖，另一窖大概30天又出一窖，不是30天发酵完，是一批压一批的走，就这个道理。黄芪呢经过蜂蜜炙烤接入酵母菌发酵，它能产生大量的黄芪甲代靶向酶啊，这个靶向酶呢也得达到一定的量，每100克要达到80亿的 CFU 单位才能出厂。什么叫 CFU 啊？它叫核心单位，指每克每毫升每剂量产品中含有活性酶的数量要达到每100克80亿 CFU 啊，所以它也得陈化。这个黄芪甲代酶，我们也叫甲肝酶吧，它的作用很大，能撑开淤堵的血管，给干涸的河道清淤似的，让血液顺利流到大脑四肢，中医叫补气血，西医叫做促进血的循环啊。总之呢，它对咱们的心脏血管大脑都非常好。黄芪甲肝酶与红参 RG3 靶向酶，它们俩一结合能达到完美的补足气血精的作用。还有当归经酒洗发酵，阿魏酸酶的含量也要达到很高，像小蒜头一样，它能化酸化瘀。那么川芎发酵生成藁本内酯酶，能溶解斑块，而且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好比说保护层一样，让血管有弹性。补精的枸杞首乌发酵生成的多糖，能修复神经髓鞘，像身上麻痛的地方，一旦把神经髓鞘修复好，我们麻的地方不麻了，疼的地方不疼了。所以说等等等等，这个药材都要实现发酵加陈化的工艺，能生成很多治病的活性成分。有人就把咱们的发酵药叫什么，叫活药。凡是经过发酵的药里面都有一些活性的酶，叫活药。所以黄公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大药丸大药片没有活性成分，咱们是药膏，用小勺一勺一勺挖着吃，也叫膏滋，滋养的滋，也就是说它滋养身体，靠这些酶啊，这些特定的成分就非常好。发酵过程就好比什么呀，制作阿胶。为什么阿胶贵？买来这个驴皮你能直接嚼吗？用驴皮直接嚼根本起不到补血作用，但是熬成阿胶就能起到补血作用，就这么简单。它制作工艺呢一改变，生成了新的成分了，对不对呀？发酵药就这个好处，它有熬制过程，有发酵过程，有陈化过程，有醒药过程，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就能产生大量能治疗疾病的新物质新成分。正是它们带着足够的能量进入到我们身体内去治疗疾病修复细胞，是他们呢把我们各种各样的老慢病一个一个的赶跑了。没有这个发酵加陈化过程，就没有这些治病的新成分，也就起不到那么好的治病的效果了。所以说用发酵中药用的就是发酵加陈化产生的新成分，这叫天人合一的成分。所以咱们厂家呢每年的产量就这么多，不为了追求啊说我就得销量大，你为了追求销量大你就得减少发酵时间，那叫偷工减料了。所以咱们不省人工不减物力，宁可无药可卖，像现在咱们断货嘛，宁可长时间断货，咱们也不会去缩短发酵制药的时间，就是让大家吃上好中药好膏滋。每出厂一瓶药你就得有一瓶药的效果，你每吃一勺黄公汉方膏你就得顶上10碗中药汤的药力。那为什么咱们口碑好啊？
啊，为什么咱们好多老用户只要咱们推出的产品都信任呢？你看金熊胆大家特别信任，上来就买，就是咱们品质这一关把握的好。好多老用户啊，给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怎么编的呢？说咱们独创了一药治多病的好膏资，一副药

0: 是见效快，第二是止疼快，第三是降压降脂降糖快，第四是视力提高快，第五是入睡快，睡眠质量好，第六是胃肠消化功能恢复快啊，等等吧。所以报喜的电话每天不断，目前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断货阶段啊，大家如果想用得提前报名申请，一旦申请下来货源，老师我会在电波中告诉大家。我也不多讲了，有什么具体问题大家打来电话，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啊，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啊。
0: 通上了。
2: 我现在嘛，就是这个活动嘛，我们呢参加上了，就是那个熊胆粉嘛，现在不是9.9一支嘛，反正我觉得吧挺划算的。我妈呢也是比我的性格还急，天天催天天催啊，是吧？生怕错过了这次活动，还好。
0: 你别说啊，你老母亲催你催对了。你看你可能还不知道，咱们打通电话今天这都已经断药，就是活动结束都第二天了。你前几天你报上名真报对了，你要是这两天再打电话就没有名额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说呢，我妈呢听说报上名了也可开心的了。哎，她所以说让我呢给你打打电话，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情况呢也说一下啊。一个呢是我们报上名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皇宫汉方膏呢我们也是用了的。跟我妈呢都在用。都在用呢，我妈用的时间呢就是大概有2个多月的样子吧。因为我妈她本身是有这个心脏病的，有心衰，哎呀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了，还有便秘。这些病呢都是我觉得在我心里都是觉得非常危险的。再说呢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遭罪的啊，成天呢就是也担心着呢。你说这高血压遇上这便秘啊，要使劲儿啊，这真的是。要每次一听他们说呢，那这个什么马桶事件了这些事儿了，我妈就是唉声叹气的，都害怕的不行。再加上呢他经常呢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啊，有时候睡到半夜都给憋醒了，那心里啊那就就更
0: 理解。这个谁要是说啊每天呢这个感觉到心脏憋得难受，经常憋醒啊，经常突突突猛跳，有那种呢早搏房颤，甚至说有心梗的心绞痛的感觉，谁能不担心呢？谁都担心自己突然呢就梗死了，对吧？
2: 对对对，所以说呢他自己也担心，其实我们这做儿女的吧也是担心的。哎呀真的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心里头也是老担心了。但是呢药呢也是没少吃，就是效果呢不怎么好。但是我妈用了这2个月吧，我觉得她这个人呢比以前精神多了。她自己说呢这次用了之后啊，哎呀有盼头了，这心里想着呢就是说不像以前呢吃了没什么起色。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她用了这2个月，她说这个心跳啊平稳了，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憋醒的那种症状了啊，感觉自己呢就是整个人呢就是精神起来了一样的。大便呢就是这个便秘的情况呢也都好了就是大便还好。这个血压呢也比以前呢就是稳定了很多。以前呢就是动不动就160了170了，现在呢都是在140以下了。这个低压呢也是在90以下了。我觉得也还是蛮不错，他自己本人呢也是挺开心的。然后他用的好啊就跟我说呀，你呀冲着你年轻毛病不大，然后也要赶紧用上，你要像我们一样拖到了大病了重病了，那就麻烦了。哎呀经不起我妈天天的给我叮嘱呀，弄得我本人也跟着用了有1个月了。 因为我自己呢

0: 是个啥情况，我跟你讲啊，因为我自己这个心脏方面呢还好，就是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呐、啊，有颈椎病呐、啊，哎，还有这个眼睛呐、啊、也不好，有眼病。其实，说实话，这些病呢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危险，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真的也挺遭罪的。你说这风湿吧，这是遇上个下雨天啊什么的，弄着凉水啊，那关节都会疼的。然后呢，颈椎病嘛，我也是好几年的时间了，动不动就头晕呐、啊，动不动就是天旋地转的呀，啊，不胳膊呢就是也抬不起来啊，颈椎就跟那个生了锈似的呀。哎呀，其实也蛮难的，真的是。这个一个月用下来，我觉得啊效果也还是蛮不错，因为可能是我年轻嘛，我觉得这个眼睛呢不像以前的脑出眼屎啊，感觉把眼睛糊的都看不清了。现在我感觉眼睛呢是清亮了，然后呢这个颈椎呢也比以前好多了，就跟那个脖子啊跟打了润滑油似的，不以前呢就是转头咔巴响，现在呢也不咔巴响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这个关节的疼痛啊，它是明显减轻，不觉得就是说有多疼啊什么的，也还好。哎，我觉得用了之后呢跟我妈说的一样，你看到了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呢，就是看到效果了之后的这个人呢就感觉用起来就更有信心的那种感觉。
1: 对，这就叫验证了疗效嘛。咱们说好多老用户为什么打来电话呀，都感谢咱们厂家生产这么好的药，就是他见到效果了。那么以前呢也用过别的方法，可能呢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更加对症，再加上金胸胆那更加的快速，而且呢他就有这种呢期待了，就期待什么呀，早晚有一天咱们这个病都好了，就停药了，以后呢就不再是老药罐子老药匣子了，所以这就看到希望了啊。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们都是受益者，既然呢老母亲也参加上活动了，用最低的价格9.9元已经拿到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胸胆，等货到了呢咱就和这个汉方膏继续用就行了，好吧。
0: 行，那行，好的好的，行，
1: 好，
0: 那就听您的。好，谢谢，
1: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啊，你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3: 这不听到活动了，听到互动事，我听着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
1: 这个活动是结束了，不是说还有活动。我把这个活动呢，刚才给大家又叙述了一遍。但是结束了啊！
3: 我看我们老伙计那老找啊，人家参加上了。哎呀，就麻烦你看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我想用这个。
1: 结束就是结束了，老哥哥，已经没有药了啊！就那么一批药，9.9元一支，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胆，每人限购20盒嘛，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直接给了20盒药。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值啊，这个平时买那一盒药现在拿20盒药，一大堆啊，用的时间又长，一模一样的药，所以说凡是参加活动的都打个电话感谢一下，但是呢没有参加的那咱就没有药了呀，就没有办法了啊。
3: 哎呀，高老师啊，你看我也是个新用户，另外给你通个电话也是不容易。那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说，占用你时间，看我能不能用这个。我想用这个黄宫，汉方膏。但是要老赵都已经参加上了，我也想用。
1: 这个还想用咱们的黄宫汉方膏是吧？黄宫汉方膏也好，金胸胆也好，都没货。但是咱们呢，先了解了解情况。您说吧，
3: 我关键我这个从前吧，就有这个老 那个高血压时间长了吧，后来又三高，在这个21年的时候再找一次，因为这血压太高了，上到200了。哎，那次在晚上我吃的饭，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是胳膊哎早的抬不起来了，胳膊麻木，腿也麻木，说话也说不清。哎，老板叫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咋回事了，好好就说话，咋无聊我都说不清了。哎，老板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检查说是血压太高了，得了突发是这个脑梗了。
1: 嗯
3: 嗯，哎，幸亏吧，医院抢救方也结实点吧，哎，就是自己能鼓住自己吧，但是这个肢体走到时候反正也能走，但是这个腿稍微有点撇。
1: 嗯
3: 啊，从那东西胳膊方到时候没事。怎么不成问题，怎么没啥事，就是那个手指头有时候用起来的时候拿个筷子有点不由人。哎，关键是啥，关键这个我还是这个血压，这个这段时间血压还是高，虽然没有以前高了吧，一直吃的降压药，然后在150、160那下不来。
1: 嗯，
3: 我怕二次再犯，要是再犯的话就严重了。
1: 对，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一个是血管，一个是血液，非常重要。我今天讲了，这个咱们的金熊丹粉，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尤其净化血中的毒素垃圾。不但是净化完了，它能保肝利胆，就是肝脏啊，它是解毒器官，就产生这些毒素垃圾的地方都得给它修复好。那么黄果汉方膏呢，它经过发酵有大量酶，它就能够给全身的细胞提供营养，生发气血，就一个把这个血液呢净化了，一个让新的血代替旧的血，首先血液血管这第一个健康，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用这两个药治疗，那很快很快就见到效果了，而且治得非常彻底，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到现在还头脑袋绕不清晰，晕晕乎乎的。
1: 这个心脑血管你不用担心，你要是有机会用上金胸胆。用上黄果汉方膏，咱们包括心血管脑血管的病是通通治疗好。心血管包括哪些病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还包括下肢静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都属于心血管。脑血管包括哪些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的痴呆、帕金森氏综合症、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这都属于脑血管。就这两类疾病，这是第一大类治疗。咱们好多人是一体多病，你还有别的病吗？
3: 还有老胃病，这老胃病时间也长了，一吃点东西那胃就长得慌，不能吃点东西，吃点凉的养的，吃肉更不能吃了就。
1: 嗯，熊胆呢，它就不怕你得胃病，
3: 嗯，
1: 因为它就是消化系统，啊，它是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大，这个熊啥都能吃啊，
3: 嗯，
1: 对吧？
3: 嗯，
1: 熊胆呢，像治疗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胃下垂，包括消化不良、腹胀、腹泻、便秘，那一治一个准儿，他就不怕这些病，没问题，
3: 嗯，
1: 啊。
3: 是，也不是说赶紧把这化工。
1: 还有别的病吗？
3: 哎，别的没啥，就是老胃病跟这个脑梗。
1: 那你还不算多，那有的家人呢，
3: 嗯，
1: 啊。除了心脑血管，除了胃病，眼也不行，肝胆也不行，糖尿病，呼吸系统咳咔咳嗽，风湿类风湿骨病，肾病，泌尿系统，前列腺问题都有，人家那一体多病一块都能治，就你这点病用咱们金胸胆加黄果汉方膏，那还算治疗的范围少的呢，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你看是这样，高老师啊，头多门说个说说好话。你看农村的跟你们通个话也不容易，岁数大了，那么帮帮忙，找个名儿呗。
1: 好，好，好。我呢一定把您的话带到咱们呢总部厂家。下了节目啊，我就把大家这个诉求，看有多少人吧， 想让咱们那厂家再供一批货的啊，包括金熊胆，包括皇宫汉方膏，赶快跟厂家总部联络，给咱们筹集货源。我也希望让大家呢都不断药，而且让新用户有药可用。但是呢啊，咱们呢也得有时间呢，这活动刚结束了，你想想还有一个呢，这个发酵阶段呢都得等一等啊，肯定会把大家的坏话带到。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像您说的，给咱们的工薪阶层、低收入家庭、农村的这些家人们想办法把这个价格优惠要下来，好吧？
3: 好，要是能把那个皇宫这个汉方膏配这个金熊胆粉能给我保上命官，就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好好谢谢你们。
1: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是我的工作范围之内啊，您太客气了，这是我要给大家解决的工作，放心吧，一定会尽力的啊。
3: 啊，好，谢谢谢谢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哥哥，再见啊。
3: 哎，好的好的。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皇宫汉方膏讲究三材配伍，取天时之精华，用地道之药材，和人体大小五脏，既要药到病除，又要回归本源，大口治大病，小口疗小疾，省钱又实惠。报名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高老师啊。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想问问你，现在这个皇宫汉方膏还有这个金熊胆粉是不是都没货？
1: 现在都断货了。
4: 哎呦，那你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呀，我这家里的药马上就没有了。
1: 您是咱们老用户吗？
4: 对呀、啊，我用了这个金熊胆粉还有皇宫汉方膏，这用了有42天了。
1: 嗯
4: 嗯，这不恢复的挺好。嗯，我想继续用下去，这家里的货、家里的药还有几天就用完了。您麻烦您就是赶快帮我们申请一下吧。
1: 那说说您的42天的变化吧。
4: 行，哎呀，我这是年纪不大，这个单位查体这查出一身病来。
1: 嗯。
4: 哎呀，那个查体的时候查出脂肪肝。
1: 嗯。
4: 哎呀，平时啊就是，老是恶心，这个脸焦黄，脸色很黄。吃看着油腻的东西就犯恶心，这不就查体就说我有脂肪肝。
1: 嗯
4: 嗯，胆囊也不好，哎呦，胆囊炎疼起来真有病啊，疼起来我就是，哎呦，就是咋说的，这有时候疼了在那个床上打滚。
1: 嗯，
4: 整天的就是啥也不想吃，去这不血脂也高，甲状腺还有结节，这摸起来啊，哎呦，这个结节还挺大，大夫说要是发展上去。有可能就是不好的方向发展，说要让我做手术，我对这个手术还挺害怕，我还不敢做。
1: 你这个情况呢，可能有结石，就说你要疼呢，都疼到床上打滚，可能肝胆通道啊，就肝内胆管这都有堵，有点胆囊结石的这种感觉，明白吧？
4: 哦，
1: 嗯，你可以去检查检查啊。
4: 哦，行啊，我再去查，反正是这吃了好多药，效果都不好。用上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之后啊，我感觉到恢复的挺不错了，
1: 是吧？那如果说你用上熊胆粉、用上汉方膏恢复的不错，那就是把你这个结石给你融了，明白了吧？
4: 哦，是这样啊。
1: 嗯，
4: 反正就是就觉得疼痛反正是明显减轻了，就是。
1: 是吧？你看。
4: 哎，
1: 因为熊胆它就是熊的胆，它治疗胆囊炎呐、杀菌消炎、溶石啊，这效果就是好啊。还有脂肪肝、酒精肝对肝胆结石，它一致一个准儿啊。
4: 就是我，反正我就是明显的试着，胃口就好了，现在。
1: 嗯。
4: 哎，吃东西啊，试着就是能吃出这个香味了，也闻着这些油腻的味啊，也不恶心了。
1: 那这就对症了，你都不用检查了，直接对症了，就解决问题了。
4: 是吧？哎呀，那个太好了，我这还想这几天我到医院里再去做个检查呢，正好这不用了42天。效果这么好，我想看看恢复的怎么样。
1: 你要是现在检查呀，就是没有前面的对比，那你检查不出来。
4: 嗯，
1: 咱们一般检查什么呀，在病之前检查一回，病好了检查一回，有对比，对吧？
4: 哦，
1: 你现在都快好了，那么检查完之后他没这个病了，那你怎么对比呀？对吧？
4: 对呀，那就是你看我这不用的是这天家里药快没了，那你帮我们申请一下吧。我现在感觉就是无病一身轻，身体状态可好了。
1: 明白了，这个你打电话稍微晚了2天， 鸡胸胆刚刚举办完活动，现在没有药也没活动了。皇宫

0: 汉方高还断着货呢，啊，我一定把大家的声音带到，就是你也是需要这两个药，想要让厂家继续供货呗，是吧？
1: 对呀、
0: 啊，明白了啊。
1: 行，那麻烦你帮我们推一下，我在家里还有点勉强还能对付两天。
0: 好好好，那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嘞，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还有没有机会呀、啊？我真后悔呀、啊！我想，哎呀，这等几天就结束了，你说我这还能报得上名吗？
0: 咱们这个金熊胆呢、啊，9.9的活动肯定是没有了，这个药也都抢光了啊，得等一等。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也得断药一段时间，大家都在等货啊。
3: 那怎么办呀？你说我们老伴儿现在在用，
0: 嗯，
3: 那个我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呢嘛，他是今年78了嘛，他是脑萎缩，还有这个帕金森，
0: 嗯，
3: 血压也高。这眼睛现在也不行，他用了这一个月、
0: 嗯、
3: 我感觉还行，他也说这用着不错，我就想着这是个机会，完了我也想用，我不是有糖尿病吗？
0: 明白了，就是你们两个都想用、
3: 啊、
0: 是吧？
3: 对呀、啊、
0: 嗯，
3: 还能给争取吗？
0: 嗯，我肯定把大家的原话都带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打来电话，错过活动的，有的手里没药的，还有一些新朋友的啊，各种情况吧。总之呢，就是都期待咱们黄河金庙的金熊胆还有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得供应一批货。我所关心的还不光是货源问题，因为这里面有好多是工薪阶层，好多低收入家庭。那既然咱们向厂家去申请，不能光申请货源，这样吧，凡是大家有需求的，尽量打厂卖电话都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人多力量大，咱们申请的时候啊，申请一些福利，就看看厂家总部能不能连货源带一些政策补贴给咱们，明白吧？
3: 哎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那具体你老伴儿什么情况，你能说说吗？
3: 哎呀，他就是这上点岁数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就老感觉他那个跟那个怎么说呀，丢三落四的，就是跟那个你不知道他要想什么干什么那种劲头。
0: 嗯，
3: 啊，走路吧一溜歪斜。哆哆嗦嗦，到后面他就端茶缸子喝水呀、啊，他就跟乳不到嘴里似的。
0: 嗯，
3: 反正是拿什么掉什么。后来上医院检查，人家说他这个有脑萎缩，另外他这属于是帕金森。他说他这个帕金森呢，他不光是手脚哆嗦，他这身上都哆嗦。
0: 嗯，
3: 另外他这个血压高吧，老是那个。就是平时也吃着下药，但是他这个血压吧老是不稳定，老是150-160，150-160。再一个哆哆嗦嗦，咱不是担心他回头再闹个脑中风之类的，那不就受了罪了吗？
0: 嗯，
3: 眼神也不好，这出门了哪敢撒手啊，都不敢让他自己出去现在呀、啊。
0: 嗯，
3: 所以说就特别累，也吃过一阵药，但是都效果不是太好。不是这回用了咱们这金熊胆吧，我感觉还行，起码他现在走的看东西眼神什么的都比过去看着明亮了，这个眼睛。
0: 嗯，
3: 啊，感觉还是不错，
0: 嗯，
3: 能看出效果来了。
0: 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跟那个熊胆都用上了是吧？
3: 都用着呢。
0: 嗯，那不错啊。
3: 嗯。
0: 你是什么情况想用啊？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这说话也十多年了，这不也是一直用药吗？最近不这一两年这个血糖就不

0: 是太稳，老是眼神不济呀、啊。有时候你那个刻度还看不清，多点少点还不行，要不就高了，要不就低了，低血糖也不好受。
1: 嗯，
0: 反正医生也说，说你反正打针你就得，头吃饭打针，你这饭就不能耽误。
1: 嗯，
0: 你要是说多点少点的，就哆嗦出大汗，再不说那就很危险。所以说我就不想打，太遭罪了。
1: 嗯，这个熊胆治糖尿病呢，肯定是没有问题。过去呢，在古代啊，为什么帝王将相吃熊胆？因为帝王将相才得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啊，就是说人的能量过剩了。运动少了才得，那过去只有什么帝王将相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夜夜笙歌，他才得这个病，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治疗糖尿病在古书里早有记载，自古以来治消渴症那就是糖尿，就是用熊胆呀、啊。啊，所以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排出糖毒，而且它能治疗并发症，熊胆治疗眼病，治疗肾病，治疗肝胆病，哎等等吧。再加皇宫汉方膏肯定更好，我理解你的情况了，也得等到货源到了，把这个熊胆和汉方膏啊，你也可以用上啊。
0: 哎哎，那行，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吧。
1: 行吧，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把大家的心声都向厂家总部去汇报，如果还有需要咱们皇宫汉方膏和金熊胆的家人们呢，大家都打一下厂外电话，看看有多少人吧，好吧。
0: 行行行行行，好，我肯定要报名的。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高主任，谢谢您，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 报名咨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零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

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

0: 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喉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注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注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清规药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70%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0.3%。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

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哎，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杯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
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克，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克，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克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
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9.9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它有技术加持，它也高。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3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曲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30%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

脏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 30% 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50°C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元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2支，早晚各2支就4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元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2只或者3至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元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
当它们进入人体后，

0: 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河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只，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1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1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叫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了。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的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
0: 嗯，
3: 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
0: 嗯，
3: 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平时平常不了。
0: 嗯、
3: 你看，在用这个金胸的稳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段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就是眼睛啊，又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这个胃病。
0: 嗯。
3: 啊，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了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星安粉呐、啊，
0: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0: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0: 是吧？
3: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的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
0: 嗯，
3: 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
0: 嗯，
3: 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花快了。
0: 嗯，
3: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几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反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0: 嗯，
3: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0: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这个金胸胆是吧？嗯，
3: 是。
0: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胸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呢、啊、白内障呢、啊、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啊、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它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它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哎，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啊，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 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3: 是。
0: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只啊，还是吃两只啊？
3: 哎呀，高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每天吃一只，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只。
0: 哦。
3: 我这舍不得真的吃多了。
0: 你看看。你这原价买的这个一只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吃一只，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只晚一只，病重的呢早两只晚两只。你要说吃一只，原价199一只，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只。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3: 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抢名，给我报名额吧。
0: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你
0: 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
0: 嗯，
4: 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0: 嗯，您说说吧。
4: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种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
0: 嗯，
4: 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啊。
0: 嗯，
4: 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儿瞅不清了就。
0: 嗯，
4: 哦，什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这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这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
0: 嗯，
4: 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个哭胆有胆结石的情况。
0: 嗯，
4: 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哭胆给切除了。
0: 嗯，
4: 啊，把这胆囊。
0: 嗯，
4: 哎，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
0: 嗯。
4: 哦，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也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0: 嗯，也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4: 哎，对了，
0: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

0: 都是用熊胆呀。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1: 对。
0: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啊，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国标呢大于等于 23%， 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明白。那也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0: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一样，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支就9.9元，把一大盒是10支。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1: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0: 对呀，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0: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元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元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您自己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0: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 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
0: 嗯，
3: 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高老师。
0: 嗯，
3: 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啊、哎，他这个血压哈、啊、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
0: 嗯，
3: 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
0: 嗯，
3: 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啊、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
0: 嗯，
3: 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
0: 嗯
3: 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0: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
3: 嗯，
0: 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这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
3: 嗯
0: 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8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3: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0: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3: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0: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3: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

0: 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奶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奶粉吗？
2: 对，
1: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呢，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高老师？
2: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1: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
2: 嗯、
1: 高老师
2: 啊，
1: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2: 哦，用了40天了，嗯。
1: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2: 是吧？
1: 啊、
2: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1: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2: 嗯。
1: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还有完了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2: 嗯
1: 啊，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1星期左右、10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呀、啊、20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2: 嗯。
1: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2: 嗯。
1: 啊。哎，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2: 嗯，
1: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2: 嗯
1: 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40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2: 嗯，
1: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2: 是吧？嗯
1: 啊，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2: 嗯、哦
1: 啊，就是。就感觉到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2: 嗯，
1: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2: 嗯。
1: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知道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2: 嗯
1: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2: 嗯，
1: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2: 嗯
1: 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啊。
2: 嗯，
1: 还有自从用上点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2: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了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做。

0: 你想想他，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他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效果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
0: 嗯，
1: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
1: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
0: 名额呀？你也别太着急，
1: 照顾一下。
0: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新熊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1: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喉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4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4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3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 最后抢住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住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儿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清规药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70%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0.3%。啊，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

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金标云南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块一支，吃上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块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块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块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块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块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克，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克，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克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

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他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他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9.9块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它有技术加持它也高。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3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30%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
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

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两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的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厂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支，早晚各两支就4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2只或者3至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

0: 那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盒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1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河金标啊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1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的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
0: 嗯，
3: 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喷，嗓子还呼噜呼噜响。
4: 嗯，
3: 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4: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4: 嗯，
3: 平时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胸的门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段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4: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4: 嗯。
3: 这是眼睛啊，又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4: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这个胃病。
4: 嗯，
3: 啊，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4: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4: 对，
3: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的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星安粉呐、啊，
4: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4: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4: 是吧？
3: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的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
4: 嗯。
3: 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4: 嗯，
3: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4: 嗯，
3: 还有就是这几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反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4: 嗯。
3: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4: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这个金胸胆是吧？嗯。
3: 是。
4: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它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它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啊，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啊，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3: 是。
4: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支啊，还是吃两支啊？
3: 哎呀，高老师啊，
4: 嗯，
3: 我是每天吃一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支。
4: 哦，
3: 我这舍不得这吃多了。
4: 你看看，你这原价买的这个一支呢， 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是一只，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只晚一只，病重的呢早两只晚两只。你要说吃一只，原价199一只，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只。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3: 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抢名，给我报名额吧。
4: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4: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
3: 你
4: 好，那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4: 您说说吧。
5: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年了。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哎，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啊。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瞅不清了就。什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那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这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个胆有胆结石的情况，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苦胆给切除了，把这胆囊，哎呦，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要把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4: 也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5: 哎，对了，
4: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啊。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 是给消化的呀。 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5: 嗯。
4: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啊，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国标呢大于等于23%，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5: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4: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1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1只就9.9元，把一大盒是10只，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5: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4: 对呀，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5: 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4: 再见啊。
5: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高老师。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4: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元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元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6: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您可以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4: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6: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高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
4: 嗯，
6: 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伤麻快用。

0: 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
1: 嗯，
0: 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啊、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
1: 嗯。
0: 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
1: 嗯。
0: 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1: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
0: 嗯，
1: 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
0: 嗯，
1: 能降脂，能降糖。它呢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这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
0: 嗯
1: 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8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1: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0: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1: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0: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1: 对，
3: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呢，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
1: 嗯、
3: 高老师，
1: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

0: 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1: 你复合咱们的情况，
0: 嗯、
1: 高老师
0: 啊，
1: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0: 哦，用了40天了，嗯。
1: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0: 是吧？
1: 啊、
0: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1: 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0: 嗯。
1: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哎呀，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0: 嗯，
1: 还有完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0: 嗯
1: 啊，人家那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1星期左右10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呀、啊、20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0: 嗯
1: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0: 嗯、
1: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0: 嗯
1: 啊，哎，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0: 嗯，
1: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0: 嗯
1: 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40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0: 嗯，
1: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0: 是吧？嗯
1: 啊，您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0: 嗯、哦
1: 啊，就是就感觉到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0: 嗯，
1: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知道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0: 嗯
1: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1: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0: 嗯
1: 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了、啊。
0: 嗯，
1: 还有自从用上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0: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
1: 哦、
0: 咱远了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

0: 然后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效果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
0: 嗯、
1: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
1: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
0: 名额呀？你也别太着急，
1: 照顾一下。
0: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
1: 嗯。
0: 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新熊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1: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5: 是谁
1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

0: 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5: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4: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5: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4: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安世不忘第三集。
1: 刘大人，咱们又走到一座县城了。大家辛苦了，注意避让行人，不要妨碍到百姓。
2: 教中何人？
1: 教中是刘安世刘大人，正要途经此城。
2: 你说的可是刘安世？
1: 啊，正是。这位兄弟为何要这样问？
2: 刘大人，恐怕。

0: 命不久矣。
1: 守城士兵来到一个堂一旁，对着以上之人耳语一番。嗯，此人一跃而起，只见他生得肥头大耳，嘴歪眼斜，一脸凶相。
2: 你就是六安士？
3: 正是在下。
2: 可让我等到你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护送。这个是我的任命信件，请过目。
4: 这
3: 李兄弟，这段日子多亏你了，可惜天下无不散之宴席。走吧，今日我刘安世请李兄和大家到这县城里最好的地方好好吃一顿，与李兄告别。
2: 刘大人，上面就是因为你们拖拖拉拉才派我来的，是我失礼，您必须即刻上路。
5: 再怎么说刘大人也是个官儿，连告别这等事都不能自己做主吗？
6: 就是李看护一路和我们共患难，难道还不能最后吃一顿饭吗？嗯，
3: 真是存心为难刘大人。
2: 不论刘大人如何想，我依上面的指示必须这么做。
3: 我的官位比你大，难道与陪伴自己多日的兄弟告别，去哪里吃顿饭也要你做主吗？
2: 大人还是再好好看看那封信末说了些什么吧。这信是皇上亲笔写下的。
7: 前任看护玩忽职守，一路拖拖拉拉，特派新看护蒋神，沿途一切均由蒋神安排，务必早日抵达梅州，不得有违，若有反抗可就地正法，钦此。
3: 刘大人请多多保重，他日到达梅州托人带封信给兄弟。李兄放心，不要忘记曾经说过做诚信之人，千万不要食言了。
2: 刘大人快快上轿吧。
1: 李看护与刘安世就此别过。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快点走，别拖拖拉拉的。
6: 可是这里的路很颠簸，走得快了，坐在轿里的人也会不适的。
2: 叫你快你就快。
5: 怎么有这等不讲理之人？
2: 停轿。我看你是想抗旨。
3: 蒋看护，你未免太激动了吧，这里没有人想抗旨。
2: 今日看在刘大人的面子上饶了你，以后谁再说三道四休怪我这口刀无情。刘大人，我看以后要加紧赶路才是，现在实在是太慢了。
3: 轿夫们每日都要走很远的路，现在还要加紧赶路，必定会很累。蒋看护可否考虑让他们多休息一下？
6: 是啊，每天都那么累，我都不想干了。
3: 就是就是，再这么干命都没了。
2: 就闻刘大人待人至诚至信，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吧？
3: 蒋看护，这是什么话？有话不妨直说。
2: 好，我和你一样也是快人快语。刘大人口口声声说心疼这般轿夫，为何不在自己身上打打主意啊？
3: 蒋看护说说，这主意如何打？
2: 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为了赶路，今后必定要缩短每日停下休息的时间，就算轿夫累死啊病死，也不能延误了行程。依我看，您那么担心轿夫累坏了，可以在轿中坐一日，出来走一日，这样轿夫们就可以休息了。
6: 刘大人，
3: 可以，
2: 好，你的母亲也要叫外走一日，叫内坐一日。什么？刘大人好人做到底呀、啊、你的轿夫休息了，那立定轿子的轿夫也要休息啊。
3: 江深，你不要欺人太甚。
2: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怎么，刘大人要故意拖延时间吗？
0: 是儿，娘每天坐着也很累，抬我的轿夫一定也累。走走就走走吧，娘没事儿。
3: 母亲，可是
0: 是儿不听娘的话了。好了，快去轿里坐着吧。
3: 娘，孩儿不孝，让孩儿扶您回轿吧。
2: 快点儿。
8: 没过多久，蒋神以避免中毒为理由，等大家吃完以后，才让刘安氏和母亲吃。
6: 客官，您的饭上齐了。
2: 刘大人，照老规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先吃，为您试毒。若是您与老夫人中了毒，在下可担当不起。
1: 刘安氏气愤难忍，母亲示意他不要妄动。
3: 啊，娘。
2: 茶香。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小二，
6: 客官什么事啊？
2: 这附近有客栈吗？
6: 这附近，该是没有。
2: 那就住你们家吧。
6: 您在和小人开玩笑吧？小人只经营茶寮，不开客栈呢。
2: 谁跟你开玩笑？官家要征用你家，休要多言。我的钱袋不见了，一定是你们这些轿夫拿了我的钱袋，快交出来，饶你们不死。
4: 啊，没有，我们没拿。
3: 江看护，昨日深夜我被你吵醒，见你嘴里嘟囔着要去买酒，出去走了一圈，你不妨出去找找看。
2: 笑话，既是深夜，我为何去打酒？刘大人，你在戏弄我吧。
3: 你尽可放心，我所言句句属实。
4: 我以前听郎中说过，有些人夜里会四处走动，第二天自己却浑然不知，叫什么癔症。
2: 哼，什么癔症，休要骗我。
1: 蒋神开始四处找寻自己丢失的钱袋，先来到井边看一看。

0: 再来到鸡圈。蒋神又来到农具堆放处找一找，还是没有。再到茅厕去一趟。
1: 破臭，
0: 好。最后，蒋神来到一个驴圈旁。钱袋果真在这里。
2: 我的钱袋！谁敢拿我的钱袋？可我怎么会把钱袋掉在这个地方？坏了。大半夜的打酒打酒，原来打的是驴尿。
0: 一气之下，蒋

0: 神摔碎了酒壶。
1: 笑什么笑？快快上路吧。
2: 当时宋朝贬官流放的地方以两月一带最为荒凉危险，可七年间刘安氏与老母亲没有生过一次病。
0: 蔡淳又在打坏主意了。
3: 人常说春寻梅心雨死为林，高雷连话说着就怕，而这八个州县他刘安氏经过七州，上述严严泛海冒险，我派去的蒋神也一刻不敢放松，却还好好活着。既然如此，我只好请个厉害的杀手去了断了他，这回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0: 走着走着，途中一个叫花子模样蹲在地上的男子映入刘安氏的眼帘。
4: 娘，我去看看那人是否需要帮助。
1: 停一下，刘大人快些，想不到你比老人家还要麻烦。
5: 沈伦，
6: 安氏，
7: 这下糟了！
8: 你怎么在这里呢？
4: 江看护，那是我多年的老同窗，我知道你的病是攒着以备不时之需。你给我一掌就可以了。
1: 刘大人喂块饼说了这么久，我怎么好意思不给呢？
4: 来，沈伦，吃块饼吧。沈伦，来喝点水。
0: 吃着昔日同窗为自己找来的大饼和水，沈伦百感交集。
4: 沈伦，
5: 你是想问我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
9: 娘去和教夫们说说话，你们两个许多年不见了，好好聊聊吧。
5: 你这是去哪里呀？
4: 我也不知道。
5: 什么？
4: 七年前我因执剑得罪权贵遭贬谪，这些年来我总是刚到一处就被告知贬到新的地方，这些年一直没有停下过，都在路上度过了。对了，你今日为何出现在这里？
5: 我那时依靠的荣大人，谁知没多久便得罪了当今蔡大人，于是我被那倒霉的荣大人牵连，被贬谪到广州，前些年还被贬为了庶民，我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
4: 沈兄，不必难过，我依旧会与朝中恶势力作对，相信终有一日。
5: 作对？
4: 沈兄何出此言？
5: 你一个人能怎么样？能改变什么？而今不要说作对，你自己不也颠沛流离吗？
4: 沈兄此言差矣。
5: 刘兄，我有一事相求。
4: 沈兄尽管说。
5: 刘兄既然想作对，我也不便阻拦，只是请刘兄从今日起忘了我这个朋友吧，高抬贵手，休要再管我。若是被别人见了，想我与你刘安氏是一等，惹来祸端，该当如何？现在我已是一介庶民，家中还有老小，实不想引来杀身之祸。哎，
4: 沈兄。
0: 沈伦头也不回，摆摆手便走了。
1: 刘大人，你的沈兄走了，咱们也上路吧。啊，刘大人，你快点啊，你看你的沈兄一听说你是贬官跑得多快呀。
7: 哎呀，
4: 娘，路途颠簸，您又摔了一下，都怪世儿，还是让我来背您吧。
9: 不必了，世儿，娘没

0: 安氏的心里还在想着沈伦的事。
1: 请刘兄从今日起忘了我这个朋友吧。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刘大人，你请放心吃吧，没有毒。
4: 母亲，今天天太热了，我不想吃菜了，您吃吧。
5: 侄儿怎么能不吃菜呢？
4: 母亲，您吃吧，天气太热，我实在吃不下去。
5: 哦，
0: 刘安氏啃起了干馒头。
4: 娘，我恐怕是昨天晚上吃太多了，我去四周走一走，一会儿就回来。
5: 好，别走远了，早点回来。
0: 刘安氏只身来到附近的山坡上溪水边，沈伦的话回响在他的耳畔。
1: 你一个人能怎么样，能改变什么？而今不要说做对，你自己不也是颠沛流离吗？
0: 这时他又听到附近的百姓在议论自己。
6: 若是经过南京没见到刘安氏刘大人，那就如同经过山东曲阜没见到大圣孔子一样的遗憾呢。
7: 说的是啊。
6: 那你见到了没有啊？
7: 哎，没有见到啊。
4: 刚刚晚辈听两位老人家拿刘安氏与孔圣人相比，这是为何？
6: 刘大人可是好官呐，他待人以诚，事事以身作则，指导他的人都十分敬重他。
8: 爷爷爷爷，刘大人小石头也知道，而且小石头长大了定要做个诚实守信的君子，不然刘大人知道了就该不喜欢我了。
6: 那小石头去玩吧，爷爷跟这位叔叔说说话。
8: 是爷爷。
4: 可在下听闻这位刘大人被贬谪，而今无权无势，也不能为百姓做些实事了，即便守着城又有什么意义呢？
7: 年轻人，你看孔圣人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官，可是他一生为人师表，教咱们大家做人的道理，结果祖祖辈辈的炎黄儿女都受了他老人家的恩泽，你看这不是比做大官更有意义吗？刘大人虽然不当官了，但是他的一腔正气必然会福泽后世子孙，若是朝中没有刘大人这样的正人君子，坏人一定会更加猖狂，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因此我们都十分感激刘大人呐。
6: 是啊。
4: 我读了那么多书却不明白这些道理，哎，真是糊涂。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行千里，山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4.6。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7: 是谁？
6: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2: 来嘞， 客官，有何贵干呢？
11: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2: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3: 哦，说的在理，依你。
2: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安世不忘第四集。
1: 这
0: 一位男子驾一匹白马星夜赶路，他是蔡淳派来的。
2: 应该离这里不远了。
1: 这
3: 刘大人，你这样的身体如何为国效力呀？真是笑话。
0: 这匹白马停在蒋神面前。
3: 快把马牵开，没见我们是官差吗？
0: 从马上走下来一位青渠健硕的男子。男子递给蒋神一封信。
3: 是自己人，自己人，都是蔡大人派来的。这位是奉皇上之命来找刘大人的。你是杀手，怎么不见你带刀啊？莫非是用暗器的？
2: 暗器那种东西我敖峰从不用，说出去让人家笑话，真是丢人。想不到我竟要与这等败类称兄道弟。
3: 派头还不小呢。
2: 刘安世果然如人所说，正气凛然呢。只可他英雄气短。刘大人，皇上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路上，在下奉皇命特来问您有何需要，我回去向皇上禀报，皇上会尽量满足您的。
4: 这些年我未能替皇上分忧，怎敢再要求些什么呢？有劳你回去转告皇上，罪臣过得很好，皇上不必惦记。
2: 刘大人，你为何有教不做呢？
4: 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前阵因不忍教父太辛苦，答应蒋看护与母亲坐一日轿走一日路，不论怎样我既答应了便要做到。
2: 刘大人，你果真没什么需要？
4: 确实没有。
2: 这蒋看护利用刘大人待人以诚，竟想出让他与母亲坐一日轿走一日路的主意，真是下作。这刘大人心胸宽广似海，竟不准备对皇上说，真令人钦佩。
5: 刘大人，我听闻您是因为得罪了蔡淳蔡大人才落得如此地步，可有此事啊？
4: 是否得罪了他，我刘安世并不在乎，但蔡淳的确危及我大宋国籍，是确有此事。我作为谏官必须直言以谏，得不得罪谁不是我该考虑的。
5: 刘大人，你想必也有些后悔吧？我是说得罪蔡淳蔡大人这件事。
4: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5: 哪怕是给您引来杀身之祸。
4: 那又何妨，人固有一死，我刘安世并非苟且之人，谏官总需有人去做，我既做了谏官就要负起责任，生死的事情早已忘记了。
5: 刘大人说得好，素闻刘大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今日得见果真如此。我今日若杀了此人，必会遗臭万年，即便蔡大人赐我名声，也只是虚名而已啊。
4: 过奖了，我也曾犹豫过。
5: 哦，刘大人也曾犹豫过？
4: 当年我知道自己要去做谏官了，也十分犹豫，我担心母亲会因为我而受牵连，但是我母亲深明大义，最终说服了我，只叹忠孝难两全呢。
6: 娘，孩儿不孝，倘若下世有幸正是娘的孩子，必会尽心尽力孝顺娘，以弥补这时对您的亏欠。
7: 世儿，你如今成了至诚至信之人，娘就是吃点苦也觉得是甜的。
5: 老夫人说的极是。刘大人，在下的使命已完成了，这就要回京复命去了。
4: 好，还不知道你如何称呼呢？
5: 在下敖峰。刘大人告辞了，相信刘大人您很快就会安定下来的。
3: 你何时下手啊？
5: 蒋兄弟跟我来，我有重要的事想跟你说一说。
3: 有何事要到这么隐蔽的地方说？
5: 蒋兄弟，你看这样的树要多久能砍倒呢？
3: 若是我砍，一炷香的功夫准能砍断。
5: 那恐怕太长了，我看恐怕可以更快。
0: 敖峰先是用双臂丈量了一下大树的尺寸。 再退后几步，运气发力，只见树叶飘落，震动。啊！
5: 蒋兄弟，像我这样的人，刀和暗器都没有意义，有两只手就足够了。你看这树干与你的肚子比，哪个比较结实呢？
8: 我看咱们还是早些回去吧。
0: 大树倒在了蒋神的面前。
5: 今后，请你对刘大人和刘老夫人好些。否则，小心你的性命。我若听着刘大人有恙，下次再见到我时，定要使你像这树干一样化为两段。
8: 好汉饶命，小神照做就是了，照做就是了。您慢走。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你看他怎么走开一下，脸色都发青了，而且还弄得满头大汗的。
8: 请刘大人和老夫人上轿。
0: 蔡淳府上。
11: 蔡大人，我程父有的是钱，可就是想尝尝这做官的滋味。您说捐多少银子可以，我就捐多少。
12: 程父啊，其实做官也没什么意思，很累的。再说，就算你想捐个官，也要有机会呀。最近恐怕，

0: 江湖人就是靠不住，刘安世竟然还活着。程父，你的机会来了。
1: 刘安世曾经的看护李生和同僚在小酒馆用餐饮酒。
2: 你猜怎样？最近有什么新鲜事？
3: 听说和我住在一条街的奸商程父要做官了。
0: 这我知道。
3: 你也知道，看来确有此事。天道不公啊，刘安世刘大人这么好的人遭到贬谪，而这城中有名的奸商程父却可以做官了。
4: 别乱说，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能坐上官吗？我听说这个程父之所以做了官，是应下了蔡大人去杀刘安世。
3: 蔡大人是指蔡淳吗？
4: 嘘，若是被他的耳目听见了，咱们就有罪受了。
5: 李生想起当日刘安世与他的救命之恩，决心去阻止程父。他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作为路上的盘缠，第二天就动身了。
1: 这边程父也上路了。
6: 天助我也，做了官便变本加厉的把捐官的钱从那帮老百姓身上搜刮回来。
7: 老师的资治通鉴果然是奇书啊，将来必闻名天下。
8: 老爷，梅州太守的家仆送了封信来。
7: 好。
6: 刘大人，素闻您与蔡大人交恶，我最近偶然得知蔡大人派了一人前去刺杀你，特写此信紧急告知，望刘大人有所准备，尽早去权宜之地暂避一时。
7: 该来的总会来，躲躲藏藏又有何用？也不是大丈夫的行径，倒是不要害了梅州太守，尽早把这封信烧了吧。
6: 好酒。
1: 程父此时正在旅店喝酒吃肉。
6: 出来这么久可到梅州了，待我养好精神，明日便提刀去杀了刘安世。
3: 今天就在这里落脚吧，也不知道程父在哪里，一路上都没有碰到他，不会是错过了吧？可是前往梅州的路，这条最紧，莫非程父还舍近求远不成？
1: 李生注意到马圈里有一匹马非常霸道，一会儿顶左边的马，一会儿顶右边的马。
3: 这马好生霸道。这是程父的马，没错，他的人和他的马都这么令人生厌，程父必在里面。老板，请问您这里有位客人叫程父的，住在哪间客房？
6: 明天我就要用这把宝刀断了刘安世的性命。
3: 这程父出来杀人，还住在天字号房。
1: 听到敲门声，程父赶紧把刀藏到被子下面，然后过去开门。
6: 李看护，你怎么会来这里？有什么事儿吗？
3: 程父，好久不见了，请老街坊进去坐坐吧。
6: 李看护来这里有公事？
3: 并非有公事，是为了私事，并且一定要请程大哥帮帮忙。
6: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刺杀刘安世？
3: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6: 原来如此，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他搞黄了，干脆一了百了，把他也杀了。这下可就两条人命了，我与这二人都无恩怨，就算杀了刘安世是为了做官，可李生与我无怨无仇。我
2: 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去刺杀刘大人。我好歹是个看护，程大哥未必是我的对手吧。
6: 你说的对，我不是你的对手，但这个官我做定了，对不住了李生。
1: 程父轻手轻脚地挪步到床上的被子下面，想要过去取刀。
2: 程大哥，你一个人还吃得如此丰盛啊？
6: 人不能亏待了自己，当然要吃好喝好。
2: 程大哥，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6: 我突然感到不太舒服。
2: 外面怎么刮起风来了？
6: 趁你不注意我要尽快拿到刀，然后再伺机对你下手。
2: 程大哥，其实原来我也像你一样，觉得人不能亏待自己。但我在与刘大人相处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想法是真的错了。刘大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1: 手持长刀的程父正一步步逼近着李生。快到李生身边时，程父竟然口吐鲜血，他暴毙了。
2: 果然是把好刀，害人者终害己。既无风也无雨了，真是奇事，上天自有公道。刘大人，好运。
9: 正。
1: 李生放心地离去了。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蔡淳又打起了坏主意，这次他找来了说客陈征。
11: 陈征啊，这回我不得不派你去了，你可不要再让老夫失望了，知道吗？
6: 我明白了，大人。
8: 大人，您贬谪在路上走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艰险的地方，怎么身体还这么好呢？
7: 这一切全都是因为程的功劳。
12: 刘大人，刘大人别来无恙啊。
7: 哦，这不是朝中赫赫有名的说客吗？
12: 刘大人过奖了，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朝中大势已定，刘大人何必苦苦坚持呢？我看您还是把这封信给写了吧。
8: 你觉得刘大人会同意这位陈大人刚才所说的吗？
13: 咱们刘大人最看重的便是程，绝不会是那种可以因为钱财而一致之人。
8: 看看这位陈大人如何收场吧。
1: 几个家丁在旁边偷听。
12: 难道刘大人就不为你的子孙后代想想？
14: 我这才是真正的为子孙后代着想，我给我的子孙做了一个诚信的榜样，比你说的这些钱财官位更加重要。诚信是我最重要的财富，你费尽唇机的劝我，我也是不会改变的。 我一生以诚为本，只有这样才可以到九泉之下见我的恩师司马光和我的父亲，也对得起我的母亲。
12: 刘大人，既然如此，在下就告辞了。
14: 恕不远送。
8: 陈大人，请您随我出府。
14: 你虽是我的家丁，但凡事做人便应光明正大，一诚一忠。偷听这样的事，以后就不要再做了，知道了吗？
8: 小人谨遵大人教诲。
1: 这一天，陈征回来见蔡淳，
11: 把信拿来。
12: 大人，我让您失望了。
11: 失望？怎么，刘安世没有写信吗？没用的东西，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1: 蔡淳吐血倒地。

0: 有本早奏，无事退朝。
1: 朕身为一国之君，想听真话竟如此之难，个个都怕我怪罪于他。想想只有那刘安世敢直言以谏，说起来他也在外多年了。传旨命刘安世回朝廷任职。
0: 嗯，是。
1: 不久蔡淳大病一场，一命呜呼了。刘安世正值中两，一生以成为本，几番化险为夷，后来福禄康宁，家道昌盛，一直活到78岁，未曾一日生病，以福寿而善终，被后世传颂。
2: 这一天，几个女真族人途经刘安世之墓。
3: 你们看，这雪花都避开他的坟墓，把这坟挖开。
4: 遵命。
2: 棺木打开，墓中的刘安世面目如生。
3: 真是奇人，快盖棺埋葬好。
4: 遵命。
1: 信与诚已被刘安世用他一生的言行深深刻在了人们的心中，并会世世代代留在那里。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

0: 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0: 好嘞。
4: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敬孝德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喉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哎，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哎，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注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注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清规药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70%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0.3%啊。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 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贝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 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颗，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颗，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颗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 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九块九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它有技术加持它也高。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零下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30%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23%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1%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50°C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 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盒金标的。因为黄盒

到最底，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供应一小批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以厂家直补价9.9一只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你可以少买，但不能多买，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熊胆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胆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2支，早晚各2支就4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2只或者3至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5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系统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

0: 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黄盒金标的。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1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盒金标啊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1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的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
0: 嗯，
3: 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
0: 嗯，
3: 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0: 嗯，
3: 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段话，说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就是眼睛啊，有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这个胃病。
0: 嗯，
3: 怕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 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的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星兰粉呐、啊，
0: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0: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0: 是吧？
3: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这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感觉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
0: 嗯，
3: 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0: 嗯，
3: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0: 嗯，
3: 还有就是这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烦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0: 嗯，
3: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0: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这个金胸胆是吧？嗯，
3: 是。
0: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它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它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哎，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一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3: 是，
0: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支啊，还是吃两支啊？
3: 哎呀，高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每天吃一支，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支。
0: 哦，
3: 我这舍不得真正的吃多了。
0: 你看看，你的原价买的这个一支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吃一支，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支晚一支，病重的呢早两支晚两支。你要说吃一支，原价199一支，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支。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它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3: 嗯嗯，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抢名，给我报名额吧。
0: 每天呢是给20个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

0: 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你好，
1: 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1: 您说说吧。
2: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10多年了。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啊。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那小字儿瞅不清了就。什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这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这个尿吧要磨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哭胆有胆结石的情况。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苦胆给切除了。把这胆囊。哎呦，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是想让您帮帮我，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1: 也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熊胆是吧？
2: 哎，对了，
1: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熊胆，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国标呢大于等于 23%， 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2: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你说的挺

0: 没，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1: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一只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一只就9.9块，啊，一大盒是10只，那么这个呢，每人是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0: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1: 对呀，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0: 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胆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的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啊？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1: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本次大家直补价9.9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你得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1: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啊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胆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光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胆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1: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 还有

0: 大类186种治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那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那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贝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毒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8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0: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1: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0: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1: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0: 对。
3: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高老师？
0: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你报名。如果说你那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高老师
0: 啊，
3: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0: 哦，用了40天了，
3: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0: 是吧？
3: 啊，
0: 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3: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0: 嗯。
3: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哎呀，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还有完了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个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0: 嗯。
3: 啊，人家呢？

0: 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一星期左右、十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呀、啊、二十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1: 嗯。
0: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1: 嗯，
0: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1: 嗯。
0: 啊。哎，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1: 嗯，
0: 但就是好一阵儿歹一阵儿了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1: 嗯，
0: 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四十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1: 嗯，
0: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1: 是吧？嗯
0: 啊，你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啊，也不那么肿了、
1: 嗯、哦
0: 啊，就是就感觉那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1: 嗯，
0: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知道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1: 嗯
0: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1: 嗯、
0: 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啊。
1: 嗯，
0: 还有自从用上点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1: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
0: 哦、
1: 咱远的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的癌症，因为体内呢、
0: 嗯、
1: 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它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0: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像我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二十个名额、
1: 嗯、
0: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二十盒的药量。
1: 对，
0: 我这打草原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
1: 名额呀？你也别太着急，
0: 照顾一下。
1: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
0: 嗯，
1: 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二十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二十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一支，差了很多呀。这二十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二十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厂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0: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 再见了啊。
0: 行行行，好，谢谢年糕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 为您深度解

0: 以及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说提到熊胆粉呢，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那可不是一般的药材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药材之首啊。的确啊，自古以来啊，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疗效成为了四大名贵动物药材，而熊胆呢位居榜首。你看熊胆一直号称是啊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句话是有原因的啊。这自古以来啊，熊胆粉就擅长治疗重病大病。熊胆粉有好几个身份，比如说第一个，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在治疗各种眼疾眼病中退翳明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可以这么讲，在所有眼科药物中，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的效果是顶尖的，而且治疗眼病的范围广，什么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等等，都能用熊胆粉，而且外用内服都可以。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救命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得脑梗，难道古代人不得吗？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了，当时可没有今天的速效救心丸，那遇到了脑梗了，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呢是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1798年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可能会问了，那清朝以前遇到心梗遇到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药啊？当时只有一个，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它里面主要有熊胆、蟾酥、冰片、麝香等等，用于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等急性心脏病，还有一些脑血管病。这个方子非常好啊，后来这些好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抢注了一个药名叫日本救心丹。那么抢注这个药名之后，在全世界销售，挣了很多钱。但是呢，它里面用的熊胆粉这个原料从哪找啊？开始从我国大量进口熊胆粉，导致熊胆粉的价格暴涨。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讲几句了。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把咱们的好药方偷走了很多呀，已经把《伤寒杂病论》还有《清规药略》方中210个古方的专利抢注了，抢先申请，把全球70%的中药专利人家都拿下了，可我国这边啊，只占了0.3%。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拿到日本市场价格飙升，那名贵的药材呢到了日本市场那价格更是暴涨。所以日本呢它叫什么，叫汉方药，凭借着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而且不断的抬高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为什么抬高啊？抬高之后就想让你们买不起，都得运到我这儿来。所以这个熊胆粉呢这个价格一路涨。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这些成分，能破坏细菌细胞膜，也就是核糖外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它对革兰氏阳性菌、 肠道致病菌。

以及疱疹病毒等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哎，所以叫做天然抗生素啊。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胆结石呢，就是一种在胆囊中高被析出结晶的浓缩的胆固醇，硬得跟石头一样，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但是熊胆粉中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降血脂的效果好，所以许多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特别愿意用它，包括高血糖的人也愿意用它。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愿意用熊胆粉呢？这就是它第五个身份，它能降血糖，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对抗甜味的东西糖非常好啊。因为苦味的东西呢，它能对抗甜味的糖，就连你吃苦瓜都能降血糖，你更何况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苦寒的，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能去修复胰岛杯的细胞。那么熊胆粉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能够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中都有过熊胆粉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我给大家讲的只是一小部分。据统计啊，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添加了熊胆粉，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只要你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为什么呀？因为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没有它好多方子就没用了。正是因为熊胆稀缺呀，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有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平时呢，它的价格也是极高，你看一盒啊，国药准字号正宗黄盒金标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零售价1990元，不到2000元。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时间断货，上一次呢特为新老用户推出了大型帮扶补贴，药价9.9元一支，吃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活动。那截止到现在呀，活动早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每天呢都有大量听友打来电话啊，要求厂家继续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还有的朋友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买少了，一用有效果了，但是原价太高，希望还能9.9元一支。还有的说，老师啊，上次活动我没参加上，别人拿到了啊，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金熊胆，他们9.9元一支就拿到了，我没拿到，我也想参加。哎呀，这个呼声十分强烈，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总部啊，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不多呀，只能是以解燃眉之急，所以每天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现在厂家直补价9.9元发售，每人最多限购1个周期药量，每天只给
20个名额，这个多一个没有啊，大家得抓紧时间。可能老师我讲到这儿啊，有的家人就问了，说高老师啊，为什么现在呢咱们要抵制这个虚高药价呀？那就说到这个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药价过去很高，现在呢好多药在降价。其实我国呢从2000年开始啊，就开始治理药价虚高的问题了。啊，先后出台了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但都没能彻底解决问题。这药价虚高呢，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你看近年来啊，我国调整了，降低了几千种药品的价格了，这一举措呀让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那为什么咱们要抵制虚高药价呢？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啊，就是要减轻百姓用药负担。这个虚高药价呢直接导致患者，尤其是慢性病患者和低收入人群呢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朋友就跟我讲，哎呀，说老师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水太深啊！我在市面上看，就光天然熊胆粉不同厂家那不同的价格差距也挺大。同样叫熊胆粉，有的商家喊50块钱一颗，有的说我得5000块钱一颗，到底差在哪里？其实不是商家乱开价，而是价格背后它藏着原料工艺品质的三重逻辑。今天咱们呢就掰开了揉碎了把这些逻辑讲透，帮您搞懂熊胆粉多少钱一颗是真实定价的原则，下次买的时候就不踩坑，不花冤枉钱了。那么原料来源它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啊，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的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以呢正规渠道买熊胆粉一定是国家允许饲养的，所以咱们要买正规渠道的熊胆粉。这个养殖一只黑熊的成本是多少钱呢？并不低。你看要给这个熊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了应激导致的胆汁质量下降，所以你得有场地。无论是东北啊俄罗斯还是咱们云南的熊场，一般都在原始森林旁边养熊，它要喂养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者鸡蛋啊。你要到了咱们云南，它是自然放养的，那更好啊。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草木精，有的吃蜂蜜，有的到河里捕鱼，还得定期做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产量。你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元左右，一只成年熊每年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是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浓缩完才能出1斤啊，就是把它晒干了，重量要减少2/3。所以光原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大约是70元以上，这只是原料的基础成本，还没算加工运输的费用。那些喊哎呀我卖50元一克的熊胆粉原料成本都不够，你想想它怎么可能是好熊胆呀？要么粗加工偷工减料，要么是劣质原料冒充。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认准金熊胆，因为劣质的原料熊胆它有添加杂质，颜色就不可能是金色的了。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叫墨胆，黑中带一点绿边的叫菜花胆，往往它们这个劣质的颜色上它变不成金熊胆。总之呢，不是金色的熊胆它就有可能是劣质的，你光图便宜了不行。有的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买的熊胆粉便宜啊，一只呢比9.9块还低，但是呢它不是金色的，那可能就是添加了一些杂质，那就不合适了。
所以说我们要买啊正宗云南产的金熊胆。在中药大辞典中是有记载的，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胆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的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是一次性取胆，虽然获得更多胆汁，但把这个熊都杀了，它就不符合可持续性，现在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方式，用无管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引流管，取胆时轻轻挤压引流胆汁，取完后把管再塞回去，这个熊啊不会感到痛苦，也能持续的产生胆汁。但是这个技术成本高啊，需要专业的团队操作，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这个原料价格它有技术加持，它也高。金熊胆为什么苦中带丝回甜啊，它没有杂质啊，所以它价格就要贵，它这个加工工艺好。而精致的熊胆粉是要经过三道提纯关的，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脂肪都得去掉。第二步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熊胆中的熊缺氧胆酸的成分，这是熊胆粉的核心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要在零下40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就这一套工艺设备下来非常昂贵，不仅提高了有效成分的浓度，精细粉就比粗粉要高 30% 的精细度，保证了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所以呢它加工成本就高啊，所以它这个熊胆粉的价格就高呀，因为有全套的精致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锚点，你买这个熊胆粉一定是买品质的，不要买那个保健品呢或者食品类的，因为只有药品类的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能治病。所以根据国家的标准，熊胆粉要符合国标 T40872-2021 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你要达到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就是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个含量要达到30%以上，像咱们厂家高达 46.7% 的就是黄河金标的熊胆粉，这个品质是最好的。我再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23%的熊胆粉每克大约能卖到500元，含量30%的每克是1000元，含量高达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因为每提高1%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更加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在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高，还要更加严格的加工工艺，冷冻干燥，冷冻干燥控制温度要达到零下50度啊，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说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反映在价格上，因此在买熊胆粉时呢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啊。目前市面上熊胆粉它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啊肯定达不到呢黄河金标的。因为黄河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首先看那个熊胆粉的外包装的颜色，黄河金标的这个含量要高，品质要好。那么了解了以上这些，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药价
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呢，特别公

的疗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看这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胸丹粉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吃的金胸丹粉，有的怕花钱不敢多用，这个用量不达标的家人们，这次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服用了。咱们说轻度患者用熊丹粉早晚要各一支，有的人为了节省开支，每天就吃一支，这个量是不够的。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有的人病挺重，但是一天也不敢呢，早晚各两支，早晚各两支就四支啊，有的呢吃不到，所以这个病呢就治得慢。那么你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丹粉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就可以了。以前不舍得吃的，只吃一只的，现在变成9.9块的低价了，完全咱们能吃两只或者3至4只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只的低价，咱们用量一足啊，治病效果自然就非常快了。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另外，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一体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呢能够清毒解毒排毒，而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什么叫清毒啊？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外界污染环境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解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复杂成分啊，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上百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通常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物质啊，以奇特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危险，获得再生。这就是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啊。这几天呢，咱们场外呢不光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多，已经拿到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电话报喜的也特别多啊。有的患者是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用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之后啊，有的说没几天我就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小便频多、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系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有的已经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啊。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啊。真的啊，咱们这个好熊胆就是不一样，只要你把量用足了，那治病的效果呀非常好。为什么它能达到5年保质期？就是我刚才讲的低温真空的工艺，加上工艺设备先进，所以这是正宗的云南的金熊胆，国药准字号的好熊胆，优质的质量才能造就啊好疗效的药。买这个熊胆呢，尽管说水参啊，各种熊胆都有，咱们现在市面上呢，什么红盒的、蓝盒的、绿盒的、黑盒的、紫盒的都有，但是一定别忘了黄盒金标的，它就代表了熊胆粉中的这个金字塔的尖儿，它呢含量是极高的。所以买咱们就买正宗的金熊胆，用咱们就用
黄河金标。

0: 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熊胆粉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给的不多。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好熊胆的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本次厂家直补价只卖9.9一只，每天限购20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那好，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咱那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
0: 对，咱们这次呢，厂家本着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补价9.9一支，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明白吧？
3: 哦，你看我啊是咱这个黄河金标啊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我已经啊用了一个月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效果不错。
0: 嗯，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好，你说一说你的情况。
3: 我最近听说话现在嗓子不清亮。
0: 嗯，
3: 我年轻时候啊是气管炎哮喘。
0: 嗯，
3: 哎，那时候啊因为感冒，后来治得不及时，就落这个毛病了。
0: 嗯，
3: 痰多，一说话吧呼噜呼噜的，尤其是冬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就不敢出门了。包括后来也就是人家炒的有油烟味儿吧。
0: 嗯，
3: 我也是又流鼻涕又打嚏嗽，嗓子还呼噜呼噜响。
0: 嗯，
3: 痰多，这是一个毛病。这些年了啊，可以这么说，什么祛痰的、止咳的、消炎的药，吃的可以说没一车也差不多了。
0: 嗯，
3: 但是啊，这气管一直就不好，而且总感觉吧，这心里憋得慌。
0: 嗯，
3: 平常不了，你看，在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呀、啊，要跟你说这么点话，受不了，就呼呼拉风箱了。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有这白内障、青光眼。
0: 嗯。
3: 就是眼睛啊，一发硬，看东西吧，就感觉跟那彩圈似的。
0: 嗯。
3: 而且眼压高，盯着胀的脑子疼，再加上这些年啊，吃这些药吃的吧。自己也是不小心吧，肠胃不好，有一个胃病。
0: 嗯，
3: 怕酸怕硬，稍微吃的不对付了就是反酸胀得慌。你说不吃药吧，这些病控制不住。
0: 嗯，
3: 吃药吧，胃难受，胃病控制不住。
0: 对，
3: 所以说原来就是按照葫芦起了瓢，天天如此。但是啊，偶然听到您的讲座啊，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呐、啊，
0: 嗯，
3: 哎，对这些慢病啊效果特别好，当时啊就是抱着试看的心理，用上了，
0: 嗯，
3: 这你看时间不长，一个月，我感觉效果比我之前吃药都好，
0: 是吧？
3: 就是你看，虽然说话这嗓子还是噼噼啦啦的吧，但是。嗯

0: 肯定底气足了，说话说了一会儿啊，也没咳也没喘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眼睛啊，感觉看东西吧，清楚了，滑快了。
1: 嗯，
0: 这眼睛不胀了，感觉看视力吧，明显的视力提升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一天你看。这不到春节了吗？这吃的肉也多点什么的，哎，也没感觉胃里什么难受啊、反酸啊、胀得慌。所以说，我说你看高老师，这时间不长，一个月，感觉效还挺明显的。
1: 嗯。
0: 所以这次有活动啊，无论如何，我就抢个名额，我就多备点儿。
1: 嗯，还想继续用咱们这个金熊胆是吧？嗯，
0: 是。
1: 说到这儿呢。就是今天我在节目中给大家讲了这个熊胆的几大身份啊，这个熊胆粉的功效啊非常之多，其中最佳著名的几个身份，一个就是啊，它是眼病治疗的天然药药，就治疗各类眼病，熊胆特别好，明目去翳，康复很多眼病，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呐、黄斑区变性啊。啊，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吧，他治疗这个眼病特别好，这第一个。第二个身份呢，他叫做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啊，就是能够杀菌消炎呢、破坏这个细菌的细胞膜，抑制病原体的增生，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菌，包括呢一些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都有很好的好处。尤其呢对这个呼吸系统咳咔咳嗽的咳痰的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系统肺心病它都有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再一个呢它是黑熊的胆是属于消化系统。所以它对咱们这个消化系统有个大大的改善。什么慢性胃炎慢性肠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溃疡性胃炎还有什么各类肠炎。啊，消化不良的、腹胀的、腹泻的，啊，肠道菌群不平衡，因此说呀，它这个功效本身就齐全，它就适合你，而且还能帮着你清毒、解毒、排毒，把咱们吃的化学药中的毒，把咱们食物中的一些呢，这个添加剂，啊，什么农药残留都得排出去，所以咱们就见到健康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呢，咱们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0: 是
1: 这个量呢？你是怎么吃的？是每天吃一只啊，还是吃两只啊？
0: 哎呀，高老师啊，
1: 嗯，
0: 我是每天吃一只，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没活动，我是原价买的，199一只。
1: 哦，
0: 我这舍不得真的吃多了。
1: 你看看，你的原价买的这个一只呢，咱们呢就花不少钱，所以说咱们呢就不敢吃太多。你这才吃一只。这一个月就这么好，正常量呢？我们说病轻的还得早一只晚一只，病重的呢早两只晚两只。你要说吃一只，原价199一只，那么今天你参加活动，咱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抵制虚高药价，我们现在是9.9一只。那你这一天呢，别说吃两只了，你就吃四只，按照原价你也花不了那么些钱，所以这次呢是个机会，把这个量呢。给他吃足了，那治疗效果呢会更好啊。
0: 那我听您的，那高老师，我这赶紧给我报名额吧。
1: 每天呢是给20名额，咱们得自己打厂牌电话报名啊，你自己现在赶紧去排队报名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这 今天跟您通话呢，非常激动。
1: 嗯，
3: 哎呦，我跟您通话挺不容易，请让您帮我看看我这病，用你们这个金秀丹粉好不好使，能不能用，怎么用法啊？
1: 嗯，您说说吧。
3: 哎，我是什么病呢，高老师？我这病也是糖尿病，有个十来年了。
1: 嗯，
3: 哎，血糖高，一直就是吃降糖药，哎，一直就吃降糖药降糖。后来，血糖也平稳，哎，后来还是出现并发症了啊。
1: 嗯，
3: 主要是什么情况？眼睛刚开始看东西吧不清楚了，你就看东西模模糊糊，你看那手机上小字儿瞅不清了就。
1: 嗯，
3: 哦，什么要看电视近的还行，哎，就是。看那小东西就不行了啊，还有呢，就是后来出现那个小便吧次数多，而且这个尿的吧尿出来那个尿吧要磨唧唧的啊，就哎呦，后来排完尿之后吧，哎，老感觉这排不净，而且就是出现什么情况呢，感觉就是浑身乏力，浑身没劲，腰酸腿软啊。
1: 嗯，
3: 怎么说呢？之前呢，我这裤胆有胆结石的情况。
1: 嗯，
3: 谁知道这个病，后来还说让我做手术，把这个裤胆给切除了。
1: 嗯，
3: 啊，把这胆囊。
1: 嗯，
3: 哎，我这一直手术这没做过，可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啊。真疼啊，那家伙。
1: 嗯，
3: 哦，这些个病嘛，反正折磨的我现在也吧，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说实话，今天跟您通话呢，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还有没有好办法，用你们这个好不好使，怎么用法啊？
1: 嗯，也是说你还没有用过咱们的金胸胆是吧？
3: 哎，对了，
1: 首先呢，咱先不说金胸胆。啊，就是普通的熊胆呢，它都有利胆排石的作用。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治疗胆结石有体外碎石，有超声波碎石的方法，那古代没有啊。古代用什么治疗胆囊的问题啊？一个胆囊炎，一个胆结石，都是用熊胆呀。胆结石是什么呀？就在胆囊中啊，大量的凝固的胆固醇析出，就是浓度超标了，就是它结晶了。大量的胆固醇呢就变成跟石头一样硬了，排不出去了，堵塞胆管了，所以咱的消化也不行了，就疼了啊。
3: 嗯，
1: 那么时间久了呢还能造成胆囊发炎，那如果你轻易的把胆囊摘了，那以后咱吃饭就是问题了，你靠啥消化呀？因为胆汁啊是给消化的呀，而且一旦摘了胆囊伴随的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所以咱们呢能够啊用药物治疗，咱就别把它直接摘除了，对不对呀？
3: 嗯，对。
1: 那么熊胆粉呢，它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尤其它能杀菌消炎，治疗这个胆囊炎，里面有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等成分，轻松溶解这个胆结石，对胆道起到排石通畅的作用，化解血液中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它直接能分解，它还能降血脂降血压，它还能降血糖，因为它是苦的嘛，啊，熊胆是苦的，苦的能对抗甜的，它能修复胰岛，所以这个药可了不得。再加上咱们今天用的呢，它还不是普通的熊胆，刚才我说的普通熊胆都有这个作用，咱们是云南正宗的云胆，就是金色的云南的熊胆，它的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国标呢大于等于23%，就符合标准了，明白了吧？
3: 哎，明白了，高老师。哎呦，您说的挺明白。那要可以的话说，你们现在不是正在搞这个优惠吗？现在怎么搞的呀？现在
1: 咱们为了抵制药价虚高，就是让优质的好熊胆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所以咱们从源头发货，把中间的环节去掉了，不再什么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咱不这样了，直接厂家补贴发货。所以原价呢，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一支就9.9元，啊，一大盒是10支。那么这个呢，每人是

0: 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你可以少买，但是不能多买，每天给了20个名额啊。
1: 行行行，哎呦，就是名额太少了呀，就是怕手慢了就抢不到这名额啊。
0: 对
1: 呀、
0: 啊，这个得抓紧时间。那咱们呢就不多讲了，您去打场外电话，你去先占名额吧，好吧？
1: 好的，高老师，那我先去打场外电话去，谢谢你了啊，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跟您说，上回吧是一个朋友介绍我的，我给我父亲买的，没多买啊，先少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也快用完了。我听说现在这个为了减轻广大患者的那个经济压力。让没有用过的那个金熊奶的家人们来验证它疗效。那我爸的用过了，那本次活动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按这样呢？每天限20个名额，也打进电话也是不是也能享受这个待遇啊？
0: 说到这儿，我再解释一遍。这次呢，为了抵制虚高药价，把价格打到最低，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奶。本次大家直补价9.9一支，是新老用户都能参加。也就是说呢，用过的没用过的，只要每天是打通场外电话前20名，咱们都给一次机会，都能用9.9一支来拿走这个药，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因为我这几天吧其实挺忙，因为我爸现在见好了哈，我就这事儿也挺多的，所以说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给我爸买了以后，他问我，他说又有活动了，我所以他说了吧，我也没太听仔细，我才这样问您。我说高老师，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跟您说说我爸的情况，您可以知道知道，趁着这次活动啊，我再给他参加上活动，看以后注意哪些，好吧？
0: 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吧。
3: 要说吧，我爸挺不容易，你看我妈去世早，我爸这不是也是拉着我们姊妹几个，也没有给我们找后妈。可是他那个血压高吧，一直这么多年了，没想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到最后了脑血栓以后就没用那个金熊胆。之前我跟您说都走不了路，那时候都我们姊妹几个就得轮着伺候他。但是你说老人老了得了这病了，谁也愿让他好起来啊，谁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实话实说，当时买这个时候高老师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情，哎，但是真不一样，高老师。怎么说不一样啊？自从用上金熊奶粉以后哈、哎，他这个血压哈、首先不像过去能高到200多才得了脑血栓。他这用完以后一点点下来了，你看现在这不两个疗程马上快用完了哈，高压就是在130到140之间，低压就是80到90之间，再也没有高过。所以说这回我们就心里就放心了，不管血压稳了，血脂也上医院也查过一次，也下来了，血糖现在也正常了，餐前就是说没超过6，餐后没超过8。要不我说这么多年花那钱花老了，但是那钱花了没见什么效果。但这个金熊奶粉，它也不是降压药，也不是降糖药。哎，高老师，你说怪不怪？自从用了以后啊，血压血糖一稳了以后，现在说话哈、比以前也能连上句儿了。现在拄着拐现在都能走了，现在得拄着拐走啊，咱得说实话，这不能说瞎话啊。
0: 这个熊胆粉呢它可不简单呀。它在古代呢就是单方治病，单方就能入药，就一个药，就这一个熊胆粉它自成一方啊，它就能治疗很多的重病大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然熊胆粉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含有5大类186种致病的活性成分。啊，你比如说啊，它为什么能降压，能降脂，能降糖，它呢本身是苦寒的，所以它有大量的天然苦素啊，还有呢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首先它们能够溶解什么呀，血中大量的胆固醇，能够让那个血脂下降。另外呢它们能化糖，就分解这个糖毒，还能修复胰岛杯的细胞，它还能对血管壁 有一个修复作用，软化血。

0: 血管，所以当血管不痉挛，压力就减小了。当我们的血脂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在下降，我们的血脂就下来了。当我们的血糖分解了，我们这个糖度就少了，而且胰岛细胞它还恢复了自我释放胰岛素的能力，它当然是咱们三高症的首选。所以三高症的患者自古以来都选择熊胆。另外这还不算完呢，它还有什么呀，高纯度的熊胆基因蛋白去修复各类细胞，像肾小球细胞、肝细胞、胆囊细胞、大脑神经细胞，还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啊，还有19种天然生物素，是维生素 B1 B2 叶酸核酸类的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尤其锌和铁的比例与血液中的生理需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容易被人吸收。对于缺铁性的贫血，对于前列腺的增生肥大，都有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
1: 嗯
0: 啊，它还有一些对眼睛好的成分，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熊胆呢，它治疗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人体八大类系统的老慢病，都能轻松治疗，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要不说怎么用上以后，当时的时候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这用的效果这么好。那就是每个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能多买，是吧？
0: 这个不能多买，因为咱们就这一批货源，所以说咱们这次就拿出来黄盒金标的熊胆粉，5年质保期的云南熊胆，以最低的价格让大家验证疗效。咱们抵制药价虚高，好的药也得让老百姓用得起。199一支的熊胆粉，现在9.9块一支，只能是限购20盒，多一盒也没有，每天只给20个名额啊。
1: 明白明白明白，要那样的话从您那儿报不了名，只能打那个电话是吗？
0: 对，打场外电话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1: 嗯，行，那我先打电话，别错过了机会，谢谢你啊。
0: 好，
1: 高老师，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我也是咱们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啊，这不是听见现在有供应一小批的金熊胆粉吗？
0: 对，
3: 还是厂家直补价9.9发售，我就想着急报名呢，你看能不能给我个名额呀。
0: 嗯，
3: 高老师，
0: 别着急别着急，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就是您这个病啊符合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可以让您报名。如果说您这个病啊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就是想囤积药，以低价囤积啊，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得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你符合咱们的情况。
0: 嗯，
3: 高老师
0: 啊，
3: 我都已经在用了，我都用了有40天了，现在。
0: 哦，用了40天了。嗯。
3: 啊啊，用的效果可好了！哎呀，我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用上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么好的药吧，可以说。
0: 是吧？
3: 啊。
0: 嗯，说说您的具体的情况吧。
3: 行行行。哎呀，高老师，我之前你看我的毛病可多了。
0: 嗯，
3: 首先你看风湿关节炎好多年了，差不多10-20年了都有。就是岁数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严重，就是这几年连这个颈椎这块也出问题了。
0: 嗯，
3: 脖子都不敢扭不敢动的，还免疫力也低。哎，有点风啊，就是吹点小风我这边就流鼻涕就感冒。
0: 嗯，
3: 还有完什么流行这个感冒啊，那感病毒感冒什么感冒啊，别人没感染上我就感染上了。
0: 嗯
3: 啊，人家那一感冒一感冒，你看吃点药啊，有的不吃药啊，有个1星期左右10天左右都能好，我这不行。哎呀，没个半个月呀、啊、20多天呐、啊、都好不利索。
0: 嗯
3: 啊，最主要就是这个关节炎，这个颈椎病这块真是太要命了，这太受罪了，这个地方啊。
0: 嗯，
3: 走路也不敢走的，脖子又不敢扭的，头都是昏沉沉的整天。
0: 嗯
3: 啊，哎，这些年因为治这些病也没少花钱吧，可以说大小医院也没少跑的。 哎呀，各种偏方，什么针灸、按摩啊，什么热敷、电疗，我都做过。
0: 嗯。
3: 但就是好一阵儿打一阵儿的啊，就不出根儿，还越来越严重，
0: 嗯、
3: 这岁数越大越严重，我都觉得我都快成残废了，都那种感觉。
0: 嗯。
3: 啊，但是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它这个金熊胆粉，你看这才40来天。哎呀，我感觉现在全身都是轻松的。
0: 嗯，
3: 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过，真是有那种无病一身轻的感觉了。
0: 是吧？嗯。
3: 啊，您看，首先吧，就这个关节炎这块，膝盖这块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肿了。
0: 嗯、哦。
3: 啊，就是就感觉那关节跟上油了似的那种，灵活了。
0: 嗯。
3: 打弯都灵活了，也能使上劲儿了。
0: 嗯，
3: 最主要的是你看有个风啊，有个下雨啊啥的，不像以前像天气预报一样，这个身上又酸又疼又那种不是说不出来的那种难受的感觉。
0: 嗯
3: 啊，慢慢的不见了，没那么严重了。
0: 嗯、
3: 脖子这块吧也敢扭了，也敢动了，这觉得头脑也清楚了一样，就觉得。
0: 嗯
3: 啊，这能转转脖子也灵活了，也听不见那骨头嘎嘣嘎嘣响那种响声啊。
0: 嗯，
3: 还有自从用上点这个金熊胆粉以后，也觉得这个我体质都增强了一样，身上也有精神了。你看这么多天也没感冒过，还特有精神。
0: 这个熊胆粉呢，它能够提升人的体质啊，它治疗免疫系统疾病特别好。为什么说它能治疗疑难杂症？咱远的不说，就风湿类风湿，这就属于疑难杂症，老百姓叫不死癌症。因为体内呢大量免疫复合物，风湿类风湿因子出现了。为什么熊胆一吃它这个关节轻松？首先它有抗疲劳因子，就是它能抑制住体内乳酸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排泄，它首先抗疲劳，它能恢复体力。另外呢，它能强化你的免疫系统啊，而且这个熊胆治疗风湿骨病，古代人呢不光是吃，它外抹。到今天呢，咱到药房里有一个处方药叫熊胆跌打膏，用的是什么呀？就用的熊胆，加了一些其他药材做的跌打膏，外抹都有作用。你想想他口服了是吧？就这个熊胆跌打膏，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像风湿关节炎、腰背疼痛、颈椎疼痛、跌打损伤，它都能治。加上咱们现在是吃的话更好，所以有的地方呢，你比如说有的这个身上有淤血的、有肿的，咱把这个熊胆粉啊倒出来一点点，就是抹在这个淤血的地方，拿手搓揉啊，你搓揉一会儿它吸收了，它都能起到活血化瘀、消肿作用。你再加上口服，可以内服加外用更好。所以治疗风湿也好，骨头病也好，熊胆的效果也非常好啊。
3: 嗯，对对对，是啊，怪不得呢，用的效果会这么好。高老师，我这不是听说每天就限购嘛，只有20个名额、
0: 嗯、
3: 还每人只能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
3: 我这打草案电话一直报不上名，你看能不能在你这里给我一个名额？
0: 你也别太着急，
3: 照顾一下。
0: 你看你现在呢，治疗的整体来讲呢，恢复的不错啊。
3: 嗯。
0: 大部分的症状呢也在减轻，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如果再用上这一个周期20盒药，应该说就可以停药了。你呢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呢咱们打电话呀，每天这20个名额，只要你抢上了，你能节省一大笔开支。咱们黄河金标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差了很多呀。这20盒药啊，说句实话，也就过去买一盒药的钱，差不多就能拿20盒药了，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说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参加活动，好吧？
3: 哦，那行吧，那高老师，我让我孩子也帮忙给我打电话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3: 行行行，好，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 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5: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5: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9: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0: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1: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
0: 我们邀您一起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杨淑芬老师做嘉宾主持，
3: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 杨老师您好。
4: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聊到了3到7岁的孩子该怎么样引导他们把握这个读经学习传统文化的黄金时间来学习读诵经典，而且还强调了家长跟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读经的重要性。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跟大家聊一聊家长该在这个年龄段啊，培养孩子怎么样的才艺有利于他一生的发展。
4: 是的，很多的家长呢，在这一块呢都特别的用心。那么我在过去呢，教的学生当中，也曾经做过这样的调查，就问孩子们，你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目前你学几样才艺？最多呢，我曾经有一个小朋友3年级，他跟我说他学了7样。连书法呢总共有7样。那我说你会不会累死？他说不会，我还很喜欢
2: 啊。
4: 所以他虽然的这个课业呢虽然不是很繁忙，因为低年级嘛，3年级的话还不是很繁忙，他说我还是非常喜欢学。所以母亲呢基本上呢所挣的钱都是给他学才艺的。那这是一个小女孩的特例。那么基本上呢，很多还是有学数学啊，我们所谓的奥数，
2: 对，
4: 或者说钢琴、舞蹈，那有一些呢就学外文啊，学英文这样不等。那么从我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曾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说孩子在跟我学以后，然后呢这个流动率呢很小很低，基本上呢在学了1-2年以后，很多的家长他已经意识到了学哪些最好，学哪些呢最能让孩子得到定，学哪些的这个才华呢反而会带给孩子有负面的影响。
2: 家长自己有体会了。
4: 家长呢有体会，因为他会比较。
2: 哦，
4: 那么他比较的结果呢，一般断然的不好的，或者说有负面的反作用的，他就马上停止。那么有时候也很难讲，比如说孩子他有音乐天分，那么家长呢给他学古琴、古筝，或者说学西洋的乐器，那么学钢琴、学小提琴也大有人在，
2: 对，
4: 也都学得非常的好。但是学这些专业呢，有时候不是一般家长所能负担得起学费的，
2: 学费高昂，
4: 非常的高。如果说真的要学成家，那一辈子所付出的真的是难以评估。那么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发觉孩子透过学习书法以后，他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差，就孩子特别的定。那么为什么孩子会特别的定呢？因为你看啊，我们写书法一个字要把它写得好，一定要重视它的组织、它的架构。
2: 对，
4: 那么组织跟架构要组成的得体，你一定要专心，
2: 对，
4: 你的精气神呢要灌注在那里。
2: 对，
4: 所以呢，我在指导学生书法的时候特别强调，你不要马上就写一个字，你应该把这个我给你的字卡这个字帖呢，每一个字先仔细分析一下，横笔怎么处理，怎么这个组合，竖笔怎么安排，撇捺钩它又怎么放的。所以呢，透过这里呢，我要孩子呢每一次写字要有事前的思考。所以呢，在书法上我们经常讲意在笔先，就是你的这个心里已经胸有成竹，这个字应该怎么写，自己已经了了分明了。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告诫孩子，我们写一幅作品，当他们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写作品。那作品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距离，那么每一个字的大小，它都互相呼应的。那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比例，有一个度，有一个大小。那一行跟一行当中，那就有所谓的行气。所以你在写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一定要注意其他旁边的字的大小。所以呢，由这个呢，我就要要求孩子呢，你把学习书法的这样的一个思虑啊，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你必须要拿来作为你生活当中你怎样学习你的课业，怎样用书法这样的一个学习理念用在你的数学，然后用在你的语言，用在你一天生活时间的安排。
2: 对，
4: 所以孩子呢，他在学习以后呢，通常他的功课会逐渐的提升，好，他自学的能力呢也会增强，那么渐渐的需要补习的课业呢，他就会渐渐降低，因为他有了定力，他就能思考。所以大学里头的定、静、安、虑、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于经典的诵读有概念，对大学啊，这一句话，如果你能体会一二，那么我们就了解一个人心里能定下来，他的智慧就能开，那么他就能思考种种的事情。
2: 哦，杨老师，我们把这个大学里面的这句话跟大家完整的讲一下，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听得很明白。杨老师提到的这个大学呢，就是四书五经当中的大学，
4: 是，
2: 就是知止而后有定，
4: 定而后能静，
2: 静而后能安，
4: 安而后能虑，
2: 虑而后能得。
4: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书法字帖系列教材。

0: 也就是说这个定力的培养一旦是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智慧呢就比较具有智慧，
1: 是，
0: 然后呢学业方面的事情自然能够尽心的去处理，很多的功课也能够安排的条条分明的去做，
1: 是，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在指导书法呢，我的特色不在于他写的美或者丑，
0: 哦，
1: 却在于他定力的培养，还有他对整体学习书法的整体过程，他的理解，怎样用思考，怎样呢用事半功倍的方式能取得书法能写得比较好。当然它的前提就是要先懂得驾驭毛笔，先把基本功法呢先练好，打好了基础以后，然后要把字写好就很简单，就不会说是非常困难的。
0: 哦，杨老师，那您看，以您自己的经历，您好像是从四岁开始练书法的是吧？
1: 我是从虚岁五岁开始，那么也可以说四足岁，所以呢，孩子再小一点啊，在五岁的时候，确实我们可以尝试用书法的这个教育呢，来帮助他学定。那一般来讲呢，坊间来讲很少有老师愿意教这么小的孩子，
0: 对，
1: 因为确实很难教，他可能呢一下子就把脸呢弄得乌漆抹黑，
0: 衣服都快墨汁了，
1: 对，是所以呢作为老师来讲呢，他确实必须要有很大的耐心才有办法呢驾驭这么小的小朋友。因为孩子呢他在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啊，这个孩子可能呢半个多小时四十分钟就慢慢的让他累积，那坐定了以后呢他很自然就会爱写，所以在前期当中他坐了半个小时他愿意起来走动，我们也要顺着他，也是让他下来走一走，然后再鼓励他再学习。所以孩子每一个孩子啊，我们可以说是不一样，他的才性才质都不一样。那么怎么样教育他呢？有的定不下来，他不太愿意呢规范接受你的指导，这个时候呢他要画苹果啊，画香蕉啊，画茄子，我们呢也要容许他，包容他，但是呢一定要教育到他，如果你要画茄子要画得很像茄子，不要茄子呢不像茄子又变成像苹果一样，所以在教学当中它是活泼而且多元的，所以不一定呢要把孩子呢规范的死死的，因为在教育的理念当中呢，开启他的悟性是最重要的啊，他要有悟。那么孩子呢不太好这个驾驭，家长呢也不要着急，老师呢也不要着急，慢慢的引导呢，最后孩子呢还是在你的掌握当中接受你的调教，所以这个过程呢比较辛苦，但是家长跟孩子呢一定要明白学习是有过程的，才子呢不同，我们一定要有耐心等待孩子呢接受我们的调教，千万别急。
0: 这个过程如果我们做得好了，那以后的孩子成长我们就省心了，是吧，老师？
1: 当然很省心。
0: 对，
1: 你比如说他数学呢不好，但是你透过这样的学习以后，你鼓励他怎么去思考，你比如说孩子他数学为什么才考七十分，一大题全错，原来呢他是理解度不够，他对这个整个题目呢他不理解，
0: 对，
1: 那么在不理解当中呢，我们要教育孩子的是怎样把事情先都理解完以后我们再下手来做，那么学习书法呢也是这样，你先把这个字呢都看透了，他横笔呢大概怎么写，他的竖笔呢一定要很直，那么他的长横呢一定要有拱起来，那么你把握这个要领，我们做老师的告诉他以后叫他怎样把握要领，我们再写，那么在写的过程当中不要对自己的要求的很高，一定要像杨老师一样写的这么好，不可能的，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每一笔都是他最好的。比如说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是他不会，而是他对这个道理不懂，尤其是数学理科他都是 需要去推理的。
0: 嗯，
1: 那么你要解一题数学，首先你一定要懂他在问你是什么。
0: 对，
1: 那么你懂了以后，你自然而然你就能思考，你就能解出来。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学习，他学习有障碍，我们一定要想到他的障碍的源头在哪里。那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如果你能懂得，你能明白，你能掌握每一个孩子他的才智不同，当他只有80分的底蕴，你硬要他100，那他会很痛苦。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呢，他的这个奋斗

0: 的期间呢还有这么长啊，就是有20分当中，那么我们千万不要一口气就把它定在很高的地位，让他学得非常的痛苦，然后最后呢导致他不爱学习，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家长在帮助孩子选择一项才艺去学习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情况下是我们家长认为，哦，我愿意让孩子学钢琴，学钢琴这个职业我认为很有前途，或者是学书法，我就喜欢书法，所以我一定要让我孩子成为书法家，是以家长个人意愿来为孩子左右呢，还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在学的过程中孩子可能还会变，比如说他开始说要学钢琴，弹了几天就不愿弹了，那怎么办遇到这种情况？
0: 这个呢我想是这样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因为过去没有铅笔、圆珠笔、钢笔，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文人只有一种笔，毛笔。
1: 对，
0: 所以家家户户呢都不用学毛笔，他自然就会毛笔。
1: 对，
0: 因为自幼从5、6岁开始他就必须要描红，他就必须要接触毛笔，就必须要接触这样的一个练习跟学习，所以书法呢在过去它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像吃三餐一样的简单。你只要读书你就一定要会毛笔，
1: 就像我们人现在拿起一支铅笔钢笔就能写字儿一样，
0: 是一样。那当然 有分高下，有好跟写的比较差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家长如果说你认为呢哪一项的这个才艺呢不错，你可以尝试给他，那不管是不是你的嗜好或者说孩子的欢喜，我们在经济条件许可底下确实可以去尝试。那么孩子一接触以后呢，我们发觉确实比如说你这个学钢琴，你这个手八音呢弹不到，然后你的手指头特别矮胖，特别短胖的话呢，你将来要弹好一手好琴不太可能。
1: 对，
0: 所以在先天上我们有缺失，顶多是学着什么兴趣的培养好玩，顶多是到这里，那么真的要成家确实呢很不容易，而书法呢却是最容易的。你只要家里呢摆个这个毛毡啊，有毛笔，然后有纸，文房四宝呢放着，每天呢都可以写它两下。
1: 对，
0: 这是最简单最方便，发挥呢又特别的便宜。那么把自己的字啊能写得漂亮，尤其是自己的姓名，你写出去的话呢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我们的祖先，对得起父母，所以呢把自己的字，把尤其是自己的名字写得好，确实呢我们也觉得我们不愧对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
1: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智慧人生对于3到7岁孩子才艺的培养呢先聊到这里，希望我们今天的交流对大家能够有所注意，非常感谢杨老师，
0: 谢谢大家。
2: 学习先哲风范，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的这个栏目是中华德育故事。徐皇后是明成祖仁孝文皇后，明代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又贞静好读书，称女诸生。徐皇后在前人所做的女训的基础上所撰写的内训，是那个时代对妇女教育训诫的一个好的教材，对于我们今天的女性朋友呢仍然有借鉴和学习的意义。据后汉书卷84曹氏书七传所载，班昭作女诫七篇有著内训，又根据旧唐书高宗纪所载，永徽元年武则天作女训一篇，到了明初徐皇后采纳上述著作的观点作内训20篇，内训的内容很丰富，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中许多内容时至今日仍然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那么我们所选定的内训的内容呢，是从《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内训》中所载徐氏内训。

信行就齐全了。品德信行原本属于天赋，但主要是通过习惯才能养成。它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确确实实存在于人的自身。古代的贞洁女子能理顺性情，整治心术，崇尚道德，因而能够匹配君子，并养成内心的教养。因此，以仁爱居处，以道义行动，以智慧指导，以信誉坚持，以礼仪规范行动。不合理的事不去做，不合意的事不跟随。行动必须遵循道德，说话必须严守信用。不该说的话说了，祸乱的阶梯就形成了。不合理的事做了，邪恶就出现了。用规矩限制语言，用佩玉节制行动，用礼仪制约心思，用道德约束欲望，这样就可以修养品德性情了。因此，修身正己能不谨慎吗？不损害性情，才能够修养德行。不累积德行，才能够养成性情。积下过失的事由虽然小，但对德行的损害就很大。因此，大厦轻微是地基不牢固的根基，是基址不牢固的缘故。自身不能修正，是德性有所亏损的缘故。美玉没有瑕疵，可以成为至宝。贞女有纯洁德行，能够匹配王室，能以法度检束自己，足可以成为女子中的典范，能够勤俭持家，不嫉妒别人，足可以成为女子中的楷模。至于骄傲自满、嫉贤妒能、自私放荡、随心所欲等行为，损害一个人的德性是不可取的。古话说，要使身体有地方居处，就要造成房子。要能穿上黑白相间、如斧形花纹的礼服，就必须立德行。诗经上说，假如你能够弥补自己秉性中的不足，那么幸福对于你来说，就是常有的事情了。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

0: 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0: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啊，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 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可以说百试百灵的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行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保证把病给您解决利索。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

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

0: 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1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他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想要去根也得需要5-6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 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谁也不是神医，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天知撒叶儿，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的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五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 解决利索的也不少。对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糕，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祝您 和您的家人呐、身体永远健康平安，祝您的身体呢健康就是我们所有病友的幸福了。
0: 好的，谢谢您。
6: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0: 来，手给我，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6: 我跟您通话呢，没别的意思，就想亲口呢感谢您。
5: 今天呢，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这心里特别的激动呢。胡老，我跟您说说我自己吧。哎，好的，您请讲吧。我是来自这个沈阳天溪区的啊，这是四方台镇的一个农民。我今年呢62岁，在市里啊打工做家政呢已经是10多年了。哎，我听您的节目呢已经有1年多了。
6: 我跟您讲啊，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就是这个肾病啊、心脏啊，哎呀，老多疾病了。我这个肾病吧，有5、6年了，哎呦，给我折磨的我都苦不堪言。因为我那个是双肾结石，还有囊肿，还有积液。哎呦，我这个腰啊，老是酸疼酸疼的。哎呀，就得经常用那个手扶着这个后腰啊。
5: 还闹呢，也不是那个很顺畅的。但是啊，我吃了您胡老家的这个脑膏之后吧，哎呀，胡老，这个脑膏给我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哎呀，我那是跟您报喜来了。
6: 好的，我非常愿意听到您健康恢复的消息，我以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5: 是。哎，就是这个18年吧，我这个身体因为跟别人生气吧，所以这心脏呢就特别难受的，有时候恶心的那种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后来吧，到医院去检查，说我心律不齐，还有早搏。
6: 还有这个二尖瓣、三尖瓣轻微的冠壁不全、反流，转氨酶呢也升高了。因为这个肾病呢和心脏呀，我这2次住院都花了40万多块哟。
5: 肯定要花钱的啊，这个病严重，那么咱们不治疗不行，是不是啊？必须得治疗。
6: 哎呦，说的是啊，就是19年年末的时候吧，这天气转凉的时候。 哎呦，我又感觉这胸闷呐、气短呐，这个气啊就是用不上，也不够用嘛啊！哎呀，老是上楼啊，就可费劲儿了，这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哎呦，有时候心跳啊都104，哎呀，这个心跳的就让我这个浑身像瘫了似的。在那个床上就特别难受啊，晚上呢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啊都到11点钟、12点多哎才能入睡。 就是睡不着，就这样一天呢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特别犯困呐，感觉这个头啊一碰到枕头啊，哎呀，那妥了，就睁不开了。但是你脑子是清醒的呀，就是睡不着，睡不实诚。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头啊还是头昏脑胀的，就是每天这样子啊，拿东西，拿这个忘了那个，哎呀，忘东忘西的，啥也记不起来。
5: 就是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个病情给您带来的这些个痛苦啊。哎呀，您说这事儿啊，哎呀，太那个啥了。有一次吧，我炖菜，菜都放锅里了，水也填好了。然后呢，我就去做那个别的活了吧。您说这煮菜嘛，哎，把这事儿竟然给忘了。结果啦，菜都炖糊了，闻着糊味儿之后，我才想起来。
6: 这是精力不足所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啊，也是非常多见的啊，所以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62岁年岁不大呀，还是比较年轻的。您说呢？
5: 还有那个老明啊，那个右半边。

0: 脑袋啊，脑那么响，有时候吧就哗哗啦啦的那种声音啊，有时候就像那个电锯呀、啊、锯那个木头一样嘶嘶啦啦的。
1: 嗯，
0: 我老啊，我当时呢感觉我自己就是一个废人，从那以后啊我都不上班也不下楼，要不是那个时候听到您那个节目呀，我都坚持不下去了。我当时啊听到您的声音啊，我就特别相信您，就觉得胡老啊老高肯定对我有帮助嘛。
1: 啊，确实咱们的胡家老高啊啊，很多的朋友用了以后啊，各种疾病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可信呐 啊。
0: 嗯，哎呦，我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高嘛，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我就一点一点的往下咽，感觉、
1: 啊、
0: 哎不一样，有一种清新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呀，我就这么吃了十来天，哎，就发现我这睡眠好了，十点多钟啊、
1: 嗯、
0: 听完广播我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脑袋呀、
1: 啊、
0: 不疼也不胀了，整个人呢、
1: 嗯、
0: 神清气爽的。
1: 嗯嗯，好的非常快是吧。
0: 嗯，
1: 太好了。
0: 您说我这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呐、啊、气胆的这个现象啊基本上没有了，原来那个上楼费劲儿啥的呀、
1: 哦、
0: 拿东西啦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感觉啊现在都没有了、
1: 嗯，都没有。
0: 哎呀，我这都是一点点的体会出来的哟、
1: 嗯、
0: 到后来啊我这个前胸啊后背啊也不疼了，气也不短了、
1: 嗯、
0: 呼吸呢、
1: 嗯、
0: 也平稳了啊、
1: 嗯、
0: 那天呢我说我想下楼试试怎么样，哎，下楼啊我买着东西啊再上来，哎，感觉还挺好哟，我就想着了我又跑几步看看怎么样，嘿，也没那么喘了。哎呦，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1: 啊，效果多好啊，这是让您非常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胡家老高真正对您发挥了恢复健康的这个效果，太高兴了是不是啊。
0: 嗯，你看啊这用到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感觉我的脑袋啊比以前呢、啊、清醒了很多，也不嗡嗡响了、
1: 嗯、
0: 耳边也清静了，我这个记忆力呢、
1: 嗯、
0: 也比以前好，我就回忆啊这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发生哪些事儿了，哎呦、
1: 嗯、
0: 有哪些新鲜事儿了，哎呦我的回忆啊都能记起来，哎呦真的太好了。
1: 嗯嗯嗯、
0: 现在呀、
1: 啊、
0: 胡家老高我已经用到、啊、哎呀马上快八个月了，这七八个月的时间了吧。
1: 哦，八个月。
0: 哎呦我这个心脏基本上啥事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也不是说一会儿跳得慢呢、
1: 啊、
0: 一会儿跳得快呀、
1: 啊。
0: 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啊这个肾病好了，腰也不酸疼了、
1: 嗯、
0: 排尿也顺畅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哎呦、
1: 嗯、
0: 做什么都不影响啊，现在我要重新回去干家政了、
1: 啊、
0: 挣点钱给孩子们呢、
1: 哎、
0: 减轻点负担，我也就满意了。说实话最终的还是谢谢胡老您对我们患者的付出、
1: 啊、
0: 真的太感谢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哎，
0: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您可得好好的保重身体 啊我来替所有患者谢谢您。
1: 好的，我一定这样，因为我每天都用我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来溜着，所以我的健康得到了非常好的保障啊。咱们说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呢？也就是说人的这个精气神这是非常关键的，精气神就是人体的本源呐、啊！啊，什么叫本源呢？也就是人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啊，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这是难能可贵的啊，大家都为他高兴，用了以后都有到这么好的效果啊，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
0: 嗯、
1: 恐怕您和您的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啊、
0: 特别高兴的，哎呀、
1: 嗯、
0: 谢谢你啊，我再一次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也就是说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嗯，对的对的
1: 啊，我祝贺您啊，咱们坚持饮用啊， 我也希望您把您自己胜利的消息、健康的消息得到这么好的恢复啊，和朋友们要讲一讲，让他们都会得到您同样的效果，嗯、好不好，老朋友？嗯，
0: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啊。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吧。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啊，我在洗耳恭听，好吗？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得了个糖尿病、肝腹水，还有这个右腿股骨头坏死。
1: 嗯。
3: 这个生活呢都不能自理，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我听着您这个叙述好不好啊？啊，您请讲。
3: 嗯，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1: 嗯，哦，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后甘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得了这个股骨的坏死嘛，不能走道了，
1: 哦、
3: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
1: 嗯、
3: 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而且股骨头坏死非常危险。股骨头一旦坏死了，不行了。必然引起股骨颈的骨折，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一直到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腐烂，
1: 你看看，
3: 后来就烂成那个鸡蛋那么大一个眼子啊，腿肿得老粗，还往外老是淌脓啊，
1: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1: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1: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地里没啥事儿嘛，
1: 啊，
3: 就看手机。
1: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啊，
3: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念就放了好几天，
1: 啊，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天天都能下地
1: 啊，
3: 能自己做3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啊，
3: 哎呀，我这心里可是特别的高兴啊！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对呀，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3: 啊。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加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解决了，太好了。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1: 啊、
3: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往外吐。
1: 嗯、啊。
3: 说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嗯、那也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骨头坏死啊，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
1: 嗯，没错，
3: 大头钻烂的那个眼子现在已经封口了，长好了。
1: 你看看啊，好的多快。嗯，
3: 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3: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
1: 啊、
3: 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啊，就说明您的骨头坏死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股骨头坏死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3: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嗯、太好了，嗯
3: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1: 啊、
3: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3: 喘气儿的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咱们肝腹水好了，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3: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
1: 嗯
3: 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刷刷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3: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疼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嗯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我高兴的事情，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心也为您高兴。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 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嗯
3: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3: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4: 喂，胡教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胡教授，哎呀，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用咱这胡家老膏用了5个月了，效果非常不错。
1: 哦。
4: 我今天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
1: 哎。
4: 啊，
1: 您请讲。
4: 哎呀，我这眼睛是白内障。眼睛看东西模糊，像蒙了一层塑料布一样，而且还有青光眼，哎，眼睛眼压也高，眼眶子疼，就是眼珠子硬邦邦的，哎，整天就是要用滴眼药水才能缓解一下，最后就是个缓解，没什么治疗的效果。我后来我就是听了你的讲座，我用上了咱这个胡家祖传的这个老膏了。哎呀，用了这不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感觉我这眼角死也没有了，眼睛也清亮多了，不像原来的雾蒙蒙的那种。哎，用到3个月的时候，眼压就正常了。哎，眼压现在19、18，哎，眼睛眼眶子也不疼了，也不用滴眼药水了。哎呀，特别舒服。哎，现在就是。看东西清亮的多了，原来3米以外、就看不见个人儿也，现在最起码走到跟前我能看清了、
1: 嗯、
4: 太高兴了。哎呀，胡教授，没有你给我推荐的这胡家老膏、我都不知道我这扇心灵的窗户就得关闭了，都开
1: 不
4: 了了。
1: 那太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啊？嗯，
4: 就是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特别高兴，特别谢谢你。哎，你看我现在用的可好了，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我这眼睛慢慢的视力，虽然没测过，我明显的感到清亮多了。其心里也敞亮了、也不一天一泪洗面了。
1: 啊，
4: 原来见了人光想哭、现在我就看到希望了，看到见到光明了，特高兴。
1: 好好极了啊，我听到您所反馈的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啊，
4: 是
1: 咱们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
4: 对对对，
1: 这个胡家老膏他把咱的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都恢复起来了，都充实起来了，这样呢他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来眼睛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是眼科最难治的疾病，很难解决、很难逆转，让他恢复到很好的正常情况啊，视力好了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说明了它啊有这个真功实效啊。
4: 对，
1: 本源恢复以后回归本源才得到眼睛这么好的效果。
4: 对，
1: 为您高兴啊，恐怕您也
4: 是
1: 非常高兴吧。
4: 非常非常高兴、我现在逢人就讲、我胡家老膏让我见到了光明、让我从黑暗中走出来了、我现在可有信心了。我就是给胡教授汇报汇报情况，让你这个下来指导指导、看再用多少、我把这个病根就彻底给他除掉。
1: 好的，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我还告诉您，胡家老膏他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
4: 对对对、
1: 啊，
4: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啊。咱们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4: 对对对对，我就是跟上胡教授走，哎呦，肯定。

0: 是。
1: 祝贺您吧，啊。
0: 咦，好，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好的。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我有时间再给你汇报好消息。
1: 哎，好，您咱们多联系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他的作用啊，咱就说到这儿。啊，确实他有这个真功实效，不仅这种眼睛的毛病 对各种疾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吧，好，
0: 就是的，好好好、
1: 啊、
0: 再见了，
1: 咱先谈到这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姐姐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谢谢，谢谢，好，
1: 好，姐姐啊，
0: 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

0: 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 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3: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9: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7: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8: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9: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0: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4: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4: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要再往下开展。
2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9: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 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9: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3: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日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日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亿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9: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日。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3: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9: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日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日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日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日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日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9: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9: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3: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积极组建省级科研领域尖刀班贵州省实验室，让科创平台真正成为原始创新策源地，产业发展强引擎。
4: 李炳军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3: 贵州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东模西数，探索 AI 产业协同新路径。
4: 采用一箱到底运输模式，前月班列直奔大湾区出海口。
3: 长征精神永续，居民同心筑梦，八一红色电影四度拥军活动在贵阳拉开序幕。
4: 央视纪录片《大西南》主创团队来前调研采风。
3: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科技创新要如何奔着产业最核心最紧迫的问题去？科技攻关要如何更加成体系有章法？当前贵州正在组建一批省级科研领域的尖刀班贵州省实验室，他们面向智能找矿勘察、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定位为全省科技创新平台的总链长总平台，瞄准产业卡脖子难题，开展系统性攻关，让科创平台真正成为原始创新的策源地，产业发展的强引擎。来听报道。
4: 记者来到位于贵州大学的贵州省大数据实验室时，实验室主任郭敏义正带着团队成员讨论工作规划。
5: 我来了以后呢，几乎每天都是排满的，
6: 召集实验室啊什么，这几年规划下午1点钟开始跟学生啊要讨论，3点以后我们都有工作会议，4点以后呢到企业去拜访，去跟他们谈我们下一步工作呢，晚上还要做规划。
4: 3月刚履新的郭敏义长期从事大数据、云计算、高性能计算等方向的研究，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并入选了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从黄浦江畔到潜山秀水，他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贵州？郭敏义这样回答：
5: 我主要在上海交大从事计算机系统结构，比如双11，在流量峰值突变的时候，怎么样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和管理的算法的方面的优化来覆盖贵州啊，对引进人才的态度啊，我觉得已经是走在了前列。省实验室是重点实验室之上的，就是规模更大、更全面的一个科研平台。我在这儿呢，有很多用武之地。
4: 在郭敏义看来，贵州的大数据发展应该在强算力的基础上再做强产业链，将算力与应用适配。实验室的步伐也逐渐清晰，到2027年建成植保、天文等领域高质量数据集，突破智能化标注、云计算等算法关键技术，在富矿金开、生态食品等领域搭平台重应。

0: 应用过敏疫。
1: 比如说 FAST 怎么样能够利用这些数据来发现一些新的科学问题，还有贵州白酒、能源、茶叶等等，怎样这数据又为经济产业服务。到31年的年底，实验室就要验收，这个实验室是贵州省的大数据赋能产业的一个标杆，这是我们的目标。
0: 住得梧桐朝，饮得百凤来。地处腹地的贵州求贤若渴，省实验室的建立就是要通过打造高能级平台，让高层次人才有广阔天地、用武之地。同时，省实验室的建立还致力于破解科学研究走不出实验室的困境，将创新链条延伸到中试平台、企业车间、田间地头，让产业澎湃、科研落地。2024年首批组建的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已经拿出了实实在在的科技成果。
2: 我手上这块比我指甲盖还小的产品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这个是最新一代的光 MOS 固体继电器，和之前的继电器产品相比，它的体积减少了96%，可是它的通电流量却增加了4-5倍。
0: 贵州振华群英电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严军正，
3: 那么与国际最先进的这种水平相比呢，就是同样这个功率密度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电流能力更强，而且适用范围更宽。
0: 光 MOS 固体继电器是各类电器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固态开关。实验室所研发的该款继电器突破了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解决了相关领域核心器件依赖进口的问题，为高端装备、5G 通信、数据中心等产业提供了关键国产化支撑。严军正，
3: 我们的原材料从国产化入手，重新设计生产体系，目标不仅是实现功能性的替代，新产品的售价还要低于同类现有产品，体积更小，性能更优，价格更低。
0: 该项目是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首批支持的10个重大项目之一，省级支持资金近1000万元。严军正，
3: 以往企业研发投入多由企业独立承担，金额有限，不敢轻易地触碰基础原材料进行系统性的创新。省实验室项目资金支持呢，让企业敢于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布局，降低了研发的风险。
0: 目前实验室坚持边建设边运行边产出，已布局实施2批共19个重大科技项目，覆盖从材料芯片再到继电器应用的全产业链条。首批项目科技成果转化也累计带动新增产值约1.36亿元。贵州省电子元器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李国，
4: 近期到2027年，支撑产业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我们将紧扣国家所需、贵州所能、产业所盼，全力保障重点产业链的自主安全。
0: 建立省实验室，就是要在全省重点产业中设立科技的总链长，以科技的力量撬动全产业链蓬勃发展。为了让研究更加有的放矢，不少省实验室直接将提升项目产值和企业市场占有率写入目标规划当中。刚刚由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建立的贵州省航空零部件实验室，目标不仅要将全省航空零部件产业链条里的断点接上，还要力争贵州航空产业能够占领国内大飞机等民用航空零部件市场份额的60%以上，让贵州在全国航空产业版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也让国内更多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造。从2024年起，全省已围绕6大产业集群和富矿经开等重大部署，启动建设了电子元器件、大数据、航空零部件、人工智能等8个省实验室，总体计划建设10个左右。这些实验室将以国家需求为先、贵州发展为要，聚焦行业共性难题，抢占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有利位势，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做出贵州贡献。
5: 贵州新闻联播，
6: 7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遵义市仁怀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做强主导产业，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白酒产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省领导罗强参加。李炳军来到贵州唐庄酒业有限公司、钓鱼台国宾酒业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进一步开拓国内国际市场，优化产品体系，稳定生产经营。在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李炳军深入调研茅台文旅项目和爱茅台数字营销平台， 强调要加快九旅融合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文化品位，丰富业态场景，要顺应市场趋势，更好发挥爱茅台作用，深化营销体制改革。恒昌烧坊酒庄是贵州推进九旅融合重点项目，李炳军和企业家代表共同考察了酿酒房、品鉴馆等，希望加强企业间交流互鉴，打造九旅融合新场景。调研中，李炳军在贵州恒昌烧坊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部分企业对推动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强调，白酒是贵州重要的支柱产业，贵州发展白酒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厚的产业基础、显著的竞争优势。当前白酒产业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凝聚合力推动贵州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打造优强白酒企业舰队，发挥茅台集团引领作用，支持一批重点企业加快发展，形成梯次发展格局。要顺应消费发展新趋势，引导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布局打造一批多业态融合的特色酒庄等消费集聚区，加快推动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各级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要靠前服务，建立完善企业协调帮扶机制，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为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希望各位企业家发扬改革创新精神，努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昨天，2026年贵州省万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基层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贵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向志愿者们致以敬意和感谢，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的殷殷嘱托，在跟党前行中坚定理想、坚守信仰，不断增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行动自觉，在扎根基层中担好重任、练好本领，深入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新课堂增长才干，在贴近群众中服务民生、厚植情怀，把每一次入户走访做戏，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好，每一个矛盾化解抓实，在家长里短中砥砺德行、涵养正气，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青年崇德向善、干净正派的良好风貌。各地各部门要为志愿者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创造良好条件。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活动，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志愿者代表授旗。
6: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审议相关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于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在法治轨道上助推我省科技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快建设贵州山地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贡献人大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结合人大职能职责，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7月28日至29日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修正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贵州省殡葬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25件地方性法规部分条款的决定草案的议案，社区的事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的调研分析报告，关于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省人民检察院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2025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2026年省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关于设立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预算审查监督基层联系点，2026年上半年机关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等。
0: 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贵州 AI 驱动东西部协同发展论坛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论坛集中发布3项全国首创人工智能成果，并启动成立了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探索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来听报道。
6: 活动现场高质量数据集语料质量评测工具数质 Link 正式亮相，为全国首创多模态数据质量评测引擎，中国首个3-1 AI 基础设施平台全面开放，提供数据算力 Token 一体化服务。前情，乌蒙气象大模型发布，在国内首创将预训练视频生成大模型迁移至气象预测领域，为精准预报与防灾减灾注入 AI 新动能。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发贵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技术首席黄维纳。
7: 我们在2018年正式的提出来数字化转型，我们想的还是进一步的开放场景，通过人工智能以及链接外部合作，这样才能把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的要求落实到位，同时呢，也能够通过 AI 的赋能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6: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山。
8: 数质 Link 的质量检测平台，它能够保证我们加工生产出来的高质量数据集符合国家的标准，数据产品都需要进行质量检测，构建数据标准，它才能够更好的服务于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
6: 贵州省人工智能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电信集团高级专家蒲石。
9: 气象的雷达回波是6分钟向天空扫描一次，每6分钟一帧的雷达回波排列起来其实就是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把从视频生成的技术应用到气象预测里面，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模型，它能够预测未来0到3小时的雷达回波气象状态，使得我们的灾害预警的时间呢能够更早，也判断得更准。
6: 论坛现场，东西部创新应用联合体正式启动成立。联合体由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东模企业与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5家西数企业共同启动。东西部地区在数据、算力、模型与场景应用全链条协同上达成了新共识。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光合组织副秘书长王胜勇。
10: 在贵州，我们会推进海光产业创新中心。在创新中心成立之后，有6000家上下游企业的联合体都会相继入驻，对整个西部地区 IT 的支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6: 国家电投贵州金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数部总监王明。
11: 我们能源行业有风电、光伏，还有火电，东部有很多智能化，我们这些场景它可以用来做智能的检测，双向的一个赋能，这是联合体最核心的一个作用。
6: 东部研发贵州应用，自2024年底贵州出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以来，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贵州已落地170多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场景，从存数据到用数据，从东数西算到东模西数，贵州正构建东部技术创新、西部场景赋能、双向协同共赢的发展模式。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张波。
12: 今年也是我们贵州首次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论坛，我们已经联合28个省级的行业主管部门，拿出场景当中的垂类数据应用的需求，吸引更多的东部的人工智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用数、来落场景。未来贵州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以行业大模型为核心，以智能体和智能终端为2翼的格局。我们会全力的做好创新载体平台，推出贵州省的模数工厂，为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底层支撑。
0: 近日，一列满载贵州制造汽车零部件的集装箱班列从贵阳国际陆港缓缓驶出，直奔广州南沙港南站。此趟前月班列采用一箱到底运输模式，标志着前月班列点对点整列直达货运班列正式迈入高质量运营新阶段。以往贵州货物主要采用零散发运模式，组织货源和运输环节较为繁琐，此趟前月班列采用一箱到底运输模式，中途不进行解编作业，大幅压缩载途时间与物流成本。货物运抵南沙港南站后，将直接衔接南沙港区密集的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可通达全球144个国家及地区的400余个港口，实现铁路加海运高效全球直达。
5: 贵州新闻联播。
0: 近日，一场以长征精神永续、军民同心筑梦为主题的81红色电影四度拥军活动在贵阳拉开序幕。活动邀请了来自全省的退役军人、军修干部、军属代表等共同观影。长征精神与家国情怀在银幕光影中历久弥新，薪火相传。来听报道。
6: 观影活动结束，人群陆续离场，一位老人驻足在电影展板前，久久未离开。他眼含热泪，一遍遍端详四渡赤水作战示意图、长征路线图。老人叫吴东红，他的父亲吴荣正是亲历长征的老红军，身上曾留下11处重伤。银幕上红军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让他回想起父亲讲述的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3: 这部影像拍得很好，绝境见信仰，危难显担当。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神作之笔，有了这个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那么我们红军才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的父亲也当时过雪山3次，2次草地，真的很不容易，有他们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6: 电影海报前，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也在合影留念，荧幕中的生离死别让他们想起了曾经的烽火岁月。军修干部杜振山
14: 看了这个电影啊，等于咱们把这个空军四渡赤水哈回放出来，看到了毛主席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想到了我参加战争的时候，嘣一发炮弹就把我这个耳朵呢就震来，我是每年要给牺牲的干部战士扫一次墓，一想起来就心里面很难受。
6: 银幕上的战争场景太过真实，不少观众看得屏息凝神。观看电影四渡，以一种新的形式将革命先辈和同样浴血沙场的退役军人们连结在了一起，让长征精神、红色基因薪火相传。2023年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杨小琪，
15: 很震撼的一个历史场景的还原，优秀的影片。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出骑兵爬咸岩那个地方牺牲自我保护部队，我那两个儿子他们都是军人，把我们老一辈的精神传承给我们下一代。
6: 2025年贵州省模范退役军人李正伦
16: 非常激动，十分的惊叹，第一个不怕苦，第二个敢干，第三个会干。
6: 军修干部陈于强，
17: 我家是4代当兵的，我曾经在青岗坡参加过演习，就像当时这个情景，我是深有体会，胜利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6: 退役军人黄松，
18: 特别是打庐山关的战友牺牲了，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那片红土上，我就想到了80年我们也是长征军人，都是这样的付出，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从红军一直传承下来的血性，
6: 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八一电影拥军活动接下来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及其随行人员可按最低发行价购买四渡电影票，各地企事业单位等将组织机关干部、师生代表、青少年群体与退役军人共同观影，在光影中传承革命精神，营造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
0: 7月20号，精酿酱香型白酒全球首发仪式在贵阳举行。活动中，酒家具备数十年酿造历史的茅台镇酒企联合签署了精酿酱香品质公约，酒企将按照6月发布的精酿酱香型白酒企业执行标准进行生产，该标准关键理化指标严于现行国家标准，标志着精酿酱香品类从经验酿造走向科学标准化。贵州华酱品牌运营集团董事长兼执行总裁袁宇申，
19: 精酿的话，其实在这个白酒领域当中是首次提出，目前是全球唯一，我们全国也有

0: 精酿酱酒品类通过将白酒产品嵌入餐饮、文旅、康养、体育等多元消费场景，推动产业从单一的产品销售向生活方式运营转型。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精酿酱酒产业专委会筹备组副组长刘轩军，
1: 让酒厂酿酒的资深老师会走到我们的课堂里去，让学院里的更多的资深的老师亲自到我们的酒厂里边来，共同去培育我们想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并且融合了我们线下所有的消费圈层里边去，让更多的喜爱酱酒的人接受到酱酒新的口感。
2: 纪录片《大西南采风调研座谈会》日前在贵阳召开，导演组围绕各分级主题素材与我省多个相关单位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作为央视大东北大西北系列的全新姊妹片，《大西南》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不仅用精致的视听语言讲述大西南的厚重文脉与壮美山河，更用典型故事案例展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西南实践。该纪录片全片拟设置十集，每集40分钟，计划在2026年底至2027年初在 CCTV4 播出。
0: 关注一组简讯，今年贵州夏粮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2025年增加3.35万亩。从播种品种来看，马铃薯播种面积908.99万亩，同比增加4.60万亩，成为夏粮面积稳增的核心支撑。
2: 日前，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收官，经过近6小时专业比拼。来自南京赛区的钟静静斩获全国总冠军，贵州本土乔治队长咖啡团队00后咖啡师梁宝仪拿下亚军。
0: 近日，由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成功繁育诞生的3只人工保育小海豚正式与游客见面。3只小海豚分别于今年3月和5月先后出生，刷新了高海拔内陆地区海洋珍稀动物批量繁育的记录。目前各项生理指标正常，成长状态良好。
2: 为进一步优化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今年7月起，安顺黄果树机场将新增安顺往返上海、兰州、石家庄、宁波4条直飞航线，有效提升安顺跨区域通达能力。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19到29度；多云晴，20到31度；凯里晴，22到33度；铜仁多云，25到36度；七星关多云，17到30度；水城多云，16到29度；兴义多云，20到30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智化，单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

0: 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8: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7: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8: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9: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7: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0: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11: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2: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4: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2: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1: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1: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5: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5: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2: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8: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9: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那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要再次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相关问题了。近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断的在给大家刷新一些消息呢，同时我们也会陆续的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等等单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读近期出台的，比如说咱们养老方面近期出台了不少的一些政策，那这些政策落地实施的情况如何，还有就是这些政策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大家碰到了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我们也会在征集到问题之后呢，上线之前先把大家的问题啊转办给咱们即将上线的各位嘉宾，哎，请他们提前做好准备，上线节目当中呢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一回复。今天节目在接听大家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会给您带来系列的一些新的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946。
19: 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和您一起来关注的是来自教育方面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今年的高考结束以后，这个招生工作一直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及时的给大家带来了招生工作的一些新的最新的情况。今天呢也有新消息要告诉给大家，目前我们省的今年的高考已经顺利完成了普通类本科的提前批的录取工作。那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包括了 A 段呢就是军队、公安、司法院校的本科专业，还有强基计划、香港高校自主招生、飞行技术招生、综合评价招生、体育单招、残障考生单招，还有我们的职教师资的单招等等，这些招生类型都已经完成了录取工作。那职教师资单招啊等等这些类型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提前批 A 段录取的考生人数有1940人，其中军队院校513人，公安类院校619人，司法院校113人，体育单招343人，强基计划是117人，香港高校自主招生45人，职教师资的单招是11人，残障考生单招30人，其他类别录取149人。这是 A 段。提前批的 B 段录取考生是829人，其中高校专项计划录取考生356人，航海类专业录取考生320人，高水平运动队录取考生6人，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专业录取考生147人。普通类本科提前批 C 段的录取工作结束以后，录取的考生是910人，其中国家公费师范生508人，优师专项计划285人，国家

0: 免费医学生117人，体育艺术类本科批录取工作也已经完成了。体育类的本科批录取考生是3294人，艺术类本科批录取考生9546人。那根据我们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时间安排，提前批录取结束之后就是本科批的录取了。本科批的录取时间是从7月22号到7月28号。那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呢，在7月22号将会根据高校的招生计划和投档比例，按照分数优先，遵循自愿一轮投档的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向高校正式投档。投档完毕而且对投档数据复核无误之后，会及时的向社会公布普通类本科批的投档情况。考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查看各个院校投档的情况。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可以通过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这个综合信息平台，或者是贵州招考 APP 查询本人录取的结果。那在查询的时候也只能通过这个官方平台去查询啊，保证大家的查询结果的权威性。那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以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查看是否就您拿到的这个通知书是不是和录取通知书是一致的。这其中要核实的信息还包括录取学校的名称、专业和层次是否录取通知书和您在平台上查到的信息是一致的。如果说遇到了特殊情况，就是说查下来有信息不一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一定记住赶紧联系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或者是录取的院校啊，对这个不一致的信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该更正的更正啊，保证大家呢这个录取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都能够去到自己理想的高校。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今天还要来和您一起关注的是，我们关注完高考就应该来关注关注我们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情况了。因为2026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它也是中国东盟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的时间。2026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开幕期活动将会在7月28号到8月2号在贵阳举办。这一次呢，会举办35项重点活动。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继续采用开幕期集中举办，将再加上全年常态化开展的模式，重点举办开幕大会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数字教育、国际产学研用以及青少年交流等等这些平行主题项目。全年安排了60个常态化的项目，其中在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会举办6场主题活动，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第一个是推进数字教育的合作，共同建设数字资源共享平台，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上线350多门多语种的跨境课程，开展教师能力培训。在泰国会建立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常态化开展东盟教师人工智能教学能力的培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发布民族药人工智能大模型，联合发布数字教育合作倡议。这就是今年咱们这个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要推进的5个方面重要合作当中的第一个，也是跟现在大家关注的热点密切相关的数字教育的合作。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深化职业教育合作。深化职业教育合作呢，是要积极的推进职教出海，推动贵匠工坊的认证标准落地，推动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技术等等领域的职业标准实现境外应用。同时在这个泰国会 建立起我们刚才说到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那么在职业教育的深化合作当中呢，会发布职业教育学习成果国际互认方案，推动咱们的职业教育的教材还有课程能够走出去。好，推进这个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同时呢，还有一个要推进的工作是推动咱们的中文加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定产生这个产业链培养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来做出相关的工作。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好，那第三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之后再来为大家分享。现在我们要接近的是大方杨先生的热线。杨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
1: 谢谢。我给你们发一下我那个服务的人那个服务的费几个有没有到到的原先是我兄弟家服务的们在家给打工去了没这次一到外面村里边也出来选过服务的人选过服务的人二月份都选上去了选去了到现在分的费没到。到现在分的费没到。
0: 您问过村里面没有呢？
1: 问过了，大概一个月退过月了。
0: 您说他推一个月推一个月，他怎么推呀？
1: 但是我有行动也不方便，我也走不动。
0: 有没有打电话给村里面问嘛？
1: 我当在四月份哈找他们反映哈，他们说六月份解决，到六月份七月份都没解决。
0: 您说的这个没有解决是指护理补贴没有发放到位是吧？
1: 是了没到位。
0: 那护理人员您说村里面另外选了护理人员来帮助您，另外选的这个护理人员到位没有呢？
1: 服务人员们有几个月服务费没到了，我们都三心二意了，都不好像不当不用心了。我也出行又不方便，出去买的吃的都出去不到。
0: 首先问一下哈，根据您拿到的新版的残疾人证，咱们是鉴定下来是几级？
1: 一级了吗？
0: 一级，您是视力还是哪方面？
1: 我视力了嘛，视力。
0: 好，
1: 视力。
0: 好，想问一下，您说欠了几个月？那么是从几月份开始停的呢？
1: 我们停是从十二月份的停的，但是选这个第二个服务的人们是，当的是二月份就选的。就选为当的一对十二月份到现在都没发用。
0: 在2025年12月份，原来给你承担护理的你的兄弟家啊，他们就外出务工去了哈。外出务工去了以后，
1: 对对对，
0: 这个护理补贴就停发了，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在2026年的2月，村里面另外给你选了护理人员。
1: 是了。
0: 但是这个新选的这个护理人员从来都没有拿到过护理补贴，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1: 没有。
0: 好，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了。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节目之后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会反映给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残联这边呢来落实一下，了解情况可能会和您进行联系，您保持通讯畅通好吗？
1: 好，谢谢。
0: 好的，好，杨先生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再见。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6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像杨先生一样，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接一下相关的职能部门啊，解决您面对的难题，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6。刚才和您分享的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教育方面的消息，提到了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啊，将会在7月28号到8月2号举行。这一期间呢，将会有32项重点活动。那所有的活动呢，都是要着力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其中包括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数字教育的合作和职业教育的合作。第三个方面的合作是会强化科研和产业方面的合作。围绕着贵州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发展需求，推动建立一批科研合作和产教融合平台，在相关企业和高校成立人工智能创新联合实验室、矿产资源绿色开发协同创新联盟等等实体平台，组织我国东西部高校和东盟国家高校围绕着民族医药、绿色矿产、山地农业等等领域来开展联合研究，推动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其实在这个合作的背后呢，也酝酿着不少的这个就业机会等等，也同样对于企业来说也意味着有很多的这个商机的存在啊。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呢，就是推动扩大我们青年的人文交流了，采用青年喜闻乐见的一些交流方式，开展一系列人文交流合作项目，举办 Z 时代文化共振计划、中国东盟青少年共同体的论坛，还有侨建贵州文化研学等等活动，办好青少年足球赛、国际青年电竞邀请赛等等特色文体活动，持续扩大来前留学生规模，全年计划邀请5000名以上境外青年来前交流研学。第五个方面的合作是扩展教育加深度融合，发挥教育交流的带动作用，推动教育与文化、旅游、科技等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举办中国东盟教育装备展，组织80多家企业和多所高校开展供需对接和产业交流，同时建设中国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为前货出海构建创新创业的业态，举办产业招商会，邀请东盟国家的商贸代表来开展洽谈合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35项这个活动啊。那同时呢，来重点推进5个方面的重要合作。2026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期会邀请嘉宾代表大约是450人，其中外宾大约120人，涵盖了东盟国家教育部门的官员以及驻华使节，还有国际组织代表、中外高校校长、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学生等等。这一次交流周将会致力于推动建立中国东盟教育部长的定期对话、教育高官年度会晤机制，以及打造中国东盟创新创业学院、贵阳贵安国际人才创业园等等9个实体合作平台，签署一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启动实施一系列的教育加合作项目。那这个教育加合作项目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探索和突破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教育加呢，其实这个模式是在去年2025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就创新推出的。那推出这个模式以来，教育与人文、经济等等领域的融合也在不断深化。那么到今年，我们贵州在丰富教育加模式合作内容方面也持续进行了不少的探索，实现了多维度的新突破。这些突破呢，主要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深化教育加科创产的融合发展，以教育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升级。 贵州始终坚持教育与产业的互促共进，打通教育、人才、产业、创新四条链条，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和前沿产业需求来精准对接。首先是第一次将教育装备纳入到了这个教育装备展啊，纳入到了交流周的配套活动当中，同步举办中国东盟教育。

0: 与装备暨服务产业交流会为校企合作搭建高校对接平台，组织了国内80多家企业20所院校集中展出涵盖模拟仿真、智慧课堂、数字实训等等多个前沿领域的各类先进教育的数字教育设备，实现现场供需对接，促进项目合作，有效推动教育技术产业和教学实践需求的深度融合。第二是依托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系统化、规模化整合优质的教育资源，累计上线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商务等等领域的多语种上线课程350多门，将贵州在大数据算力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基础设施能力转化为了东盟国家可以共享共用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助力区域数字技能协同提升。第三个方面是聚焦贵州特色产业发展，推出了全国首个专注于民族药领域的 AI 大模型，围绕苗药、动药等等我们贵州的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开展了智能化药方分析、有效成分识别和新药辅助研发，着力打通高校、科研院所、民族医药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向规模化、市场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智慧动能。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做强教育加文旅体联动方面，挖掘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咱们贵州把青年交流和文旅宣传结合起来，做到文化和旅游相互的赋能，一方面持续深化实施知行贵州丝绸之路的青年交流计划、侨建贵州国际青年游学营等等人文研学品牌活动，组织东盟以及海外青年走进贵州的村寨、中国天眼特色产业园区、非遗基地，去开展沉浸式的研学，增进咱们青年群体对于贵州发展的认知认同。今年呢，还计划邀请5000名以上的境外青年参与到活动当中，进一步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另外一方面就是创新交流载体了，新增多元青年文体活动，举办国际青少年足球友谊赛，还有中国东盟青年音乐节，打造深受国际青年喜爱的特色活动品牌，赋能文旅科技产业的提质增效，联动东方科幻谷举办电竞大赛，构建教育加电竞加文旅加科普的联合的这样一种融合发展新场景，来推动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再有就是坐实了教育加商贸经的协同，搭建双向的互利合作渠道。那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呢，稍后时间我们也会为您做相关的介绍。欢迎稍后时间各位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掉。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